早上的8:05:06，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刚听到是郭采洁的歌曲。大家早安早安，今天上班上课路上一样要充满活力，好好的来加油哦。我们今天聊什么样的生活话题呢？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大家都很有个共识，就说对，现在年轻人晚婚哦，晚婚就算了，不婚的也越来越多，那不生小孩的呢也更多。那你说那这个情况只有台湾有吗？也不是嘛，哦，在这个全球化趋势底下，很多已开发国家也是这样子，晚婚甚至不婚，然后出生的新生儿人口数越来越少，少到让大家会担心说这可能会有成为未来的产业危机哦。那另外一个会影响到的也跟房地产有关，为什么这样讲？以前我们普遍都会觉得大家都会组成家庭，所以那个房子哦里面的坪数格局大概都是可能四人小家庭可能要两房三房的这个空间。现在如果你孤家寡人呢，你会需要买到两房三房的这个房子吗？应该就会比较少吧，并且房价又高，很多人觉得我要省一些坪数，这种坪数小的小宅成为一种趋势，连带也影响了国际的这种家居品牌在设计所谓的家具啊，居家的这个摆设上面哦，就会针对所谓的单身族哦，或者是一个人住哦，一人小宅哦，去做更多的这种产品的设计。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来自这个宜家家居哦 ，IKEA 哦，或者大家比较正确念，反而念 IKEA 哦，但大家台湾应该是念 IKEA 比较多。他们毕竟也是瑞典的家具跟家饰的龙头品牌，他们怎么去应对现在这样的一个全球趋势呢？也就是小宅化哦，一人户啊，一个人买一间房，然后要布置自己个人需求的家居，它的这些家具会不会有一些转变？确实如此哦。观察这个全球居家生活趋势的 IKEA 就去做了一些详细的研究跟分析哦，发现说啊，现在家庭人口跟生活形态的改变，很多年轻人可能是继承老屋独立买房等等，那很多民众可能甚至连买都不买了，就选择租屋。那小宅呢，也是这个都市化跟高房价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如果以房地产市场定义的小宅，大概是落在10平到20平左右。不过呢，这个 IKEA 的全球研究哦，他们去研究所谓的微型空间哦，把所谓的小宅定义在大约10平以下。哇，那真是小啊！10平以下，包含你去逛台湾的那个 IKEA。它里面不是都会有一些房间的摆设吗？这个门市展间哦，比较长是以这个9平左右，甚至3平多的一个空间方案。也许你说它可能就像是一个房间一样哦，去做一个基本的布置。这个研究呢，是 IKEA 横跨31个国家最新发布的一个全球居家收纳调查显示哦，高达82%的受访者认为，有些东西虽然很少用，不再使用，但会因为情感因素保留下来。同时呢，有59%的人表示，相较于一尘不染、空无一物的样品屋，他们比较喜欢有真实生活痕迹、可以展示个人风格的生活感居家。也因为这样的调查发现啊，就算大家家里面越来越小，也买不起大房子，又想摆一些纪念型的物品，所以呢，这个居家摆设就要因应这样子民众跟消费者的需求。全球有68%的民众哦，家里面会有一个抽屉或柜子，就是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塞哦，可能就在你的玄关附近哦，钥匙往内塞，这个手机往上摆，你可能刚进家里面就会有一个空间会需要放这些东西，但也因为如果你放的时候没放好，等到你要找的时候又翻箱倒柜的。他们还有研究指出哦，每人平均每天要花29分钟在找钥匙、皮夹、充电器这种日常随身物。更有37%的人在每半年都会改善家里面的收纳空间，所以如果你可以更便利的去运用一些好的居家规划跟摆设，你就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在做一些日常哦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也过得有点太繁琐了。
那刚提到啊，这个 IKEA 的 report 当中哦，他把家呢定义成三大核心，到底什么样的家会普遍让大家觉得舒服？三个要素，第一个安全感，第二个舒适感，第三个掌控感。这三个需求在单身者身上是更为明显的、那他们定义哦，这个小宅也不纯粹是单身者哦，单妻者可能是比较精确的名词，因为你可能也是有交往对象，但你就一个人住嘛，哦，所以你不是单身，你是单妻哦，一个人居住啊，栖息的栖。在这个环境上面呢，空间机能的界限是很重要的。你享受独居的时光，享受独处的时光，你的空间就必须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去做一些弹性的应对。但是所谓的单妻者，他们不一定是孤僻，他也是有家人跟朋友，所以如果你的空间完完全全是为一个人而设计的，你的朋友来你们家里面的话，要坐哪里？你爸妈来找你的时候，要来吃个饭的时候，要坐哪，餐桌在哪，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哦，现在所谓的家具这个摆设哦，第一个要考虑单妻者享受独处的时间的一个需求，再来这个家居的摆设是有弹性跟空间可以调整的，遇到有人来拜访的时候，他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有三个对策哦，如果你刚好在整理你的房间，整理你们家里面，也可以来思考一下。第一个呢是模组化的系统家具哦，创造最大收纳量，因为已经是小宅了，就是没有什么地方了，有些家具它就是多重功能的，它可以来整理你的东西，东西不会散乱外露出来。很多人是衣柜打开会雪崩，但是你至少还有衣柜把东西放进去，你没有一些基本的收纳跟柜子，你东西就是散落，一走进家里面就看到一堆散落的东西，看来也是很不舒服哦。再来就是啊，开发垂直空间跟容易被忽略的机灵角落。垂直空间啊，墙面啊，门后挂钩啊，甚至是床底啊，衣柜顶部到天花板哦，把东西塞进柜子里不叫收纳，你要找得到才算收纳。所以呢，有些收纳真的是运用一些比较不会触及到的空间，它是有那个空间你很少碰到，如果你有一些要放过季类型的物品就可以放在那边嘛，毕竟一季才要换一次，又不是天天拿，你就可以放在一些比较难放的地方。那还有一块呢是不可以被轻忽的，就是展示型收纳哦。虽然是小宅，你会说我已经收纳不易了，我为什么还需要展示型的收纳？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IKEA 的研究，不是就有提到说有80%以上的民众其实还是会想要留住一些本身用处不大，使用的频率又不高，但是具有纪念价值的物品。那这些东西如果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展示，它也是装点你这个空间有个人风格的地方。所以做一些啊展示柜啊，玻璃的柜啊，或者是一些层板啊，去放置啊，会让你的这个空间是更加温馨更有温度的、我自己也是蛮认同这样的一个趋势哦，因为毕竟我自己家就没有很大、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有蛮足够的收纳，那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什么囤积癖很严重的人，会一直买东西，我没有在买什么东西，就是日常用品然后衣服真的是穿很久可以换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汰换，但是就一定是有汰换才会买新的，所以东西不会无限量的扩增。那我们家也是会有一些展示柜，书柜跟展示柜。那你说展示柜放什么？就放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啊，像现在的人不是很喜欢买一些什么娃娃什么的，你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展示嘛。那你家可能不是很常有朋友来，你给自己看到也觉得很开心，我早上起来看到看到那个柜子觉得很开心，然后里面放一些小纪念品啊，也许是你旅游的一些卡片啊，小东西，看到这些东西知道啊，我以前曾经去过那里。这空间不用很大，但是它就是让你觉得很有自己的特色跟个人风格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好看到这一个啊，是这个 IKEA 啊针对这个全球的一个家居趋势哦去做的一些分析。它毕竟也是全球当中刚刚提到家居或者是家具蛮龙头的指标企业，到现在为止很多人买一些小家具可能都会还是会去 IKEA 看一下，选择比较多，然后你也会觉得蛮有设计感的。我们家有蛮多东西也是 IKEA 买的，我的那个茶几还有衣柜就是
我自己觉得它算是一个 CP 值还 OK 的选择啦。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确实现在孤身一人居住的情况越来越多了，一人户也越来越多了。那既然空间小哦，又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小家庭甚至大家庭，那你的居家摆设就要去做一些调整跟因应哦。有自己的风格之外呢，最重要是要有生活痕迹，它是要可以被使用的。有些东西很漂亮，像样品屋一样，但实际生活起来就是这里不对那里不对，那真的很痛苦。

0: 确实哦，时序往年里走，很多人都会整理自己的房间，整理自己的居家空间。我自己前阵子也做了这个衣柜的大整理哦，很多真的不时穿的，不知道为什么卡在衣柜里面的东西，就赶快清掉啊，去做好这个回收也很重要嘛，也有旧衣回收哦。那你说一直放在那边，你不会穿的东西就是不会穿。每一个礼拜都整理一点点，那这样子呢，在过年的时候才不会说哇，我要整理一大堆东西哦，到时候太累太累了。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咯，继续来听好音乐。稍后微微马上回到台北再飞跃，为你带来精彩的访谈。我们马上回来。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职场政治学哦，在职场当中有很多很多很难明说的这个互动关系，可能包含了权力的一个转换，或者是我们实际上在面对说，诶，我想要晋升啊，我想要被主管看见啊，想要被表扬，诶，我努力了这么久，你心里想说没有功劳，也至少有个苦劳吧，结果连苦劳好像也都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哦，那个真结点到底在哪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人资小周末卢诗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嗨，伟伟你好。
1: 邀请到诗安老师，我们前面才讲到这个派系的部分哦，我觉得就是虽然。

0: 老师在书里面是有建议说你还是要去评估一下那个状态，那当然你不选也是一种选择。但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年纪就是刚毕业的，然后基本上跟大学生就一样嘛，20、22岁、23岁要选什么选啊，反正我那时候就已经很忙于去适应什么叫做工作了。那也说真的，我也觉得有点像菜鸟保护期吧，就是你就算没有特别选什么，你就是认真把你做的事情做好，也没人会怪你，你也没做错什么事情，要能对你怎么样。那我这个人也是属于我还蛮专心于工作的，我也不会因为说我什么都没有选，或者是我都没有特别要跟谁特别要好，诶，好像会觉得很孤寂这样子。我自己一个人算是处得蛮好的，但我相信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耐得住寂寞的。然后有些人应该会跟老师讲说，可是不行啊，我在公司里面8到12个小时，你说我在这儿没有个依靠怎么行。我自己会把公司跟人情绪需求拉很开，但我相信有些人没有办法，那这样搅和在一起不就更糟了吗？
1: 其实你跟着某一个人，其实因为你一定会有老板，
0: 对啊，
1: 那老板我想他可能会有站位，好，他可能会站到某个选择去，但是不代表你的老板选了 A， 你就是等于也选 A。哦，其实你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啊，叫做菜鸟保护期。哦，其实我们看过很多的这种职场的这种，哦，刚才讲说比较特别的这种职场的一种斗争了，哦，其实他们也会刻意去保护一些比较 junior 的
0: 哦，
1: 就是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哦，尤其是能力不错的人。好，让他们就是相对而言可以不用在这样的一种选择下面的为难啊。对。
0: 但我觉得真的回到刚刚讲的，你说哎呀我就是不想要两边就是2择1、3择1、4择1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很讨厌那种墙头草的人，你知道吗？时而左边，时而右边。那我相信有些人很擅长这个，我觉得我个人很钦佩，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厉害的技能，你可以两边都照顾得服服帖帖的哦，那也不错。那我想很多人也会想，哎呀，我不就是来工作吗？我还要处理这事，哎呀，好气。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算是加分题了啦。
0: 哦 ，bonus 上。
1: 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左右逢源的能力，那我觉得那是很棒的，
0: 哦，就蛮强的。
1: 那个就是加分的部分哦。其实我写这本书，主要是让，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往上升，好，你必须要能够知道别人，好，他的心中对于某些利益有什么样的思考，从市场政治的角度，你要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在你做很多决定跟沟通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他的一些底层逻辑里面，不然的话，其实你在沟通上面想要去说服他，那个难度就会很高。这个是我第一个想要做的这件事。那第二个的一个部分就是，有些事情你想要有所发展，这件事情，你有些是不会讲出来的。什么叫不会讲出来？就是就好像潜规则。为什么很多公司要有潜规则？很多人奇怪啊，你就既然有这个规则，你就讲跟大家讲嘛，为什么要潜规则？不好意思，潜规则也是用来筛选人的。我常讲一句话，为什么同样潜规则？你知道别人不知道，或者是别人知道你不知道，他一定是有某一种的回馈跟因应上面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发展而言，两个人之间要能够 match 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的专业到位，你的沟通能力也到位，你对于职场政治的理解也到位，那这个时候你绝对就是一个公司想要的很棒的人才。
0: 我在看书里面，除了刚刚讲说那个派系斗争那一块，我想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因为很多人也常会问这个问题嘛。我要不要选边站？老师，我要选哪一边比较好？
1: 我在里面呢，非常的考古型的跟大家讲哈，其实每一家公司的派系的来源是不太一样的。
0: 哦，对对对，还是有差别啦。
1: 对，你去看，因为有些派系是很刚性的派系
0: 啊。
1: 因为他们是有那种革命情感的，那有些派系是相对是比较松散的派系，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篇章是我看书觉得印象很深刻，并且我觉得蛮刺激的一个篇章，因为蛮有趣的，因为人就是这样，我觉得你也不能说，哎呀，我就想要去一个地方哦，这种干干净净、平平和和这样子也是很难啦。就像我们念书的时候，不是也都有说这闺蜜团嘛、兄弟帮啊，它总是这样子，但不代表我们不能合作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就是很狭义的觉得说，哎呀，这种派系是不是就是互相撕裂彼此？其实

0: 这个方法会打脸长官啊，或者是让凸显的长官做不好的事情，
1: 为难
0: 对, 对，做不好，或者是长官其实请你想办法，也是因为上面交代他其实没有很想做，那你当然也很努力的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但是他其实真的不想做，因为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他也很开心你做了一个不错的方案，那他最后也会跟他啊，我们最后就不做了。你心里想说啊，那我还准备的这么开心啊，觉得很失望，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有时候长官也，这个长官也不坏嘛，但是总归就像讲，你要认清利益是蛮重要的，对啊，这个要揣摩一下圣意，或知道他到底，因为他不会直接跟你讲说，欸，其实我不想做哦，啊，你不要做太好啊，没有人会这样讲啊，对啊。
1: 在这本书的后半段的部分有谈到向上管理，
0: 嗯，没错，哦，没错。
1: 那很多人以为向上管理呢，可能就是要跟老板啊很好啊，干嘛干嘛之类关系，那个只是基础。好，其实向上管理的两个很核心的部分，第一个是你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把你的工作用一种非常有效的数据跟 tempo 去回报，让你的主管对于你的掌握度是很高的。
0: 哦，对啊。
1: 好，不是你去管理他，很多人想说向上管理是我去管理我的老板，不是，向上管理是让你的老板很好管理你，
0: 嗯，就不要闷不吭声，你知道吗？对，有些人真是默默的。
1: 我都想说啊，是这样吗？我说对，因为当你很不好管理的时候，你想要管理你的老板就很难了。
0: 嗯，
1: 当你的老板觉得你很好管理的时候，你才能管理他。
0: 嗯，所以我觉得那个角色要认清哦，尤其像现在不是很常见的，像有些社群话题，或者是讲人资啊、职场话题啊，都会讲说现在年轻的那个工作
1: 来整顿职场的，
0: 对，00后整顿职场，这不是应该是这大概5到10年间大家最就是最开心的，或者觉得最有趣的地方，甚至很多那个职场老鸟就觉得说哇，好不容易等到有一个世代来整顿职场，但我觉得它不全然是我们讲说好像我们要那个反抗要革命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们也是在看到所谓的00后来整顿职场这件事情哦，嗯，我觉得大家都把那个角度看偏了。
0: 哦，
1: 其实00后来整顿职场是因为00后是第一群可以非常无畏的把管理的不合理性提出来的一群人。
0: 嗯，
1: 所以他们的整顿不是不礼貌，不是那种好像在那边发那种好像在那边为了对抗而对抗，
0: 嗯，
1: 而是像一个照妖镜一样，00后的这种整顿职场是把某一些不适任的主管的管理行为、管理语言、管理动作给彰显出来了。
0: 嗯，欸，我们听众如果比较有年轻的朋友是认真要听啊，你真的不要以为00后整顿职场是叫你在里面自由自在发疯啊。欸，我遇到很多年纪很小的那个大学生，或者是刚说他觉得的想象，或者也许是社群的一个影响，他觉得就是哦，我今天坐在这边，我刚来没几天，不满了我就要怎么样，我不开心我就不做了，然后就是还是忽略了说我像刚讲基本的礼貌，也没有让你毕恭毕敬，但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要一些基本的礼貌。
1: 礼不礼貌我觉得 OK，
0: 嗯，
1: 但是你不能不礼貌吧。
0: 对，欸，有些人很明显哦，那我都会觉得我们都会觉得说他是怎么了，但是就像刚刚诗涵老师讲的，就是你的那个人家讲整顿职场哦，大家不要越传越奇怪哦，传到变成好像是怎样，大家每一批新的大学毕业生进到公司，公司被闹得，
1: 嗯，没有，我常开玩笑，那个00后整顿职场，后面的人也会来整顿00后的，
0: 等到有10的20的出现的时候。但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在职场环境里面，刚刚提到就是说世代很多元，想法很冲突的时候，就是很多例如说我们的长辈或爸爸妈妈辈就想说，哎呀，以前哪有这些事啊，哎，反正人家叫你干嘛你就摸摸走就好啊，啊，你也可以开心过到退休。现在职场很难啊，因为人当然是说人是越来越少没错，但事情是越来越多，所以像刚刚讲资源的一些争夺，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所以老师自己会觉得，我们谈到我们在书里面当然举了很多的篇章嘛，并且老师也提供一些让大家练习思考的一些问题，因为你看完别人的故事，哦，你可能不会联想到说啊，如果是我要怎么办，所以老师在每一个篇章后面都写一些，你可以开始想的几个问题， 问题哦，如果你可能是一些假设性的问题啊，你会打算怎么做？我觉得那些问题还蛮好的。你虽然还没有可能没有发生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但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是你，那你打算要怎么去应对，或你就。

0: 直接套用到你现在职场环境，我觉得还蛮适用的。
1: 我常常建议那个就是看这本书的这些新的读者哈、
0: 嗯，
1: 你可以练习一下，练习什么呢？好、哦，如果要选一项的话、
0: 嗯，
1: 就是在开会的时候观察一下每一个位置的每一个人在谈论事情的时候他的视角，然后他的顺序，以及呢谁来做开场，谁来做总结，谁会去、
0: 哦、
1: 那个去诘问。哪些人谁会开口去诘问，谁呢从不开口。
0: 嗯，有、
1: 哦、其实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可以去同时练、哦、这个敏感度，你也可以同时练、哦、就是这个所谓的权力地图的部分、哦、例如说有些你们主管，例如说有些老板，他每次讲什么话的时候他就会把眼神飘到哪一个人身上。
0: 哦，
1: 他其实不一定是在盯那个人，也许是在寻求那个人的认同。

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知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邀请到人资顾问哦，本身在人资这个行业当中呢，二三十年经验的人资小周末创办人卢世安老师。聊到这种在职场的应对啊，或者是说我们要跟组织有个良好的互动哦，去厘清自己的需求，然后好好的去应答，揣摩说，哎，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平常这个人家讲说社会经验哦，在累积在学习的地方。脱离学校之后，没有人会教你哦，只能靠自己去领悟，或者是自己来学习。继续邀请到世安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还有一块我觉得也想要请山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说因为它里面当然是一些解决之道嘛，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例如说跟我差不多，也许是在公司已经约莫八年以上十年，八到十五年间，其实这也算长哦。你看人工作一辈子能多久呢？在这个时期，其实大家多半也很熟悉业务了，那对公司环境啊，或者是总会都有一些基础。但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想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那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努力比较好呢？有些人联想到说我是要拍马屁啊，或怎么样啊，我是要讨好人家。可是有时候也会想到，就像一开始我们提到的，有一些跟管人管事有关的一些技能，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特别的环境的话，好像也很难练。

0: 习哦，那怎么来表现或来因应会是比较好的，也许心态上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1: 嗯，好，我想其实这个问题哦，可能在年龄的一个 range 上面是相对是比较有点大的，就刚刚微微问到的这部分。嗯，好，如果稍微已经有个五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资历的时候，我觉得哦，去争取哦辅导新人学长姐。好，或者是当 mentor，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去争取的。其实这个就是在看哦，就是你在培养自己啊，辅导人、培育人、看人的，甚至看人的这个能力的部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去争取这种哦比较跨部门的专案或公司很重要的这些专案。那这些部分其实你除了沟通以外，其实你就会需要花时间去理解。哦，那为什么有些 PM 做得很痛苦，有些 PM 做得如鱼得水？哦，因为很多 PM 他就是吹，可是人家不鸟他，因为他找不到施力点。
0: 嗯，
1: 好，哦，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找到施力点？就是你能够找到那个所谓的利益同理的部分，然后呢，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这种我们说的权力地图的压力去请他帮忙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协调，好，哦，就不会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拿头猛撞这件事情。好，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那个成为这个就是网上主要的部分，好，其实培养徒弟这件事情挺重要的。
0: 嗯，那其实我想也有些人会说，欸，我例如说工作五年八年，有一点想要人家不配给你，你也想有一点想自己争取，但公司环境不同，现在想说，欸，这样不会把我的这个野心表达得太明确吗？
1: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非常有趣哦。
0: 嗯，
1: 其实现在反而很多的人不想当主管
0: 哦，因为也觉得是个麻烦事哦。
1: 对，好，那甚至因为有些公司哦，当主管好像给的薪资的加幅呢，也不太大，不明显。
0: 嗯，
1: 哦，所以很多
0: 事多钱又少。
1: 对，所以很多，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哈，哦。钱的部分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哈，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才对的。
0: 嗯，
1: 哦，那但我觉得很多比较多的反而是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哦，管人真的很麻烦，我自己就会很多做事。所以我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那个您我也有提到，就是做事的能力跟管人的能力事实上是两回事。
0: 嗯，
1: 哦，你没有练习过，没有培育过，没有被那个就是要求过，哦，你的那个管人的这个技能，那个肌肉是不会长出来的。
0: 嗯，对啊，你一定要实地练习哦。所以回到我们讲说职场政治学，我们刚刚讲了几个我蛮有印象，甚至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篇章，还有一块我觉得也是我心里在稍微琢磨的，哦，就是说老师有特别听到这个横向的连结，很多人讲说，欸，我要往上升啊，那不就是往上啊，就跟我的那个主管嘛相对要熟络，或者是我是他的这个什么贴心小棉袄好了但其实横向的互动也很重要，就是跟你平辈的啦，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1: 我很多人可能不会对这件事情有太深刻的感受，好，但是因为我们做 HR 的，我们会有所谓的晋升会议。
0: 哦，
1: 就是谁被谁晋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公开的，好，就是可能大家讨论，好，那其他部门呢也可以发表意见，好，对于这个人被晋升是不是符合这个公司的期待，他的表现是不是有人有提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如果有外部有所谓的横向的连结的人提供一些赞赏，然后说，嗯，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对这个的表现，他以前跟我们合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很不错的，这个其实比你自己老板讲说你好要好，这个力量要大多了。
0: 所以就是刚刚讲到横向的这一块，
1: 对，而且很多的案子其实当你去展现出你的横向沟通力、横向关系的时候，哦，其实这种人，哦，在以前我们，啊，就是老板一定会想尽量挑这样的人来做专案。
0: 嗯，
1: 哦，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讲说，诶，我想要做专案，可是老板为什么都我去争取老板也不给我，很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让我感觉到你是有能力去跨部门、跨不同的去做有效沟通的。
0: 嗯，
1: 哦，所以我记得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在不同部门串门子的。好，那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用到？就是有一次我老板呢说，诶，有个签呈很急，哦，什么时候要赶出来，嗯，然后他说如果照正常流程的话呢一定来不及。
0: 嗯，
1: 我就说老板那个我来跑。
0: 嗯，
1: 结果呢，本来要跑五天才能结束的公文，我一天半就把所有的章盖完了。
0: 哦，那也是因为你平常跟这些人，大家有一些互动跟连结啊，对吧？
1: 但是谁？

0: 谁理你啊？
1: 想说你哪位？我很忙啊，你忙我也很忙啊。对，欸，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横向的互动，我觉得当然我们不要每一件事情一定要，我知道有些人讨厌很势利的，是说我跟这个人交往、跟这个人交流，就好像是为了以后来年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也不用想那么多，因为在公司里面大家也都是好同事嘛。如果这个人确实不是什么坏人。友好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嘛，所以我自然而然也会觉得这一点是在书中那个篇章也是让我觉得收获蛮多的哦。因为很多时候你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你才不会管其他人，你就觉得，哦，我要努力往上冲，你就不会管说我要跟谁有点互动或怎么样。跟大家分享职场政治学，邀请到的是人资小周末创办人卢诗安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一起哦，在工作当中，在职场当中学习成长。那非常谢谢诗安老师的分享哦，谢谢老师。
0: 谢谢微微。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和你分享这首好歌曲，庾澄庆的《我要给你》。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聊到，由卢诗安老师谈谈在职场当中，如何去应对，如何去自处，去认清工作的本质，然后去了解你所处的环境跟位置。你如果有更积极的目标，你要如何去达成，不全然是你个人技术能力上的问题，很多时候跟你应对工作的态度啊，还有待人处事，这些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不要去忽略它，去懂这些不是叫你去勾心斗角，而是去理解里面的脉络，让你更能去应对各种在职场当中需要面对的各种挑战。别忘了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已经到这个周三咯，很快的，明天是这个礼拜的最后一个上班日因为这个礼拜有国庆连假，所以大家是蛮期待的多放一天假是觉得蛮开心的可是上班的这个功课工作也要加加油工作日比较少，工作不一定会比较少，就是要做得更紧凑更密集一点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了，明天早上8点微微一样和你在空中相会咯，我们明天再见。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功夫，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老新，唱公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2: 冰箱也会漏财？
1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2: 那怎么检查啊？
1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2: 哦，
1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8: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大家起床有没有感觉天气又比昨天更凉了一点？的确哦，今天呢姐夫出门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这气温呢比昨天要低了，很明显就是啊，今天清晨呢气象署呢所测得的低温出现在国道5号新北市的地方哦，清晨是4点27分测的 18.8 度哦，东北季风持续影响的情况之下呢，北台湾明显偏凉哦，那今天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哦，那午后南部跟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雨，那至于今天的温度的话呢北部宜兰跟花莲的低温是21到23度，中南部跟台东是23到25度，白天高温的部分桃园以北宜兰跟花莲是25到27度，竹苗跟台东是29到30度，中南部则可以达到30到32度哦，所以白天的话呢基本上呢温度还算是蛮高的哦，但是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会下雨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要带着雨具出门以测安全就是了哦。那天气在变化呢，可能很多人呢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哈，这个感冒啊虽然哦你可能感觉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呢也不可以轻忽啊，因为根据主管单位的统计呢国内的流感疫情哦仍然处于流行的高峰哦，上个礼拜的类流感门诊人数人次呢是 13.9 万人，比前一周是减少了 1.4%、哦、但是呢整个疫情的变化并没有很大而且重症跟死亡的病例呢是明显的增加了在上个礼拜新增的219例的流感并发重症以及44例的死亡病例当中呢这个数字呢都创下了这一波的流感的新高齁。那目前社区流行的病毒是以 A 型流感为主齁，其中呢又有 H1N1 占比高达90%啊，那重症患者跟长者呢是这个死亡的相对来讲人数比较多的族群啊，所以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你想要打公费疫苗的话呢从10月开始已经在开始接打了，可能大家有一些意识了齁，所以前五天的接种人数都高于去年的同期齁、哦、所以对于年长者啦幼童啦慢性病患等等齁、哦、因为他们感染之后呢容易发展成为重状，要提高警觉齁、哦、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尽早去接受疫苗的接种齁、哦、以提升自己的保护力齁、哦、如果呢你出现呼吸困难啊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等等这些危险征兆的话一定要赶快就医齁、哦、以免变成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增加了。那接下来又有连假齁、哦、大家出游啦或者是跟朋友聚餐参加各类活动的几率也增加，人群的接触也变频繁，要特别留意齁。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勤洗手戴口罩就是了。好，这个疫情呢大家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齁。这个流感不要看真的是小事齁，它可能还是会夺命的齁。好，那关心完天气跟疫情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齁、哦、昨天美国股市呢表现非常的亮眼齁、哦、有两个主要指数呢又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来看一下、哦、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253.38点，涨了 0.49%, 涨了0.49% 之后呢指数是 51,521.28 点， S&P 500指数呢则上涨了 0.58%，涨了 44.98 点，来到 7818.9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0.49%， 涨了 253.38 点，收在 51,521.28 点。不好意思这个纳斯达克是最后收在 27,599.79 点，刚刚5万点是道琼的指数那费半指数呢则上涨了 0.34%， 涨点是 45.09 点，收在 13,217.82 点。所以你如果有在关心的话，应该知道有哪两个指数是创下历史新高那就是标准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重新改写了历史的新纪录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表现相当的优秀好，那昨天影响盘面的主要的因素呢主要就是油价趋稳那十年期的美国债券殖利率也降到了 5.281%， 那所以呢市场对于这个月 FED 的升息呢本来是有 50.9%， 一下降到只剩下 19.4%， 那再加上呢这个 AI 还有资料中心的需求还是非常的畅旺所以呢带动了这个科技股的相对的表现咯。那至于个股的部分的话呢，五大科技天王 Meta 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跟亚马逊都是上涨的那费半指数的主要成分股呢，辉达上涨了 0.14%， 又再创了历史新高那至于博通呢涨了 3.67%， 不过美光是下跌的最近记忆体的表现似乎好像比较相对弱一点点这个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我们的分析师魏老师也跟大家提醒过这件事情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那另外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是下跌了 0.72%， 日月光下跌了 1.58%， 然后联电呢只是下跌了 3.05%， 联电呢股价连续两天大跌这个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就是虽然科技类股普遍表现不错但有些个股呢最近呢利多反而不涨甚至大跌这倒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那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也有25档的个股在500档个股里面25档呢今年的涨幅已经超过了 100%， 就是一倍的涨幅了啦所以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就是那这股气势能不能延续下去呢我们也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这个是美股的表现那至于美元呢最近美元相对比较强不过昨天呢稍微的贬值从18个月以来的高点回落了昨天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3%， 来到 101.86 那相对来讲的话欧元呢就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反弹到了大概 1.1259 对一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价位所以呢整个欧元来讲的话呢暂时摆脱了过去这一段的跌势那我们也讲过欧元呢最近比较疲弱主要是因为受到法国公债殖利率飙升的影响那刚好法国公债殖利率稍微趋稳所以欧元也趋稳那加上美元也下跌呢欧元呢就趁势稍微反弹但这个反弹的力道强不强呢还得看之后的数据公布不过日元的部分呢虽然美元指数昨天是走弱但是日元呢也没有因为走这样而走升反而呢又贬值了现在的日元达到1美元兑换 158.14 日元这个又往160迈进了那到底日元怎么走还是要看日本央行的态度了好黄金的部分的话呢黄金礼拜二是上涨的现货的部分涨了 0.7% 来到每盎司 4168.33 美元至于期货的部分呢也是收高 0.7% 来到每盎司 4187.10 美元4000块的这个价位守得还算蛮稳的了那至于能 能不能够再往上攻呢？嗯，那就得看其他条件的配合了。好，好，那至于说其他条件是什么呢？美国联储会升息的态度当然是最重要的。好，那现在呢，市场认为说，十月份升息的几率降低了。那十二月份的升息几率呢，目前预测会升的几率还是有 84%， 还是蛮高的。好，那接下来就看美国联储会怎么表态咯。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咯，油价最近呢也相对来讲喔，比较稳一点点喔。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礼拜二结算的时候呢，上涨了26美分，涨幅是 0.3%， 来到每桶 100.58 美元，刚好维持在100左右。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1美分，来到每桶 89.44 美元。昨天就讲了，因为呢原油的供应慢慢的恢复正常。那另外就是大家担心嘛，这个经过霍姆兹海峡运送的油到底会不会有问题啊？那根据一个交易商的统计呢，过去七到十天啊，已经有每天1200万桶的原油跟每天200万桶的炼制产品从中东经由油轮来输出啊。那表示说呢，这个运输的风险暂时也变低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对油价的稳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了哈。好，那另外呢，这个关于接下来的供需的需求的预估呢，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呢，昨天下修了今年全球石油供应跟需求哈。他们估计呢，全球的石油产量由2025年啊，就是2025年创纪录的每天 1.063 亿桶会降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每日 1.011 亿桶啊。那需求的部分呢，也会从去年的每天 1.044 亿桶降到今年的每日 1.024 亿桶，也就是说供给跟需求的预估都往下修啊。但是呢EIA 也说，到了明年呢，全球的供需就会重新回到了历史的新高哈。所以这个供需多少也会影响到整个油价的变化哈，这个大家也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好，那这个讲到油价哈，当然啦，现在呢就要看美国的通膨哈，是不是呢会继续往上升。如果会的话呢，可能就要牵动了美国联准会升息的态度就是了。好，这个主要是油价的相关的新闻给大家做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又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

0: 调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台股呢这几天都在上演五万点的上攻攻击战哦，那目前呢是涨了122点哦，来到49948点哦。昨天很可惜啊，还是没有攻克5万点。那今天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哦，站上5万点这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卡就是了哈。好，那回来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啊，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未来产业哈。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哈。虽然这句话用在现在有点不合时宜，有一点性别歧视的概念在里面哦。可是呢，选错行这件事情，我相信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不管是男生女生哈，都一样啊。不管是男女啊，大家都很怕选错行哈。那要怎么样来选对行业呢？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题目哈。这也是《远见》杂志40周年周年庆的系列的题目之一啊。那就是呢，帮大家挑出了40个台湾不能错过的未来产业。到底这40个产业是哪些产业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个《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曾子轩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期《远见》杂志的这个40个台湾不能错过的未来产业。子轩早安。
3: 嘿，Jeff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好。

0: 好，哎，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大概也很想知道，到底台湾有哪些不可以错过的未来产业？不过我看你们的报道是说，你们这个选出来这40个产业其实是不是你们自己选的，是综合了全世界的一些相关资料选出来的，对不对？喂，
1: 对，是，
0: 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是怎么选出这个40个产业的？
1: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在写报道就常会看到说，诶，好像机器人产业很热门，或者说诶，量子技术这个东西未来会成为趋势，所以大家就盘点了几个我们觉得比较有指标性有代表性的，譬如说像是美国白宫他每年都会提一些重要的关键科学跟技术清单，这是一个，然后其他还有像是世界经济论坛，然后还有 OECD， 然后还有日本、韩国、中国等等，他们还有麦肯锡等等，就是他们各自都会提一些计划，或者说对于未来的前瞻的技术的展望。那我们把这十几个机构综合在一起，然后才选出按照他们的有提到的产业或者说技术排序，然后最后才选出这样40个重要的关键产业。
0: 嗯，好，那你们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个参考的标准呢？因为你刚刚讲也那么多的这个机构在做这件事情，那你们选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定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选出这40个产业呢？
1: 是基本上就是只要那个某个机构或者说他提的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就是得一分，然后所以是等于说每一个可能报告他可能会提5到10个，那最后把这十几个报告叠加在一起，那看谁得到最多分，然后我们就报道就着重把这些得到最多分的拿出来写，譬如说像里面提到的像机器人啊，然后还有那个利用 AI 去协助大家等等，就是有点像用这种排序方式去决定这个重要性。
0: 嗯，是，那你们选择的方向大概是哪几个方向？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这个仔细分析一下呢？
1: 是，我们有那个把这40个产业有序分类，就是分为大概6种。第一个是前瞻运算跟先进连接，那这种里面就是底层，就譬如说像特殊应用半导体啊、量子技术，然后 agentic AI 这种，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种是跟能源比较有关系，零碳转型跟43能源，那里面可能就我们前阵子很热门的前瞻的核能技术，然后还有储能啊、氢能等等，这第二种。然后第三种就是也是按照类似的顺序，智慧自主系统、未来移动与空间扩展。然后第四种是前瞻生医跟精准的健康防线。然后第五种，不好意思，我刚刚讲的6种，应该5种，是国家韧性、地缘防御跟大科学探索，里面可能就有一些防灾啊、国土韧性等等，大概是这样的分类。
0: 所以等于有5大类的这个分类的这个产业被你们选出来就是了。好，那我们
1: 是没错没错，
0: 一个一个讲，就是说，当然现在讲到最夯的产业当然还是 AI 嘛，在你们这次的选择的这个产业里面，应该也是蛮多跟 AI 相关的产业吧。是不是？
1: 是，没错，没错。因为这个东西它等于是现在可以说全世界，不管是表层的应用，还是最底层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所以，即便它的涵盖非常多，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领域。细的领域都被选进来。
0: 嗯，是，好，那你刚刚有讲到用5个面向来选择未来的产业，对不对？那就帮我们更仔细来介绍，在你们这次的杂志的报道里面有哪些产业、哪些公司是被里面列为这个未来产业，那大家在选工作的时候、选职业的时候可以去好好参考的，参与未来的这个趋势呢？
1: 是OK， 那就我想一开始可能就先分享一下，就是跟可能跟 AI 会跟台湾会比较有相关的。
0: 嗯，好，没问题。
1: 我们以人来讲好了，就我们会说人有大脑、五官跟手脚。那如果套用在 AI 产业的话，其实也是类似，就是我们会有一颗大脑，就是那个中央的这颗模型。那这个的话，台湾比较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去支撑这个模型去运算。的这些底层晶片这些供应链的话，台湾其实就我们熟悉的电子五个代工厂或是半导体产业 IC 设计啊，然后代工等等，其实都是算是有 在这个领域里面，那其他还有人还有五官跟手脚，那对应到机器人或者说对应到 AI 的话，其实

0: 悉的呢，就是也算是台湾熟悉的内容。所以以 AI 来说的话，会说就是只要我们过去熟悉的这些供应链，其实都是算接下来未来，就是接下来科技只要继续轰下去的话，那它一样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公司。
1: 嗯，是好。那你讲了可能跟机器人比较相关的行业，可以大家参考一下，是未来很夯的行业。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根据你们这个几大面向选出来，还有哪个行业值得再跟我们做分享的呢？子轩
0: 是 OK 那。那在其他的题，一个是那个可能跟像量子技术有关，就是因为我们在排的时候有发现说，十一个里面有。十一份报告里面有八个里面都排进，八个都把它排进去。那这个可能就是听起来会离大家有点远，但我们熟悉的一些公司，譬如说像 Google， 然后像 IBM，像辉达，其实都有投资在量子技术上。那以台湾来说，其实像鸿海，然后电子五哥也有在这边有多所琢磨，因为那个刚结束，大家。九月初的时候是那个 Semicon， 就是半导体的展览，但是呢其实呢现场有好多块都有在讲跟量子技术有关的发展，然后有 Semicon 的展前的论坛啊，还有聚会啊，还有实际上展出时候的论坛也都有特别为量子技术辟出一个专门的章节，所以这个大家其实也是可以值得去关注一下，就是虽然说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已经快要落地快要实现了。
1: 是，讲到量子啊，我们其实这两年也常常听到这个名字啊。不过就像子轩刚刚说的，量子到底什么东西，好像离我们很远，是不是？请这个子轩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所谓的量子是什么东西，它可能可以运用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个相关的层面上面，是不是让大家借由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比较了解一下量子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0: 是，没问题。那我们讲量子。量子最常听到就是什么量子电脑啊，量子运算。
1: 嗯，
0: 那这也是可能相对比较好简化跟大家说明的解释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传统电脑会有运算嘛，就是大家会在那边算哦，一加一，一加二。那量子运算它是一种重要的运算方式，但它的运作形式跟传统的运算不太一样。然后因为传统电脑运算是用位元为基础，然后像是开关一样，不是零或就是一。所以这是传统。那对照之下，量子电脑它是用量子位元，也就是所谓的 qubit 为核心。那它是用利用微观世界的一个叫做电子量子叠加的东西，然后它只要在还没有被观测前，能同时处于零跟一的几率混合状态。那这样的特性就可以方便在那个运算的时候出现值得飞跃。所以我们后面讲的各种应用，包含说可能量子的感测啊，量子的运算啊，量子的通讯跟安全，其实都是因为这样的特性会发生。那以应用来说好了，就我们可以期待，就是以前很多很多复杂的难解的运算问题都可以透过量子技术达成。所以虽然说量子还没有那么
1: 不好，是，请继续，因为我刚刚收讯有一点问题，来。子轩请继续，你刚刚说到这个量子的运用嘛，齁，那说未来可能会很多地方都运用它然后会比现在算的更快更有效率，是这个意思吗？
0: 是会运各种问题都会更有效率的去运用它，比如说像最佳化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探测的问题啊，等等都可以。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受访者讲的我还蛮印象深刻，就是他说那个你丢三个问题给我，可能其中有一个就可以用量子技术来解决。
1: 哦，是，好，那反正就是以后这个量子技术会运用到我们生活层面，我们就期待吧。好，不过讲了那么多哈，好像都集中在科技产业，像我们这种学文法商的就没有办法想到未来产业，这样听起来有点悲哀。
0: 是应该说因为我们盘点这些，觉得说这些技术，因为它本来就是 technology 嘛，它本来就是决定，可以说是决定我们人类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当然文法商绝对觉得，因为我想我也是文法商出身，但了解这些就是有点像决胜于千里之外嘛，所以不管是只是知道趋势也好，还是应用在投资来说，我觉得应该都是蛮有帮助的。那当然我们这些盘点这些技术里面，其实也有跟三类组比较有关的， 就是那个可能跟细胞啊跟化学比较有关。那这块

0: 其实也是算值得重视的。
1: 是啊，就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这种学文法商的哈，学这个科目的人哈，也许大家都会很害怕在 AI 的时代被淘汰。不过，可能要用不一样的思考方式想，如果我们这种学文法商的要在 AI 时代能够适应的话，我们势必也要去多了解一下到底 AI 时代的改变，还有我们今天介绍的 AI 的产业上面有什么特色，尽量去靠拢它啊，了解它，你这样才有生存的空间嘛，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这个是。那我们待会呢，再请子萱呢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这一期《元晶》杂志里面的这个40个未来产业的相关内容。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

0: 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爸，我乱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功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台股呢涨了121点，来到49944点啊，离5万点呢只差50几点的这个距离哈。今天有没有机会登上5万点呢？我想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大家的一致的目标都是希望看到5这个数字哦，虽然呢之前盘中有到达5万点上，很可惜哦，这个收盘都没有站稳5万点哦。不过呢在期货市场倒是哦，我们可以看到哦，期货市场的指数呢已经领先来到5万点以上了，所以呢看看我们现货的部分能不能也跟上期货市场的脚步咯。好，回来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呢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邀请到的来宾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曾子轩，请子轩呢来分享这一期的精彩内容齁。那子轩呢这次来跟我们分享远见杂志40周年的系列报道的其中一个报道，说的是未来台湾不能错过的40个未来产业齁。那这个子轩刚刚也我们介绍了怎么样挑选出这40个产业齁，那也帮我们分类了大概有哪些方向的产业是大家可以注意的齁。来，这个子轩继续跟我们分享齁，我们刚刚没有讲到还有哪些产业也是未来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可以特别去留意的跟上潮流的职业呢？
2: 是刚有提到一个可能跟就我们直接讲说机器人啊，就是这种比较有点距离的，就是有一个特别想要分享是生医科技。
1: 哦，生医科技，
2: 因为是
1: 请说。对，
2: 我们平常可能想说生医不是就是吃或者打针，但其实现在就是有一种就是叫做工程化活体疗法的东西，它的做法就是说可以去改造细胞，然后可以让药物直接在患者的体内生成，然后就可以降低制药的成本跟患者的负担。对，那这个东西它会叫工程化，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就它结合那个合成生物跟精准医疗的技术，然后它可以去利用那个基因啊，或是对于细胞工程改造有益的活体微生物，然后在人体内的特定部位执行这些精准的治疗。
1: 嗯，
2: 对，所以它就是一种可能我们现在

0: 虽然说比较难想象，但它其实已经逐渐已经有在发生的一些东西，就是可能跟就是人类去想象哦，以后我们那个不管是人治疗啊，或者说想要更追求长寿，可能会比较有关的技术，对，
1: 这
0: 是一种。然后如果要再衍生出去的话，就是一样跟高龄化社会有关，像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迎战阿兹海默啊，然后还有医疗模式原本是就生病去治疗嘛，就是更长线的这种预防，然后去还有其他像是去监测疾病啊，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人类去编织出这种所谓的健康防护网，就是都是跟现在我们讲说生医科技是比较有关系的。
1: 嗯，是，不过生医科技真的技术太高超，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做到的哈。那可能有志于从事生医相关产业的朋友们呢，或许可以往刚刚子萱所讲的方向去努力就是了哈。好，那在你们这次的这个产业的选择方面，有一大项，我觉得也是这两年哦，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在讨论跟国防相关的产业，也被你们列为是未来这个40个重要的未来产业，对不对？
0: 是，
1: 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一趴哈，这一个项目的产业，它的未来的趋势跟未来发展在什么地方呢？
0: 我想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会听到想说，诶，国防那是不是就是跟战争有关？那我想它的确会是有关系，不管是台海的，大家会担心台海的发展局势，或者说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那这个东西包含说台湾啊，包含说美国，就各国其实都还蛮重视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先以台湾来讲好了。就我们刚前面讲说我们的供应链，那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块发力？还是说我们有一些无人机的产业，就未来是不是有一些发展方向？那其实它就是我们关注的东西。那举例来说好了，像是那个已经有一些很专业的一些专门的厂商来做，但其实现在有一些新创又快速在投入这些。那可能说，比如说像无人机，然后还有GPS。还有一些定向武器等等，然后什么定位啊、导航啊等等，它其实都有在发生。那我举个例子啊，像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就收到那个 Andrino 的Industry 他们就发一个新闻稿，就他们又跟美国海军联手要投资66亿美元，然后扩大跟在美国的前进工业基地。那这间公司他们之前有跟台湾还蛮多密切的合作。
1: Oh.
0: 那总之就是要综合的话，就大家现在对于国防不管是因应战争还是因应社会的韧性这块，大家都有在多加投入增加投资。
1: 嗯，所以这次远见杂志帮大家选出这40个产业哈，或许可以当作你未来选择职业，或就算你没办法从事这些职业，也许可以对你的投资有所帮助，因为既然是未来趋势的话呢，嗯，它可能未来发展哈，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获利咯。那你在投资上面也许也可以注意这几个方向哦。好，今天非常谢谢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曾子萱，请帮大家分享了这么棒的专题报道，谢谢子萱，谢谢。
0: 谢谢 Jeff。
1: 好，来，我们还是要持续关心一下台股齁，未来产业呢离我们还有一点遥远，但是台股呢离我们非常的近哦。嗯，尤其现在面临到50000点的攻防战哦。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攻克50000点呢，是大家的期待。不过现在呢台股的指数哦又往下掉了齁。嗯，目前涨了47点而已，来到49870点哦，台股继续加油啦。好，那至于个股的部分，台股要往上攻，嗯，护国神山台积电一定要占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分量啊。不过今天台积电呢开盘之后稍微的走弱，目前跌了10块钱，来到2575元齁。不过因为在下个礼拜台积电就要开法说会了，在法说会之前呢，也有些外资呢纷纷开始啊在调整对于台积电的目标价的看法齁。基本上大家都非常乐观齁。比如说像摩根大通证券呢，他给他的评价是优于大盘，所以他们的目标价呢也从3200元调升到3300元齁。那摩根斯坦利证券呢也给出优于大盘的这样子一个评价，那他们的目标价则从2988元调升到3088元齁。那至于高盛的部分呢，则是给予买进的平等齁， 目标价由3100元调升到3300元，所以呢基本上外资对台积电非常的有信心，目标价都调到3000元起跳了哈。现在呢也才2575元，离3000元还有一段距离哈。那到底会到3000元还是到3300元呢，就得让时间来证明。当然下礼拜的台积电的法说会非常的重要了哈。好，那讲到台积电呢，大家也知道哈，因为台积电的带领使得台湾在 AI 这个产业呢，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所以国际上面的很多的大厂也都急着要来跟台湾的厂商合作。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跟大家说过了哈，很多 AI 大厂的大咖哈，这些执行长们今年呢来台湾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那目前呢正有一家公司的执行长在台湾，那就是超微的执行长苏姿峰这个我们在昨天节目中也讲到，他呢目前呢在台湾访问而且他宣布呢要在台湾投资100亿元美元也就是新台币3200亿元的供应链的计划他认为说AI 市场的需求比预期要来得好齁，所以还会进一步来调高投资的金额齁，未来呢也会持续扩大投资台湾的供应链齁。他昨天呢闪电来抵台齁，停留一天而已啦齁，但是呢他密集的会见了台湾的客户以及供应链的伙伴齁。他形容这次台湾行呢是A very busy trip for one day, 非常忙碌的一日行了。他拜访了哪些公司呢？包括了宏基、华硕、鸿海、广达、台积电的五大伙伴了。这些都是龙头公司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AI 的大厂对于台湾的信心是非常的强了。而且呢持续会扩大在台湾的投资，对台湾的经济来讲，对台湾的股市来讲都是好事齁。那台股呢，当然我们就希望早日借着这些大咖们的投资齁，可以早日来到50000点的大关。那昨天呢其实在盘中呢最高冲到了49968点，距离50000点只差31点齁。不过最后中场呢还是没有到达50000点齁。可是还是上涨了111点收在49822点齁，再次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所以已经好几天齁都是历史新高的这个记录了齁。但是齁，三大法人呢好像呢趁台股的高档有出脱台股齁获利了结的这个趋势齁。三大法人呢合计卖超了台股207.86亿元齁。所以呢这可能也稍微要注意一下齁，希望这个卖超呢只是暂时的调节齁，而不是真的就要开始绕跑了齁。那昨天呢外资呢还大砍了友达8.7万张齁，投信呢则是大举卖了联电有6万张齁。所以内外资昨天呢都有这个大单卖出台股的这个迹象这个倒是稍微要注意一下的那昨天的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卖超了66.5亿元，投信则是卖超了142.6亿元，自营商反而是买超了17.2亿元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法人有获利了结这样的一个手法出现了齁，这个可能大家也稍微留意一下了齁。好，另外呢在台币的部分的话呢，台币昨天台股虽然继续创新高，台币呢只有小升了 0.7 分收在 31.781 元对1美元的这个价位，开盘的时候是 31.76 元最高来到 31.699 元有这个升破了 31.7 的这个关卡齁。那昨天的美元指数是下跌了，那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让台币呢也继续维持的强势。不过台币最近升值都是微升齁，没有很明显的升上去就是了齁。那就看看了接下来如果外资投资台股齁钱没有汇出的话呢，对台币来讲的话呢应该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是如果你看到了台币出现比较明显的跌势的话呢，你可能要小心一下，是不是有外资绕跑了？那股市是不是会出现反转呢？这些 指标，大家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啊。好，那另外我们看一下一个国际新闻哈。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就有讲到说，辉达的股票又创历史新高哈。那同时呢，也传出一个消息说 ，SpaceX 就是马斯克这家公司呢，打算呢要来筹资400亿美元哈，来采购辉达的先进的晶片哈。哦，所以马斯克呢，跟辉达这个合作呢，可能也是会为辉达哦，这个再带来这个非常丰厚的收益哈、哦，那另外呢，就 SpaceX 计划要筹资100亿美元哈、哦，来进行银行的贷款，还有300亿美元的投资级的债务哈、哦。主要就是要来支付这个规模非常庞大的晶片订单哈，所以如果这个订单成交的话呢，辉达又有一个大笔的账可以入账了哈，难怪它的股价要一直创新高了。好，以下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大家生活上还有投资上面呢，这些资讯都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

0: 不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今天外面的天气呢算看起来有一点点的阴阴凉凉的，可是应该听气象报告应该不会下雨了，那这个就是一种比较秋高气爽的一种天气。然后那这个双十国庆也即将快到来了，那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电台附近呢都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喜气洋洋的味道了哦。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是每个月一次跟你邀请到的是浩方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个也是哎，这个喜庆洋洋的十月份的这个精彩内容咯。那因为我们总编辑每个月呢都固定会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都每一个月份齁都内容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他也都不吝的就会带来三本这个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因为只有三本齁，所以我们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就会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如果是你是手脚很快的齁，然后呢又是非常幸运很 lucky 的人的话，哎，就可以把这一本这个非常编辑精美内容丰富的这个好房网杂志带回去好好看一看。那如果没有这个这样的这么 lucky 的呢，就好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那我们也在 YT 上面有直播，大家都可以来搜寻一下。好，那总编辑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哎，这个这一次呢封面的这个名人会客室又是一个美女呢，哈哈，刘芝玲哈，这个很多人应该对她都不陌生哈，算是一个早期非常知名的这个主播，后来呢她也往企业界发展哈，都有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这一次名人会客室是要提她，这个买下士林60坪的孝亲坊，待会我们要留一点点时间请总编来好好分享这个刘芝玲的购物的经验谈哦。好，那我们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哦，一开始从这个话题新鲜事啦哦，因为每一个主题都是真的是我们总编辑哦杨清亮精心策划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单元每一个部分我都不想把它 lose 掉，可是呢我们大概都只能谈到从头谈到名人会客室，后面也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都没办法分享，所以有时候我会把它分在下半月我自己独白的时候我就拿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比如说是房产小学堂啦，还有房市最前线啦，这些跟我们房地产有相关的，我觉得也说不能有遗珠之憾这样子好，准备我们就从话题新鲜事来了。
2: 好，我们先讲，我们这是找了两个地方，两个跟我
1: 台北
2: 还蛮有关系，
1: 台东我们最近这几期都跟台东有关系，
2: 都有对是来，我们这是话题新鲜事选两个，第一 一个要讲的是空种哈，空种这边有新的展览哈。
1: 哎，对对对，
2: 讲到空种那就有故事了，因为其实我以前也在空军当过预官哈。
1: 哦，是是是，
2: 那时候所以那时候也会偶尔会到空种这边来办一些事情。
1: 哦，所以那边那时候还是一个军方的单位，
2: 就空军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部在这个地方。
1: 哦，那外人是没办法进去的，那时候
2: 进来。
1: 哎，对，
2: 嗯，那结果现在后来他这个，其实应该讲最早他在1937年吧，193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日本时代嘛，那个时候算日据时代的时候，他算是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算是很早，算很早很早台湾推动工业的一个研究的中心，
1: 一个基地
2: 在这里。那个后来这个战后嘛，就变成了就是空军总司令部就进驻在这个地点。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空总就搬走了哈。
1: 对，
2: 然后现在是由文化部推动转型。2026年的时候完成了阶段性的一些古迹的修复。所以你其实到里面来看，比方说我们这次会提到的战情大楼啦，或是旧办公大楼，都是很刚修复完整，而且很有可看性。那这次我们把它提出来，是因为说有一些新的展览哈。
1: 对，
2: 那我要特别提一个，比方说叫晴空记哈，晴空嘛，因为空军嘛。
1: 对对对，
2: 那晴空记是台湾的艺术团队有打造12件大型的新的地景的一些作品在这里。
1: 哇，我看到你们的那个照片图现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拍起来都很漂亮，都是打卡的景点。
2: 没错，对，有好几位艺术家哈，吴建中啊，这些都在里面有一些作品。
1: 对
2: 对，那除了这个晴空记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台湾主题的一些特展在里面哈。图书馆展演空间这边，好，
1: 是，
2: 所以其实你现在其实空总让这个位置真的 location 太好了，
1: 太好了。他们就是在我们很多人都形容他说蛋黄中的蛋黄，
2: 是
1: 啊，因为大安区就是这个台北市行政啊，这个所谓的房地产的蛋黄，那这个空军总部又是蛋黄中的蛋黄，哇，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的，
2: 所以到蛋黄区的蛋黄中的蛋黄来看这些展览哈，
1: 对，
2: 会很方便。
1: 对，没错，而且是免费的，
2: 免费，是的，
1: 所以这个展览呢是到11月3号即日起哈，这个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哈。那这个地点真的很好，交通也很方便哈，这个大家可以随时去哈，随时去，真的是一个在都会当中哈难得的一个大地展览场哈。
2: 是，
1: 好，来，好，我们再来从台北就跳到了台东了哈，
2: 就是华东地区哈。
1: 对，
2: 就我们叫纵谷大地艺术季，
1: 这个好像每年都有办，是不是？
2: 已经到了第八届了哈，
1: 第八届了。对，我觉得他这个办这个真的很成功哈，
2: 没错，
1: 而且在这个把台东的它的整个大自然的风貌极致的呈现出来。
2: 是，对，我们不要讲一些你可能对政治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台东跟花莲哈的这个这些地方单位哈，就是这几年把台东跟花莲的观光做得非常好，
1: 真的非常用心，非常
2: 用心，
1: 真的很用心，而且他不是说刻意去发展观光，他是把他的大自然的资源充分的来展现，
2: 真的哈，比方这一次的我们这次讲这个纵谷大地艺术季嘛哈，那第八年哈，这次邀请了台湾、美国、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6国12组艺术家哈。哇，盛举！
1: 哎，这个你在国外可能要跑好飞好多的国家才看得到嘞。
2: 没错，
1: 在花东纵谷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
2: 你一次可以看完哈。
1: 对，一次可以看完哈，
2: 因为太多，
1: 而且是免费的。
2: 对，那我们就不特别讲了哈。就比方在鹿野高台啦，
1: 对对，
2: 这里啊有些作品，
1: 鹿野农田、
2: 鹿野的新娘湿地啊，这个地方哈，好几个作品。另外呢，最主要是因为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去年发生的这个马太安溪的那个
1: 光复乡
2: 嘛，
1: 对对，那个，
2: 所以这些受灾的光复乡等这些重灾区呢，这一次的这些农村聚落呢，也他们也有一些作品在这里面哈。
1: 哦，真的啊，哦，是是是，这很难得哦，
2: 是，
1: 真的很难得。
2: 艺术家叫林纯嘛，叫无限守护的这个主题，做了一个艺术品在这边哈。
1: 哦，
2: 来看一看。
1: 对对，因为这时候刚好都是那个一片绿的时候呢，它如果有一些大地艺术哈这个地景艺术在呈现在这个一片绿的这个画布当中，哇，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尤其它如果是有这个色彩比较斑斓的话，大家从我们这个总编这个特别挑选的几张照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哦。那你也是真的是去 那边哈、哦、拍照打卡的好景点这样子。
2: 对，我们要摆脱去年的这个灾情的这个阴霾哈，现在是一片欣欣向荣。
1: 嗯。好，这个是台东纵谷花的啊，这个大地艺术节哈、
2: 哦。
1: 好，那这个啊，话题新鲜事有两个，一个是台北，一个是台东。那我们再来就是来到了小旅行哦，小旅行也是我每次哈、哦、都觉得说看完之后就真的是想要来一趟小旅行哦。有时候真的还不是小旅行，是可以好好的玩一玩的哈、哦。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要到了云林啊、
2: 哦。对，
1: 云林我们这一次也这今年也是蛮多的哈、哦、介绍的哈、哦。
2: 上一次也讲过了，
1: 对，
2: 上次就是云林的虎尾为主嘛。
1: 对，
2: 可是真的太多了、
1: 哎、太多了，云林这太东西太多了哈。上次也提到那个布袋戏嘛，
2: 是
1: 布袋戏馆哦。
2: 对，那这是在布袋戏馆的附近，还有一些新的、嗯、
1: 很多哈、哦。我们也不能有遗珠之憾，
2: 不能遗珠之憾，所以我们就
1: 所以总编又再做了一集哈、哦，
2: 分两期把它做完。
1: 对。
2: 其实我刚上节目前跟信大哥有稍微提到这几年云林哈、哦，它的改变哈、哦嗯，就是蛮大的，
1: 真的蛮大蛮大。
2: 县长还真的还出来还不错，
1: 对，蛮用心的，就真的也不要用那种政治的那种颜色去分，
2: 对，
1: 他真的是很用心的。
2: 然后副县长又是我以前一周刊同事哈、
1: 嗯，
2: 她真的很有创意，很有时尚感的一个女生，
1: 而且是一个真的漂亮的
2: 美女，
1: 美女
2: 是好、嗯。我们这次讲七间哈，就云林的七间老屋哈，
1: 好、嗯、
2: 有新滋味哈。
1: 好，
2: 第一个虎珍堂，
1: 虎珍堂，
2: 你如果、
1: 这个、非常有名
2: 哦，虎珍堂很有名
1: 哈，在网络上面，
2: 在虎尾哈，它算是云林的云林子弟返乡创业的哈，
1: 嗯，
2: 对这一个地点哈，
1: 对，
2: 那虎珍堂它用的是什么？因为云林算是台湾的产地瓜最产量最大的地方
1: 哦，对，头那个算是算是什么？我们的那个地瓜，
2: 台湾两条地瓜就有一条是来自于云林
1: 哈，哇、哦，二分之一呢。
2: 对，所以虎珍堂就充分运用了这个优势哈，它有研发各种的地瓜产品哈、
1: 嗯。是，
2: 它2016年创立嘛哈，
1: 对，
2: 然后是这一次它是锁定全台湾唯一以地瓜为主题的糕点专卖店
1: 哈、哦，
2: 那里面有很多
1: 虎珍堂
2: 哈，虎珍堂什么虎尾巴啦、嗯，然后什么地瓜蛋挞棒啊，这些东西都是跟云林的在地
1: 有特色做结合
2: 哈，虎珍堂。可以好好看一看。那我要特别讲虎珍堂的它的这个店面的旁边有一个叫五间厝，
1: 嗯，
2: 五间厝，五间厝，
1: 五间厝，
2: 对，五间厝其实就是以前，其实虎尾他们以前早年。

0: 还没有人来开发的时候，嗯，还是一片荒地的时候，
1: 是，
0: 后来最早是有五户人家
1: ，
0: 五户人家哈，在这里做一些这个，嗯，这个农耕啊等等的哈，嗯，所以从清朝一直到日据时期，这边都叫五间厝，
1: 嗯，
0: 那所以五间厝就有个五间厝神社哈，
1: 哦，
0: 它刚好这个火神堂旁边就是一个五间厝神社的一个，它的算是那个。一个重要的通道啊，通到那个神社去。不后来神社已经拆掉了，
1: 拆掉了，哎，
0: 后来就变成那个安庆国小，一个部分哈。
1: 对，
0: 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所以你去五间堂，顺便你可以去走走五间厝，哦，然后顺便走走安庆国小。
1: 对，因为我看它你们呈现出来的这些图片，也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这个建筑，
0: 对，
1: 而且它整理的非常干净哈，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窗明几净，然后在这边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静谧的一个这个休憩，或是说在这边吃东西的好地方这样子。
0: 那安庆国小其实以前是台糖子弟学校
1: 哦，是哦。
0: 为什么湖尾会起来？是因为是日本人在这边盖了糖厂嘛？
1: 嗯，对对对，
0: 所以糖厂到现在还
1: 所以有糖都之称嘛？
0: 是，哦，没错。
1: 嗯嗯嗯。那你刚才提到地瓜哈，
0: 哦，
1: 看到这边啊，嗯，这个里面有一个诚心号地瓜豆腐冰，这个真的好，哎，我一看就觉得好特别哦，
0: 啊，独家开发的
1: 哈，
0: 对，
1: 真的
0: 地瓜鲜奶酪
1: 冰，
0: 对，地瓜鲜奶酪
1: 啊，
0: 嗯，配我最喜欢的地瓜圆啊，大甲芋头啊这些，
1: 哎，真的在这边可能都是独家才吃得到的哦。
0: 就是口感那个层次很丰富，
1: 嗯嗯嗯嗯，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把在地的特色啊，这个再来极度的一个发挥了。
0: 是，
1: 好，那我们再来，
0: 哎，这个酿岛
1: 也是在湖尾，
0: 湖尾，那它在湖尾的郊区了哈。
1: 哦，在郊区，
0: 在郊区哈。那其实这个叫酿岛，酿岛 Favor Land 哈，它算是一个做酒的哈，
1: 做酿酒，对，
0: 湖尾酿酒厂的，这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可以让你来体验哈，
1: 是
0: 它是100%纯酿哈，没有化学添加的，
1: 100%纯酿。这个有些国际品牌的知名酒厂都要特别强调
0: 是
1: 100%纯酿，
0: 它里面东西还蛮多的哈，就是所以你可以到这边来体验当一日的琴酒师，
1: 哦，
0: 或者是一日的果酿师
1: 哈，
0: 这里面都有课程哈，
1: 可以让你去体验就对了。
0: 对了，对，它最近才重新整理的是一个叫微醺厨房，
1: 微醺厨房，哇，
0: 微醺厨房是针对家庭客人哈，
1: 哦，
0: 还有一些不适合喝酒的儿童
1: 哦，
0: 他们还是有去做一些这个一些展览，
1: 一些特色，好，
0: 特色一些。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小旅行，跟各位介绍更多啊在地的一个特色餐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跳平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来宾哦，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文清总编哦，这个事实上文采非常的丰富哈、哦，这个来让他来编这一本杂志，真的是这个不做第二人想了哈、哦、啊，因为这个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所以我每个月都会请他哈、哦，这个一定要到我们节目中亲自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哦哦。那每个月我也都跟他熬三本的这个实体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会在第三段哦，这个是我们固定的啊，这个tempo 了哈、哦。第三段一开始我们就会开放。好、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诶赶快抢先把这一本杂志带回去看。那因为只有三个幸运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得到齁、哦。所以呢大家待会一定要把手脚要快哦。好，那这一期的呢我们的小旅行哦，我们总编带大家到云林齁、哦。云林有很多特色的餐饮啦、啊、好吃好玩齁、好滋味齁、都非常的多齁、所以上个月有这个对云林做了一个介绍，在一起呢我们总编呢又找了七间老屋、哦、蹦出了新滋味、哦、那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的是酿岛、哦、这个算是以酒为主的啦、哦、以酒为主。再来我们来再来一个叫低所、哦、这个英文我就不会念，应该不是英文
2: 好，它是瑞典文、
1: 啊、瑞典文
2: 那我们就不念它了。
1: 对对对，叫低所，中文叫低所、哦、是日咖夜酒、
2: 哦、这个日咖夜酒，对，我们上次在台东，在介绍台东的时候，张惠妹那个店也是这个日咖夜酒，
1: 日咖夜酒，
2: 是咖啡店，
1: 这个也是一个趋势，是
2: 是是，晚上就变成这个、
1: 酒店，酒吧，
2: 对，酒吧，
1: 酒吧，啊，白天是喝咖啡，
2: 对，是。那他这个是在虎尾糖厂附近哈，
1: 哦，
2: 十年历史的一个老房子，我还上了那个 Google Map 去看他早年的照片，哇，是，他还是又做了很大的一些这个变化
1: 哈，哦，
2: 重新
1: 改造过，
2: 重新改造过，
1: 嗯嗯嗯，
2: 那这家。
1: 外观就很特别，
2: 外观很特别、哦。你看这个就跟这个，马上想到是这个

0: 是不是跟建筑有关？果然他的老板叫傅子杰，傅子杰自己就有这个建筑跟家具的背景，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外观的设计哈，
1: 对，真的很特别，
0: 就很简洁，
1: 就很简洁利落，
0: 嗯，对。那他们现在变成是一二三三层楼的空间嘛，
1: 嗯，
0: 那早年是一个老的传统的杂货店哈，
1: 是，
0: 对，那现在就变成他现在把这个瑞典文两个瑞典文哈，
1: 嗯，
0: 田这个字跟台语的田把它结合起来，嗯，所以才会有这个。才会有这个瑞典文出现，
1: 才有这个瑞典文出现。所以我刚才私底下也跟总编在聊，就是说，哎，现在有很多这些店哈，他们取名字真的会让我们非常费思索哈，真的绞尽脑汁，不晓得要该怎么念哦。那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我自己的比较这个粗浅的一个观点，就觉得说，应该我们取一个店名哦，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名，应该是让大家朗朗上口。马上就可以理解下次在卖什么齁，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口语的传播。那可是呢，如果说像你取一个这个瑞典文我要去解释半天我又念不出来，我要怎么样帮你做口语传播哦？那这个真的是我认为是相对比较是一个阻力。可是总编你认为不是这样子？
0: 就还好，就是我就是我会因为记不起这个字，然后去查字典，
1: 可以去更加想要去查一下，了解一下是什么这样子
0: 哦。各有看法啊。
1: 对，所以反而让你的记忆点更深这样子。
0: 是，
1: 嗯。
0: 好，那他这个因为三层的空间嘛，一楼是做吧台跟那个餐饮哈，
1: 嗯哼，
0: 然后二楼他有留下一些老屋的痕迹，
1: 是，
0: 然后有一些这种家具是定做的哈，
1: 嗯，
0: 然后他的颜色啊，这个摆置上面都有时候做一些用心哈，
1: 对，
0: 那三楼就是用耐寒植物打造一个露天植物园哈，
1: 嗯哼，
0: 那这个我们的记者去的时候发现，就是其实他的咖啡是很顺口的哈，
1: 嗯哼，
0: 他的浓缩咖啡啦，
1: 是
0: 啊，比方说蜂巢拿铁啦，
1: 嗯，
0: 这些都还蛮顺口，还蛮不错的。
1: 是，
0: 对，那有一些饮料也结合了当地的这个农产哈，农产品哈，所以这个还算是非常的值得推荐的一个店。
1: 你讲的蜂巢拿铁，我看起来哎，真的好特别。
0: 对，没错，
1: 我每次去咖啡 shop 大概都点拿铁，但这个所谓的蜂巢拿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下次一定要去尝尝，
0: 下次去看看，
1: 去尝尝哈。
0: 是，
1: 好，再来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
0: 好，真的
1: 这个就是让人家一看就懂了。
0: 没错，马上一个对比，是
1: 不是？
0: 对，是吃小火锅的地方。
1: 嗯嗯嗯。
0: 好，这是我们上次讲云林故事馆嘛？
1: 对，
0: 那这刚好这间是在云林故事馆的对面
1: 哈。哦，
0: 那以前是日据时代的一个旧的宿舍哈，
1: 哦，
0: 对，一个旧的宿舍去做，他去做一些这个改装哈，做成，所以里面还是一些日式的木建筑。这个是湖尾邮局的旧的宿舍
1: 哦。
0: 那所以在里面呢，他有做一些这种怀旧的物件啊，
1: 对，
0: 然后去呈现它浓浓的复古风，
1: 对，复古风很浓。
0: 然后最特别的是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很少见叫西瓜棉这个东西，
1: 西瓜棉，哇，这个又是一项创意了。
0: 它是把那个还没有成熟的柚瓜哈，加上一些粗盐去腌出来的哈，这个一吃就是难忘的，
1: 真的。
0: 对，这个可以去特别的去试试看。对，那很多的饕客会去点叫西瓜棉锅
1: 哦，西瓜棉锅。那另外一个我看到的是蒜香蛤蜊鸡腿锅，哎，这个也真的是创意十足。
0: 你看云林刚刚是台湾最大的地瓜产地，对不对？
1: 对，
0: 它也是台湾最大的蒜头产地。
1: 嗯嗯嗯，对对对对，没错。
0: 这个所以到这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
1: 对，
0: 可以去点点这些西瓜棉啊，还有蒜头口味的
1: 蒜头的这个蛤蜊鸡腿锅。好，这个是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哈。好，再来，
0: 好，再来是啧啧称奇植物甜点，
1: 我们就从湖尾来到北港
0: 哈，在北港糖厂哈，
1: 北港糖厂
0: 的老屋哈，我们上次也有讲到北港的另外一个点了，
1: 对，
0: 好，这是叫啧啧称奇植物甜点哈，这是全部用全植物的这个食材去做的甜点
1: 哦，
0: 所以做甜点呢，你不需要用蛋跟奶。跟那个牛奶其实也可以做出好吃的甜点，
1: 是，
0: 这边就是有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一个那个哈，那这个算是还蛮值得推荐的哈。
1: 对，
0: 那除了说这个食物之外呢，最主要它的装潢哈是很走那种南法的乡村风格，
1: 是
0: 啊，那有些老件啊，有些瓷砖啊哈，
1: 嗯，
0: 都可以特别的去看。那里面还有一个古董级的阿嬷的那个什么那个裁缝机
1: 哈，裁缝机这个就比较少看得到的了哈。好，这个都是阿嬷级的。
0: 哦，北港糖厂，
1: 宝港，哎，再来也是在北港，
0: 哎，一样北港哈，这宝生堂汉方咖啡哈，
1: 这个中药路。

0: 很多各种香草，各种那种药材哈、
1: 哦嗯嗯嗯。
0: 那他也用药材去做咖啡哈、
1: 哦哦，
0: 比如说一些这个黄金虫草鸡汤哈，这个玉炖人参鸡汤哈，这是咖啡之外，它还有一些汤品
1: 哈。啊、哦，有一些汤品，对对对，
0: 对、
1: 嗯。所以把它的那个中药房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也发挥出来，这样。
0: 对，那据说啦，据说这个附近在北港那边有个叫武德宫嘛，
1: 哈、嗯。
0: 那武德宫的财神在这边显迹过哈。
1: 哦。
0: 这是地方传说哈。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好，
1: 显露过神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这种这个老的那种透天哈，两层楼，这个你看到它那个有那个阳台哈，
0: 对，
1: 真的是很有特色，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
0: 很美。刚好他又在中山路上面，中山路走到底就是朝天宫嘛、
1: 啊
0: 对对，所以
1: 北港朝天宫，
0: 哦、所以这是很热闹的地方。
1: 对、嗯、对，这个应该是很热闹的地方。
0: 嗯嗯嗯，
1: 对。那你们这边也特别提到北港哦，旧称哦叫做笨港哦，笨港哦，哦，这个有一些年轻人可能都已经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名称了啦哈、哦嗯。好，这个是我们小旅行呢，总编呢带大家又再度的来到云林哦跟大家这个带去吃了一些好吃的东西，而且都是非常特别哦，有些可能是在地独家才有的哦。好，那吃了好玩的东西，吃了好吃的东西，我们要来住哈、哦，住一些不同的旅宿体验。所以呢，这一次的我们的特别企划，总编辑呢找了六场不一样的旅宿体验哦，让大家来这边来特别住了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陈总编来跟大家分享喽。
0: 因为六间都不一样哈、
1: 嗯，
0: 都不一样的风格，
1: 都不一样的风格，
0: 都很新。
1: 对，而且我看到你们一开始第一个就提到全台首间疗愈主题旅宿，
0: 是
1: 哇，真的看到这个就很想要去。
0: 这个 location 非常好，
1: 那、嗯、
0: 这个是在台北的那个忠孝复兴站那个那个富邦的那个富邦天意吧，那个建筑物的对面
1: 哈、哦。富邦一亭，
0: 放一亭，富邦一
1: 亭，对，
0: 富邦一亭叫五开安旅。
1: 哦，
0: 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是福华酒店的这个第三代
1: 哦，
0: 做经营的
1: 三代
0: 哈、
1: 哦，真的、啊。
0: 对，福华的二代里面，二代的老九嘛，老九叫廖东汉嘛
1: 哈、嗯，
0: 廖东汉的儿子哈，他去做的哈。两个儿子哈，他们等于是福华三代去做经营。
1: 对，他们本来都是做那种非常大的那种五星级旅馆，
0: 对，
1: 竟然来做这种小的那个所谓的行旅
0: 哈。他们去创了叫福泰饭店这个品牌。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那这个
1: 比较小规模。
0: 对，那这个五开安旅呢，走的是那种日本山形县的筹比山山的这个山福文化了哈、
1: 嗯，
0: 这种下去做这个整个的规划的一个精神的那个主要精神在这里哈、
1: 嗯。是，
0: 他要每一个来他旅店的人都能够怎么样？专注当下
1: ，
0: 然后顺应生命流动的修行之道。
1: 哦，
0: 就是你去日本山行去做旅行的时候，
1: 嗯，
0: 当一个是个山伏修行者的时候，
1: 嗯，
0: 你在穿梭在山林里面，就是要那个感觉哈。
1: 对，
0: 就是把那个意象带到他这个空间里面来哈。
1: 是，
0: 它里面其实很。就是很多很先进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哈，比方说这个除了说我们刚讲山的意象哈，就是在它在这个植栽啦，在那个那个上面有一些山的意象之外，最主要是很多科技的东西，
1: 嗯，
0: 比方每一次呼吸跟每一口饮水，它有去帮你做一些设计
1: 哈，
0: 用科技的方式哈，
1: 对，
0: 好去做一些，比方电子集成啊
1: 哈，
0: 等等等等哈，然后每一个房间还有这种抑菌的这个专业的设备
1: 哈、啊
0: 欸，
1: 真的都是非常特殊，为了让你的这个这个疗愈哈，做了一些规划，跟我们一般去的这种饭店啊、旅馆啊，它的那个设备完全不一样
0: ，它让体验的是这种在山里面的那种纯净的感觉，
1: 是，
0: 这到底什么感觉？我们去住了，
1: 对你去住了就知道哈，就在台北市这个非常繁华的这个所谓的蛋黄区里面啊，坐捷运就到，
0: 坐捷运
1: 到复兴站就可以到了哦，
0: 对，
1: 嗯，好，这个是乌开安旅哦，再来我们就来到了新北市喽。
0: 哎，我们到了这个台湾第一间休闲饭店，早年呐、啊，就是这个以前翡翠湾哈，福华跟太平洋早年在做了这个翡翠湾福华大饭店嘛。
1: 嗯哼。
0: 那后来因为这个反正就是福华跟太平洋因为理念不合嘛，后来就没有再做下去
1: 哈、嗯。
0: 所以他有一阵子他其实是在那边是荒置在那个地方。
1: 对。
0: 那现在呢，就是一样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福开嘛，福开。 福泰郎，
1: 嗯，就是刚刚那个福泰。

0: 一样福泰哈，他们就接手嘛哈、嗯。他们接手之后就做了一些，他这一次有做一个主题是白色的。露营车
1: 哦，他先波波乐园，
0: 哎，波波乐园哈，嗯，翡翠湾波波乐园，它主要是白色露营车哈，
1: 嗯，
0: 在两公顷的这个这里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草原大海哈，这个空间里面去做，放了好几部这个哈，
1: 对，
0: 那这个每一个车里面其实也算是配置的还蛮到位的哈，
1: 嗯嗯，
0: 比方说什么。有一台车里面会有这个休闲空间啊，然后会有睡眠休憩区啦、啊，
1: 是，
0: 然后单人上下铺嘛，然后独立卫浴哦、洗手台哈、等等哈、配有冰箱啦、啊，能逆渗透的这个饮水机哈、
1: 是，
0: 然后43寸的智能电视哈、把它放在这台车里面哈、
1: 是，
0: 你就不用去，你也不用去搭帐篷了，但是你却好像有种野餐的感觉，
1: 对
0: 对。
1: 所以它是一种算是亲子旅行的一个选择，
0: 没错，
1: 哦、
0: 对，
1: 所以在翡翠湾这个地方，我觉得翡翠湾以前还有那个滑翔翼
0: 啊，对啊，
1: 可是后来好像因为有出了一些事故，然后就停掉了哈、因为我有一年也带着我们士林社大的学员有去那边玩一趟，那算是。户外教学哈、虽然是去玩，可是我们也是要去了解一下那边的一个休闲的不动产这样子。
0: 那个
1: 因为那边就有一些那个比较蛮特色的，类似灰蝶屋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那灰蝶屋我看最近也在卖，也是。
1: 对对对，有天就有拿出来卖，而且开价也不便宜，
0: 开价不便宜，
1: 开价不便宜，开价不便宜。可是因为它的地坪还蛮大的，
0: 对，
1: 有些人买下来可能之后自己在改建这样子，已经看到有实际的案例，有人这因为他就。面临的这个翡翠湾非常漂亮，所以你改建之后呢，两层楼，然后从第二层楼放出看出去，哇，真的很漂亮这样子。对，
0: 以前那个泰社的总经理的、对，他自己也有一间，他邀请我们去他那个飞碟屋里面看，对，当然格局是比较怪了，但是他还，但毕竟是一个也是一个居住的体验了、
1: 对，不错哈、不同的一个体验。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特别计划还有名人会客室哦，更重要，我们要开放让大家来索取三本的杂志，马上回来，别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

0: 叫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刚才在这个广播的这个时段呢，跟杨清亮杨总编聊起了很多当年在跑市场当记者的时候的一些非常值得回味的这个这个记忆那这个点点滴滴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跑房地产市场到处都要去这个南北啊都要跑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像这种翡翠湾这种地方都已经算是非常偏僻的地方了那只要有预售推案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案子我们也都会去看这样子好这个有机会我们在节目中再跟大家来分享来这个第三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最期待的就是要赶快打起电话来索取这一本好房网杂志咯因为听到总编辑第一段第二段的这个介绍大这个精彩的内容真的是很想把这个杂志好好拿回去看好赶快拿起电话 2371-2920 当然前面要加02-2371-2920好那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接这个电话那我们持续请总编呢在特别企划这个部分呢再跟大家持续来介绍咯
2: 好我们在这一件事又跟房地产有关了
1: 又跟房地产
2: 欧库酒店
1: 欧库酒店这个部分我就可能比较不熟悉了在台中
2: 好这个欧库的这个它建筑物是早年的一个叫陈荣木吧齁他是他一个有钱人他买的齁
1: 是
2: 对那早年是后来又变成是那个他后来变成叫樱花百货在台中人应该都知道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知道
2: 对也开了很久齁那后来这个建筑物就荒废下来
1: 这个要有一定的年纪
2: 真
1: 是
2: 对对对
1: 樱花百货
2: 然后来这个建筑物就是顺天建设把它买下来的
1: 顺天建设现在台中也是很大的
2: 对对那这几年顺天也开始在做这种休闲不动产
1: 跨入休闲
2: 跨入嘛所以他现在弄了一个欧库酒店欧库酒店欧库是一个酒店名字也是一个人的名字人是谁呢叫蒋大雄
1: 蒋大雄
2: 他算是以前的最早一时突然名字
1: 对对
2: 他在这个饭店业也算是这个战功彪炳所以呢他们现在就请了蒋大雄来做一些规划来做整个的 handle
1: 是
2: 那他自己也变成这个酒店的创办人化身成虚拟人物叫欧库先生
1: 原来如此
2: 以前叫大雄总啦就会叫他大雄总他叫欧库先生那他就用他以前在做那个大义老爷行旅了他也是大义老爷行旅的经理对然后现在就把一些角色就放到这里面欧库里面来欧库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活化
1: 对
2: 还有一些沉浸式的策展型的这种旅宿酒店然后他又跟在地做很多的结合
1: 对
2: 那比如

0: 说台中的跟台中歌剧院哈、去做一些结合，去跟绿美图也做一些合作，
1: 哇，
0: 然后台中爵士音乐节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欧酷的这个、身影在里面哈、
1: 而且它的地点非常好哦，你们说到一中夜市公园眼科第二市场柳川水岸景观步道，哇，这个
0: 走过去就到了，
1: 对，这个都是非常好，这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景点，而且就是公园眼科哈、
0: 对，
1: 大家去那边吃冰淇淋，呵呵，
0: 没错、就是让，但是他要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从那个旅游的节奏里面去缓慢下来，那这边可以讲的东西很多
1: 太 太多，所以我们
0: 就先跳
1: 过，对，跳过去，哎，再来，我们真的要讲的太多了，哎，
0: 好。接下来是嘉义的戴维斯金泉酒店、这个是全球它现在算是一个加盟齁、这个叫它是叫温德姆酒店的、
1: 温德姆酒店的哦，温德姆是六星级
0: 啊，对，不一定，它其实算是走比它有六星级，但它也有走平价的齁、
1: 也有走平价的，
0: 它现在算是全世界这个加盟品牌加盟酒店数量最多的齁、那这里面其实有些为什么它会选嘉义齁、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齁、就是说你在台北你在大城市你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那个，你不如到这种中南部齁、有些地方有些老的品牌齁、去跟他做一些合作
1: 齁、
0: 那这些地方他用了一种叫特许加盟的方式齁、
1: 对，
0: 也就是这些像这个以前的这个戴维斯金泉酒店，以前它是一个老的一个佳士得商务旅店嘛，那就透过这种特许加盟进来之后、然后就是对旅店对品牌都有帮助，这个品牌不用花太多钱他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这个所以他就用在全世界他就用这个方式，有现在有9000多间的房间齁、9000多间 的这个商旅齁、都是用这个品牌、那这个嘉义戴维斯金泉酒店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他结合齁、
1: 对，
0: 那为什么选这边，这其实是他也是看到了这个南科的这个、南科嘉义园区的这个
1: 的商机
0: 台积电也要来嘛、对不对，
1: 台积电要盖五个厂，
0: 对，所以
1: 真的很吓人、
0: 所以他这个商机真的我觉得抓得真的很准哈、对，而且他的这些商务旅客哈，这些台积电这些他不一定是要住很豪华嘛，
1: 对，他要住的舒适，
0: 他要做那种就是舒适哈、
1: 然后有特色
0: 、所以他用了很多胡桃木、然后用线条去交错哈、去做去打造出一些蒙太奇的一些这个商店、这个酒店的这个东西哈、
1: 对。好，这个是嘉义的，
0: 嘉义的哈。
1: 好，我们三本都已经送出去了哈，不用再打电话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手脚真的很快啊、好，再来，我们来到台南。
0: 好，台南，好，这在临近这个台南的花园夜市哈、附近的叫鹿下旅社，
1: 鹿下旅社，
0: 这个以前叫蒙娜丽莎 Hotel，
1: 蒙娜丽莎，哇，好梦幻的名字啊。
0: 对，那后来这也是一样，就是有新人来接手，
1: 新的经营团队，
0: 新经营团队接手，用采取的这种很先进的智能入住系统、所以这也是一个。无人旅店
1: 哈，无人旅店哦，现在无人旅店也蛮流行的。
0: 对，它在台南应该算第一个吧，我记得。对，它应该算第一个。它整个它其实 location 很好，它这个走到海岸路，它就海岸路边
1: 哦，是是。
0: 那其实你要走到那个台南，我最喜欢去的神农街，
1: 对，神农街是最好玩的，
0: 走大概10分钟以内就可以走到了。然后这边又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哈，所以你要去喝牛肉汤、逛市场、走老街，到晚上又变成又酒吧哈、餐酒馆哈，这个地点其实
1: 好。
0: 还不错的一个点哈，
1: 台南鹿下旅社在北区啊，临安路二段。好，再来，
0: 好，
1: 哎，我们又来到台东了，
0: 台东宝商小丁，
1: 宝商小丁、
0: 这个上次其实我们有稍微的介绍过哈，它其实是在这个2025年改造成的那个百年的日式宿舍群，就是北挺日式建筑群在这边哈、现在就是云品国际集团他们现在接手哈、
1: 它
0: 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规划，那包括到这个宝商小丁哈、对，那宝商小丁这是一个全台应该算第一个。落脚在日式历史建筑物里面的女性专属青年旅馆、
1: 女性专属青年旅馆，
0: 对，就是，
1: 所以它只是佛女性，
0: 佛女性为主，云品特别就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這個，
1: 那这个也真的是非常 special
0: 哦，
1: 就把那个客群锁定的非常的啊、这个说特。 专精的哈，
0: 专精在里面，所以他的淋浴间是公用的啦，但是是女性淋浴间。
1: 对，
0: 那里面有十个上下铺的床位哈，然后有一些这种独立的置物柜啦，等等等等哈，就是为女生去做了规划哈。这个还蛮有特别，还蛮有特色。

0: 我看到你这边有一个短句叫做在历史住一晚，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哎，在这么旧的这个日式建筑里面，等于呢是让你这个住在里面又跟历史呢有一点共鸣那样的感觉，
1: 就是一个背着背包去旅行的女性背包客、啊嗯、到台东的时候可以来感受一下云品为你去设计的这种不同的
0: 真的，你讲背包客，我看他你们讲的那个开幕优惠价，真的很实惠耶，
1: 是
0: 的，真的很实惠耶。这个旺季的，这个比较这个算是礼拜五哈、哦，这个算是哈、哦，这个要大概是
1: 七八八，对，假日也只要
0: 1888，这，然后平日的话呢，只有688，
1: 对。
0: 哇，这个1000块有找
1: 真的有找，
0: 对而且感觉上那个环境真的很干净、哦就是、因为云品绝对不会是给你太大惨的样子，
1: 没错、你看688可以在日式百年宿舍群里面住一晚、这个感觉是非常好，
0: 对、哦、可能是开幕优惠价吧，你这边提到了、哦、大家可以查一下他们官网了解一下、哦、好，来我们来到名人会客室，这个美女了、哦、刘芝琳、哦、她是原来的记者跟主播，那后来呢转到企业界哦，那也常常看到他有在主持一些节目或者活动这样子哦、嗯。好，那他因为他买下的士林有60坪的孝亲房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呢留给我们总编哦，好好来介绍一下他的一些购屋经验谈，还有他的一些购屋的观念。
1: 好，志玲以前是在东森财经台嘛，他那时候
0: 最早的时候
1: 主持那个财经早餐啊，
0: 对，算是啊，对财经也是专精的一个这个主播了。
1: 那后来去壹电视嘛，他也有他的节目哈，
0: 对，
1: 第一手财经哈，那这样子一个对财经这么熟悉的一个新闻人哈，我想说，他应该是用专业的态度去买房子嘛，但是不是？我觉得他有他的特别的地方，所以
0: 特别考量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跟他聊了两个房子嘛，第一个是他是。士林区的买给爸妈的哈，第二个是在高雄前进区的一个房子哈。
0: 好，
1: 那士林区这个最主要是说，它是第一，这间房子是用爱跟陪伴的想法哈、去买的。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士林人嘛，对。那后来爸妈一直都是住在士林嘛，他们那时候也想说啊，那就等都更嘛，对。
0: 哦。
1: 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爸妈
0: 老房子堵灯更，
1: 对，他在等，但是后来。不行啊，爸妈的年纪越来越大，
0: 对，年纪没办法等了，对。
1: 对啊，就是说，一直住在这种没有电梯的那种公寓里面啊，每天上下楼啊，那个倒垃圾啊、采买啊，很辛苦，
0: 有时候采买。下的楼回不去，
1: 对哈、哦，所以这个到了年纪你就知道了，
0: 对，
1: 膝盖会告诉你哈、
0: 哦，没错，我已经知道了，
1: 对，所以他在3年前呢就想说不行了，这个不能再等了哈、就是说都更可以等，爸妈不能等哈、哦，所以他就买了，他3年前就买了一个60坪的预售屋哈、就买了这个地方哈、那现在他们爸妈已经住进去了
0: ，对，
1: 就感觉很好，就是说、那个、
0: 没错，
1: 对，有电梯，有无障碍空间，
0: 对，
1: 然后全家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在宽敞的猫的那个客厅里面哦，去
0: 大家再聚在一起，这样
1: 就是给父母一个很安定的、很舒服的晚年哦。这是他买这间房子的原因哦。这个我觉得还蛮棒的哦。
0: 对，蛮棒的
1: ，对。所以是就是一方面孝顺，第二方面你也三代同堂的那个感觉还是有啊。那个然后爸妈的老年后的那种。尊严也都还留着。
0: 对，没错。
1: 对，你要知道那个爬不上去，那个，
0: 对，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真的。
1: 对，所以他说，
0: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多人有经验。
1: 没错，就是他说这个房子最大的价值就是说不在于坪数增加或怎么样，而是让父母在有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勇敢地做了一个抉择。
0: 对，
1: 这件事我们特别的希望说，这个我们买房子不一定是。功利取向或者是怎么样，
0: 对，有时候是亲情哈，
1: 有时候亲情
0: 更重要，
1: 对、
0: 哦、那他另外一个是在高雄
1: 前进
0: 的、
1: 对，
0: 这个算是旧市区，
1: 对，旧市区哈，像夫家的哈、对，
0: 哦，是他夫家，
1: 对，那所以说他也就买了这个房子嘛，那这个房子空间设计上面就是说也呈现他跟他先生两个人的分别的生活跟个性哈、他都去顾及到了哈、对，那这个像他公公以前早年会种一些那种印度紫檀木啦、然后那个做一些大型茶桌啊，这些都还保留下来，这算他们家里面的一个特色啦，就是 他是说这个好的住宅不是符合某一个人的期待，而是让一起生活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哦，这个很重要。

0: 要
1: 对,
0: 对这个很好，讲得非常好。
1: 对，这是我们的这次去特别去想他的写他的故事哈、嗯。
0: 对,
1: 对
0: 哦，所以有时候这个买房子哈、哦，不一定是说一定要什么考虑的非常周延，或是说从理财的角度啊，这个度更的角度啊，还是要从人的使用需求去考量啊。
1: 对，
0: 嗯，
1: 就是真正值得投资的，从来不是一间房子的价值哈、
0: 嗯，
1: 而是那些跟家人共同相处的美丽的时光哈。
0: 对，
1: 这个是没办法重来的，
0: 没办法重来。对，因为每一段时光哈、这个都无法再逆转回去的。
1: 是的，对、
0: 我们常常讲说回到从前，有时候。这四个字虽然讲得很容易，可是没办法回到从前。
1: 没错，对，
0: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握当下，
1: 把握当下，
0: 把握当下啊、哦！因为你只有这个当下是属于你的哈、哦
1: 嗯。
0: 下一这个过去的就过去了哈、哦。
1: 是，对、
0: 嗯。好，这个是名人会客室刘芝玲哈、哦，啊，是知名的这个财经主播哈、哦。那当然，他可能对房地产也是有非常这个深入的这个研究。可是呢，最终还是回归到。哦，人的需求哦，还有跟亲戚跟亲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哈、哦。好，那总编今天非常感谢哈、哦，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这个内容呢，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也是手脚非常快哈、哦，这个我们三本的这个杂志呢，很快呢就。这个被大家所阅一空了齁、哦。所以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我们的正声地址非常的好齁、非常的便捷齁、哦、交通非常的便捷，从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齁、哦、经过228和平公园齁、哦、走过来就可以到我们的正声的柜台来索取这一本杂志了。好，那今天感谢总编的一个分享，谢谢。
1: 谢谢新兵大哥。
0: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药药，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啊，药药，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要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

0: 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2: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3: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4: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是西洋非常经典的电音歌，叫做 Faded。 这里是健身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十月份开始，然后接下来陆陆续续理论上已经算是秋冬季节了，那但是呢我觉得是这个礼拜开始大家觉得对于温度下降非常的有感，开始就是那个薄外套都拿出来了，那甚至有些人比较怕冷的，那个除了比较厚的外套之外呢，晚上睡觉开始要盖棉被了，齁。好，所以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小心留意齁身体的状况，齁。那因为现在据说外面流感啦，齁，新冠疫情啦，齁，然后小朋友还有那个肠病毒啊都非常的肆虐，齁，所以健康状况要特别的留意。那再来呢就是在这个天气开始冷的时候，齁，很多人就会开始想要吃火锅，对不对，齁。其实火锅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我个人觉得台湾真是火锅的天堂啊，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有那种麻辣锅啦，然后一般大家印象中的那种日式的 shabu shabu 啊，然后现在还有那种泰式的火锅啊，就是那个蘸料蘸酱不一样，真的都很棒啊，尤其天气冷的时候来一锅你就觉得真的是就是以前好像是那个古文里面有讲说什么什么翻红浪，有没有，就是漏在那个锅子里面刷了那个感觉，再加上热气，你就觉得真的太棒了。然后台湾有很多餐厅火锅店各式各样口味的，然后都是有些还是吃到饱的，好，那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位大陆的女明星，这位女明星呢她也蛮喜欢吃火锅的，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啊，女明星啊不是对身材管理那个颜值控管比较严格一点点啊，怎么可以吃火锅，好，这一位呢叫做谭松韵，也就是后宫甄嬛传里面的纯贵人，好，那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后宫甄嬛传真的是如数家珍，其实他已经很多年了，好，那所以他当初演纯贵人的时候他是演那种很可爱的，就是脸有点憨灵憨滴的憨灵憨灵的小女生，好啊，隔了这么多年之后人家也长大了，好，所以最近大家可能会看到他的什么以家人之名啊，蜀锦人家啊，还有最近的兰香如故，好，那始终大家都觉得说，他身材好，还有外貌都很有那个少女感，好，尤其呢他的脸好就有点蓬蓬的，好，但是他的那个身材是很纤细的，好，所以如果他诠释少女的角色几乎是没有违和感，好，那你会觉得说他好像天生的娃娃脸，好，可是他自认是吃货跟火锅控，好，那到底是怎么样去兼顾美食跟体态的保养呢，好，所以就有人去访问他，好，那从饮食运动到日常保养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很有少女感，好，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这个谭松韵说其实他自己是吃货，不会为了减肥而极端节食，但是如果遇到拍戏工作角色有身材需求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调整饮食与运动的方式，那包括调整火锅的吃法，好，例如选择天然的食材蔬菜跟肉类，减少加工火锅料，那也会注意酱料跟选择天然的汤底，好，那即便是在拍戏工作管理体态的期间，好，他也不会拒绝他最爱的火锅，然后他说火锅呢其实只要选对食材是非常好的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好，所以汤底的选择就先避开高油的高汤，好像那个麻辣锅啊沙茶锅啊啊，那时候就不能吃了，好，就改选清汤啊昆布啊或者是番茄锅啊，接下来呢吃东西食材也是有顺序的，好，先吃大量的蔬菜菇类增加饱足感，好，接下来再来吃豆腐鸡肉海鲜低脂牛肉这些优质的蛋白质，那最后才吃淀粉，像是芋头南瓜，好，那并且减少精致的面食，那另外沾酱的部分要减糖，好，避开沙茶酱胡麻酱，改用葱蒜辣椒搭配酱油跟白醋，好，那进食的习惯也要小心，好，就是细嚼慢咽，好，但是不过量是重点，好，那个就是
放慢吃饭的速度啦，好啊，慢慢的嚼，好，然后控制分量啊，这样偶尔吃不过量的概念会比绝对的忌口更容易长期的维持。好，那这就是他吃火锅的 撇步 啦。好，所以其实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大家都没有做。好，所以如果照他的逻辑，就是你汤底要选清淡的，好啊，食材要按照顺序来吃啊，蘸酱要小心，好，然后慢慢吃，细嚼慢咽，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分量要控制。好，那除了火锅这样吃之外呢，他也会透过运动好来帮助自己。那他过去公开的资讯有提到说，他会透过跑步、有氧、机械训练、哑铃训练，然后也会搭配瑜伽伸展的这些活动来消水肿。那还有做皮拉提斯跟器械训练，然后训练肌肉的力量，让身材不是只是变瘦，也可以维持紧实的线条。然后他也会在忙碌的时候利用时间进行核心训练，让运动融入日常。那这样的方式呢，不只是追求体重下降，而是把重点放在体态跟线条，也可以让身体瘦得更健康。诶，其实我其实有看到一些那个幕后花絮，就是你知道他们拍戏的时候，有时候在片场都会在等待，然后你就看到很多女生，诶，我看过好几个，不只是她，就会拿那种类似小哑铃在旁边等戏的时候，然后小哑铃就在那边做运动这样子。好，那另外谭松韵的冻龄感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羡慕。那他说呢，他平常保养的时候非常注意卸妆，他认为妆容一定要彻底的清洁，然后日常外出的时候他也会注意防晒，然后注意保湿，然后修护，还有眼周的保养。那他说比起一次敷十几片面膜，好，每天的基础清洁防晒保湿做好，反而更适合当成长期的保养习惯。好，然后所以呢，就是谭松韵虽然喜欢吃火锅，偶尔也会吃零食，但是他会透过运动跟日常饮食的管理来维持好状态，而且把运动跟饮食控制融入工作需求的方式值得大家参考哈。啊，不过减重不是只是看体重数字，也要兼顾营养摄取、肌肉量跟个人的健康状况。好，那因为人家是明星嘛，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东西已经算是那种观念正常，然后其实一般人也可以实行的哈。但是有一些明星菜单，大家就不看看就好哈，因为人家那个是比较 over 的哈。啊，那另外就是大部分明星哦，年纪也还蛮轻的哈，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习惯，规律运动才可以让好的状态维持更久。好，所以呢，就是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因为就是火锅的季节又到了，然后所以就是火锅很好吃，但是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he Weeknd 所演唱的作品 Save Your Tears， 一起来欣赏。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

0: 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不该》哦。那女生的部分呢是张惠妹，所以是强强联手。好，那其实生活当中呢，有关一些生活作息啊、饮食啊，很多事情是不该做的哈，但是没办法哈，很多人都在做哈。然后后来呢，哎，就是当你观念扭转的时候，或身体有需求的时候，你才开始觉得说啊，我应该是要来吃健康一点呐、啊，哈，做一些比较健康的事情。但是起码你的观念要有，才知道如何去修正。那其实大家常常会探讨的话题就是有关三高，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血糖的问题。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呢就是营养师，叫做他跟大家分享，血糖稳定的人每天都做什么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他说起床要先喝水，餐前500毫升能够降低饥饿感，还有那一餐的摄取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不会是只是淀粉配含糖饮料。那第三呢，就是每一餐先吃菜和蛋白质，饭留到最后，血糖面积减少 40.9%。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吃饭的速度慢，慢速进食的那餐平均会少吃 22% 的食物。那再来第五个就是饭后不会马上坐下，会走个10分钟。好，那研究这里就是光这个十分钟的长度就有效。好，那这个我就是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额外的，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就是怎么控糖啊，然后有很多相关的新闻就跟你讲说饭后啊你可以什么比目鱼肌，有没有，就是那个小腿啊垫脚尖，或坐在椅子上做一些运动，或者是起来走走，饭后十分钟如果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那个数字出来，我印象中看到的血糖数字大概都会降到 40% 左右，然后胰岛素分泌也不用分泌了这么多。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六个是上班时间每20分钟起来动一下。好，那综合分析这个频率效果是最好的。那在第七个是饮料选择无糖的，好，每天多250毫升的含糖饮，冠心病的风险就会高 17%。 那第八个就是水果配着正餐吃，好，不要空腹单独吃，好，也不要打成果汁。好，那再来第九个就是每天累积纤维 8.3 公克以上，才对空腹血糖有显著的效果。那再来就是一周有固定的肌力训练，好，因为肌肉负责 80% 到 90% 葡萄糖的摄取。好，这也回归到为什么最近大家都说比目鱼肌，就是那个小腿的肌肉，因为你有肌肉在用力的时候，那个它就是需要血糖，它就会把糖全部都吸过去，会消耗一些啦。然后再来第十一个就是晚餐不会拖得太晚，你同样吃那样的东西，同样的热量，延后4小时，你的饥饿率就会翻倍，血糖就会有差。好，那再来就是睡满7小时。好，那就是在试验里面，就是说你的睡眠如果多睡 1.2 小时，隔天的热量摄取就会自动少270大卡。所以营养师说这12件事情

除了这个方法有效之外，好，那他个人可能体重有些变化，他说他觉得体重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好，只要他的体重超标，他的检查结果就会不太好，好，好，那但是这里面也有人会吐槽啦，说什么上班时间每20分钟起来动一下，好，他说哦，真的忙起来连喝水就会忘记，好，好啦，尽量好不好，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也有人讲说以上这些方法其实不是只是控血糖，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对身体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有人跳出来讲说其实这个对抗癌也是很有效，好，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尽量把这12项做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希亚》，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嘻呀》。好，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王子面？这真是一个儿时的回忆哈。然后，除了儿时回忆之外哈，其实现在王子面很多的这个卤味摊呐、啊，或者是一样哈，去火锅吃到饱的店哈，主食类，它就会放很多什么面啊、冬粉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哈。啊，其中也是有王子面哈。那差别只在于我们小时候去吃的那个零食王子面，它有一包调味粉哈啊，但是 for 卤味专用或火锅店专用主食的哈，那个王子面打开是没有那包调味粉的哦。好，那最近呢，网络上哈，有人就开始讲说啊，小时候都有吃过王子面哈啊，为什么没有公主面？好，后来真的就发现说，现在真的这是有公主的呢，哈，真的有一个叫做公主面哈啊，然后大家看到那个文章就觉得非常有趣哈，就说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王子就有公主啊哈。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行销专案啦。好，那其实这个公主面呢，是由高雄食品经销商资宝企业行所推出的产品啊，突然就在网络上，就是因为这样的传来传去的文章哦，就爆红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公主面哈哦，那这个公主面它就是用那个低油脂的面体哈，会比传统泡面少油啊，没有附调味包，因为它就是让你去搭配火锅啦，或者是真的就是煮面的那一种哈。那这个就是其中一种面啦齁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篇文章齁，就勾勒起大家对于王子面的记忆齁。好，那其实呢王子面为什么叫做王子齁，为什么叫做王子，其实那个背后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的哦齁。好，那王子面呢它的生产企业是魏王齁啊，讲到魏王，大家如果你比较有 sense 齁，你就会想到魏京齁，因为它早期在树林是设立魏京工厂的，主要是做味精。但是呢在1960年代末期啊，因为台湾开始出现了素食面的市场，所以这个味王就看准商机，就跟日本明星食品展开技术合作，然后引入生产设备并投入研发，最后就推出了王子面。所以从味精跨界到这个面体的部分，然后那时候呢有很多国中国小的学生就会直接把这个面体捏碎之后干吃，所以后来他们就调整分量是60公克啊，修改面体跟调味的配方啊，就变成零食了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6: 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汗口会好好的保护，量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非常俏皮的 Soda Pop， 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就是那个韩国的动画电影哦 Golden， 就是那个猎人嘛、哦、有的翻成猎妹之类的、哦、反正呢就是里面的男子团体唱的一首歌、哦、那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希望、哦、可以创造出一首跟 BTS 的 Barter、哦、类似的歌曲、哦、啊果然这首歌出来之后也是还蛮轰动的。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哦、小时候你有没有吃过王子面，然后讲到王子面的那个起源、哦本来就是魏王，好，一开始是做味精的，后来呢就是在1960年代左右就是素食面开始，应该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啦。好，那后来他们就跟日本明星食品展开技术合作，进行生产设备的引入研发，推出了王子面啊。因为后来大家就是拿来捏碎吃，他就把产品分量调整为60公克，然后改面体改调味配方，那意外打造出全球首款以干吃为主要食用方式的素食面，然后也奠定了王子面独特的零食地位。好啊，当然呢如果有吃过王子面的人齁，诶他这个是1960年代末齁，所以大概就是1970年代左右啦齁。好，那后来就会有什么科学面啊，小包的王子面啊齁，啊价钱口感各不相同齁，大小也不一样。好，那但是呢大家应该就记得那个王子面上面齁就是一个娃娃齁，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小朋友，然后带着棒球帽齁。好，那我不知道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啦，据说当初齁就是为什么齁就是有这个王子的名字齁，那因为呢就像

登说这个是魏王心中的宝贝儿子，好，那所以呢他的宝贝儿子不是说他真正的儿子啊，不是董事长的儿子啦，好，是说这个是他们公司好生产出来的宝贝儿子，好，然后呢上面的卡通男孩哦，当初那个魏王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陈公平他就说呢，诶，那时候的产品商标是参考70年代有个童星好叫做王怀林来设计的，好，那这个名字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已经有点年纪了，你可能已经做阿公啊，齁。好，那这个王怀林呢其实当初是童星，那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齁，啊，目前也很厉害，齁，果然面相长得好的，就是未来就蛮好的，齁，他现在是妇产科医师。好，那另外呢为什么他上面会有一个棒球帽，齁，其实呢，啊，这个就是1968年的时候，齁，就跟王子面的创始的齁红的那个年代差不多，齁，啊，那时候台东的红叶少棒队就击败了日本少棒明星队，好，所以那时候台湾就非常疯棒球的热潮，所以魏王就把这股全民棒球风融入了包装设计，让这个卡通男孩戴上了棒球帽，再搭上招牌的笑容，好，就成为王子面最具辨识的经典形象。好，小时候齁，就是那个王子面啊齁，就吃，后来齁那个班上同学有进阶到那种吃那个统一鲜虾面齁，也拿来干吃哦，也是蛮好吃的齁，只是真的还蛮咸的啦齁。好，那小时候有很多零食都很不健康，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齁，就是比如说王子面啊齁，然后另外我是没吃过啦，但是看过人家吃啊，有那种红红的，有没有一条一条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那个不叫辣条，辣条是现在对岸的食物齁，就是我们这边好像叫猪头皮吗，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猪头皮齁，然后也有很多很像那个台电那个电厂的冰棒齁，就是类似那样的冰棒齁，然后也有很多那种糖果是做成戒指啊，做成口红啊齁，然后有些呢就是做的很像，这样讲不太适合齁，应该是说有很多那种巧克力条齁，啊，做的包装就很像牙膏，有没有齁，挤出来吃的齁，啊，现在都觉得很不 OK， 现在觉得很不 OK， 可是当下觉得非常开心齁，那其实现在大家有时候去一些老街齁，然后有些老街有所谓的类似那种怀旧的玩具商品店齁，啊，也是还是会有这些食品啦，啊，你说小朋友要不要让他吃，诶，偶尔吃一点点没关系啦齁，一点点可以啦，但是不能常吃啊齁，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去干妈店齁抽签的年代齁，算抽签吗？对啦，应该算是吧，就是拿来抽啊，对号码，要么就抽零食，要么就抽玩具啊齁，哦，然后另外有一些好像叫小蜜蜂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类似投一块钱然后就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看会不会中，然后中的话钱就会掉下来齁，哦，有点像后来才会有那种小钢珠啊齁，好，或是弹珠台啊齁，哦，类似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玩具总动员5齁，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it, 一起来欣赏。

0: 好，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玩具总动员5》里面的一首歌曲，由泰勒斯所演唱的《I Knew It》，I Knew It， 啊，不是 I Knew It，I Knew You 啦，哈。好，那这边呢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现在物价真的是涨不停哈？起码本东都贵耶哈，你知道哈，过了某个年纪之后哈，你的物价很容易停留在以前，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哈，以前一个排骨便当才多少钱哈，鸡腿便当是多少钱啊？可是现在超可怕的哈，现在有时候就是跟朋友一起啊，或跟同事一起订个便当啊哈，然后那个大家都不敢直接讲价钱欸，为什么？因为可能就是你很熟悉的店家齁啊，但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订了齁啊，在订的时候齁，如果说就是主办人跟你讲说那个要收钱或什么之类的齁，现在大家都会有个共识，就说啊，等到那个便当到了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涨价齁。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上班族呢，路过超商的时候都会先看看有没有集齐的便当齁，或者是有鲜食打折哦，那有网友就好奇说啊，如果假设你月薪是30万元、哦、已经不缺钱了，你还会吃超商打折的食物吗、哦、啊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哦、很多高薪的人士说还是一样会买啊、哦、他说因为超商会打折的，他取个名字叫真实嘛，好，就是珍惜食物的真实、哦、他说会啊，真实就是不浪费食物啊、哦、不是看薪水多寡、哦、所以就是惜福不浪费食物啦、哦、那另外也有人觉得这个真实是有选择障碍的人的救星、哦、那、或者是说你想要马上吃了、哦、当然就捡便宜、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样不浪费食物又省钱、哦、那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就讲说齁、哦、那个我投资齁赚 10% 就已经很开心了齁、哦、啊这个打折下来一打折是打 30%, 为什么不买然后也有人讲开玩笑说齁、哦、有选择困难齁、哦、就哪个打折就买哪一个齁、哦、这个真的是天大的恩惠齁、哦、然后有些人就说放尊重一点，什么叫做真实齁、哦、那个叫做无菜单料理齁、哦、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食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齁，就是说它只是快要就是时间到了齁，所以它就是打折处理。那其实所谓的真实不只是便利商店的东西齁，其实超商也是。那现在有很多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齁，尤其是自由行，因为如果你是跟旅行团，有时候他吃住都包好了嘛，但是如果是自由行齁啊，虽然现在日币很便宜齁，据说现在日币已经跌破某个数字了哈啊，日币非常的甜这样子哈，但是就算日币现在很便宜哈，很多人自由行去日本还是会去他的那种百货公司的超市啊哈，或者是一般的超市也一样哈，他都有那个熟食区啊，时间到真的会打折。好、哦、啊，那打折之后那个价格真的超漂亮的齁、哦、啊，如果你遇到那种本来就比在台湾买便宜的东西又打折齁、哦、那就会更有感齁、哦、像最近我有个朋友齁、哦、他就在那个 LINE 上齁、哦、问那个就是那一群的人问说，你猜猜看我买的这一盒齁、哦、这个烤鲑鱼齁、哦、就是那满满的一盒烤鲑鱼哦齁、哦、他说你看一下这个烤鲑鱼多少钱齁、哦，就换算下来它还是没有打折的状态、哦、大概是台币90块而已、哦、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如果去自助餐店、哦、买便当、哦、夹一片鱼那个鱼不能随便夹、哦、因为大部分的鱼都是实价、哦、你要夹之前先问一下大概多少钱、啊、如果就算不是放实价的、哦、你大概有鲑鱼或什么之类的、哦、大概都是一片70到120起跳、哦、看它多大片哦、所以你看这种如果在那边当地就很便宜啊，如果又是那时间到打折的、哦、那价格就会差更多、哦、所以其实拿打折的东西没有不 OK， 如果你是马上吃的话、哦、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这个是要飙高音的、哦、也是很会唱歌的，跟阿令一样、哦、是这个非常会唱歌的原住民朋友、哦、这个戴爱玲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对的人》，我们下次见，拜拜。
1: あの時の私はずっと考えてたの。
2: 那时候的我一直在想，到底依赖和恋爱有什么不同？如果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 那过去也未免太真实了吧。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做。
4: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二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江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五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啊，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啊？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结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嗯、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诶、欸、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嗯、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呢、嗯、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啦、啊。对对对，
2: 哦，
1: 因为听到这个感觉上，嗯，就有
2: 好好
1: 嗯体验性了，嗯。
2: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要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五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一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嗯、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2: 对，没错，5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事实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3: 一下就到了
2: 完成。
3: 真的，
2: 那5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少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少。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 SUP 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人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3: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2: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3: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哦、可以这个伙伴、嗯、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3: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哦，嗯，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呵呵，对吧？
2: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3: 对啦对啦，对，要有、要有伴哦，齁、哦、不要，
2: 对，要有伴。
3: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哈，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2: 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3: 哦，对哈、哦，对。

0: 我也没想到，对，两边都有，
1: 对
0: 啊，对啊，
1: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的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0: 嗯，真的，我们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1: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0: 惊吓到，对不对？
1: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0: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划沙盒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SUP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0: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这个自己要知道怎么报名，怎么报名。譬如说个人呢、啊，刚刚我们讲到的团体啦、纠团啦、
1: okay.
0: 亲子啦，去这个我们也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一次说明清楚好了。
1: 好，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你不知道这个 Acupass 这个活动的一个专门。上面有很多活动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资讯，那我们这个活动的名称是2026南投日月潭国际立桨 SUP 横渡嘉年华，活动时间呢是10月24号，地点在伊达少码头。那大家呢要报名的话呢，就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呢去报名了。对，那如果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官方目前公告一般活动有分自备板子跟租板不同的一个方案，那竞赛组呢则依不同的组别来报名，如果是6人以上可以直接洽官网的一个 LINE 洽询团体报名资讯，那活动官网的 ID 再请那个瑶瑶提供给大家。
0: 对，没问题。
1: 对，
0: 嗯，
1: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呢，是这个活动呢是限量的名额，主办单位呢是报名主办单位公告是报名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上网去报名吧。
0: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吴先生说这旁边有教练吗？然后说如果的话教练可以陪同吗？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问，对不对？
1: 对，可以在网络上问。对，可是放心，一定有救生员。
0: 对对对，不要担心。而且我们希望大家，既然这十月份哦，在这个日月潭这么的火啊，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又有住宿。

0: 优惠哦，可以安排个两天一夜，对吧？
1: 对，没错，而且秋天啊，是在日月潭是刚好不热又不冷，然后呢又有点微这种初秋感觉，是特别适合来日月潭游玩的一个季节了。
0: 嗯，而且要告诉大家哦，不要忘记了，10月24号、嗯、哦，我们那个地点是在伊达邵码头这里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他这个呢报名呢还有这个号码背心啦、防水袋啦、纪念毛巾啦、奖牌啊、完赛证明哦，有专属个人的，团体的六人以上呢还有95折哦，哈、哦，划出你那个南投力量哈、哦，立足在这个我们最美的世界湖啊日月潭，好，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而且呢我们也后面哦在最后提醒大家有注意地方，以及我们十月份呢。我们自己日月潭管理处哦，还有一些活动也正在进行中，可以做一个搭配，对吧？
1: 对，没错。
0: 嗯，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渊科长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时间一下，就是十月份呢除了这个立奖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十一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皇月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10到11月来日月潭旅游。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打战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

0: 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没找我？
2: 没。
1: 要走吗？
2: 要啦。
1: 没找我？
2: 没啦。
1: 要走吗？
2: 要。
1: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0: 又回到了又游乐园陪你跑跑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wow, 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了。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的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3: 没错。我们奖项非常丰富，对，
0: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3: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0: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3: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

0: 课。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啊、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半颗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不好？哎 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0: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核果子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
1: 没
0: 的
1: 有
0: 朋
1: 关
0: 友，
1: 系，自己带。
0: 对，
1: 哎 自己穿哪呀？对呀、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0: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哎，那另外一个叫我们的乌日，对吧？
0: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1: 秒
0: 秒，
1: 杀秒杀，这个不
0: 对，
1: 用讲。
0: 但是呢，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这样。
1: 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0: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再盘点统计，那如果有事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0: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
1: 对，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要先听好哦，哈、哦，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0: 是的，
1: 那另外在东势哦，17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0: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它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 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

0: 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记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场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四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好，有这个两天一夜的山城，有一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齁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市，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0: 对啊，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那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1: 氛围真的很美，
0: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
1: 嗯，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还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假了，对吧？
0: 人家好假，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0: 没错，真的是请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嗯，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真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这样子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1: 嗯，真的哈，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0: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1: 对官网会公布。
0: 对，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1: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位。

0: 前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1: 谢谢，
0: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波贝亚来咯。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又要来带大家看看这一次的港口新航线哦。尤其是在今天的整点新闻也特别讲到了这一次的一个 B24 升值燃油跟船舶的安全。你知道吗？一桶 B24 呢，在航行绿色未来来讲，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名词不熟，没问题，待会让大家长知识之外，另外在高雄港呢，我们这一次很特别的展现出的就叫做替代燃料加注实力的船舶减碳，而且不是因为只是靠船旧了去换船，而是从 B24 里面的升值燃油去加注做起，看到我们台湾呢如何去打造一个安全低碳跟接轨。其实这也是在未来哦，在整个航道以及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我们的国际绿色航运的一个能力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是一艘大型的货柜船要进入的一次完成跟启程到顶点，背后有很多的能源，那这些能源到底大家知道多少？还有就是全球的航运产业哦，正在面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重要点呢是什么呢？诶，这个重要点就是说，怎么样让大家知道面对一个转型，以及船舶要怎么样来降低所谓的碳排，那港口要怎么样跟着一起改变呢？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高雄港的第六货柜中心的高明码头。好，当然呢要带大家见证这个绿色的航运很重要。第一个现场呢也要交还到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因为这一次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哦，有几个单位共同来合作。那么当然还有阳明海运所专属的船舶的捷明轮，还有我们的中油所属的油舶船中油21号来让大家看到了整个这个低硫升值燃油的一个 B24 的加注服务。听到 B24 到底什么不要紧，我们慢慢的让大家了解，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来聊聊，也让我们的网络上朋友长知识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我们赶快来让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主持人悠悠小姐你好，还有所有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的，当然这一次呢我很特别哦，就是说我们刚刚呢有讲到 B24 诶，很多人有疑问呢， B24 到底是什么啊？跟我们一样都有一个大疑问，而且跟我们生活有什么相关啊？但是我前面有解释了一小段哦，可能大家还是有点模模糊糊，而且又讲到说啊，不是只是交通部航港局，还有加入了几个不一样的这些部会啦，甚至港务公司啦，还有这个中油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请教一下局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让大家可以快速的了解，除了 B24 之外，以及呢在高雄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哈，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全国的听众朋友来宣布一个好消息啊。那今天10月5号的上午呢，我们在高雄港第六货柜中心的高明码头呢，已经实现了在高雄港加注升值燃油的这个行动。我们举办了高雄港升值燃油加注服务的启动典礼，那分别由港务公司、航港局以及中油公司共同主办。那我们的阳明海运、万海航运以及中钢运通等国籍航商呢，共同来参与这一次升值燃油加注的服务的典礼。
1: 不过倒是哦，大家会听不懂什么叫做升值油，这一般的民众可能不大的了解，对不对？
3: 就容许我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1: 嗯，
3: 那升值燃油它是一种低碳。

0: 半的船用的燃油。那刚刚主持人提到为什么它叫 B24，嗯，我们应该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1: 嗯，
0: 就是它生质燃料啊或是生质材料的比重呢，在整个燃油的这个比例上来讲啊，占24%的一个成分。它是一种生质燃料调和型的船用燃油，因为它有生质燃料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它在作为船舶这个船用燃油在使用的过程中就能够发挥它减碳的功效，所以它是目前全世界普遍我们船公司普遍使用的低碳燃料之一。今天在高雄港正式的提供这个生质燃油的加注服务，也代表着台湾的国际港口正式的使用了我们的低碳替代燃料，那让我们的海运的绿色转型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2: 不过倒是请教一下局长哦，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想说，那是不是每一艘船都会使用您刚刚讲到的这样子一个燃油？那现在开始还是之前就已经有使用？那么很多的船它有分为一般使用的船，还有我们的客运船、交通船，还有很多的航商这艘大型船甚至游艇，是不是都会未来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生质燃油？那它的费用来讲跟一般他们使用的燃油有差异别吗？
0: 好的，我们现在所称呼的海运的替代低碳的替代燃油或是替代燃料呢，事实上有相当多种类，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生质燃油之外，还有液化天然气 LNG， 还有甲醇，那目前还有研发中的氨及氢能这个都是我们目前使用或是研发中的海运的替代燃料。所以并不是现在国际上今天我们开始来加注服务的这个生质燃油 B24 之外呢，目前在国际上刚刚提到 B24生质燃油之外，普遍使用的是 LNG 液化天然气，还有甲醇这两种，这应该说这三种是主要目前使用中的海运的低碳的燃油燃料的种类，并不是每一艘船船公司会依照他们的需求，不管是成本或是航程或是船舶种类的考量，来选择他们适合使用的这个替代低碳的这个燃料。您刚刚有提到
2: 费用，对呀，这对他们来讲是成本呢，对不对？
0: 没有错，是我们在它是一个，我刚刚有说明哈，它是一个生质燃油调和型的船用燃料。那我们的生质燃料其实它是经过我们所谓的回收的食用油，经过脱水跟去除杂质之后，跟甲醇进行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我们叫经过蒸馏精炼完成的一个燃料再跟我们传统的低硫燃油来进行掺混所形成的一根子燃油，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使用的必须有经过很多的程序，还有它的成分不同，它的成本相对于我们一般的低硫燃油当然会高一点。这边可以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的是，我们的中油公司为了响应政府近零减排的这样的政策，他们在产制提供我们国际商港的生质燃油的加注的这个生质燃油的价格上呢，给予我们国内的航商呢相当大的一个优惠，基本上的成本呢就是跟国际上的这个排价来相较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跟新加坡来做比较，我们跟新加坡的价格呢大概是每公吨呢大概是多220块的美元，这是比低硫燃油多220块美元那我们的价格就是新加坡它的低硫燃油价格就是每公吨生质燃油是比传统的低硫燃油多220块美元，我们在台湾所提供的价格是跟新加坡相当的，我们是在亚洲国家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来提供国际商港的生质燃油
2: 而且我觉得生殖燃油来讲哦，受到重视，主要就是因为，透过它的来源、制造过程，还有就是降低它在整个在温室的气体排放，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个航运，这些不管航商来讲啦，或者船商来讲啦，它的意义可以提供一个就是低碳燃料。

0: 的选项，而且呢会既省油，对不对？因为它虽然比较贵，但是呢基本上呢，如果这样比较起来，第一个它环保，再来一个就是说其实它燃油的速度没有像之前的那么快，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1: 基本上它这个排碳的效果相当我跟我刚刚说明的这个NG 液化天然气可以说是相近的那它的排碳减排的效益可以达到 20%,
0: 很高对
1: 相当高对，所以等一下我想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跟听众朋友说明那至于它的这个省油您刚刚提到省油的这个效益基本上它在油耗的这个部分基本上跟我们传统的第六燃油没有太大的差异简单讲应该是不至于使用低深质燃油就会更为让你的油耗更为消耗并不会有这样的
0: 也不会付出太多对就等于是负担带大
1: 对对 是那我这边就举一个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它的减排效益让听众朋友可能更容易了解那我们以一艘这个满载的14000个货柜的货柜轮来举例来讲那它一天要消耗的油量平均大概是200公吨那200公吨它的总碳排量大概是622.8公吨那如果使用我们 B24 的深质燃油的话一天它可以减少124.5公吨的碳排放量
0: 差很多
1: 对，所以从您看哦，就是原来是一天排放622.8，那可以减少124.5所以大概这个只剩不到500公吨的这个碳排量那所以它的减排的这个百分比呢可以达到20%所以这个20%的这个减排的效果事实上是跟现在国际上船舶有主要在使用的这个液化天然气 LNG 的减排效果是相当接近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上深质燃油也是国际航商他们普遍使用的低碳的替代燃料的选择之一
0: 而且我觉得这观念很重要，就是绿色不代表完全没有排放，而是要看我们怎么样来去看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哦，就它可以减少多少的这个碳排。不过对于航商来讲哦，尤其是 B24 到底好处哦，除了减碳之外，会不会影响他们船舶的正常营运？我想这也是在我们的现场航商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忧心跟考虑。不过呢，借由这一次的说明，我相信大家哦，如果有听到就会发现这些。航商觉得有道理耶，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哦，这一点我想也是我们航商非常关心的那这个事实上B24 的使用呢已经经过多年的这个试验那这个而且都有国际的认证了那我们的中油公司非常的用心他们要在国内导入这个深质燃油呢他们优先行在去年就先行使用他们中油的油轮的船队来试验的使用他们所参配完成的 B24 的深质燃油船舶的性能引擎的性能使用还有油耗各方面呢都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不管是外籍我们国际航商都相当重视的由于它可以直接用我们现有的低硫燃油的传统的引擎使用这个深质燃油不需要进行改装因此它非常的便利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势今天我们三大国际航商都实际的参与而且实际的都加注了数百吨的这个深质燃油这里面包括我们的阳明海运、望海航运、 还有中钢运通。

0: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主持人刚刚提到哈，我们的阳明海运的杰明轮呢，跟我们中国公司的游泊船中游21号啊，在现场就直接演示了啊，直接执行了我们 B24 升值燃油的加注服务的作业，那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加注的作业啊，让这个杰明轮呢能够安全顺利的加注了升值燃油啊，可以安全的使用啊我们的升值燃油，达到低碳减排的效果。
1: 是，当然这一次的梦想航道航港之道呢，邀请到的也是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哦，让大家长知识了，你这样子了解了吗？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先让局长先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谢谢。
1: 今天有没有觉得上了一课呢？让交通部航港局叶局长呢，从最贴近船舶与航港的管理角度带我们深入了解之外呢，一艘船要走向低碳航运需要做这么多的准备，你长知识了吗？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再带大家继续长知识哦。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2: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Baby, 就以斯是吗？一定要这样翻译吗 ？Hello，OK，、okay, 无限等待来自于 Joyce 啊、哦，然后他很可爱，他的名字一定要叫就以斯吗？好，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玉轩，请大家多多的听他的节目，他就是喜欢那种很文青的，然后呢。玉轩，你刚才也改一个那个英文名字，然后也可以翻成中文叫九一四，怎么样？人家是旧以斯，好不好？你叫九一四 ，OK？ 好，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在跟得上时代，不过治疗课真的很轻。如果说在下午的时间哦，吃饱饭哦，听完了就有那种很舒压，然后。想睡觉哦，不要睡觉啦，因为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啦。先回到了呢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还没，
2: 那还没，
1: 那还没，
2: 那还没，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来到了这一次的法务部。法务部呢，这一次跟卫福部还有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跟台湾毒品处遇公政策研究学会跟美国联邦司法部弃毒署教育基金会跟美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士协会哦等等的一些单位呢，我们在集思堂大会议中心会有一个2026的台湾司法毒品处遇论坛，那主要就是来做一个跨域合作的一个复原网络，这是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也延续了去年我们的这个研讨会交流哦整个成果，那聚集在就是在毒品司法处遇跟戒瘾治疗跟社会复归的一个议题，怎么样来去促进司法医疗学术跟社福单位不同的领域跟交流的一个合作，那也精进我们在毒品多元处遇政策，那由法务部部长郑明谦部长亲自出席，那么也都说到面对近年来哦，真的很多的新兴毒品形态太快速的变化，是每天一变哦，那当然在毒品防治除强化源头这个部分，尤其是我们要讲到就是管制这个部分，还有就是犯罪查缉外，我们要精进的就是怎么样来做戒瘾处遇跟再犯预防的机制，其中就针对一通迷纸的一个类别，那因为毒品的流通泛滥，所以就变国人的健康跟社会安全造成很大的重大危害，那这一次呢也召开了毒品审议委员会哦，在审议通过也把一通迷纸等九项的毒品由二级改为一级，那也将相关的这个原料列为第四级，加强就是源头的管制，那法务部也持续督导所属的检察机关跟弃毒团队哦，如何运用科技跟跨境合作来强化查缉，那追查这个毒品犯罪的网络跟向上溯源，斩断这个供应链的部分，以来严惩这些毒品犯罪。那反毒不仅是我们在做查缉的工作哦，更重要就是怎么样去协助这些毒品使用者，怎么样去脱离这些成瘾，重新建立他们的生活，落实叫做稳定复归、抑制再犯的目标。那么也持续跟更生保护会、民间团体机构，我们用贯穿式的保护理念，从入监在监处遇、出监准备、返家、社区生活、未接就所谓的卫生这个来做一些衔接，好，这些辅导。那今年呢是矫正机关办理辅导宣导活动的场次总共有963个场次，服务有54485人，另外也透过毒品防治基金补助哦，在更生保护会办理心理咨商租金补助还有稳定就业奖励的部分就有6534人，那也结合14家的民间团体推动所谓的社会复归多元支持计划，那我们总共服务了1163名的个案跟家属，怎么样来去串联这些监所跟社区资源来陪伴我们这些更生人稳定复归，那也延续了我们整个实务的对话跟国际交流，把这个聚焦哦跨域合作跟复原的支持就邀请了美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士协会跟联 联邦司法部的一个毒品教育基金会，那他们来以外国的借鉴跟台湾的考察跟全新的挑战这三大主题，我们有九场的专题研讨，好，怎么样来去用不同面向、不同国家的礼遇跟整个的一个处遇啊、来去探讨这些毒品处遇的一个政策跟实务。那透过整个经验跟台湾实务上来做一个交流对话。那毒品问题涉及到的真的不是只是犯罪，卫生、家庭、社会都是多方面的，所以从预防查缉戒瘾一直到复归，有不一样的专业不一样的资源来投入，所以要非常谢谢这些实务者、专家、学者，还有就是学会大家长期的投入，前端预防、个别处遇化、复归重建无缝接轨，这才有办法让我们使用者稳定来复归于重返社会跟家庭。好，待会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哦。今天呢待会下庭的是王明仁检察官。我们常在讲到哦，这个废弃物清理法，大家到底对于这个废弃物清理法了解有多少？什么是废弃物？我们家中的废弃物也算吗？好，待会告诉你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在讲到，就是在民众跟事业如要如何避开一些所谓的废弃物清理法。好，当然大家会说，那我家里很多废弃物，那也算会有触法的行为吗？好的，这个问的真好呀。好的，当然这个地雷跟刑责哦，一定有它的界限。那尤其是废弃物，不是丢掉就没有事哦。小心清运、土地出租跟非法弃置踩到刑责的地雷就小心了。很多人呢就想说，那我如果花钱请人家用可以吗？好，就不代表这个责任就要跟着我走了，对不对？好，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看你这个是如何哦，在那个条界限要了解。那主要呢就是说废弃物清理法到底你了解多少。譬如说家里装潢齁，你一定要有一些废弃物要载走。那还有工厂清理齁，废料，还有就是你的要出租一块这个空地，你的那个地上物也是要处理嘛，对不对？好，当然这些呢又不是我丢的，我有请人家丢，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所以今天要特别请到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王明仁检察官哦。那么下庭就要来从司法遇到这个废弃物清运的问题哦，到底第一线该怎么做，尤其是避免事情越来越严重，扩大到这些齁有跟刑责有相关的，可能都只是那一线之隔啊。那可是你都不大了解，所以为什么在节目里面常常会不断的提醒大家，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哟。来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让王明仁检察官啊，王明仁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姚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1: 是的，当然呢，这个一下停下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呀。我们常常在讲到了，哎呀，不是说哦，这个家里装修啦，或者是大扫除哦，我又没有我自己丢，我花钱请人，哈，或者是我装潢，我旧弃的家具不要了，我找那个便宜的搬运工，好，发财车把我载走，哎，这样子我也有问题哦，这也有风险哦。哎，我花钱花钱呢，我花钱最大，下面就有人跟我讲写说花钱很大呢，花钱是老大错。等一下要来告诉你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应该有一些雷区，对不对？
2: 对，是确实啊，就是你总会觉得说，好，那我已经花钱已经在做了，好，那他丢去哪边我都不管了。
1: 嗯，
2: 那但是哈，最近法不是这样说哈，他是说哈。如果你去委托一个没有清楚许可证的个人或是白牌车来清运的，
1: 嗯，
2: 如果说对方乱倒的话啦，
1: 嗯，
2: 那委托就是民众哦，他还是有可能依照情节被检察官认定他是一个共同正犯
1: 啊。
2: 那事后，
1: 嗯，
2: 对这个之后对这个废弃物哦也是有连带清楚的责任，
1: 嗯，
2: 那所以哦一般都说家户有大型家具哦就赶快跟，嗯，环保局约定时间哦，他可以免费的收运，
1: 嗯，
2: 或是请合格的厂商好，来付费收运，
1: 嗯，
2: 那如果说哈装潢的情况啊，哦，一些水泥块啊、砖瓦，还有隔间这些拆除物这装潢的废弃物哈，你一定要跟厂商确认说哈，他有没有许可合格的许可证，而且要保留清运合约，好，那联单发票联单哦，不要去找国造的厂商。
1: 嗯，等于是说一定要找合法的，而且要有开发票的意思吗？是这样吗？
2: 嘿，是的，是的，一定要找合法的。
1: 嗯，卢先生说，可是网络上很多啊，你怎么证明它是合法不是合法？
2: 对，网络上他会常常会用低价来竞争的，
1: 嗯，
2: 哦，但是如果说哦他到场以后，你就要求哦他提出，哦，我觉得他如果说他是正派经营，他一定会乐意提出哦，因为他。是合规的嘛，齁，哦，他也不要
1: 一些证书，是不是？
2: 对，一些没有牌的跟他竞争啊，对啊。
1: 是不是很像那个我们盈利事业登记证这样？也不算。是这样的意思吗？
2: 哎，是，那请你再说一遍。
1: 他说是不是像盈利事业登记证一样？
2: 哎，不止哦，不止哦，他要环保局核发的清楚许可证。
1: 哦，这几个字要有就对了。
2: 清楚许可，哦，他就是县府的给他的一个执照，清楚许可证这样哦，不是说他是一个 说正有什么盈利登记这样就够了，
1: 不 不是搬家啊，这些一定要有清除这两个字啦，对不对？
2: 对，
1: 我们简单讲，
2: 许可这四个字一定要注意，清除许可证。
1: 拜托哈，这个不能开玩笑哈，这个一分钱一分货了，对不对？而且把废弃物请到在哪里哦？这个你不要以为哦，现在到处哦都有监视，到处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热心人士，这个真的被检举，这个刑责重吗？
2: 哦，这个很重哦，这个哈、哦、目前如果说犯刑责的话，1年到5年，哦，最高可以处到5年有期徒刑，那在。

0: 117年之后，两年之后哈，
1: 嗯，
0: 它会提高到7年，所以变成说1到7年的有期徒刑，哦，这不能开玩笑。
1: 嗯，所以哈，确实就是在实务上，我们常常误解说，委托别人处理，不代表说哈，我马尼出去了，好就不关我的事了，对不对？有连带责任嘛，应该是这样讲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张先生说，那个连带责任是连同责那个刑责一起分担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刑责要自己承担啦，如果说是共犯的话啦。
1: 他说我付钱哎，他现在写说
0: 我共犯的话要负担刑责，那清楚哈，哦，也变成连带。
1: 哇，那也不轻哎，对不对？我如果以这个连，
0: 看着费心法真的不能开玩笑。
1: 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反正我也不会被知道，我是付钱者。哦，不是，你是付钱者，人家刚刚这个我们名人检察官有讲过了哦。你第一个，你有没有许可？就是清理许可，对不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哎，这个废弃的东西，你至少要清楚说你找的这个是正确的单位嘛，对吧？应该这么讲。嗯，不过在出租这个闲置土地或厂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最近常会看到有一些在庭上面房东被告了啊，不然就是房东一起被抓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有些人会变成说很麻烦呢，就说好像他租给人家，然后好像到最后是被人家清到垃圾，清到废弃物啊，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哦，这个很常见哦，因为有些房东或者说他本身在经营公司嘛，那后来厂房哈闲置，哦，他想说那就出租给别人，那结果说真的有人来跟他搭讪哦，说要租哈，说他要放一些产品啊之类的，哦，但是一转头两三天而已哦，这个厂房就被堆满废弃物，哇，这个就完蛋了，这个就是变成说哈，变成说你不但要去清这些废弃物，
1: 哦，
0: 而且这些废弃物，而且可能还面对说，哦，检察官会不会把你当作共犯哦？因为我们在废青法里面有一条，哦，它是说，你如果说没有经过主管机关许可，哦，去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废弃物的话，那一样有1到5年的刑责，哦，这是很严重的哦。那如果说你在发现哦，他的租金偏离行情，或是说你那个地主啊，哦，对这个情况哦，就是不闻不问的话，检察官就会把你认定说，哦，你有可能是跟他共犯，有共谋。
1: 嗯
0: 啊，所以哈，哦，对，所以在签约的时候啊，你要跟这个承租人哦，要核对一下他的身份，他是真的这个哦，真有其人哦，或者说他的用途到底是怎么样哦啊他。他的产品是什么？他的公司是什么？而且你契约要载明说哦，你不可以去给我随便啊堆置废弃物
1: 啊等等，而且不能掩埋哦，掩埋也不可以，
0: 也不能掩埋。对，
1: 对，
0: 哦，
1: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会挖地，
0: 会挖地，
1: 乡下最多，对对对，那个最更重哦，对吧？
0: 对，那个因为哈，哦，最后要开挖要回填哦。那个其实要花好多钱，那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房东如果这情况啊，你还是要去定期的去看，去出租以后你要去看啊，你的厂房啊到底他
1: 在做些什么
0: 在使用。
1: 对，是，所以
0: 或是说你要在合法地方去装监视器啊，你随时去监控哦你的厂房哦，一旦如果说你发现说哎不大对哦，你要赶快跟检警通报哦，这个动作很重要。
1: 嗯，
0: 哦，不然哦，如果说这个地方一旦哦人去楼空，哦，留下一大堆废弃物，这些都是要自己负责。
1: 哇，
0: 哦，那就算报警哦去抓到这个签约的人，但是他有可能是个人头而已啊。
1: 嗯，
0: 哦，他也没有钱去签啊。哦，那最后吃亏的就是自己。
1: 嗯，不过有一些公司哦，为什么还是会被这个环保局重罚连带责任哦？有时候那个都是不是几万块、几十万，是几千万哦。因为他也是找合法的这个清运业者，怎么会有这种情形？你看最近的新闻上面也是有。嗯，
0: 对，因为主要是说我们的那个去化管道其实有限呐，啊，
1: 嗯，
0: 像比如说它的焚化炉啊。
1: 哦，
0: 或是掩埋，或是要做一些其他处理的一些正规管道，哦，
1: 嗯，
0: 都变少了，因为废弃物真的越来越多。 那包括说检警

0: 还有环保机关也都抓得很严嘛。
1: 嗯，
0: 哦，所以如果说就合法的管道的费用也是节节升高啦。
1: 嗯，
0: 哦，这是不可否认，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这民众也不要说因为说贵，然后就交代给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哈，这样是有风险的。
1: 嗯，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首，最后一题哦。这个白先说，如果不小心触法，自首或自清会不会减轻罚则？有听到吗？白先生说，如果说发生了，真的不小心触法了，他自首或者是自清能够减轻处罚吗？
0: 哦，对，这点的话哈，就是，如果说真的有发生的话，最好是不要啦。哦，平常你就要转法尊的一个观念哈，毕竟环保也不是开玩笑啦。那如果说真正遇到的话哈，第一个啊，保全证据啊，厘清你的责任哦，包括说你当时哈的委托书啊，还有说金流发票，还有你的通联记录、现场照片等哦，这些都是可以用来自己哦，他没有去教唆。哦，或是没有跟对方有共同非法弃置的意图的一个证据啦。哦，那第二个，哦，主动的去通报。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发现受托者或是这些租客很怪啊，哦，你可以主动打电话给环境部的公害陈情专线。哦，那电话号码是0800-066-666，或是向地方环保局报备。哦，那如果说那个检警有发动的话，哈，主动自首啊，或是配合调查，那就有机会去争取哦不起诉、缓起诉或是减刑的空间。哦，那
1: 比较好，嗯，
0: 最好啦，最好如果说之后啊，
1: 嗯，
0: 之后如果说已经发现有废弃物的话，哈，千万不要说哦，你又要把它烧掉啊，或是再找人去再把它清走，哈，这样会罪加一等。哦，你应该是去咨询专家或是律师啊，哦，或是向地方环保局询问，哦，看可不可以提送废弃物清理计划书来进行改善，这样。
1: 嗯，是，所以呢，今天呢，为什么这个一下庭就要邀请呢？我们民人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喜欢这个整理家里啊，有一些大型的或者是旧的东西啊，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证照齁。就是有那几个字，齁，一定要有清除这个字，不是只是搬家而已哦，齁，一定要记得哦。然后再来一个，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最好不要了，齁，这个一定要了解，或者你要租给人家，也要特别的注意。我也要非常谢谢民人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哦，来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嗯，拜拜。
0: 好，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咯，来看看悠悠30秒。每次连假的时候呢，好的，我就有重责大任，暴路况、交通，然后呢，哪一些替代道路，还有就是连假的交通攻略，因为我的速度很快，所以呢，我用快速的让大家快速的吸收哦，包含了国道管制，还有包含了双铁加开跟客运五七折等等。好，大会诊。不过呢，我们会不断的更新哈、哦，那么也快速的让大家了解，不管是陆海空交通管制或廉价交通优惠的部分。那因为今年呢，是从8号礼拜五到11号，那么鼓励大家呢，都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减少拥塞，然后。公路局这边呢也特别推出了今年度的廉价优惠客运方案，有五七折，85条的中长途客运呢85折，然后如果你有台湾 pass、或者是 pass 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 2.0， 它就还有再加上它自己本身客运的优惠的话，哇，再打折就可以呢，最高享有什么30%，这样加起来哦，五七折，没错。好，搭高铁呢，台铁国道哦，如果说10个小时之内转乘在地客运的话，第一段票或基本里程就是免钱。好，台铁呢，在这个10月8号到12号有5天，全线有加开，有110列次哦，包含了东线实名制的4个列次，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有5列次，南半环跨线的有7个列次，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那么加强疏运的部分，8号到12号是暂停发售亲子车厢，好的，是一般的车厢。那另外在高铁的部分哦，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有加强服务哦，是8号到12号5天，有加开88班次啊、都是南下37，北上51个班次，5天就有913班次。那么另外呢，疏运期间呢，还是有维持早鸟优惠、大学优惠跟商务舱限量等升等的专案。如果你是 T 购会员的话，或月月购有礼，指定车次团体、校外教学团体，还有指定区间团体，这就不适用了，好不好？航空的部分呢，9号到11号这3天，8号到10号。到12号哈，这边是疏运期有5天，澎湖金门马祖呢有管制航线哈，有1102架次。好，那所以呢，依照航空公司的部分呢，廉价的尖峰是8到10号。那出发往返离岛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出发回台湾方向的机票回台都是限当日当班次，逾时还有逾期作废，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在国道的部分呢，建议好走的路段哦。历年来我们有个大数据啊，连假前2天以南都是车潮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呢，会集中是在上午第一天比较明显，连假后2日呢，就是北向返家旅次多为主，那都是午后比较容易拥塞。那第3天呢，就更比较明显，针对的就是实施匝道管制跟高承载，所以呢，多多利用啊。那么连假前2天就是9号10号西部国道呢，建议就是早上6点前跟中午12点以后，国道5号呢是早上5点前，连假后的第二天就是10号11号的话，西部的部分就是南部地区是早上9点前，中部是中午12点前，国道5号建议是早上9点，高承载是10号11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向北哦，这个入口匝道结束时间要视交通状况哦。那匝道封闭的部分呢，9号呢是0点到12点，封闭的是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那么另外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改道封闭池期间都是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好，所以才会请你说搭乘大众运输。5到12点呢是封闭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到埔盐系统南向的部分。那么在10号呢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埔盐到国定还有国五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那么10号11号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道一号湖尾埔盐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好，北向，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当然在匝道移控的部分哦，假期期间的交流道车况哦，都是移控来做管制机动调整的。那么当然9到11号呢，还是一样单一收费哦。那在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是采单一，再打八折，暂停收费是9号到11号的0点到5点。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国道一。国道的部分呢、哦、它有一个替代道路哦，你可以下载他们的 APP。好，请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哈。好，那当然呢，台中的好汤大丸台中好汤季在17号呢会有一场僧汤音乐会。好，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这个是在白鸽草坪，那结合了森林景观、音乐还有亲子互动跟手作，那你出示呢图卡还有125、哦、125的优惠入园，你可以直接上大丸台中的 FB、哦、他们这边会有一个图卡。那么当然还有，我刚好这个时间呢发现已经有人开始、哦、早晚有发现都大概8到10度的落差，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很重要。那么台中呢，古关大坑乌日东势哦，都是有温泉。那今年的台中好汤呢，是温泉自然音乐，所以呢，他们把泡汤延伸瑜伽音乐手作森林休憩。10月3号呢，在上个礼拜呢，就是有一场这个清新温泉的水感温泉瑜伽、哦、是属于疗愈型的。那这个礼拜呢，是属于舒缓肌肉的，就是僧汤音乐会、哦、请大家特别注意，有小朋友喜欢的 Love 哥哥，还有可以来去洗爱浴跟做这个杯垫等等。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2026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会结合优美路线跟精彩表演在地产业，那么当然也进入了台湾自行车旅游节，这是第10届哦，总共有1700名的朋友报名，所以呢可以到我们的东风自行车绿廊道、后风这个铁马道，还有就是大家喜爱户外的朋友把握机会感受一下泡汤，又可以骑游自行车，又可以感受山城的魅力。提醒大家哦，这整个活动会到10月31号，要选择台中指定的合法温泉旅宿哦，因为整个活动都会以立牌，好，这个只要是合法的，他们门口都会有一个活动立牌，你一定要跟立牌或桌牌来做拍照，然后照大丸台中的脸书，在他那个 banner 那边的留言、哦、把你的照片上传，就可以抽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还有很多的大奖住宿券，还有好汤的优惠甜甜价哟。好，来呀、啊、来，赶快上2026的台中好汤温泉季，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啊、说到了天气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大家哈，新北石碇呢降到了 18.8, 国庆连假出游这两天恐怕会漏水啊哈，下雨啦。明天开始呢又有气温回温了，不过空旷地区哦都是早晚大概温差包到10度，所以你的外套还是带着哦，尤其是在这个台东地区28到30，中南部是31到33，那么再来在东北部分哦21到23，空旷是18到20，花东24到26，空旷地区22到24度了。那么连假三天呢，桃园、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呢都有短暂阵雨哦。提醒大家，温度方面呢，我刚才讲到了都是落差10度，所以呢持续要到10月中旬，所以提醒大家哦，外出呢无敌小折伞、外套带着哟。好，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我的家乡花东纵谷。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秋游。花东纵谷骑游有限定的绿色旅游旅游行程，在南河的越野慢行哦。而且呢，大家哈、哦、跟我一样哈、哦，这个技术不是很好，又喜欢骑自行车，有电扶车陪伴你。好的，当然呢，这个秋天就是要来骑进花东，而且我告诉大家，500元抢先玩哦，南河越野慢行，哇，有运动。又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慢慢骑，又不用花太多力气，而且每个梯次呢，哦，只有20个人。现在听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给它点下去。又有可以泡汤，又可以到关山老街，还可以去看南横的峡谷，要不要呢？就看你啦。好的，而且这样子加起来哈，原价到1000多，现在只要500块呢。你看看是不是太便宜了？500块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哦？02-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救过来、金救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哎，500块耶，处长你自己贴钱哦，啊唔当啦，那个钱是要来我救济救济的呢。来来来，这个500块啊，真的500块还是假的、啊？
2: 是啊，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啊，是属于我们这个活动的第一次的行销专案、特别方案，所以未来呢，其实不是500块，这个成本至少要
1: 1500多吧？对呀、因为我刚才算了下来，
2: 对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是要先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的关山、我们的池上，然后我们的南横非常漂亮的这些稻田，还有我们的纵谷，还有我们的南横的这一些很棒的这些风貌。
1: 真的，所以呢，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我们的南河越野慢行哦，是什么样的游程哦？听起来好像很长哎，好、是从哪里开始骑乘，以及呢沿路有哪一些特别的？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南横越野慢行哦。
1: 不是越野车哦，
2: 到了南横。
1: 对，
2: 那为什么叫越野呢？因为我们的关山越美驿站，它的古时候的名称就叫做越野驿。好，所以我们就是南横越野，然后我们要用最轻松、最舒服的方式来骑自行车，所以我们是用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哦，能够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认识我们的整个自行车的活动，还有能够去。我们的关山里面，不管是我们的铁道文化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庙宇，或者是说我们的古建筑，都能够认识我们关山的美好。所以我们这次出发的地方呢，是从我们的越美旧火车站，然后骑着我们的这个专用的自行车道，然后会到我们的关山自行车道，然后连接到池上海端，然后就进入南横，然后到最后会到我们的六口温泉，然后再骑回来这样子。
1: 哦，所以沿路还是有温泉的，对不对？
2: 对啊，因为六口温泉其实当时呢就是一个我们南横在开发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不小心在那边所挖到的一个路边的一个温泉，然后也可以在那边一个休息。那当然六口温泉是一个很舒服的休憩点，除了我们可以在那边做我们的终点折返的地方。

0: 况之外呢，甚至以往都还有人在那边煮温泉蛋，然后在那边看很漂亮的对岸，对岸哦，就是我们的野溪的对岸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算是钟乳石的温泉壁，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
1: 哇，我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既然这么便宜，在哪里报名啊？然后以及已经额满了吗？另外他想清楚的了解，这有领旗人员带吧？
0: 我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呢、啊、刚推出没多久，
1: 秒杀，
0: 十一月每个礼拜六的8个梯次，一不小心就全部额满了。
1: 因为我们在整点都有跟大家说了，叫大家手脚要快。其实大家只要听到我们在整点讲，就
0: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因为这个我们有我们专业的导览人员，然后会带着大家去领旗，用最慢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走读我们的关山。那我们一开始是能够希望行销我们台东地区自行车非常棒的这些行程哦，就是我们的峡谷景观。
1: 嗯，
0: 那我觉得虽然这次很快就额满了，那也就是象征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很多的车友其实也是很愿意来到这边体验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委托给一般的，甚至目前哦也有一些自行车的这些
1: 业者啊，
0: 能够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我们只是要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算是车友可以骑行的一个动线呢、啊。
1: 嗯，真的，所以呢，哈，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刚好他这时节在这边，有可以租这样的电辅车，然后跟着一起走吗？
0: 有哦，我们这个部分呢、啊，就不管是在关山或者是池上，哦，都有很多自行车的出租业。
1: 对，
0: 那如果要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走，其实我不太建议，因为我们。每10个人，好、哦，每10个车友就有
1: 一个
0: 专业的导览人员在帮忙协助、嗯，而且我们所准备的这一些安全器材，哦，其实都是有限量限定，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
1: 你们如果自己来，对，就或者是找业者，对不对？
0: 对，就直接找我们的自行车的业者，然后一样是组团，然后一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我相信应该都是可以很棒，然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哦。而且这一趟呢，这个骑车泡汤吃美食哦，而且呢，还有把那个体验这个在地的文化，这个还有特色，包含了 DIY。我们先跟大家讲，你可以照着我们这一次的规划路线哦，变成是你自己的旅游路线。尤其是连假要到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周边有相关非常多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行车业者，他们的领骑人员也蛮多的，好、哦，倒是可以跟他们来去做一个协调，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管是关山或者是说我们的池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一些在地具有特色的美食也好，手作体验也好，其实我们推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多停留，能够多看一看，然后甚至说我们不管是吃的体验的或者是说游玩的，甚至就留在这边住宿，其实我们就是很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边体验一下非常漂亮的这些道浪啦，或者是说，哎，举例来讲哦，那关山就有一个很棒的丝瓜灯笼的一个手作体验，嗯、就是我们用一个旧已经晒干的这些旧丝瓜，然后里面放入我们的一个灯具，然后就变成也可以吊。手提的这一些灯笼等等这些手作体验，其实都很可以让人家觉得又快乐然后又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行程哦。
1: 嗯，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她在那一段时间是在东海岸，她说其实这个会经由东海岸，她说可以特别介绍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他这个是要先可以跟当地这边来去做预约吗？那个体验的

0: 然后他想请教一下，现在那边的住房，现在的住房率的话，会不会又是客满的情形？
1: 我认为所有的预约，应该是说手作体验的部分哦，最好都是要有预约。
0: 嗯，因为那边都一定要有人，
1: 才可以比较容易准备好这些食材。那当然有一些既有的店家哦，那对美食的部分可能就比较单纯哦。关山有很多特色的这一些美食跟料理，那应该直接可以去，应该比较没有问题。那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手作体验，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先预约啦哈。那有关于住宿的部分呢，我们这边除了有几个比较知名的饭店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民宿。那现在来订房，应该都还有房，还有房间呢哈。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放松心情哈，然后先订好我们的住宿，然后甚至跟我们的业者去洽租这些自行车的电扶车或者是一般的公路车哦，都可以，我觉得就可以把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很舒服。
0: 嗯，而且呢，你只要记得刚刚呢，处长有点一个这个重点哈，如果你是好朋友或家族旅行的话，你只要有够那个人数，对不对？或者是说你不够人数，你可以问店家说，哎，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家庭，你们就可以变成是凑在一起，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一团就是限最多最多就是15个人啊，因为你不可能太多人，一个人带太多人真的会有点危险，对啊。
1: 是刚刚有提到的部分哦，虽然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南横越野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
1: 提到南横，但是我们管理处直到现在还在到11月底哦，都还有在推另外一个活动，是2026的徐行纵谷领骑服务。这个呢更单纯了，只要有5个人就可以免费预约。那这个部分呢，就会由我们的一个专业的领骑志工来带路。那出发的地点哦，就有包括几个，比如说鲤鱼潭，
0: 嗯，
1: 花莲的新城，
0: 嗯，
1: 光复、玉里、池上、关山、鹿野，就从这几个火车站当作起点跟终点。那我觉得，如果对于骑自行车，能够在我们花东纵谷各地走访啊，或者是说去体验呼吸我们这么棒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空气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透过我们2026徐行纵谷领骑服务的这个报名，然后只要有5个人哈、哦、就可以，那当然上限是15人，然后那我想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多多利用这样的一个预约的系统。
0: 如果你的人数不够，你就来走我们刚刚讲的领骑志工，5个人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想要来去走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南横越野慢行的话，就用凑的哈，这个也是可以很方便的，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呢，这个骑到我们的月眉自行车道，你可以看到纵谷，又可以呢去感受到从来没有听过的六口温泉，自己去亲自体验，看过以后才会知道，哇，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又可以到老街，对不对？关山老街东西可多的嘞。好、哦，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不会想说哦，那个全程会不会太长？不会，因为这是属于悠游悠闲的去骑游，好、哦，不是竞速的，这是带你去认识地方，然后吃到地方，然后玩到地方，好，这就是属于慢慢慢。最后我们也让处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1: 是，那我们真的是很欢迎，虽然今年的我们的南横越野慢行活动的报名已经截止，那其实我们明年还是一样会继续推这些活动，除了这些我们也是希望说还有其他的这些领骑服务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纵谷真的是有很多稻田稻浪，然后有很漂亮的森林古道等等，这些老街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历史建筑，我们的纵谷，我们的这些峡谷真的都是很棒，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我们的花东纵谷。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让我们的处长呢带着大家呢骑游在秋季限定的南横越野慢行。那如果说呢，哎呀，你只有五个人也没问题，我们的徐行纵谷依然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畅游在秋游花东。好，一样有电扶车哦，你可以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花东纵谷的风跟稻浪，让大家感受到这时候花也开了，对不对？哇，美食也来了，让大家享受不一样的花东纵谷。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花东纵谷见哦，
1: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言爱你哦。
0: 听众朋友帮我们一下忙好吗？我昨天听节目的时候发现我太早讲大家好或者怎么样问候哈，太早讲，所以呢被音乐给盖住我的声音
1: 哦。
0: 所以昨天听回去听节目，听重播节目的时候，发现我问安的时候呢，声音没有完全出来，前面一小段没办法听得到。所以说，我现在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好，你音乐拉到什么程度，我才开口讲话。要不然的话我在问候听众朋友前半段你都听不见了。很不好意思哦。最近因为新机器哦，所以呢也带给阿富跟这个宇飞的麻烦，因为新的机器居然是麦克风的那个按钮呢居然是在最左边，以前我们是在中间，阿富跟宇飞就坐在我们的前机的中间嘛，所以按这个话筒的时候就比较方便，现在不是哦，现在是在最左边。所以这个机器很特别，怎么这样的设计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还没有办法完全适应，是真的。
1: 其实我觉得哈，那个倒还好，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哈，最有 bug 的地方哈，是在于那个麦克风的那个按键开关，它是用绿色，那个绿色的颜色很不明显。你按下去之后，你不知道它亮了没有，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1: 以前是红色的，
0: 对，
1: 红色的就非常明显，亮不亮你一看就知道了。绿色的话，它那个颜色太浅。然后我就请教那个工程部的这些工程人员，
0: 是对的啊？为什么呢？我们不是绿灯才能
1: 过吗？结果工程人员就跟我讲说，没有办法，这个原厂它设计出来就是这样。
0: 对，没错，
1: 你只能讲说在设计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颜色明不明显这件事。
0: 他大概想法是说，哎，绿灯才能过啊，红灯不能过啊。开车不是就要走路也是一样吗？
1: 对对对，
0: 哦，他想法是这样。好，昨天很开心，我跟 Yuki 相聚了。
1: 哎呦真好哦。
0: 好，我们
1: 你们好久没见了哈。
0: 好久没见了，
1: 有几年了吧？
0: 两三年了。两三年了啊。Yuki 是谁知道吗？听众朋友，
1: 就是婷婷，
0: 在我们节目中出现过，
1: 对，
0: 大约有三年吧，
1: 不止，
0: 不止吗？
1: 超过五年，
0: 有这么长的时间了，
1: 有。
0: 哎呀，我真的好感动，好感动啊！就是婷婷，她在尽管是叫做顾璇，
1: 对，
0: 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她的本名其实是叫学子，
1: 对，
0: 所以叫我们叫她 Yuki，
1: 哎，
0: 所以到我们节目中来，特别我把她取得另外的名字，
1: 叫名主持人呢、啊，顾璇在秦广的时候，
0: 对，
1: 她是主持早上的节目嘛，我记得是十点吧，
0: 对，
1: 然后呢，
0: 有时候下午会重播，我记得，
1: 我不晓得，
0: 哎，没有，
1: 他是现场，他们是现场，
0: 不可能，
1: 现场，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开车在高速公路，我看到那个高速公路有一些灯嘛，没有关，有一次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他，他正在现场。但是没有上线了
0: 哦，没上线，
1: 是在他放歌的时候我打进去，
0: 要不然你上线的话人家说
1: 没有，
0: 这不是午后两点吗？
1: 听不出来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什么路段，然后灯没有关，然后呢他歌完了他就广播了，刚刚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打电话来。他的声音就嗲嗲的，你知道吗？
0: 声音好好听哦。
1: 哎、这个顾璇婷婷啊，声音
0: 棒极了，
1: 私底下跟他做节目声音一样，就是甜甜的，
0: 一点差都没有。
1: 他跟秋华姐一样，是走那个美声的这个播音法，
2: 好羡慕哦！
1: 啊，真的是这样。
2: 我们训练老半天都没有办法。
0: 你好了，你还要怎样？
1: 所以
0: 我是53年，连中华电台合起来是多少年了？你才几年？
1: 所以这才不简单啊！他能够维持这种美声的播音方式被大家所喜欢，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0: 哎、你好了，你不要继续了。
1: 哎，结果后来就讲说这个什么路段的灯没有关哦，然后提醒我们的交通大队啊，什么什么相关单位。然后呢，哎，就关了。哎、
0: 哦，
1: 我是觉得说这个尽管他在交通疏导这一方面哈、还有这个路况的掌握这一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尤其对驾驶朋友。
0: 为什么会跟他相聚呢？而且相聚是在中心诊所，好可爱、
1: 哎、
0: 啊、真的是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雅芳耳朵说有一点不舒服，
1: 哦、
0: 因为他只要睡侧面。有一边就会少许有点痛的感觉，
1: 哦、这样子哦。
0: 所以呢，他说可能是耳朵的问题，
1: 好、
0: 所以想要去了解耳朵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呢，他真的是上网看哪一个医生比较棒，哈、就这样子哦。结果一看，肖安顺，
1: 肖主任，
0: 肖主任， 太厉害了，
1: 主任很厉害
0: 哦，
1: 他
0: 的成功率已经是大到没办法，别的医生没办法跟他比了。
1: 他是医界大佬哎，
0: 真的，
1: 他亲口讲的，
0: 真的
1: 开玩笑，
0: 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1: 他跟我讲
0: 哦，亚邦去查的嘛，
1: 啊、对，
0: 所以他就决定要来给他看。我听到说他要给啊这个肖医师看，
1: 嗯嗯，
0: 我就他在中心诊所，我知道哈、哦，晚上的七点开始看，所以他说他已经啊挂号了。所以我说我陪你去中心诊所，我很熟嘛。
1: 哎呀，
0: 啊、哦，这李主任李瑞华他已经下班了，七点已经不在，所以说我陪你去，离我们公司那么近，离我家也那么近，对不对？啊，离那个亚邦的办公室也那么近啊、嗯，啊，所以呢，我就跟着他去，然后我们家的阿红他说，那我也顺便看，既然是肖医师，那我就顺便看，因为我常常会头很重，耳朵会轰轰轰哦。然后耳朵会有一种轰轰轰的声音、
1: 啊
0: 哦、他说我也一起看、
1: 哦、
0: 结果呢好了，他们两个人都挂号，我没有挂号，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哦、结果呢没想到我牙方挂号挂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牙方跟我讲他挂号、挂的是牙方还记得他节目中叫婷婷、
1: 嗯、
0: 他说我挂了这个午后两点的主持人婷婷，就是顾全啊、他老公的号、我要去看一下耳朵，
1: 是
0: 在中心诊所。我说我陪你去，好，我陪你去。好久没有啊，跟这个怎么讲，肖医师见到面了哈、啊，去打个招呼。以前是尾牙、一定会出现的，
1: 是
0: 他们两个夫妻哦、啊，有啊，怎么讲呢？以前对，差不多五年前了吧、我们的尾牙都是很多人，对不对？
1: 是，
0: 我周围的人通通都会到、
1: 哎
0: 啊、还有我们自己的员工，对不对、
1: 嗯、
0: 好，近年来就没有了，自从疫情开始、
1: 嗯、
0: 我们就比较少大型的尾牙，
1: 的确、
0: 啊、所以说就没有邀约，所以见面机会就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呢昨天呢我就想说嗯，我跟他讲，我说亚芳挂你老公的号、
1: 嗯、
0: 所以我会陪他去，他说真的啊，太好了，他还没有跟我讲说他要出现，哎、既然他出现了，哎呀，还让我好感动哦，你知道吗、真的很棒，
1: 他们真是神仙眷侣、哎、
0: 真的，
1: 你看像那个肖医师哈，他其实在荣总当主任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在荣总退休之后呢，好像是振兴医院那个院长，好像是他的学长还是谁哈、就找他过去帮忙，找他过去，然后呢到耳鼻喉科去担任那个好像耳鼻喉部的部长吧，就是这样，然后就一直在振兴医院待到现在，然后这个中心诊所是人家其他的这个地方的院长吧拜托他去、
0: 对，
1: 然后呢他盛情难却，他就到那边去兼，
0: 对，
1: 是这样，所以说他等于是退而不休，
0: 是，
1: 我觉得他精神状况身体都相当不错，
0: 对，
1: 然后又能够继续奉献社会，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病人之福了、
0: 中心诊所在早期是最高的、高级的
1: 开玩笑
0: 的医院，真的，
1: 他是网罗全台湾尤其北部地区有名的医院的一些主任级的医师，
0: 对，
1: 在那个地方看诊
0: 啊，后来呢就因为医院越来越多，
1: 哎，
0: 那名医也越来越多、
1: 哎、
0: 然后呢就大的医院的名医出现太多了，
1: 是，
0: 就结果呢中心诊所才会变成就是说哎，大医院的名师呢，就名医师呢都是分的到这里来看个两个钟头或者三个钟头，
1: 对对对，
0: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1: 都是这样、哎、
0: 不是完全住院的医生了，
1: 对、
0: 对，所以呢离我们家跟离我们这个办公室太近了，所以我说亚芳我陪你去，没想到我们 Yuki 既然出现了、
1: 哎
0: 呦，我们两个人这样抱在一起，他一摸到我身上啊，怎么会变这么瘦啊，太久没见面了、真的很开心，
1: 难得
0: 难得，真的、
1: 啊、太好
0: 了，好，来听第一首歌曲、
2: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带来一个经典歌曲，是由迪恩马丁他所演唱 的每个人都会在某时爱上某个人啊、所以歌词中他就唱到了刚刚这一句，每个人都会在某时爱上某个人，那每个人都会因为某种理由

0: 由恋爱，
1: 嗯，
0: 就像我因为在秋娃姐给了我尤尼士之后，我就整个爱上
2: 尤
0: 尼士一样的。
2: 哇，现在都
0: 听这首歌曲吧，
2: 很会安排，话题跟广告连在一起，
1: 很好，
2: 哇，太棒了，这我最喜欢，嗯，OK。

0: 好好听哦，
1: 嗯，很有岁月的感觉。
0: 好久没播这首歌了，
1: 哎，对。
0: 但是我听到这个 AI 重唱，
1: 嗯，
0: 但是我听到，嗯，没有原版的好，所以我就把它找出来播。
1: 嗯、是，
0: 哎，好好听，好好听、嗯，很棒。我会再找一些新的歌，
1: 是
0: 不是新歌、嗯，是好久没播的歌。
1: 对，
0: 然后从 AI 里面，他们从编曲啊等等、
1: 嗯，
0: 我觉得不够真实。
1: 是，
0: 如果是原版的是更好的话，我会把它找出来播、
1: 嗯、对
0: 好，这里有一句话，为什么老朋友永远有话聊呢、
1: 嗯、
0: 两只狗狗在喝咖啡对坐、哦、就讲这一句话，结果呢下面写的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一个讲说一个忘记自己有讲过，那另外就回答说一个是忘记自己有听过，所以才不断的重复同样的话、怎么这么有话聊，因为、
1: 嗯
0: 聊的都是同样的话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就是代表失智、已经有失智了，
1: 对对，
0: 才会有这种
1: 状况。
0: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啦，真的。刚刚阿富还在讲我的健康情形呢，我就在笑，我说啊，他阿富一直讲说我健康实在太棒了，就讲到这个，然后讲到阿嬷讲我妈妈也是身体很棒，
1: 他其实身体也很棒，
0: 很棒，
1: 嗯，
0: 可是他。在81岁就离开了，
1: 因为我就跟邱爱姬讲，我说那个年代上一代的人、嗯、他们的营养状况、
0: 嗯、
1: 还有保养的观念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
0: 对、嗯、所以我也真的很认真，
1: 你看看邱爱姐是怎么吃我们的保养品、
2: 嗯、照三餐
1: 是不是
2: 按表操课，
1: 对
0: 对，优固力我是按照三餐吃、三颗、
1: 所以一共是9颗、
0: 嗯、啊，对，那因为我最近真的练得很勤劳、啊、站着坐着站着坐着、嗯、就这样子，嗯
1: 嗯
0: 啊、让我自己能够将来走得好、
1: 嗯、
0: 然后手呢也要练一个手的力量，
1: 是，
0: 嗯，好，那我们优固力也好、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维生素 B 型就在我们的优抗林里面，
1: 是
0: 这两样的产品太便宜了，一个月份只有980，
1: 对，
0: 990，
1: 不到1000，
0: 对，
1: 现在你到市面上恐怕很难找到啊，1980
0: 嘛，两个月份，
1: 对，990，
0: 就一个月990，
1: 九百九啊，你看邱小姐的反应好快，
2: 哦，我刚还在算，
0: 所以听众朋友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是的，
0: 今天赶快进到脸书里面看一下，
1: 是。
0: 今天的每日一物是哪一样东西，好不好？
1: 没错，就是这样了、好，27519911，
0: 两位
1: 跟大家聊一下哈。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新闻哈？这个诺贝尔的医学奖已经公布了嘛？
0: 是
1: 最先公布的嘛？
0: 对，
1: 三个专家共同得到。
0: 嗯，
1: 那其中一个是美国斯坦福的这个大学教授，
0: 嗯哼，
1: 他本身也是这个精神科的医生，他就很痛苦，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精神科的病人他脑袋里面到底想些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脑部的障碍，这个问题要把它解决，结果后来就跟另外两个这个德国的一些这个专家们呢、啊，哎，因缘聚合之下呢，大家就结合成为一个团队、
0: 哦、
1: 然后共同来研发什么呢、
0: 嗯、
1: 用光啊、
0: 哦、
1: 来在大脑里面啊、
0: 嗯、
1: 去管控大脑神经细胞的开关，太厉害了，这个实在是
0: 哇，真的实在不可
1: 思议，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吗、
0: 嗯、
1: 结果后来得奖之后呢，这个大家都很开心嘛，代表说我们的医学领域啊又在更进一步了，他说以后相关脑袋的疾病哈、啊
0: 嗯、
1: 尤其是帕金森症、
0: 嗯、
1: 可能可以获得很大程度的进步，
0: 哎呦太好了，
1: 在治疗上面、
0: 嗯、真的，
1: 那另外你说像失智的这种问题能不能被解决，我跟你讲大有可能会被解决、
0: 嗯、
1: 但是他需要一段蛮长的时间，你知道人要被治疗一种疾病，克服它，包括癌症，它是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
0: 本来、就是、
1: 甚至于说可能要好几十年，
0: 能够好就不错了、嗯、
1: 对，但是
0: 癌症
1: 毕竟是露出了曙光的嘛，
0: 是
1: 感觉上是蛮不错的啊、
0: 嗯、
1: 用光你看来控制神经细胞、
0: 嗯、太厉害了，
1: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0: 真的太厉害了，
1: 但是呢他讲到一个共通点，这三位教授啊、
0: 嗯、
1: 他们当初出社会的时候所想做的事情跟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完全不同，就代表说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弯弯绕绕、
0: 嗯、
1: 然后拐来拐去到最后走上他们现在这一条路，那不是他们当初所想的，但是呢他们就讲了，他们说天下不会有白走的路， 你现在或许走的这条路，你认为
0: 我相信这句话
1: 不是你自己选的，
0: 真的
1: 不是你爱的，但没关系，这条路可能会有其他的风景出现。这时候使我想到了我们抖抖的偶像，刘德华他之前帮大陆的一个手机品牌代言哈、代言以后他上台，他好像去参加一个大学的这种毕业典礼去致辞一样，他畅言他自己的人生感悟、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什么呢？他的题目叫做选择与方向、他说人生不是非黑非左及右的单选题、你要勇敢的选择、他说左边有左边的风景，
0: 是
1: 右边有右边的故事，
0: 是
1: 你只要望向前方，你看到的就是新的风景。你不要去盲从他人的路，你只要踏实走过的路都会化为自身的养分。时间是不会说谎的，糟糕的日子挺过了就有价值。
0: 我同意他讲的，
1: 相当不错的话、
0: 对，除了他讲的话我很同意以外，当然我们学习别人就要学习爱跟善两个重要的重点，这是很重要。不是说哦，别人的行为我们都不学，我们要学人家好的，
1: 对，
0: 不是学人家不好的。所以我最近哦，真的没有在做股票了吧？所以我不会看股票的节目了。好，那我在选歌给你们或怎么样的时候呢，我就听新闻。但是呢，我很失望。我们的新闻怎么讲的都是大部分都是讲一些什么打架啦、偷窃啦，什么这些讲的都是这些
1: 酒驾啦、毒驾啦，都是这些。
0: 我真的实在没办法看下去，我们不能够改一下吗？这些如果一直在重复的播出，是不是让人家有学习的机会？是不是？
1: 对，
0: 打架或怎么样，变成给人家学习如何用什么方法打人家，怎么等等，是不是？所以说。不能这样一直重复播这些，
1: 但是没办法，这已经是几十年都是这样。我是说现实的状况，你要希望说他们改变啊，他们就不会改变，因为他知道说那样能够抓住很多人的眼球。我觉得这样实在是把人训练得很弱智，你知道吗？
0: 我的看
1: 法，然后全部都是那个选举的。

0: 东西，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国际上的东西，那这样你怎么培养一个有国际观的视野嘛？
1: 所以我看法啦，不是不可能，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做一些比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哦，我前上个礼拜吧，没有，还上个礼拜六还是什么，要赶上班，然后去洗头，然后赶快赶着要到搜狗楼下地下一楼吃东西，吃个简单的简餐，然后呢你知道吧，边下去边吃完之后啦，然后呢我们就不是哦，进去的同时就有一个男生然后排在我们一起的前面，好，结果呢他进去了就知道说我们要进去，结果呢但是我没有讲说要到几楼啊，好，进去的时候他就问敏迪说你们要到几楼，结果敏迪就跟他讲说我们要到地下室，结果那个电梯来到一楼的时候并没有显示是要上还是下，但是他有暗示上啊，那我们不应该进去，结果我们自己进去了，好了，他问了说我们是要到地下一楼，到美食街，你说他马上重按，帮我们先按那个
0: 下楼，
1: 然后呢他自己是要到六楼，
0: 是
1: 他没有要下电梯，那自己是要到六楼，
0: 他先送你们，
1: 对，所以这样的年轻人哦，你知道吧，像这一类的事情就可以多报一些，
0: 对，这种是只有在我们节目会出现，
1: 对，就要多介绍一下像电视如果多介绍这方面，像年轻人，我看到这个 男生手上还有刺青哦，你看他的，你看这种行为是不是很令人赞赏，对不对，所以我说如果多报道这方面的，是不是我们的年轻人就会做很大的改变，对不对，打架什么就不会出现了，不是吗，
0: 就会呈现一个美好社会，
1: 对呀，所以说要改变了，新闻真的不能再播那些了，
0: 对，要不然我们就让那个听众发起一人一信，寄信到各媒体给老板们，你们不要再报道那些了好不好，你报道一些正面的，参考一下午后两点，
2: 对
0: 不对，这样多好，
1: 好了，我真的是讲话不清不楚，
0: 不是因为秋华姐有使命感，所以我们自己节目也是身体力行嘛，所以说秋华姐如果有机会啊，如果你今天是经营一个电视台，我相信你也会走这个方向啊，
2: 对，
1: 因为我讲话变成不顺的因素在哪里，因为我一直在看时间，时间呢就是超过我的做法，我跟阿富跟那个谁跟宇飞说过了，我们尽量在十分钟以内，话题跟歌是十分钟，就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看那个
2: 时间
1: 、哦、超过很多了，害得我就很急、
0: 哎、不要给自己压力，不要
2: 有压力，对，
1: 有时候话讲太长不好，我现在在改，好，赶快播一首歌
0: 来
1: 让丽妍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施孝荣的归人沙城、
0: 哦、
1: 是，
0: 好的，
1: 这就是民歌、
0: 啊、
1: 有听众说听了两三年的节目了、希望节目中多播一些民歌，
0: 好的
1: 有啦，最少一天、
0: 有
1: 都有一天最少有一首，
0: 几乎每一天有、真的，

0: 是施小荣为大家所唱的歌
1: 《
0: 归人沙城》，哎呦，好好听哦！我会多播一些民歌，可是民歌真的太少了，不多哈、哦，所以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好不好？尽量好、哦、，OK， 来，
2: 丽妍，我刚刚想到啦啦啦，就觉得说放这首歌的时候很适合来吃我们的酵素哎。好，来开个玩笑。今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内容，我们台湾呢是吃素的人特别多的一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很多吃素的人呢，他们其实会很注重他们的健康，会知道说啊，我不吃动物性蛋白，那我吃植物性蛋白，我要怎么补充？我铁质要从哪里补？可是呢，他们往往很容易忽略一个地方，就是诶，我的维生素 B12 有没有足够？他可能会想说啊，我吃海苔，我吃紫菜，我吃菇类，这些里面应该都有 B12 了吧？可是呢，你要知道，其实它里面就算有，可是呢，受到品种啊、产地啊、加工方式等等的，还有你的人体能不能好好的去有效的吸收这一些成分，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啊，这个文章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把这些食物当成是你主要补充 B12 的正确的来源。
1: 对，
2: 然后 B12 为什么很重要？我相信听众朋友还有在座的各位一定都比我了解，它呢是帮助我们可以身体好，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红血素的生成跟神经系统的功能都跟它有关系哦。还有你要精神好嘛，刚刚讲到了，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B12 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生什么症状？你会疲倦，
1: 是，
2: 你会脸色看起来比较苍白，不然就是你可能是防晒涂太多了，但我们的防晒不会让你那么苍白啦。好，然后你可能还会出现心悸啊，或者是走路走一走活动一下我就很容易喘的这种感觉呀、然后呢也会有可能有贫血相关的表现出来哦。所以说 B12 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存在，我相信大家都比我可以了解齁。然后你要特别注意的时候呢，你的神经症状可能在明显贫血的时候就会出现咯。所以你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贫血，我不需要有 B12 的这个问题，错了，你还是要吃。每一个成人啊会建议说每天摄取大概是 2.4 微克。可是这个是一般就是你有吃肉的这种人，如果说你是吃全素的人，你更需要注意哦，你可能要吃的量是比 2.4 微克再多一点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去看有没有哪一些保健食品可以补足你缺乏的部分、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这一罐它后面的量是多少，它的克数有没有足，这样子才是对你自己比较有帮助的。那另外呢也有很多人他们会想说我吃酵母也有很多种菌应该也有吧、可是不是所有的酵母里面都有 B12， 可见你就知道 B12 到底有多重要啦。好啦，那就请大家记住几件事情，尤其是吃素的人，首先就是我刚刚讲的海苔啊、紫菜啊、菇类这些不能当作是主要 B12 的来源哦，你还是要吃补充补足你足够量的保健食品。那再来呢，就是
0: 还是要整个维生素 B 都吃才好。
2: 没错，我刚刚只有讲到
0: B1 到 B12 通通都要吃。
2: 对，谢谢秋花姐帮我补充因为我刚刚是她在讲 B12 可是其实营养师都跟你说整个 B 群才是最要吃的，护理师也跟你讲，当你不知道要吃什么保健食品开始保养之路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先吃 B 群，所以我们在挑选保健食品的时候记得也要看一下它的剂量足不足、那我们的剂量肯定是相当足的，你不用担心。而且
0: 用的还是德国的嘞。
2: 对，我听说秋华姐之前还会把人家寄过来之后再自己拿去别的厂商再去验说剂量到底有没有足。
1: 我们的 UNI 是就是这样啊，
2: 对不对？
1: 担心说

0: 多重要，
1: 太重要
0: 了。那最后对，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有出现不明的疲倦啊，还有脸色苍白、心悸，就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感觉，不要当成是太累，请记得去找医生看看，是不是跟你身体当中缺乏哪些元素有关呢？
1: 嗯，是啊，
2: 很重要哦。
1: 对对对。
2: OK， 好，接到了托尼传来的。他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接，因为我电话不响。哦，对，因为听众朋友，谢谢你哦，这个今天有给我这个要跟我讲说，是一位我们的听众特别传来给这个小陈跟我讲说是我的那个手机啊没有声音，
1: 嗯
2: 哼，人家打电话给我
1: 没有声音，
2: 听不到哈，听不到，完全听不到，就是因为我里面容量太多了。太多了，他就不想了。那很可爱的是一个 Tony 也是一样，跟我一样的问题。结果呢，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我知道他听不到，我就把他挂断了。挂断呢，结果他刚刚传来了，他告诉我，阿姨，我现在才回话请原谅，因为我在跟台湾的那个这个装修房子的人在联络中，所以一直在占用电话。阿姨，我人在泰国，所以过两天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记住哦，要留时间给我一起吃饭哦。哎呀，真的，这两个小孩，两个兄弟，然后呢，非常的怎么讲，修养非常的好。
1: 嗯，
2: 他们家的教养真的一流的，
1: 很温和、
2: 真的很棒。
1: 对啊，而且又很孝顺、
2: 对，孝顺父母简直是连阿嬷都孝顺进去哦。
1: 哦，阿嬷，
2: 阿嬷在生病的过程当中，轮流的姐姐
1: 说去参拜还是什么的，
2: 不是，不止。姐姐、姐夫，还有特别到他们娘家住，因为阿嬷生病、所以呢特别回到娘家住、然后不时的轮流跟两个弟弟一起轮流跟阿嬷说话。
1: 嗯，
2: 阿嬷已经卧床了，所以呢牵着他的手，
1: 年纪很大了吧？
2: 对，差不多100岁。
1: 哎呦、
2: 那个时候
1: 人瑞了、
2: 然后握着他的手，然后跟他聊天、你知道吧？除了睡觉以外，不停的都是有人在不停跟他聊天，不是这个 Tony 的妈妈，他爸爸是在大陆，然后呢再来，要不然就是 Tony 的姐姐啦姐夫啦，要不然就是 Tony 啦 Tony 哥哥啦，就这样轮流跟阿嬷聊天。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除了睡觉以外他不会寂寞。
1: 嗯，
2: 你说要不然对一个卧床年纪又这么大的，实在是这心灵上的寂寞没办法形容、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把身体照顾好很重要、
1: 的确、真的，
2: 我到现在你看我努力了，要让自己站起来来走出去，
1: 对，
2: 用走的、不是坐轮椅，
1: 天天来上节目，
0: 是的，
1: 就是证明
0: 真的
1: 秋华姐做得到。
2: OK， 来继续欣赏歌曲咯。
1: 好，来安排哪一首歌曲呢？
0: 杨怡播的是吗？是我这边吗？不是，
1: 哦，要播 MD， 播 MD。 好，
2: 我刚刚跟你讲第几首，
1: 第16
2: 恋曲1980。
1: 好，
2: 这是罗大佑
1: 1980。
2: 对，好像也有1990嘛。
1: 有有有。
2: OK， 我们1980。
1: 好，

0: 今天怎么这么多啦啦啦的歌。好，这里写到说三 C 产品每天使用超过九个小时，十年之后失明的人士一定有你。
1: 有、
0: 你想想看多可怕。
1: 对，
0: 你还继续吗？超过九个小时 哦
1: 千万不要、
0: 哎呦，真的很可怕。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这样子跟手机谈恋爱好不好？
1: 真的
0: 蓝光对你的伤害很大、千万不要让你真的蓝光来伤害你、这里就写到蓝光是可见光能量最强的，
1: 对，
0: 比一般的光要高出100倍。100倍耶，眼睛的黄斑部最怕的就是 吸到光线、所以很容易破坏维系血管。
1: 是，
0: 所以说记住赶快吃叶黄素。
1: 对，
0: 叶黄素要选择、选择有专利的，
1: 就我们的、
0: 我们的专利就是 Fragro， 它你只有原料都有名字，你看看
1: 都有专利、
0: 而且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一个贴标，
1: 贴标不能乱用哦。
0: 对、这个贴标呢你拿去给所有的西药房看一下、如果他有的话、那你问他一个月份你们大概卖多少钱。
1: 是，
0: 我们是两个月份2800。那我们除了有 Fragro 这个叶黄素、是最先研发出来的之外，我们另外一个成分价钱跟它一样贵，有时候还会因为缺货还要跟你讲说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进的、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要提高价钱、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知道我们的原料是很贵的，但是呢我不怕贵，我要的就是有效、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叶黄素特别有效，就是因为我太讲究了，不怕贵，原料贵没关系，只要有效才重要。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我们卖的比人家晚、我们一定要比别人好，
0: 当然、
1: 我们才能够超过他嘛。
0: 对，记住哦，打电话27519911、进去脸书看一下，
1: 是
0: 今天我们的每日一物、究竟是什么呢？不得了，用抢
1: 秒杀、
0: 秒杀，真的是秒杀。同时电话都响，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后面还一直在接电话、谢谢听众朋友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哦。
1: 真的，因为我们对产品啊、赠品都非常用心啊。
0: 没有错，你看每日一物实在够怎么样，够划得来，这么漂亮的围巾，这么漂亮而且是这么大条的围巾，保暖度很棒，
1: 是
0: 花纹又漂亮，质感又好，居然5000块，就是没有条件5000块送，有条件的就是
1: 4000，
0: 那就是美白、
1: 对，
0: 我特别要把美白
1: 推出去，
0: 非要推出去让大家
1: 一定要让大家试试看，
0: 真的2个星期保证你马上不一样，
1: 是
0: 真的皮肤又细又白，
1: 对，
0: 那又亮，真的哈、
1: 赶快上去看一看啊、
0: 看看、
1: 是什么每日一物。
0: 对啊、今天呢是不是同样是5000跟4000的，等一下
1: 等一下再揭晓、
2: 告诉你、
1: 好了，现在要进行我们今天的大单元健康门诊了。
0: 是的，
3: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明蒲主任来谈一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毛病啊，叫做蟹足肿，就是说你生病了或受伤了，你的伤疤会一直很明显的，甚至凸起。这种体质啊，
1: 对，
0: 蟹足肿，
1: 是的，
0: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疾病，还是一个体质哈？
1: 然后有什么影响
0: 呢？哎，我们现
1: 呢？
0: 在赶紧来联络一下今天受访的蒲主任啊。
1: 好的。
0: 大家稍微等一下。
1: 对，蟹足肿的话，我记得我们家好像有这个遗传的基因，我也不是很确定，等等来问医生。
0: 好，请问一下是蒲主任吗？
2: 是。
0: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2点，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
1: 主任
0: 妍。
1: 好，我是丽妍。
2: 你好，你们
0: 谢谢谢谢啊，主任今天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谈这个蟹足肿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给大家卫教一下，这个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什么叫蟹足肿。蟹就螃蟹的蟹哈，足就是手足的足，蟹足肿就是那个肿起来的肿。那什么叫做蟹足肿？然后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算是疾病还是一个这个体质，是不是请这个主任给我们卫教？
2: 好，是。蟹足肿就是一个皮肤在愈合的受伤之后愈合的过程里面呢，那它的我们的真皮层的纤维母细胞它长了太多了，过度的增生，然后那纤维母细胞会放出一些胶原蛋白，它的代谢呢又失衡，所以会变成一个异常的疤痕组织。那这个蟹足肿它最大的特征就是说，这个疤痕组织会像螃蟹一样，就是像在这个伤口疤痕的四周向外面蔓延出去，就是像螃蟹的脚，所以它为什么叫蟹足肿，就是这个原因。那它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这个范围会超过原来伤口的边界哦。例如说我们开刀还是受伤，它的边界假设只是细细的一条，但是它可能蟹足肿发生的话，就会比这个细细的一条往旁边更蔓延出去，而且这个时间。有时候会等时间看说是不是会自行消退，但是它并不会了，永远都不会不见这样。这就是蟹足肿。
1: 那我想要问一下主任啊，就是说蟹足肿会造成外观上的看起来有点可怕之外呢，可是它本身会不会有一些瘙痒啊、疼痛等等的症状？然后呢，这个是不是也跟遗传有关呢？
2: 好，那。有他常见的症状啊，就是说除了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外观会凸起之外啊，那另外它的外观也会变得很红发红，甚至是暗褐色，那久了之后甚至有变黑色哦，就是每个人的颜色不太一样。那另外有时候它会造成一个神经末梢的压迫啊，或者发炎，所以会常常会有一些持续性的瘙痒哦，有时候它会一直抓，那抓了之后呢，它又破皮了，那就会再产生一个疤痕，那又产生蟹足肿，所以这样会恶性循环，所以它会有一些瘙痒和刺痛的一些症状，尤其是在热的时候，天气很潮湿啊闷热的时候就会更严重。那但如果说这个蟹足肿，因为它很硬，
1: 对，
2: 那如果长在一些关节处啊，例如说，
1: 手肘
2: 肘关节啊，或者是一些肩膀的关节，它就会很紧绷，那影响我们四肢的这个伸展。那还有就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是现在目前蟹足肿的成因并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我们有发现说，如果一整亲，就例如说爸妈啦，还是说兄弟姐妹，他本身有蟹足肿的地址的话，那这个病它本身就会出现的这个风险就会比别人还要高。
1: 所以说蟹足肿真的病因成因有太多种了。因为之前我的哥哥吧，他出车祸之后的确在手臂上面有那个医生就跟他说，哇，你这个疤痕有点蟹足肿哦，你家是不是有蟹足肿的基因？然后我才会想说，哎，那今天特别来问一下医生说蟹足肿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这样。
0: Okay.
2: 对，某些是有关系的，但是目前医学上没有办法用抽血啦，还是用基因的检测来事先诊断这个是不是有蟹足肿，主要还是要靠病人的这个病史和这个家族史来。
0: 那请问一下主任哈，这个蟹足肿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还是说它属于一种体质，还是一种症状？
2: 它那就 就是我们不是很清楚的原因，都会把它归类于体质啊。哦，那

0: 它到底是不是这个疾病，当然它不会造成死亡啊齁，这种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确实会造成我们人在生活上的很大的不便，或者是外观的这个丑型这样。
1: 对呀、啊、尤其是一个爱美的女孩子，
2: 对，
1: 她如果年纪轻轻的到了夏天，她想要穿这个迷你裙，或者说她想要穿短袖的，
2: 露肩膀啊，
1: 然后发现她以前小时候曾经受过外伤，然后呢这个血足肿、让她这个受伤的地方凸起来不好看啊，这个所以说就要想到如何来解决。那过去是怎么样去应对这种血足肿，是吃药呢，还是说放任不管呢，还是说有外科的手术？那现在整形外科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来解决血足肿的问题？这一点这个是今天的重点啊、要请这个主任来给我们介绍好吗？
0: 好的，那血足肿有时候会听到患者说去别的地方哦，做了手术切掉，但是他又复发了，
1: 对呀、
0: 又长出来，所以其实如果单纯用手术来切除的话，那复发率在文献上报告几乎达100%。
1: 天哪、
0: 啊！只要是血足肿，你没有做其他的治疗，你只是单纯切除，复发率是非常高。所以现在最常见第一线的治疗方式就是在这个血足肿的病灶里面直接打入类固醇的药水。这个药剂直接打到疤痕的核心，然后来抑制胶原蛋白的合成，那软化这个血足肿，那大概一个月打一次左右。好、哦，那当然我们如果知道有血足肿的体质的话，我们会建议患者要在受伤啊或者是手术之后要赶快贴一些细胶的一些贴片啊或者是凝胶、来预防血足肿的发生。或者是如果已经发生了，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打类固醇啊、或者是打一些染料镭射啊、那甚至现在比较新比较多的治疗方法是切除，但是呢不能单纯切除，切除之后呢我们需要让患者去接受放低剂量的局部放射线的治疗。这两个就切除加放局部的低剂量的放射线治疗，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就会让复发率降到10%到20%。
1: OK， 刚刚主任提到注射这个东西啊，类固醇的一些药剂哈、请问一下，就是说他每个月打一次，他是终身要打吗？还是说只是打某一个疗程或者一段时间呢？
0: 是，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一个月打一次，那大概连续打3到6次，通常就会达到蛮好的治疗效果。那有的人打了就好了，那如果好，他也不会完全好，他可能过了2-3年，哎，怎么好像又痒痒了，又开始要了，那就要赶快再来打。那、对，那如果一直复发，或者是打针也没有效，那就要考虑我刚才讲的这个切除再加术后的这个低剂量放射线照射。
1: OK， 切除再加低剂量放射线的照射，那是最后的手段就对了。
0: 对对对。
1: OK， 那这样的话，很多听众朋友就关心一个问题，好像到整形外科免不了要花钱呢、像这种，如果他选择用类固醇注射的方式，不知道健保有没有给付啊？
0: 有的，这个健保是会给付。
1: 哦，那太好了！我不晓得说这一类的病人多不多，现在有没有统计啊？
0: 哦，它的发生率在台湾的发生率可能会到1%到2%。那在西方人是黑，尤其是黑人他的这个发生率会更高，就是有色人种他会比白人发生血足肿几率更高。
1: 原
2: 来是这样子。哎，那我好奇问一下，因为刚刚医生有提到说有一些治疗方式啊是可能要抑制他的胶原蛋白，那如果说有血足肿体质的人呢、会不会在饮食方面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到饮食上倒没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不过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外伤的话，一定要赶快，不要让它发炎，一定要赶快想办法让这个伤口早一点愈合。那另外呢，要避免这些不必要的这些皮肤侵入的创伤，例如说穿耳洞，例如说刺青，或者是你长痘痘，一直是去挤它，毛囊炎，一直去让刺激它，这样子就很容不容易好的话，这样一直在发炎，就很容易发生血足肿。
1: 哇，主任讲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病逝感，他也可能也不知道他有蟹足肿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去刺青的又非常的多，穿耳洞的多，
2: 对，
1: 结果到最后发现刺完了很满意很高兴，结果突然蟹足肿发生在那个部位，结果后来发现他

0: 刺青变形了，你知道吗？
1: 哎、
0: 你现之前的钱就白花了，
1: 得不偿失啊！
0: 刺青可能花的钱还蛮多的、啊，
1: 很多啊。
0: 所以说呢，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了。嗯、那所以说碰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不管在哪个医院，都是找整形外科吗？还是说也可以找皮肤科呢？
2: 嗯、我想都有，就是看每个医院就是。只要是皮肤科啊，整形外科都在治疗、
0: 嗯。OK， 太好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泰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蒲启明蒲主任跟我们介绍的这么详细，谈这个蟹足肿啊、
1: 嗯，
0: 还有应对之道。谢谢主任，
1: 谢
0: 谢。
1: 谢谢主任哦。
0: OK， 拜拜，
1: 拜
2: 拜。
0: 好 ，OK，、嗯、很清楚了啊。
1: 对，很清楚。我刚好身边都有好几例发生蟹足肿的案例，然后都是自己的二等亲到四等亲的人，所以我就知道说自己可能有这样的体质，但好险平安的是，诶，我穿耳洞的时候没什么事情、
0: 啊、
1: 可能因为我伤口顾得很好啦。
0: 你看刚刚主任讲说大概台湾地区有1%到2%、
1: 啊
0: 嗯、哇，那很可怕，台湾是2200多万嘛，
1: 嗯，
0: 那这样加起来的话大概就有20几万到40几万，
1: 对啊，
0: 这样的一个区间哦，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1: 是的，
0: 然后找到正确的医疗之道了、
1: 嗯、
0: 好不好，提醒大家了啊、哦、
1: 对，
0: 好，来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儿再聊。
1: OK， 那来听杨一波的《但求余生多如愿》。
0: OK。

0: 好哇，这首歌叫做什么？尝尽了生活的苦辣、嗯、啊，然后却没有尝到甜。
1: 对，哎呦，好悲伤的歌曲、啊、
0: 那这个人生太悲伤。那你要讲悲伤、
1: 啊，
0: 你悲伤不过清朝灭亡以后的太监还有宫女他们的下场。
1: 哦、啊、呦，
0: 你凄惨不过他们。
1: 嗯，
0: 有人就好奇研究说，溥仪那个时候已经逊位了嘛？
1: 对，
0: 然后被赶出宫了嘛？他那个时候1912年宣布就是这个封建王朝倒台了，
1: 嗯，
0: 然后呢他还硬撑到1924年的样子，1924年他才被赶出宫，他到东北去成立魏满洲国嘛，
1: 对对对，没错。
0: 有人就好奇就去研究说，那些宫女呢，还有那些太监呢，
1: 去哪了？
0: 当然就遣散了，一人发100块大洋，其实算不错，你知道吗？当时那个年代，100块大洋、嗯、可以安家了哦。那宫女还是要去想办法去谋生啊。
1: 对啊。
0: 那因为他们长期在宫廷里面劳碌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多半都有血瘀的状况。
1: 哎、
0: 血瘀啊，导致他们不孕，再加上有点年纪了，你要嫁人、
1: 嗯，
0: 所以不容易。
1: 对。
0: 那有一些还算年轻一点的，有一点姿色的，那就嫁入豪门去当人家的小妾，
1: 哦，
0: 或是隐姓埋名啊。远走他乡，去嫁给不知名的人了，就是这样了、
1: 嗯、
0: 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前往大户人家去做婢女。
1: 哦，也是、
0: 对，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宫廷里面，
1: 对对对，
0: 他们伺候贵族的经验、
1: 嗯、
0: 他们是伺候皇家、欸嗯、开玩笑、
1: 啊、
0: 所以说呢，到大户人家他们是非常的驾轻就熟了啊。
1: 是的。
0: 然后他有受过很好的专业的礼仪训练，是没问题的，不会给主人丢脸，这是第二条路。第三条路，凭自己的手艺自力更生，我觉得这个是最有尊严的一种、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在某一个工坊里面啊，可能是刺绣的，专门帮那些、
1: 嗯、
0: 贵妃啊，
1: 对，
0: 还有皇后啊做衣服的、
1: 嗯、
0: 然后刺绣
1: 的
0: 这些手工非常精细的活，他在宫廷里面干这个、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凭他的手艺啊，我到江南我去做那个苏绣、
1: 哎、
0: 我去做湘绣啊、
1: 哦、
0: 各种的绣，你要到苏州啊，你就可以去看到有很多这种店在卖某一个名家某一个老师他刺出来的绣，有的时候贵的时候超过100万人民币啊、
1: 哦、
0: 那个绣的真的是非常的活灵活现、
1: 嗯、
0: 你知道吗？好比他绣一条凤，绣一条龙、
1: 哦、
0: 好像随时准备要飞起来的样子、
1: 啊、而且纯手工哎、欸，
0: 我跟你讲那个要搞大半年呢、欸
1: 哦、真的
0: 大半年、
1: 啊、对啊
0: 以上啊、
1: 哎、
0: 所以说呢你靠手工这个是饿不死人的。
1: 嗯嗯。
0: 第四条路，他们就只有被迫沦落风尘了、
1: 啊、
0: 你要讲说悲惨，尝尽了人生的苦与辣，
1: 嗯，
0: 酸与辣啊，但是就是没有甜的，就是属于这第四种人了。
1: 对，
0: 他呢就是沦落风尘，然后呢这个风尘这些酒家了、
1: 嗯、
0: 或者说妓馆呢、
1: 啊嗯、
0: 妓院呢、啊、
1: 对，
0: 还会用说，哎呀，我们这边有前朝的宫女啊，把这个当作
1: 广告了，
0: 广告和号召、
1: 哦。嗯，
0: 你看看多没有尊严，
1: 好难受、啊。
0: 不就是为了那一碗饭吗？
1: 对呀、啊，
0: 讲起来真的是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1: 哎啊、真的。
0: 好，太监的话有三种结局，
1: 嘿，
0: 一种是位高权重的，像小李子
1: 啊，
0: 小李子位高权重、
1: 啊，
0: 他这种啊。手上一定有不少的钱，
1: 哎，
0: 多少官员要贿赂他嘛？
1: 啊，对。
0: 然后你说这个老佛爷啊，也会赏赐他很多宝贝嘛？
1: 啊、
0: 他可以把它换钱嘛、
1: 嗯？
0: 生活没有问题、
1: 嗯，
0: 他会在京城里面买房子，
1: 哎呦，
0: 置产，
1: 哎呀。
0: 然后有一些呢，要去平衡他这个被阉割以后的那种没有尊严的人生啊。
1: 对，
0: 他会娶太太，
1: 啊、
0: 他娶太太，他不能生孩子，他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就去收养一些义子。
1: 对，
0: 收养干儿子，
1: 嗯，
0: 然后告诉大家说，你看我虽然是一个这个太监、
1: 嗯、
0: 可是呢我照样成家，我告诉你，
1: 对，
0: 我照样有儿子给
1: 我
0: 送终、
1: 嗯、照样有成就，
0: 对，没有错，这是一种心理的补偿、
1: 嗯、
0: 这是第一种第一条路。第二条路，中等家境的这些太监呢年纪也大了，抱团取暖，那个时候北京啊有这种养老议会，
1: 哦，
0: 养老会就像我们现在养老院一样、
1: 哎、还不错啊，
0: 但是要给钱呢、啊、
1: 哦，
0: 所以说他们手上还算有点钱，
1: 对，
0: 然后几个好朋友宫里面的这些太监呢、啊嗯、
1: 对，
0: 就一起抱团取暖，一起加入这个这个养老院里面、
1: 嗯、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平常聊聊天，
1: 嗯，
0: 然后就是度过晚年生活，
1: 不孤单啦。
0: 第三个就悲惨了、
1: 哎、
0: 底层的这些没有积蓄的，然后又职位比较卑微。

0: 危的这些太监们缺乏谋生能力的，
1: 去哪了？
0: 你如果有谋生能力，还可以靠自己的劳力吃饭了。
1: 对啊，
0: 你没有谋生能力的，你只能沦为丐帮的一员了。
1: 哎，
0: 就是沿街乞讨了。
1: 是的，
0: 这种还不在少数。
1: 嗯，
0: 可是呢，这就是一般的宫廷里面底层的人。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最惨的是宫廷里面的那些王公贵族，他们叫做满清遗老遗少，就是遗留下来的那些宫廷的贵族老人和那些年轻的那些公子哥儿，平常有钱嘛，
1: 对啊，
0: 朝廷垮了没关系，他还是有钱嘛，钱用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们悲惨人生
1: 的
0: 开始，那个才是中国清朝的悲惨世界。
1: 对呀，
0: 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故事，你就知道了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能够在自由世界当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1: 对，很幸福了。
0: 不管你有没有钱，但基本上你只要不会饿肚子
1: 啊，
0: 你不管怎么样都是开开心心的。
1: 对呀，
0: 是不是？年轻人现在没什么钱，可是他躺平、啊、一样是开心的。
1: 嗯，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啦。
1: 好，
0: 来
1: 安排这首《不是我不小心》啦。
0: 哎，

0: 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
1: 是的，
0: 我很小心才有这么好的产品。好，这里有几句话很棒，他说慢慢老活得好，哎呦好棒哦、
1: 嗯、
0: 老是不可逆的事情，我们要欣然接受它，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但是衰老只要努力就不会很快被打倒，
1: 是的，
0: 好，每天贯彻多运动，吃得好、
1: 嗯、
0: 睡得饱，
1: 是
0: 身体不健康都难，我真的没骗你、哦、
1: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想得少、
0: 嗯、想得少，
1: 不要想太 多，对，真的不要想太多。
0: 哦，你是说我吗？
1: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状况。
0: 哎呀，真的，好，多晒晒晒太阳，
1: 多晒太阳。
0: 我现在、哦、是怎么样你知道、
1: 嗯、
0: 念佛念完了之后整个背就向着外面，
1: 赞
2: 哦！
0: 因为我们家正面就是刚好是东边嘛，
1: 你们是坐北朝南嘛？你们家
0: 没有进门的时候是坐北朝南，
1: 然后东区那边就是马路嘛，
0: 哎，
1: 然后阳光是从那边起来，没有错。
0: 对，光复南路的话，就是
1: 对
0: 我们的那个、等于是阳台了，
1: 哎，
0: 阳台那边就是东边、
2: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把它转过来坐，那刚好太阳就在晒到我的背，
1: 你就可以一面诵经，
0: 那一面诵经是只
1: 有太阳啊，
0: 你听我说啊，一面诵经我对着。那个佛像的时候是右边靠东，右边靠东。
1: 你的佛像是固定的吗？
0: 固定的，不能拿开。
1: Okay, 那不能拿开了。
0: 对啊，对，所以就是我的右手特别比较颜色比较暗，你、
1: oh.
0: 手拿的就经书嘛，
1: 哦， oh.
0: 所以说现在我就不一样了，
1: 嗯嗯，
0: 把窗帘先拿起来，
1: 嗯嗯，
0: 透明，稍许透明、
1: 嗯、
0: 啊。结果呢，念完这个经，念完之后，
1: 嗯嗯嗯，
0: 我就转身，整个背。让它晒，就这样子，
1: 很好，
0: 很棒、哦、
1: 很棒、
0: 哦、晒得很热、
1: 嗯、
0: 今天早上有一点凉，但是呢、嗯、晒太阳之后我就觉得好棒哦，好温暖，好棒，整个身体、
1: 啊、
0: 嗯，真的很棒、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多晒太阳，
1: 是啊，
0: 很重要 哦、
1: 嗯、
0: 好，健康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哦、
1: 对对对，
0: 好啦，希望听众朋友记住我们的产品，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最好，这里面就写了，你看，好，这里写到说睡眠不足容易增胖，听众朋友，你喜欢胖还喜欢瘦、啊、告诉我，
1: 胖的话
0: 如果希望瘦的话，那你就吃我们泽野酵素、
1: 啊、对对对、嗯、胖的话毛病比较多一点，
0: 对，问题就过胖的话、啊、问题就很多，因为睡眠不足会提高什么跟饥饿有关的荷尔蒙，
1: 对，
2: 嗯，
1: 没有错，饥饿素，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所以说不能睡眠不足 哦、
1: 嗯、
0: 哦，睡眠不足你就变胖，有时候、嗯、哦，你看到那种，我昨天还前天还曾经PO过一个漫画，你知道吗？一头做一个，
1: 嗯，
0: 一个是做一个很胖的女生，
1: 嗯，
0: 那就是街边的那个椅子、
1: 啊、
0: 长椅啊，
1: 嗯，
0: 好，另外一边是做了一个男士，
1: 嗯，
0: 结果那男士要走了，
1: 嗯，
0: 他就跟你，
1: 还没讲结局自己笑翻了，
2: 对呀、啊，哎呦喂，
0: 实在太可爱，他说我要走了，那个。胖女人就根本不甩他，
1: 嗯，
0: 你走你的，关我
1: 事。对啊，奇怪，你要走就走啊。
0: 结果他一站起来，整个那个椅子就往
1: 就翘起来了，
2: 哎，
0: 他整个人就摔到地上，
1: 哎，真是太残忍了。
0: 对啊，这个漫画好不好笑？
1: 啊，
0: 我好像也放在脸书上面。
2: 哎呦，
0: 我还没讲都想笑，你看看。
2: 可是这是真的，我要讲一个故事，但有点伤人啦。就是以前我国中去补习班的时候呢，然后我旁边坐着一个女生，她就是比较大只，对，比较丰腴的那种。然后椅子，补习班的椅子都是连排坐的那一种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去跟助教讲这张椅子斜斜的、怪怪的？我每次都觉得我有一边倾斜。然后后来我就去问，因为中间坐着那个丰腴的女生，然后她的我是坐她的右边，然后她的左边坐另一个人嘛，所以我就跟另一个人说，哎，这个椅子怪怪的，我们要不要跟助教讲一下？结果那个女生跟我说，不是啦，椅子没有问题，是中间那个人太重的问题。我才恍然大悟。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长期以来以为椅子坏掉是错的，是人的问题。
1: 他坐在中间还会影响那么大？
2: 对，
0: 就是整个椅子真的是
1: 陷下去，
0: 所以我的左边就真的是
1: 翘起来，
0: 下不是我的左边是陷下去，右边是正常，所以是这样的状态。
2: 不过我那卖坏是。那个女生实在胖过头了，几乎一个人是三个人的分量，很恐怖。是难怪男士会跟他讲，他坐在最旁边嘛，两个人坐旁边，就跟他讲说我要走了，他们不熟嘛，他就说你走跟我讲干嘛？
0: 结果一站起来，
2: 一站起来，整个椅子就翘起来，整个人摔到地上。哦、那个漫画真的我笑翻了，
1: 是
2: 太可爱了。
0: 对，
2: 好，这里还有哈、哦，他提到哦，芝麻树可以预防乳癌，
1: 嗯，
2: 哦，这一点真的很棒
1: 哦，
2: 可以预防乳癌、
1: 哎，
2: 哦，千万不要得到乳癌，真的很辛苦。
1: 是啊是啊，
2: 昨天跟 Yuki 聊到，
1: 哎呦，
2: 哦、真的
1: Yuki,
2: 他也是很累，
1: 他算是抗癌成功了，
2: OK, 成功，头发长得很漂亮，
1: OK、对呀、
2: 啊，我还带了那个迷迭香精油要送给他。啊结果他头发长了好多、哦，
1: 好厉害，
2: 好漂亮，
1: 而且他瘦了大概有10公斤哦。
2: 没有，现在恢复了，
1: 恢复了，
2: 嗯、
1: 恢复比较好了，
2: 嗯、
1: 要不然太瘦了。
2: 比我之前看到他要丰腴一点，
1: 对对对，
2: 嗯，
1: 还有就是皮肤的这个肤色会比较暗沉，之前
2: 不会，
1: 现在应该好多了哈，
2: OK, 嗯、一切 OK,
1: 哇，那好，
2: 很棒，真的很棒、嗯、啊。所以说，这里就写到说，芝麻树可以预防乳癌，
1: 嗯，
2: 哦，芝麻树会刺激荷尔蒙，结合了蛋白。合成蛋白的合成与循环，所以平衡过多的雌激素，因此呢就可以降低乳癌的发生率。
1: 是，
2: 所以这是人家报道，不是我自己编的哦，
1: 嗯、
2: 这不是开玩笑，
1: 我们不能随便乱编的，
2: 这完完全全都是专家写出来的哈、哦。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还是注意一点，
1: 对，哦、
2: 所以睡得好很重要、
1: 啊、
2: 睡得好，我们就是我们的胎盘素。可以稳定你的中枢神经，又可以让你年轻跟漂亮。
1: 哎，
2: 好、哦，我不敢讲我漂亮。但是我比我实际年龄是年轻，真的事实
1: 确定
2: 啊，所以说，我自己没有感觉，但是听众反而提醒我，你显得比你实际年龄要年轻，
1: 嗯，
2: 这你根本就是你们的胎盘素帮助你的，你知道吧？
1: 哎，
2: 哦，那听众居然提醒我这一点，哦，原来我们胎盘素帮助我比实际年龄年轻，
1: 不只是胎盘素啊，嗯、
2: 真的，
1: 所有的比如说像胶原蛋白，
2: 对。胶原蛋白是近年
1: 啊，
2: 近年才进的、啊。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康宁
2: 啊，
1: 这些都有帮助
2: 啊。但是呢，我是20多年前就吃胎盘素了，
1: 是，
2: 所以人工荷尔蒙不吃了，
1: 嗯、
2: 就吃胎盘素了。
1: 对对 对, 对、
2: 嗯、所以说胎盘素的重要性哈、哦，里面还有芝麻素啊，对不对？
1: 对，
2: 这些都是能够让你睡得好。
1: 现在还有西番莲呢。
2: 对，我睡得好真的是没话说。前两天我真的讲个笑话给你们听，我们 Mindy 跟我来。来电台、
1: 啊、对对对，前天
2: 嘛、哦、好笑到不行了、后半段我几乎快睡着了、
1: 啊、
2: 我故意提醒、提醒自己绝对不能够讲话有怠慢，让听众朋友感觉到我快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吃了有一点点贪吃，为什么呢？有香肠，我好多久没吃过香肠、肝肠？
1: 哦，
2: 多久没吃过了、啊，爱吃的不得了，可是不敢吃，会容易造成我火气大，眼睛会红，所以不敢吃。我看到啊，今天有香肠，我非吃不可，我就去拿来吃。好了，胃就不舒服。
1: 哦，
2: 好，不舒服。好，来到电台的时候呢，他就说：“那你要上节目了，那这么不舒服，那好。”我给你一颗阿玲寄来给我的，不管哪里再不舒服，你吃了以后就会镇静下来、好不好？我以为是这让我的胃不会再不舒服的感觉、我就吃了、好小一颗、哦、你知道吧，完了原来是帮助你睡眠的其中之一、
1: 镇定。
2: 对，我吃下去差不多一个多钟头，演做节目做的前半段一个半钟头左右。
1: 可是那天我们听起来你并没有让人家感觉你想要睡觉的样子哦。
2: 我告诉你，我简直实在是
1: 硬撑
0: 、哎呦，
2: 绝对不让听众朋友感觉得到我快睡着了，
1: 辛苦了。
2: 结果呢，下班回到家，你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吗？
1: 嗯，
2: 回到家4点多而已哦，非吃饭不可。
1: 嗯，
2: 哦，好，赶快认真吃着东西，吃着东西之后赶快在椅子上面站起来坐下去
1: 活动
2: 练一下，之后半躺而已哦。
1: 嗯，
2: 半躺在看那个新闻，或者看一下那个什么，看一下那个股市的状况，结果呢睡着了。
1: 哇，
2: 就睡到
1: 家里面当然
2: 11点多才醒。

0: 来哎、
1: 欸，啊，没问题，
0: 睡了5个钟头哎、
1: 欸，然后，
0: 哦，真的，我自己佩服我自己，
1: 上床之后还睡得着，对不对？
0: 对。
1: 你看，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0: 好，
1: 讲这就是秋阿姐的敬业精神。这个讲起来，光友啊，就比不上秋华姐了，你知道吗？光友以前跟秋华姐做节目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光友呢，因为可能平常啊都是晚上比较不睡觉，然后爱喝两杯，然后呢白天上节目的时候精神就欠佳。有一次跟秋华姐上节目啊。秋华姐在讲话，她就睡着了，睡着也就算了，最后传出呼声。哎呦
0: 喂，你听到
1: 秋华姐，你大概忘记了，你大概忘记了，
0: 真的
1: 啊，这已经是过去的一个小花絮啊，
2: 太好笑了。
1: 这个秋华姐跟我讲的，秋华姐都忘了，你看，
0: 张光友真的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
1: 他真的是很不错，
0: 佩服他这个人，
1: 对对对。
0: 好，来，大家听众朋友记住。打电话27519911。
1: 是。
0: 现在公布今天的每日一物哦。
1: 哎呀。
0: 太多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啊、可不可以为我留啊什么等等。不要今天的这个围巾我本来。
1: 就是、一条嘛。
0: 本来我是准备6000才送。齁、哦。跟5000。如果有这个金发美白就5000。
1: 嗯。
0: 啊现在想想不好意思了。
1: 所以今天这一条跟前天那条不一样就是了，
0: 跟前面两条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嗯，所以这一条是成本特别高。
2: 哦，这条看起来很赞哦。
0: 对啊，所以呢，我想想，不要这样子啊！前两天5000跟4000啊，今天来6000跟5000，这样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个个性，你知道吧？
1: 嗯。
0: 让听众朋友开心一下不行吗？
1: 嗯哼。
0: 好，一样，5000，这没条件。4000有条件，
1: 就是要搭配净斑美白、嗯、
0: 对一瓶，
1: 那赶快开始了，
2: 对、
0: 嗯、OK 赶快打电话哦，
1: 是的，
0: 27519911、嗯、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是的、
2: 嗯、
0: 接下来再
1: 安排歌曲，
2: 好，
0: 哪一首呢？
2: 我们来听这首 Unchained Love Melody、
0: 这是第六感
1: 生死恋的主题曲，
0: 主题曲，
1: 嗯嗯。

0: 第六感算是练的主题曲。
1: 是的。
0: 好啊、谁告诉我说哦对听众宝妈传到公司来赖里面说请转告秋华姐哦她的手机哦不能不能响哦不接不到然后就不响嘛我就没办法接啊不知道。结果她写来的时候她之前也是这个样子、
1: 哦、
0: 所以她换了手机之后就恢复了。
1: 可是你那个不旧啊你那个还蛮新的、啊。
0: 我这个蛮新的它来没多久、哦啊嗯。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出在容量太大了。
1: 哦、
0: 我光一天收到的档差不多至少有500档。
1: 嗯、
0: 500档。你知道吧、哎、恐怖恐怖我删都删不完。哦好累哦。因为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这个谁啊他叫顾妹就林志颖的妈妈。
1: 所以
0: 他们有个族群。
1: 乱删
0: 对。有一个族群又有他单独一个后来才有变成一个族群你知道吧后来又认识了这个一个师姐、
1: 哎、
0: 就是雅芳的师姐哦那也是他们这个也是会传一些东西他传的比较少、嗯、还有反正来自各地的包括日本的好朋友每天也会传一堆东西给我所以我把它算一算每天我收到差不多500档我光删都删不完
1: 那你有没有问雨飞要怎么处理这种状况
0: 有他有帮我处理过但是还是一样听不到所以呢叫我换手机我是心里想说我尽量来跟朋友讲不需要给我那么多的资料我真的用不完好、啊、有的是重复你知道吧
1: 对代表说秋华姐做人成功、
2: 嗯、
1: 有很多朋友愿意跟她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0: 啊、再加上他们知道我在做节目
1: 对
0: 需要资料
2: 对
0: 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嗯、对、哎、所以说了好现在换谁来跟大家聊
1: 好了、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气候变迁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海洋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海水跟人体一样也有酸化的问题啊海水也变酸了
0: 我相信因为真的是我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真的不要再伤害这个地球了
1: 对呀、
0: 啊、所以海里面有多少伤害地球的东西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胶原蛋白没有去做一包一包的
1: 啊？
0: 那个铝箔是没有办法能够
1: 分解
0: 的所以说我情愿用塑胶的
1: 是、
0: 啊、我们现在这个桶子是塑胶的、
1: 嗯、它可以回收
0: 它可以回收的
1: 对、
0: 哦、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很用心你知道吗
1: 嗯，
0: 如果是一包一包我相信大家要吃就很方便随身可以携带但是不要大家认为说哎哪有差到我这一个、
1: 嗯、
0: 大家如果这么想的话那真的地球早就已经完蛋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遵守一下保护地球好不好
1: 是是是现在地球、啊、
0: 环保的重要性
1: 真的是被破坏的非常的严重
0: 严重、
1: 啊、你说海里面也是一样这个资源那么的多都被贪婪的人呢、啊、不断的截取海里面的资源这是很麻烦的而且还造成了海洋的污染造成了他们栖地的破坏结果海水酸化那中研院很厉害啊中研院他们研究发现长期在这个酸化的海水当中的一种物种叫做乌贼这乌贼其实是一个通称了它有很多不同的物种其中一种叫嫩席啊
2: 嗯
1: 软丝
0: 我都不吃
1: 啊加厚加
2: 很好吃
1: 很好吃哎
0: 不吃
1: 你是烫过
2: 之后
1: 然后去
2: 酱油
1: 沾一下 wasabi、
2: 啊、哇、
1: 嗯、好好
2: 吃、啊、
1: 就散了啊很脆甜、啊、
0: 我以前倒是喜欢那个小小的小雪
1: 修更修更的肉质还稍微硬一点
2: 小雪也
1: 很
2: 好
1: 吃很好很好吃啊、哦、
0: 不晓得多久没吃
1: 然后他们就研究这个嫩席啊、嗯、这个乌贼啊发现说它的视觉虽然正常
0: 是
1: 但是他的大脑结构和他的神经整合已经受损
2: 哎呦喂
1: 而且呢造成他捕食能力下降
0: 哎呀
1: 照理讲你视觉还好你的捕食能力是不会下降
2: 应该会很好
1: 你能够抓得到、嗯、对不对
2: 对啊
1: 但是你知道捕食的动作它速度很快
2: 啊
1: 它是要靠大脑的神经
2: 对对对
1: 的活络才能做到这一点代表说这个酸化的海水已经对这个乌贼啊、哎、造成了神经的受损、嗯、
0: 代表别的生物
1: 也
0: 被破坏、啊、
1: 也有可能、啊、当然呢、
0: 啊、对呀、啊，
1: 也有可能啊所以说呢他们就去做一种研究发现说他推估了他是做一个研究的模型嘛他说这样的海水如果持续多少年之后那乌贼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结果他们得到的研究结果证明这个乌贼的脑体积会缩小49%就将近一半那你想想看我们就回到人类来讲人类失智 也是跟你的脑袋萎缩有关系啊，对不对？因为你很多掌管语言的、掌管你行为的认知能力的部分都萎缩了、退化了。你去做那个MRI、或者做那个 CT，
0: 是
1: 一扫描就知道，哎呦，你的脑有萎缩哦。
0: 是，
1: 如果你的前额叶这个地方，掌管记忆的、掌管你行为能力的，它萎缩的比例比较高，哇，那你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0: 真的，
1: 是不是容易造成失智的问题了？
0: 对，不要忽略
1: 哈。对对，
0: 所以说维生素 B 群是一定要吃的啦。好，再加上我们的那个优康里面不只是 B1、B2。B3、B5、B6、B7、B9、B12，
1: 对，
0: 来自德国的以外，最重要是抗消炎，就是帮你预防消炎的，这个叫做姜黄素。
1: 姜黄素，
0: 哇，这个实在太珍贵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提炼到98%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它是主成分跟维生素 B 群都一样。再来就是黄金藓，
1: 是
0: 哦，真的是没有人会放这么好的内容物，所以这个厂就跟我们讲说，这个登记不能让它过期哦。
1: 啊，
0: 如果过期，你再也申请不到内容物这么好的，好、申请不到了。
1: 对，
0: 好、所以大家知道说你们在吃的优康里有多珍贵，你知道吧？
1: 当然。
0: 刚刚我出去吃什么？
1: 吃什么？胶原蛋白吧。
0: 这里呢，在清我所有的这个手机的时候，突然看到艾伦给我的一篇，然后呢，这是高雄一位叫尤小姐哦来订胶原蛋白。
1: 嗯，
0: 这高小姐既然传给艾伦的内容物是说她脸颊下垂吃了胶原蛋白之后，因为当时是艾伦跟她分享的，她就自己来买了，你知道吧？好，她说吃了胶原蛋白之后她的脸颊就不再下垂。哇，这是其中的一。再来她说她也提供给艾伦知道，她说邻居的先生是这个车祸造成的这个受伤，治疗过程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好。
1: 哦，
0: 结果吃了胶原蛋白四瓶之后，一切都 OK 了。
1: 你看，这就是一个证明，证明说胶原蛋白 它保护我们的黏膜组织，
0: 对，
1: 也保护我们的结缔组织，让结缔组织健康强壮。
0: 真的，
1: 所以说你即便受了一些外伤，在复原的过程，你少不了这个胶原蛋白，
0: 对，
1: 它会帮助你。
0: 很重要，又好吃。刚刚那哇，好棒哦！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他说另外一个是你一个他的朋友，女生的朋友，在搜狗百货摔了一大跤，然后受伤，也是经过开刀之后还没有办法完全，有人家有百货公司有理赔了，好、赔他钱、结果呢经过开刀治疗之后还是没办法好好的走路。
1: 哎呀，
0: 他也是吃了8瓶哦胶原蛋白，现在全部恢复。
1: 哎呀，恭喜。
0: 这个已经是很久以前传给我的、我把它储存在这个广告的资料里面。
1: 是是是，这个太重要了。
0: 结果现在再让我翻出来、可见你看我手机里面东西有多少。
1: 你看反应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0: 对，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要错过机会、像我们这么好这么纯的胶原蛋白找不到了，我们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1: 没有、
0: 没有，什么都没有，纯的来自德国的、而且你吃了就知道嘴巴会黏黏的。哇，可见它有多纯，真的好香哦。OK，
1: 好，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啊。
2: 好，来安排歌曲吗？安排
0: 还是你要跟大家聊什么？
2: 哦，可以啊，那我来跟大家聊一下。有些人呢会常常久坐，坐着坐着之后呢，但秋花姐不一样，秋花
1: 姐
2: 情况特殊，
1: 而
2: 且对你讲到重点，秋花姐会自己做复健，
0: 对，
2: 这是很棒的哦。因为有些人他们不会，他们甚至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哎，为什么这样子？来看看，
0: 我过去就是这样想，才会坐在轮椅上。那我现在再不懂得赶快努力的话，那永久要
1: 做。会站起来，秋花姐，你知道以前有一个我们朋友哈，我们打篮球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朋友的爸爸中风，然后就坐轮椅嘛。

0: 问题可能不是出在腰，可能是跟你臀部肌肉没有力气有关系。
1: 哎，
0: 刚刚讲到久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久坐的时候，你的臀大肌、臀中肌，它长时间就等于没有在动，你没有去训练它嘛。
2: 对对。
0: 那久而久之，他们两个的力量就会比较弱，所以他们启动力也会比较慢。那这样子，原本呢，臀部这些臀大肌、臀中肌，它的功用呢是要帮助你稳定你的骨盆，可以支撑你的身体嘛。可是你想想看，这里没力气的时候，哇，你就要靠其他地方来补了。
2: 对，
0: 所以我们在运动很常会讲到说，不要靠你的腰去撑它，一定要，对，你要靠你的核心的力量。
3: 是，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开始腰痛，因为你长时间的你的臀部的力气没有，然后你的核心的力气也不够，你就靠你后面的背呀，或者是你的腰来帮助硬撑，对，你就会导致腰酸。这时候你又怎么样？你又去按摩，想说啊，腰酸应该要去按摩，
1: 花钱
0: 对，然后对你去按摩，你又在给他施加压力，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哇，你一去不复返了，你变成要去看复健科，然后每天去挂号、去电疗啊、去复健啊等等的。对，所以呢，要提醒一下久坐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是久坐族或者是运动不够的人，你先观察一下，你站起来的时候腰是不是会特别酸？然后再来的话，你是看一下你走路或站姿的时候呢，你腰会不会很容易累？像我有同学，他真的走路走一走，腰就会很酸。对，那我在想，可能就是跟他常常久坐有关系。再来呢，你单脚试试看，单脚站立哦，你能不能感觉到你的臀部有在发力？如果你的臀部有在发力，恭喜你，你的臀大肌、臀中肌是有受到训练的。但如果你的臀部没有在支撑的话，那就表示你需要去做一点运动来唤醒他们一下，这就是很重要的。
1: 我们做一点深蹲可以吗？
0: 做一点深蹲很好，
1: 你会感觉你的大腿后侧一直到臀大肌都有紧绷的感觉。
3: 我目前是没办法，
1: 没有关系。
3: 但是我最近做了一个另外的动作，还不错。
1: 什么动作？
3: 就是把一个圆的枕头放在我的臀部，然后两只脚放到墙壁上面，就是床头的那个。上面
1: 墙 壁，
3: 好，我不是墙壁，我是床头。
1: 你是90度角吗？
3: 对，对，没错，
1: 脚就靠在那个墙壁，床头墙壁。
3: 但是我把它伸直，
1: 伸直，
3: 伸直之后，我算过去，我是算到166，就再重来一次啊，166放下来休息一下，再重来一次166这样子，做三次。
1: 现在
3: 我多了一样，多了一样，我到了算到100的时候，66我就两只脚。掀开合起来，
0: 这个很棒、哦、
3: 合起来再掀开，再合起来再掀开，
1: 就可以训练到你的大腿、
0: 欸、
1: 大腿内侧、哦
0: 啊、
3: 算到66，我每天做三次，
0: 哇，
3: 多了这一样，我真的变成腿有力多了。
1: 现在是还是166、
3: 166
1: OK， 三次166、
3: 对，
0: 非常的棒，就是要这样
3: 往开合，
0: 对，
3: 开合，而且是举起来哦，不是放在墙壁上床头，不是
1: 悬空
3: 、
1: 不错、哦、
0: 有些瑜伽也会做这个动作。
3: 下面呢是一个圆的枕头，我们家有个圆的枕头，我垫在下面，
0: 对、
3: 我等于是人是往上的这样子，我多做了这个动作，
0: 对、这个就有训练到你的臀、你的腿，然后你整个下半身的肌肉，还有包括核心。不要以为这个动作没有核心哦，这个动作你的肚子是
1: 要
0: 撑住的，
3: 对，
0: 你脚要举高，要靠核心去撑它。
1: 对，
0: 对，所以秋花姐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是不是？
0: 对，提醒大家真的要运动。
3: 所以这个也不见得是因为我今天走得不好，我才这么做的。我希望你走得好的人也做，
1: 也要做啊。
3: 因为不管怎么样，年纪大了以后，难免都会腿比较没有力量，
1: 对，
3: 所以尽量做这个动作，我觉得很棒。
1: 是，
3: 我从念经的椅子，比如说我在轮椅上面，要挪到诵经的那个椅子上面，之前都还需要他们两个人帮我扶着，我才能过得去。现在不需要，一个人就可以了。有时候还不需要，我自己就可以。
1: 撑起来了，
3: 站起来，然后手机扶的那个送进的那个桌子、我就可以过去坐了。
1: 那是进步了耶，
0: 对啊，
3: 真的有进步，
0: 恭喜恭喜，
3: 真的很棒，
1: 很好，加油，
0: 超棒了，
3: 不要偷懒好不好？
1: 不要偷懒了、
0: 不要偷懒了、
3: 好，
1: 来来来，
3: 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是的，
0: 好
3: ，OK， 接下来呢？安排哪一首歌？
0: 红
1: 高原红，
3: 大陆的歌，好久没播了呀。

0: 所期待阿富的故事已经要开始了。
1: 来，今天讲一个高僧的故事。
0: 嗯，
1: 这个高僧是东晋时候的人，距离现在1000多年了啊。他叫做慧远禅师，他应该算是净土宗的第一代，就是净土宗的开山始祖，叫初祖。那慧远和尚，他呢，本来是在比较靠西的地方，在太行山。后来呢，他跟他的弟子啊，要到广东很有名的一个山，这个山也是很多龙脉，叫罗浮山，到这边来这个云游。一行人呢就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一天呢就经过了江西庐山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停下来了观看。

0: 哎呦，这边的山峦好漂亮啊，然后呢云雾缭绕，真是个好地方啊。他心想说，我到过多少名山大川，没有一个地方的这个灵气啊，可以跟这个庐山来相比的。要是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建一个寺庙，然后开始讲经说法传道，那该有多好啊。结果呢，慧远和尚就看了看地形，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爱，但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他看上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水源。这个时候和尚不是有一个那个禅杖吗？
1: 是啊，
0: 他们叫席杖，蛮重的啊。然后呢，他呢就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他手持席杖在地上轻轻这么一挤，这么一戳，然后呢就插入这个土中了。然后他就默默祷告了，他说，弟子慧远若是能够在这儿安居，就请神灵保佑冒出山泉。这个讲起来很像神话故事哈，
1: 有一点。
0: 他们反正是神僧嘛，他们这个将来都会成佛的啊，所以说呢会有感应的。祷告完毕之后，他把那个禅杖一抽，就看见地面突然裂开了，裂开然后有一些水源就冒出来了，然后越冒越多，然后这个慧远和尚就高兴了，就在这儿先搭建一个草棚，简单的那种草棚暂时住下来了。在这一年夏天，刚好遇到附近的大旱，大旱的城里面的水都没有了，那慧远就来到泉水池的旁边，又在默默祈求了，祈求说，龙王啊，希望你能够降雨普救生灵啊。结果没有一会儿，只见到这个泉水里面忽地飞起一条龙啊，在这个城里面的上空翻腾，刹那之间下大雨了，平地啊水深三尺，哇，那算是非常大的雨了。百姓们就欢腾雀跃啊，哇，旱象解除了。那慧远和尚当然是高兴了，就把这口泉呢、啊、就取名为龙泉，他所住的那个草棚呢就改为龙泉精舍。因为规模还比较小嘛，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所以说就变精舍。那么慧远就在庐山呢、啊、就这么安定下来，住下来了。住下来之后呢，就很多人就是慕名啊，要来参拜这个神僧啊。然后来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人就劝他说，大师啊，你也干脆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寺庙，然后来传道，这样的话能够弘法啊。结果慧远也早就有这个意思啦，那么只是这个地方多半是荒山嘛，到哪里去找木材，没有太多的木材啊。他就想说，是不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建寺庙，建在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呢，当天夜里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梦见山神啊来给他托梦。山神对他说，大师啊，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安身，你如果要建庙，自然会有神灵来帮助你。他就醒了，醒了之后他就听到外面突然打雷啊，雷声大作，然后山谷里面风声也是非常非常大啊，然后倾盆大雨就下下来了。这个足足下雨下了一个晚上，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风停了，雨停了，这个慧远起来一看，哇，吓呆了。他看见地面裂开，出现一个大水池，非常大的水池，池里面浪涛翻滚，好像这个水池到底有多深你都不知道。然后呢，很多的木材啊竟然从水池里面冒出来了，什么松木啦、杉木啦、楠木啦，好的木头通通都冒出来，而且都是那种很粗的、很直的，一根一根的啊，上等木料。然后他就想起，哎呀，山神给我托梦嘛，说我要在这边建寺庙，我不用担心神灵会帮助我，真的是显灵了，你知道吗？他喜出望外，就把这口冒出木材的这个水池啊取名叫做出木池，木头从这个水里面出来了，所以取名叫出木池。慧远和尚解决了缺木料的问题以后，就开始动手盖这个寺庙了。寺庙后来盖得非常非常的宏伟，木料是上等的，那这个整个寺庙一定要盖得非常宏伟。结果呢盖完了之后，尤其这个大殿呢、啊、非常的宏伟，他就把这个大殿呢、啊、

0: 取名叫神运殿。神运殿，哇，是神啊运来了那么多的木材才帮我成就这一所寺庙。然后呢，附近环境也打理得非常的优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水源，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佛教的八大禅林之一了。这一座寺庙被它取名为什么呢？叫做东林禅寺。大家去查一查，庐山的东林寺就是慧远和尚所创建的，非常有名的佛教道场。
1: 是
0: 去旅游的时候顺便走一走啊，风水不错的。

0: 好爱这首曲子，选得好，真的，
1: 对，
0: 我舍不得把它拉下来。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好不好？
1: 好啊，
0: 是由张艾嘉为大家唱的。哎呀，我这两天才发现，我跟张艾嘉在我们45年前丽人屋开幕的当天，就在我们丽人屋开幕当天做他访问。
1: 哦，
0: 哎呀，真的，还有一个彭雪芬，
1: 哎呦，
0: 跟还有一个谁一起拍的照片，
1: 是
0: 哦，被我翻出来了。
1: 哦，
0: 所以呢，哪一天我再播给大家看。
1: 好啊，
0: 看张艾嘉的清纯的样子，好不好？
1: 好，
0: 童年这首歌就是由张艾嘉为大家所唱的，其实罗大佑也有唱。
1: 有有有。
0: 好，听张艾嘉的。

0: 没有错，神仙都是再三的。
1: 是的，
0: 好，吹口哨一定是罗大佑，好好听哦。好，听众朋友，为什么我这么推荐我们的今天的围巾是两条、哦、
1: 啊？
0: 秒杀，
1: 秒杀一样，
0: 秒杀。
1: 哎，
0: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么推荐？
1: 嗯，
0: 怎么不叫你说4000块送别的？怎么送美白？
1: 嗯，
0: 是我自己的经验。
1: 是，
0: 我贴嘴巴的，晚上睡觉贴嘴巴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晚上会咳。啊，喝很多水，
1: 很干嘛？
0: 对啊，是不是我在讲的时候，我们Mindy就讲说。

0: 可能你睡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嘴巴少许有张开，
1: 是，
0: 所以冷气在吹，所以造成你
1: 会
0: 感觉到干，所以起来上洗手间你竟然要喝水，喝很多水，那结果呢，好，就他就去买那个贴给我贴，好，那个 Richard 听到说我有这种状况，他也去买日本的日本的比较宽，那你知道吗，我最近瘦很多，脸颊的肉都不见了，所以呢从侧面看，哦，我发现我有个猪嘴巴，真的好难看的猪嘴巴，
2: 猪嘴巴
0: 有够丑，
1: 没有
0: 嘴巴，你从侧面看我嘴巴特别凸啊，
2: 不会
0: 嘴唇有啦，我自己知道，
2: 那是因为你上颚的牙齿本身比较往前，因为有些人是上颚会往前一 点
0: 、啊、所以就很难看啊，
2: 不会啊，这个比后倒好了啦、
0: 那我就把那个贴纸呢，贴布也把它贴在这个嘴唇上面
1: 啊，
0: 就是睡觉的时候除了嘴巴中间贴一条，然后上面我也把它要压下去，用那个贴布把它压下去，结果呢没想到那个贴布里面有胶，无形当中就造成我像长胡子一样，有一点比较暗沉的颜色，你知道吧，我现在你不用睁那么大眼睛看我，
2: 对，
0: 我现在已经用我们的美白把它想尽办法擦的很多，让它能够赶快看不见、现在已经浅了你可以一直看它、
1: okay,
0: 看不见，
1: 我说嘛，睁大眼睛看也看不见了
0: 好，现在我当然就是用我们的美白很认真的把它擦，终于让我擦到快看不见了，要不然真的像长胡子一样、好难看哦，我怎么能够接受自己这样子所以美白我真的很推荐听众朋友、你没有用过一定要试用看看，
1: 是是是，
0: 两个星期给你得到很好的反应跟效果，
1: 对对对、
0: 打电话哦，2751-9911 2751-9922 是力量屋的电话，时间够在讲话吗？
1: 可以啊，够啊、
0: 你要讲
1: 来丽言有没有要讲的、
0: 短短的有吗？
2: 好啊，
0: 短短
2: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东西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阿富哥有在讲一个很可爱的内容啊，他在讲说就是有一些清朝末年的一些宫里的人啊，之后呢他们要去哪里，然后沦落到一些很悲伤的状态嘛，那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啊，他在讲说如果你感到突如其来的悲伤你其实不用太担心，你有可能只是撞上了秋季的忧郁、
0: 有
2: 冬季忧郁症，但是也有秋季的忧郁症哦、尤其是八月到十月这个时候，因为天气的变化很大，然后呢天色又渐渐的很快就会暗下来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就会莫名其妙的在起床的时候
0: 会
2: 对感受到一点
0: 的
2: 忧郁，对，可是呢它又不会像冬季的忧郁症那么严重、它就是秋季的一点点让你觉得说哎呀好像有点烦恼，但是不要担心、你不是真的忧郁症、
0: 放心哈、有在吃我们的佑康宁，不可能哈、会有这种状况，
1: 是的，
0: 好，我心深处，这是 AI 唱的、

0: 好喜欢 AI 的这种假音的唱法，哎呦，我好喜欢，好特别，
1: 毫无瑕疵。
0: 好，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菲尔·柯林斯所演唱的 True Colors， 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美股道琼周二是上涨 0.49%， S&P500 上涨 0.58%， 纳斯达克上涨 0.45%， 费城半导体上涨 0.43%， S&P500 跟纳斯达克同步创下历史新高。根据 LSEG 数据显示，华尔街分析师预期 S&P500 成分股第三季整体的获利将年增 30.6%， 其中能源产业获利成长 114.7%， 科技股成长 66.5% 为主要成长动能。日经指数周三微幅回档，但是仍然站在7万点整数关卡还有所有的均线之上，持续朝历史高点迈进。技术指标依旧有利多头，韩国综合指数并未出现趋势，依旧维持在均线纠结处震荡。中国上证指数是休市，仍在所有的均线之下，处于相对弱势的区间整理。香港恒生指数受制于五日均线，仍在所有均线之下，上方均线下弯的压力逐渐增加。美元指数102附近，新台币是 31.5 到32之间，日元是155到159之间。今天加权指数周三维持高档震荡，中场小跌 16.18 点，跌幅 0.03%， 收在 49,806.37 点，成交量是 9,259.92 亿元，距离5万点整数关卡依旧是临门一脚，均线依旧上弯，而且多头排列，成交量能虽然嫌不足，但是至少仍然维持在9000亿到1兆元之间，如果能够缓步增温，将有利于盘面扩散性跟连贯性。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延伸，已经进入了高档区，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增加。柜台指数随着加权指数震荡，中场是小跌 0.4 点，涨幅 0.09%， 收在 430.46 点，成交量是 2940.04 亿元。早盘创反弹高点之后走低，不过收盘仍然在所有均线之上，短中期均线向上发散，观察重点在60日均线走平之后转向上弯，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延伸，同样也是进入了高档区，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略减，高价股今天表现稍弱，不过 CPO 类股依旧是强势。台积电2330今天是平盘，可预期10月15号法说会基本必定正向，但是必须观察市场的反应。联发科2454跌 1.73%， 回到20日均线附近。台达电2308跌 2.93%， 鸿海2317跌 1.56%， 日月光投控3711跌 1.61%。 趋势性的攻击依旧是集中在AI 供应链，臻鼎4958还有国巨2327涨超过 3%。 当电子类股震荡的时候，金融跟传产龙头有效补位，今天金融股普遍上涨，金融股华南金2880涨 3.19% 为最佳。传产全指股仍然是以塑化类股为强势而且整齐，台塑集团仍然是主轴，台塑1301攻上涨停板，南亚1303涨 7.17%， 台塑化6505涨 5.42%， 台化1326涨 3.84%。 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罗素华生所演唱的西洋经典作品 I Can't Stop Loving You， 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台股今天虽然说是收小黑哦，但是也是续强的齁，那在盘中呢一度有58档个股站上千元大关，刷新

0: 台股千金股数量的记录。虽然不少高价股随后出现获利了结卖压，中场仍然有56档维持千元之上，当中光盛6442强攻涨停，联雅3081还有这个7856齁，涨幅都超过 7%。台股的千金股数量今年一路攀升，去年底只有24档，但是今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佰还有 China Blue 所演唱的《街角的蔷薇》，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国际油市供应吃紧，布兰特原油期货重返每桶100美元之上，也带动了台股的塑化族群今天7号买气升温，塑胶类股指数盘中大涨超过 5%， 指标股台塑1301爆出超过10万张的成交量，股价攻上75.4元涨停，创近33个月以来的新高，盘中一度有超过2万张买单排队。那集团旗下的南亚1303、台化1326还有台塑化6505也同步净扬超过 5%。 分析师指出，台塑突破长期整理区间，再加上营运改善还有转型题材支撑，后市仍然有上攻的空间。一直到这个收盘为止哦，真的是蛮多是创下新高的哈、哦。那就是所以呢，这个显示资金好、哦、积极进驻这个集团指标股。那台塑集团其余成员也是一样的走强，台塑化一度飙涨超过 8%、哦、然后盘中触及110元，也创下了2021年7月以来的新高，台化则是上涨 5.62%。 那另外福茂科1434上涨 9.49%， 台盛科3532亮灯涨停在513元，还有近4000张的买单高挂，福茂则是上扬 6.39%。 台塑九宝当中只有南电8046还有南亚科2408两档呈现跌势。法人筹码方面，外资近三个交易日买超台塑 2.1 万张，投信则是从9月21号开始连续10个交易日加码台塑化，累计买超超过 2.7 万张。油市供应紧张还有炼油利差改善是市场关注的重要题材，美国能源情报署 EIA 周二调高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预估第四季布兰特原油均价达到每桶105美元，较原先预测提高 15%。 反而认为中东炼油供应尚未完全恢复，再加上俄罗斯炼厂遇袭及出口限制，使得柴油供应持续偏紧，有利台塑化炼油业务表现。中下游塑化产品则渴望受惠旺季备货还有中国大陆装置检修，但是通膨及房市疲弱对需求的影响仍然需要留意。启发投顾分析师万向和表示，台塑去年股价跌到31元附近之后进入长期整理，今年逐步回升，那今天有攻上涨停，呈现新一波向上突破的格局。他认为台塑持续转型布局电子相关业务，加上集团营运逐步改善，后市仍值得期待。那他也指出，台塑上方虽然仍有过去累积的套牢筹码，但是卖压尚不算沉重，目前价位未必是这一波的行情高点，后续有机会逐步挑战90元到100元。不过他也强调，今天的涨停不代表接下来会连续亮灯，股价可能会先行整理消化卖压再缓步向上，有持股的人好可以持续观察上升趋势能否延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带来的作品《这样你还要爱我吗》，一起来欣赏。

0: 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回不去的回忆。好，那台股市场近期掀起惊天巨浪，因为大家都在等什么时候会过50,000点。好，那这个盘面走势感觉上就是惊心动魄。那昨天6号大盘在盘中创下了 49,968.92 点的历史新高纪录之后，距离象征新里程碑的50,000点天花板只有只差一步。好，那但是呢，接下来就是市场居高思维的剧烈洗盘，那受到50,000点心理大关的压制，短线乖离拉大，以及美债殖利率攀升到 5.3% 带来的外资撤资隐忧。7号，今天台股开盘再度呈现开高走低的震荡走势，那盘中高低价差拉开将近500点。那尽管美股前一晚四大指数全数是收涨的，但是台股却陷入内外资法人高档大对倒的筹码换手战。那筹码面上，市场高档调节与获利了结的卖压相当沉重。根据最新的盘后数据显示，指标性的内资投信成为短线结账的主要杀手，单日大举提管了 142.65 亿元，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采取获利了结的策略。那外资跟陆资也终止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买超，反手卖超 66.57 亿元。然而代表政策国家队的八大公股行库则是终止连四卖，在双十连假前夕逆势进场护盘，单日买超金额达到了 58.1 到 58.3 亿元，展现力守大盘下档支撑的决心。那在全指股表现方面，前期高歌猛进的护国神山台积电2330，还有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2454，今天高档熄火，台积电盘中下跌约10块钱，短线则是在2590元到2600元之间面临反压。那联发科则是呈现疲软走势。那分析师点出，下档强健支撑目前落在4800左右。主要全指股熄火，使得大盘失去强劲上攻的推力，再加上部分前期强势的短线热门族群，像是石英元件、光通讯还有二极体，这些都遭到投信大刀砍仓，所以令市场追高意愿显著的减弱。不过这场震荡并未破坏整体的健康多头格局，资金在盘面呈现良性的健康轮动，受惠于超微 AMD 执行长苏姿峰来到台湾加码这个 AI 供应链的消息持续发酵，加上基期相对低的族群获得买盘的青睐，被动元件龙头国巨2327逆势创下近两个月的新高，并且带动华新科2492、力敦6175这些电子零组件表现亮眼。另外记忆体族群的旺宏2337、华邦电2344、金豪科3006还有威刚3260这些涨价题材个股也成为资金的避风。然后 PCB 族群像是南电8046、星星3037、锦硕3189，还有铜箔基板 CCL 概念股更是逆风撑盘。那针对法人进出的细节，外资跟投信近期操作采取避开高位接转进防御型还有传产蓝筹股的策略，外资主要是敲进华通2313、台化1326、兆丰金2886还有中信金2891，投信则是偏好南亚1303、金象电2368、台塑化6505、永丰金2890还有国泰金2882。那相反的，外资集中提款面板跟电子代工，大卖了友达2409、鸿海2317、利基电6770还有彩晶6116。投信呢则是大举调节联电2303还有臻鼎4958。那这时候八大行库是逆向接刀的护盘特色外资与投信大卖的友达跟联电反而是这个公股行库全力吃下的前两名主力标的。那代工大厂人保2324还有记忆体封测厂南茂8150也获得公股大笔的资金进驻。
展望后市，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预估，台股非常有机会在双十国庆前冲上五万点。不过因为长天期美债殖利率偏高，首波攻顶可能需要来回激荡两到三次才能站稳。那运达投顾的分析师陈时辉也强调，市场热议的国庆变盘缺乏基本面支撑，目前美股科技股强势， AI 产业并未转弱，投资人无需过度恐慌。那统一证券这些券商则是建议，持续进入了九变营收陆续公告的业绩行情，短线操作应该提防连价前结账震荡，选股不选市，长线仍然是建议把握 AI 先进封测，还有半导体设备、光传输以及散热这些核心电子供应链，或逢修正分批布局具备认证门槛的低轨卫星产业，掌握第四季传统旺季业绩爆发的机会。那社群疯传说啊，这两天一定拉抬五万的啦，不然国庆日要怎么交代啦齁。好，那这个股民纷纷幽默就是敲碗了，认为国家队会为了双十国庆的面子行情一定会在连假前强行拉过五万点。好，但是专业分析师对这样的说法是纷纷摇头的，说这个没有基本面，没有基本面的支撑，算是节庆迷信啦。好，然后而且警示大家五万点前的卖压非常的沉重，因为有些人要获利了结嘛，那另外就是那种心理整数关卡，好，所以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作品《永远不在》，一起来欣赏。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接下来呢就是提醒大家，明天好，在开盘一天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国庆连假，好，所以如果有些资金需求的朋友齁，或有些考量的朋友齁，啊，你就要搞清楚说明天到底是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好，那节目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831乐团所演唱的《没有翅膀的人》，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

0: 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鹤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鹤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鹤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十月七号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明天再上一天班我们又可以放连假了真的是光辉灿烂的十月呀、啊！那天呢，十月份的一开始啊，莹莹在办公室呢上班的时候就说啊，迎接光辉灿烂的十月。这个时阵呢，部门里面就有小朋友哈、哦。听阿伯问说十月为什么要是光辉灿烂，哇，我就发现说原来代沟就是这样子哦，原来是我们那个年代哦，写作文的时候才会写光辉灿烂的十月，现在已经了哦，没有人在知道说为什么十月要叫光辉灿烂啊，九月八月七月六月不行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发现说，好，原来只有我认为十月是光辉灿烂。那好了，那因为十月份，以前我们假日就是很多这个十月十号啊，十月还有什么二十五号，十月十号光复节，十月十号国庆日，十月二十五号光复节，十月三十一号。

哦，是什么？总统蒋公诞辰是不是啊？反正以前就十月份有很多的假日，所以我们而且就是以前就是十月份是这个欢天喜地普天同庆的日子，那插国旗就几乎插一个月这样子。好啦，那黑喜蛋够在喜带。哎，我刚本来要讲什么？哦哦，就是讲到说明天再上一天班就可以再放假这样子哈。好，但是我们要先讲一下，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好像还是要来知道一下耶。因为没事就没事，万一有事就有事。我在讲什么哈？大家有发现有注意到一则国际新闻吗？就是说，俄罗斯那边哦有鼠疫，而且这个鼠疫呢，不是单纯哈、哦、这个动物之间传染的，又是那个实验室那边哈、哦，这个引发出来的。他说呢，美国国务卿哦，卢比奥他敦促俄罗斯要公布更多关于西伯利亚一家鼠疫研究中心人员死亡的讯息。那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大家注意哦。他说呢，就是因为呢，在西伯利亚哦，有一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哈、哦，原本在研究鼠疫的一个防治中心啊、有一个研究室。那结果呢？里面有一个28岁的女子哦死亡了。那而且因为这个女子死亡哦，结果这个小小的地方呢，有200多个人因为这起死亡事件而被留置，这个县就留置哈、哦，然后就规定他们是属于观察的状态哦。那这件事情因为消息有一点点封锁，所以呢，大家就觉得你越封锁就越害怕嘛。那因为未经证实，我再说一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这个28岁的去世的女生，她是在打破装有这个病原体的试管之后生病的。或者是说在之前呢，他真的是被野生的啮齿动物活动咬到之后呢生病的哈。那现在大家就是很怕这种就像 COVID-19 那样子嘛哈。一开始的时候最怕就是实验室一个什么大家原本想要控制的病毒，结果没有控制好反而被它传播出去了、哦、这种很担心，一传十十传百的。那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当然也很关注到这件事哦，你总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掌握到任何可能发生的讯息。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是说他们也去关心了这件事的，俄罗斯说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哈、哦、这种危险病例，就是危险疾病的一个通知。但是呢，全世界的人其实现在经过了上次没有几年前的、哦、COVID-19 的事情之后，大家皮都绷得很紧了哈、哦，因为这个现在真的是全球哈、哦、global 这个字非常有趣，就全球化。那不是你家的事是你家的事哦，你家的事可能是全世界的事哈、哦，就是不能够自扫门前雪，所以呢要随时关注。好，但这件事情目前没有那么可怕，目前为止跟我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只是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只要有一些事情我们就稍微关注一下，稍微关注一下。但还好我们就是有什么疫苗该打什么疫苗就去打一打。当然卫生环境我们自己也是随时要注意哈。这个不管是这个选举的时候大家吵得半天的老鼠哈，或者是我们又在讲哪个政党哦，其实不管是哪个县市，本来你家或者是菜市场的老鼠你不去处理吗？本来就会处理啊。好，所以我觉得不管哪个县市都不用在选举的时候特别在那边吵说你家有老鼠还是我家有老鼠，哪个县市没有老鼠笑诶、欸、就是哪个县市没有老鼠，不管有没有选举的时候都嘛要好好的扫干净齁，都嘛要去处理老鼠的问题，都一样。不用在那边选举的时候这么吵来吵去，我其实干嘛吼都我最讨厌吼那种那个双标或者什么标的，就不管老鼠的问题啊，还有什么蚊子
疫情啊，我说的蚊子

是那个叫什么叫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中这个叫什么，我们的高雄啊台南特别容易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啊，蚊子，我来查查。我现在有的时候呢讲话很容易并没蚊啊，跟灯隔热，对，灯隔热啦。外溢暑气功吼，环境本来就要清洁，环境无时无刻，不管你是哪个县市、哪个党派、哪个季节，大家本来自己就有责任义务要清理好，不要去看拖说哪个层级的政府、哪个县市的、哪个什么地方的，都不要。我最讨厌这样。大家自己附近的环境哦，不管是菜奇亚啦吼，摆大哎吼，做餐厅的也是。我管你是哪一个，我管你是哪一个支持哪一派哪一党的，你如果做生意的做吃的，你就是给我搞好，都不要有蚊子，都不要有老鼠，或者是尽量本来弄干净的就该弄干净了哈，就不要在那边吵来吵去。好，没有这个跟那个财经没有关系。等一下回来我们来讲那个今天的股市。可是我是觉得这样了好啦，这个我们等一下回来看股市。台北股市其实今天呢盘中已经在看的时候，其实盘中有几次真的有往上攻，有几次真的有往上攻齁，有感觉齁要再努力的接近五万点哦。那只是说呢，今天因为盘中没有什么太多的利多消息，而且今天的量看起来呢也没有感觉说一开盘呢就有太多的，就是你在开盘半小时的时候，你看起来今天的量应该就没有太多，所以呢看起来这五万点今天在开盘没多久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冲过去了，所以今天盘中有往上努力这个爬了几次，可是大概呢一看就知道今天是不会去试着冲过去，而且我觉得这五万点哦可能要等到哪一次呢，是一开盘的时候一鼓作气给它冲过去，而且要到盘中都一直撑在那里，才有办法第一次先勉强站稳，然后而且站稳之后都还要来回测几次。那今天是没有盘中也没有过五万点，但我觉得那个大盘指数也不代表大家有没有赚钱，对不对大盘五万点呢啊，你的个股也不一定有赚钱或赔钱啊齁。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今天台北股市还有一些今天盘中重要的焦点个股。

0: 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

0: 红石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证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是开低震荡，中场的时候呢小跌了16点，收在49806点，成交量呢9259亿元。那台积电今天是收在平盘2585块钱，联发科呢跌了 1.73%，鸿海跌了 1.56%， 哦，信华跌得很重哦，信华今天跌了 6%， 川湖跟影威都跌停哦，哦，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今天的高价股跌得很凶哦。那川湖跟川湖是因为它的这个九月份的营收数字出来不好啦齁。那另外再来，资金今天转到哪里去呢？资金今天转到了塑化还有被动元件。被动元件的国巨看来这个哲哲跟 8ZZ 大战齁，好像哲哲稍微有一点抵抗 8ZZ 的那个反势力，所以目前为止看起来国巨有一点点这个势力跑上，就是哲哲的这个国巨是有往上冲的，而且今天国巨开盘之后没有多久，那一副好像我看以为要攻到涨，一副要攻到涨停了，吓死我了，吓死我是说，我意思是说，哇，感觉 8ZZ 的功力要被破了这样。听不懂您讲什么的算了，没关系。好回来，这个台股今天齁，其实那个在台积电跟联发科都要办法说会了，所以呢法人是有一点点观望哦。那尾盘的时候台积电有一笔买单敲进去，所以让指数稍微往上拉了。好，中场呢指数是从点

跌了100多点啊，所以往上这个收脚，好变成小跌了16点，守住了49800多点。那信华，我们的股王今天信华跌了6%多，很重。川湖呢，则是这个年增，川湖他们的数字9月营收年增创下历史第三高，但是月减30%，所以惨跌，吃了一根跌停板哦。好，那塑化今天是因为油价又继续走强哈、哦，所以台塑今天开高走高，盘中还有亮灯涨停哦，台塑亮灯涨停，这不是太容易见到的哦。南亚今天又继续涨了7%哎。南亚这边300块呢，真的是想当初，想当初，财经没有早知道，这是我们罗老师的节目名称。想当初，南亚80-90块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去买。现在呢，这边300块啊，好，台塑化呢，今天也涨了半根停板哈。整个台塑集团其实今天哈、哦，股价都是表现的不错的。被动元件的部分呢？传出第四季被动元件可能还会再继续调涨售价，还有国巨今天的财报哈、哦，9月份出来哦，赚很多钱哈、哦，所以国巨的数字其实也是挺他的。等一下我们会看，所以今天国巨盘这个大盘啊、哦，不是、啊、国巨盘中它其实也有大涨哈、哦，收盘的时候涨了3%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哦，三大法人我看看，外资今天是卖超了130亿，连两个交易日卖超。那自营商呢，今天也卖超，我看自营商今天卖超77亿，好，77亿。投信今天小卖了4亿，三大法人今天全部都站在卖方。合计是卖超了，我看哦，合计是卖超212亿，212亿，因为您都要在一堆新闻乱码当中，眼睛在那搜寻。好，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212亿。好，再来我们看，刚才有讲川湖哈，先看川湖它今天为什么跌停哈。川湖现在是我们股后，所以我们当然要关注它一下。它九月份的营收哈、哦，其实数字还是挺好的，44亿，一个月的营收44亿元，年增196%，年增有196%哈。你光看年增也是很好啊，可是它月减了31%，那投资人就不买单了。投资人就想说哈啊，你比上个月少那么多，就赶快想下车齁。然后第三季的营收173亿，也低于外资的预期，所以今天这个川湖开盘之后就打入跌停了。多少钱呢？11790块，它的股价哦，11790块。那每一张齁、哦、直接一张今天就赔了131万。哦，我现在讲这种高价股吼，心中都爱一大粒呗，心脏都要好大颗吼。高价股一天就可以赔131万，吼、哦，这真的是有钱人的股票呢。好，那当然，它如果涨停的话，一天就是赚131万呐、啊，这是同样的道理吼。好，但高价股就是这样，而且现在的高价股是真的很高哦，吼。好，那这个是川湖的部分。另外，国巨我们刚刚讲了。国巨它从1200多块哈、哦、跌下来，这个400-500块，现在又弹回了600-700块哦。今天呢，它盘中也往上拉、哦、那它的九月份的营收数字其实非常好，九月份的营收数字飙破了170亿，年增46%哈、哦。九月份的营收数字呢，开出来是继续成长的，而且今年前三季合并营收呢是1321亿，比去年同期也是成长了36%哈、哦。所以呢，看起来这个被动元件第四季整个被动元件还会再继续涨价，这个部分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质疑的。而且被动元件族群呢、哦，前两天是族群一起动，
所以呢，和

就心血给对不齁。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还有一个财经新闻哦。这个美光齁，这一题美光在我们桃园这边有工厂哦。那因为美光这去年到今年赚了非常非常多钱哦。美光受惠于 AI， 一年就大赚850亿美元哦，相当于台币 2.7 兆。但是呢韩国那边的美光的工会其实之前曾经有要罢工齁，然后要协调，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拿员工就是分配到的红利太少了。那台湾这边的工厂，台湾这边美光的工厂哦，也准备要罢工，所以桃园这边有近九成的员工也同意要准备要罢工，因为他们认为说整个美光哦母公司还有这些高层哦 CEO 的股票赚太多哦，拿到了这一波的红利哦，赚好赚满赚饱饱，但是实际上第一线哦，真正在卖命的这些工作人员、作业人员，其实都没有分到这些 AI 红利哈、哦。所以呢，工会就要求说，不是只要分到少少的奖金，而是应该跟这些股东或者是高层一样，至少要有等比例的回馈。所以呢，台湾的美光厂，美光工厂这边的工会呢，已经正式表达说他们要取得罢工权。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0: 妈，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最新一期的读者杂志，这篇文章呢叫做我们还能慢下来吗？好，作者呢是一位国外的作者，叫做艾伦莱特曼，那翻译的人叫做王社国。好，文章叫做我们还能慢下来吗？在这个快速的 AI 时代，大家都要讲求效率，什么都要快快快，但为什么要慢下来？那还能够慢下来吗？好，文章是这么写的，他说赫特福德大学与英国文化协会合作进行了一项重大的研究发现，全世界城市的行人步行速度都提升了，走路的速度变快了。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开始用时间衡量劳动力，接受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Time is money。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详细分析了家庭的时间成本，他将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进行了换算，也就是在将不同类型的休闲时间与能够获得薪资的工作时间进行比较之后，各自赋予了他们一个价值。贝克尔得出的结论十分的直观，他说单位工作时间内获得的工资越高，人们花在各种休闲活动上的时间反而就越少。而且呢，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单位工作时间内获得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在哈佛商业评论对483名专业人士进行的一项调查当中发现，有 60% 的智慧型手机用户平均每天工作不会少于 13.5 个小时，而且到了周末还会再工作5个小时，平均每个星期呢工作的时间长达72个小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其实并没有让人变得有更多时间去休闲放松，反而是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所以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方程式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用法律行业的一个故事来做影响的。例如说，在不同的行业当中，律师事务所所采用的计时收费

要确保律师工作的每一分钟都能获利。所以呢，在律师事务所，你可以说他 time is money， 因为他计费的单位工作时间缩短到 0.1 小时，也就是6分钟，每6分钟他是计算一个单位的。这种时间压力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思想、日常活动、饮食、假期，甚至家庭时间，融入了我们的呼吸，在我们的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边缘都高高的筑起了围墙。有一位社会科学家桑福德·伊德福还有朱利安·豪斯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学生被分为两个组，一个是控制组，一个是实验组。控制组被要求要听歌剧拉克美中的花之二重唱第一个部分，实验组也是要听同样这一段音乐，但条件是说啊，听之前先计算自己的时薪是多少。音乐播完之后呢，两组人被要求立刻回答你现在有多开心这个问题，并且在一点也不开心到非常开心的范围之内选择他们的开心程度。结果是控制组的人在听完音乐之后比实验组的人更开心。这个实验到底做出什么结论呢？他说啊，给时间标价会使得人变得不耐烦，进而降低从美好经验中获得快乐的能力。当你知道你的分分秒秒计价是多少钱，值多少价值的时候，你去聆听一段音乐，你反而会去计算我这段时间是价值多少。如果我这段时间没有听这段音乐，我应该可以多赚多少钱，而忘了放下一切，仔仔细细去品尝那音符带来的美好。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每天日程非常的繁忙，会议多，工作也非常的多样，要花钱，更要想着赚钱，生活的压力很大。青少年或者是不同年龄族群的人，忧郁症越来越频繁。所以加州大学他们也曾经对研究所还有大学的35万名学生做了调查，发现呢，大学的新生每一届压力都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呢，越快的时代脚步，越快的社会生活，越快的计算机运算，越快的媒体加速度，都在让人不断的加速自我忧虑的反应。我们回过头想想，以前的人生活在瓦尔登湖边边的树林里，湖边有一个小木屋，生活的简单，偶尔在湖边独自散步，或者在冬天的时候，如果觉得干燥寒冷，就起个火，到了夏天还可以慢慢的去聆听森林的呼吸，品尝那阵阵花香。到了冬天，树林的小树里也许只有一个人，你会感觉世界都安静下来，但你看得见那纯净的白色，湖水会结冰，走在雪地上听得到那脚踩在雪上面嘎吱嘎吱的声音。这段文字其实是在描述我们人与生俱来与大自然的互动。罗梭这位作家曾经写道，我们的生命是因为琐事而浪费的，求简求简求简，他连写三次简，简单的简。他说呢，生活中有两三件事情就足够了，

0: 不用把自己搞得千头万绪。生活在慢节奏的世界里，你会渴望自由，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无形也会找到一种自由的情绪。在梭罗生活的年代当中，铁路就是当时的新科技。那时候有铁路，坐上了火车，就感觉是一种快得不得了的方式了。可是现在科技很发达，可以坐飞机，坐太空梭，甚至想要飞上月球都可以。但是我们却再也很难体会那一片叶子慢慢缓缓从树上落下来的美感。所以我们的生活慢下来了没有？我们是不是在科技越发展越快的时代当中很难慢下来了呢？这篇文章来自于最新的《读者》杂志。大家每天在生活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应该放慢下来，慢慢的深呼吸，慢慢的问问自己开不开心，或者慢慢的躺在床上想一想，今天觉得幸福吗？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是不是很有心灵鸡汤的感觉？啊，希望今天呢让大家在追求财富或者是上班工作之余，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心灵感受。好，我是莹莹，祝福大家，明天我们空中见，拜拜。
1: 我还拥有你的爱。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

0: 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大家起床有没有感觉天气又比昨天更凉了一点？的确哦，今天呢姐夫出门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气温呢比昨天要低了，很明显就是啊，今天清晨呢气象署呢所测得的低温出现在国道5号新北市的地方哦，清晨是4点27分测的 18.8 度哦。东北季风持续影响的情况之下呢，北台湾明显偏凉哦。那今天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哦。那午后南部跟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雨。那至于今天的温度的话呢，北部宜兰跟花莲的低温是21到23度，中南部跟台东是23到25度，白天高温的部分桃园以北宜兰跟花莲是25到27度，竹苗跟台东是29到30度，中南部则可以达到30到32度哦。所以白天的话呢基本上呢温度还算是蛮高的哦，但是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会下雨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要带着雨具出门以测安全就是了哦。那天气在变化呢，可能很多人

呢，哎，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哈。这个感冒啊，哎，虽然哦，你可能感觉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呢，也不可以轻忽啊，因为根据主管单位的统计呢，国内的流感疫情呢，仍然处于流行的高峰哦。上个礼拜的类流感门诊人数人次呢是 13.9 万人，比前一周是减少了 1.4%、哦、但是呢整个疫情的变化并没有很大而且重症跟死亡的病例呢是明显的增加了在上个礼拜新增了219例的流感并发重症以及44例的死亡病例当中呢这个数字呢都创下了这一波的流感的新高齁。那目前社区流行的病毒是以 A 型流感为主齁，其中呢又以 H1N1 占比高达九成啊，那重症患者跟长者呢是这个死亡的相对来讲人数比较多的族群啊，所以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你想要打公费疫苗的话呢，从10月开始已经在开始接打了，可能大家有一些意识了齁，所以前五天的接种人数都高于去年的同期齁，所以对于年长者啦、幼童啦、慢性病患等等齁，因为他们感染之后呢容易发展成为重状，要提高警觉齁，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尽早去接受疫苗的接种齁，以提升自己的保护力齁，如果呢你出现呼吸困难啊、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等等这些危险征兆的话，一定要赶快就医齁，以免变成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增加了。那接下来又有连假齁，大家出游啦或者是跟朋友聚餐参加各类活动的几率也增加，人群的接触也变频繁，要特别留意齁，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勤洗手戴口罩就是了。好，这个疫情呢大家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齁，这个流感不要看真的是小事齁，它可能还是会夺命的齁。好，那关心完天气跟疫情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齁，昨天美国股市呢表现非常的亮眼齁，有两个主要指数呢又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253.38点，涨了 0.49%, 涨了0.49 之后呢指数是51,521.28点。S&P500 指数呢则上涨了 0.58%, 涨了 44.98 点来到 7818.9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0.49%, 涨了 253.38 点，收在 51,521.28 点。不好意思这个纳斯达克是最后收在 27,599.79 点，刚刚5万点是道琼的指数那费半指数呢则上涨了 0.34%, 涨点是 45.09 点，收在 13,217.82 点所以你如果有在关心的话应该知道有哪两个指数是创下历史新高那就是标准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重新改写了历史的新纪录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表现相当的优秀好，那昨天影响盘面的主要的因素呢主要就是油价趋稳那十年期的美国债券殖利率也降到了 5.281%, 那所以呢市场对于这个月 FED 的升息呢本来是有 50.9%, 一下降到只剩下 19.4%, 那再加上呢这个 AI 还有资料中心的需求还是非常的畅旺所以呢带动了这个科技股的相对的表现咯。那至于个股的部分的话呢，五大科技天王 Meta 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跟亚马逊都是上涨的那费半指数的主要成分股呢，辉达上涨了 0.14%, 又再创了历史新高那至于博通呢涨了 3.67%, 不过美光是下跌的最近记忆体的表现似乎好像比较相对弱一点点这个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我们的分析师魏老师也跟大家提醒过这件事情
行，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啊，那另外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是下跌了 0.72%， 日月光下跌了 1.58%、然后联电呢只是下跌了 3.05%， 联电呢股价连续两天大跌哦。这个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哦，就是虽然科技类股普遍表现不错，但有些个股呢最近呢利多反而不涨甚至大跌哦，这倒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那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哈，也有25档的个股，在500档个股里面25档呢今年的涨幅已经超过了 100%， 就是一倍的涨幅了啦哈。所以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就是了。那这股气势能不能延续下去呢？我们也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这个是美股的表现。那至于美元呢，最近美元相对比较强，不过昨天呢稍微的贬值啊，从18个月以来的高点回落了啊。昨天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3%， 来到 101.86。 那相对来讲的话，欧元呢就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啊，反弹到了大概 1.1259 对一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啊。所以呢整个欧元来讲的话呢，暂时摆脱了过去这一段的跌势啊。那我们也讲过，欧元呢最近比较疲弱，主要是因为受到法国公债殖利率飙升的影响啊。那刚好法国公债殖利率稍微趋稳，所以欧元也趋稳，那加上美元也下跌呢，欧元呢就趁势稍微反弹，但这个反弹的力道强不强呢，还得看之后的数据公布。不过日元的部分呢，虽然美元指数昨天是走弱，但是日元呢也没有因为走这样而走升，反而呢又贬值了。现在的日元达到1美元兑换 158.14 日元，这个又往160迈进了。那到底日元怎么走，还是要看日本央行的态度了。好，黄金的部分的话呢，黄金礼拜二是上涨的，现货的部分涨了 0.7%， 来到每盎司 4168.33 美元。至于期货的部分呢，也是收高 0.7%， 来到每盎司 4187.10 美元。4000块的这个价位守得还算蛮稳的了哈。那至于能不能够再往上攻呢，那就得看其他条件的配合了哈。好，那至于说其他条件是什么呢，美国联储会升息的态度当然是最重要的哈。那现在呢市场认为说10月份升息的几率降低了，那12月份的升息几率呢，目前预测会升的几率还是有 84%， 还是蛮高的。好，那接下来就看美国联储会怎么表态了啊。那至于油价的部分了，油价最近呢也相对来讲比较稳一点点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礼拜二结算的时候呢，上涨了26美分，涨幅是 0.3%， 来到每桶 100.58 美元，刚好维持在100左右。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1美分，来到每桶 89.44 美元。昨天就讲了，因为呢原油的供应慢慢的恢复正常，那另外就是大家担心嘛，这个经过霍姆兹海峡运送的油到底会不会有问题啊。那根据一个交易商的统计呢，过去七到十天已经有每天1200万桶的原油跟每天200万桶的炼制产品从中东经由油轮来输出啊。那表示说呢，这个运输的风险暂时也变低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对油价的稳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啦哈。好，那另外呢关于接下来的供需的需求的预估呢，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呢昨天下修了今年全球石油供应跟需求哈。他们估计呢全球的石油产量由2025年就是2025年创纪录的每天 1.063 亿桶会降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每日 1.011 亿桶啊。那需求的部分呢也会从去年的每天 1.044 亿桶降到今年的每日 1.024 亿桶，也就是说供给跟需求的预估都往下修啊。但是呢EIA 也说
到了明年呢，全球的供需就会重新回到了历史的新高哈。所以这供需多少也会影响到整个油价的变化啊，这个大家也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好，那这个讲到油价哈。当然啦，现在呢就要看美国的通膨哈，是不是呢会继续往上升？如果会的话呢，可能就要牵动了美国联准会升息的态度就是了啊。好，这个主要是油价的相关的新闻给大家做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又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啊。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

0: 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台股呢这几天都在上演50000点的上攻击战哦，那目前呢是涨了122点哦，来到49948点哦。昨天很可惜啊，还是没有攻克50000点。那今天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哦，站上50000点这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卡就是了哈。好，那回来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啊，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未来产业哈。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哈。虽然这句话用在现在有点不合时宜，有一点性别歧视的概念在里面哦。可是呢，选错行这件事情，我相信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不管是男生女生哦，都一样哦。不管是男女哦，大家都很怕选错行哈。那要怎么样来选对行业呢？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题目哈。这也是《远见》杂志40周年周年庆的系列的题目之一哦。那就是呢，帮大家挑出了40个台湾不能错过的未来产业，到底这40个产业是哪些产业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个《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曾子轩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期《远见》杂志的这个40个台湾不能错过的未来产业。子轩早安。
4: Jeff 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好，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大概也很想知道到底台湾有哪些不可以错过的未来产业。不过我看你们的报道是说，你们这个选出来这40个产业其实是不是你们自己选的，是综合了全世界的一些相关资料选出来的，对不对？喂，
4: 是
3: 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是怎么选出这个40个产业的。
4: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在写报道就常会看到说，好像机器人产业很热门，或者说量子技术这个东西未来会成为趋势，所以大家就盘点了几个我们觉得比较有指标性、有代表性的，譬如说像是美国白宫，它每年

0: 都会提一些重要的关键科学跟技术清单，这是一个。然后其他还有像是世界经济论坛，然后还有 OECD， 然后还有日本、韩国、中国等等，他们还有麦肯锡等等，就是他们各自都会提一些计划，或者说对于未来的前瞻的技术的展望。那我们把这十几个机构综合在一起，然后才选出按照他们的有提到的产业或者说技术去排序，然后最后才选出这样40个重要的关键产业。
1: 好，那你们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个参考的标准呢？因为你刚刚讲也那么多的这个机构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你们选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定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选出这40个产业呢？
0: 是基本上就是只要那个某个机构或者说他提的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就是得一分。然后所以是等于说每一个可能报告他可能会提5到10个，那最后把这十几个报告叠加在一起，那看谁得到最多分，然后我们就报道就着重把这些得到最多分的拿出来写。譬如说像里面提到的像机器人啊，然后还有那个利用 AI 去协助大家等等，就是有点像用这种排序方式去决定这个重要性。
1: 是，那你们选择的方向大概是哪几个方向？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这个仔细分析一下呢？
0: 是，我们有那个把这40个产业有去分类，就是分为大概6种。第一个是前瞻运算跟先进连接，那这种里面就是底层，就譬如说像特殊应用半导体啊、量子技术，然后 agentic AI 这种，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种是跟能源比较有关系，零碳转型跟43能源，它里面可能就我们前阵子很热门的前瞻的核能技术，然后还有储能啊、氢能等等，这第二种。然后第三种就是也是按照类似的顺序，智慧自主系统、未来移动与空间扩展。然后第四种是前瞻生意跟精准的健康防线。然后第五种，不好意思，我刚刚讲的6种，应该5种，是国家韧性、地缘防御跟大科学探索，里面可能就有一些防灾啊、国土韧性等等，大概是这样的分类。
1: 所以等于有5大类的这个分类的这个产业被你们选出来就是了。好，那我们
0: 是没错没错，
1: 一个一个讲，就是说，当然现在讲到最夯的产业，当然还是 AI 嘛。在你们这次的选择的这个产业里面，应该也是蛮多跟 AI 相关的产业吧。是不是？
0: 是，没错没错。因为这个东西它等于是现在可以说全世界不管是表层的应用，还是最底层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所以即便它的涵盖非常多，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领域，细的领域都被选进来。
1: 是。好，那你刚刚有讲到用5个面向来选择未来的产业，对不对？那就帮我们更仔细来介绍，在你们这次的杂志的报道里面有哪些产业、哪些公司是被里面列为这个未来产业，那大家在选工作的时候、选职业的时候可以去好好参考的，参与未来的这个趋势呢？
0: 是。OK， 那Jeff，我想一开始可能就先分享一下，就是跟可能跟 AI 会跟台湾会比较有相关的。
1: 好，因为没问题。
0: 我们以人来讲好了，就我们会说人有大脑、五官跟手脚。那如果套用在 AI 产业的话，其实也是类似，就是我们会有一颗大脑，就是那个中央的这颗模型。那这个的话，台湾比较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去支撑这个模型去运算的这些底层晶片、这些供应链的话，台湾其实就我们熟悉的电子五个代工厂，或是半导体产业 IC 设计啊，然后代工等等，其实都有的，都是算是有在这个领域里面。那其他还有人，还有五官跟手脚，那对应到机器人或者说对应到 AI 的话，其实感知这块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会听过的一些像物联网，然后它放在这些终端设备上，然后放在机台上，然后去收集最多资讯，然后再连回去大脑，然后以及机器人这些就是我们的手臂，那可能是扮演这些手脚的角色。那这些台湾的公司，我们也许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直接做出整只完整的非常非常先进的机器人，但里面可能有些关节啊，然后一些减速机等等，就是也算是台湾熟悉的内容。所以以 AI 来说的话，会说就是只要我们过去熟悉的这些供应链，其实都是算接下来未来 就是接下来科技

0: 只要继续轰下去的话，那它一样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公司。
1: 嗯，是，好，那你讲了可能跟机器人比较相关的行业，可以大家参考一下，是未来很夯的行业。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根据你们的这个几大面向选出来，还有哪个行业值得再跟我们做分享的呢？子萱，
0: 是 OK， 那在其他题一个是那个可能跟像量子技术有关，就是因为我们在排的时候有发现说，哎，十一个里面有十一份报告里面有八个里面都排进，八个都有把它排进去。那这个可能就是听起来会离大家有点远，但我们熟悉的一些公司，譬如说像 Google， 然后像 IBM，像辉达，其实都有投资在量子技术上。那以台湾来说，其实像鸿海，然后电子五哥也有在这边有多所琢磨，因为那个刚结束，大家九月初的时候是那个 Semicon， 就是半导体的展览，但是呢其实呢现场有好多块都有在讲跟量子技术有关的发展，然后有 Semicon 的展前的论坛啊，还有聚会啊，还有实际上展出时候的论坛也都有特别为量子技术辟出一个专门的章节，所以这个大家其实也是可以值得去关注一下，就是虽然说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已经快要落地快要实现了。
1: 是，哎，讲到量子啊，我们其实这两年也常常听到这个名字啊。不过就像子萱刚刚说的，量子到底什么东西，好像离我们很远，是不是请这个子萱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所谓的量子是什么东西，它可能可以运用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个相关的层面上面，是不是让大家借由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比较了解一下量子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0: 是，没问题。那我们讲量子。量子最常听到就是什么量子电脑啊，量子运算。那这也是可能相对比较好简化跟大家说明的解释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传统电脑会有运算嘛，就是大家会在那边算哦，一加一，一加二。那量子运算它是一种重要的运算方式，但是它的运作形式跟传统的运算不太一样。然后因为传统电脑运算是用位元为基础，然后像是开关一样，不是零或就是一。所以这是传统。那对照之下，量子电脑它是用量子位元，也就是所谓的 qubit 为核心。那它是用利用微观世界的一个叫做电子量子叠加的东西，然后它只要在还没有被观测前，能同时处于零跟一的几率混合状态。那这样的特性就可以方便在那个运算的时候出现值得飞跃。所以我们后面讲的各种应用，包含说可能量子的感测啊，量子的运算啊，量子的通讯跟安全，其实都是因为这样的特性会发生。那以应用来说好了，就我们可以期待，就是以前很多很多复杂的难解的运算问题都可以透过量子技术达成。所以虽然说量子还没有那么
1: 不好，是，哎，请继续，因为我刚刚收讯有一点问题，来，子萱，请继续。你刚刚说到这个量子的运用嘛，哈，那说未来可能会很多地方都运用它，然后会比现在算的更快、更有效率，是这个意思吗？
0: 是，会各种问题都会更有效率的去运用它，比如说像最佳化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探测的问题啊，可能都可以。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受访者讲的，我还蛮印象深刻，就是他说，那个你丢三个问题给我，可能其中有一个就可以用量子技术来解决。
1: 哦，是，好，那反正就是，以后这个量子技术会应用到我们生活层面，我们就期待吧。好，不过讲了那么多哈，好像都集中在科技产业，像我们这种学文法商的，就没有办法选到未来产业，这样听起来有点悲哀。
0: 是，应该说。因为我们盘点这些，觉得说这些技术，因为它本来就是 technology 嘛，它本来就是决定，可以说是决定我们人类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当然文法商绝对觉得，因为我想我也是文法商出身，但了解这些就是有点像决胜于千里之外嘛，所以不管是只是知道趋势也好，还是应用在投资来说，我觉得应该都是蛮有帮助的。那当然我们这些盘点这些技术里面，其实也有跟三类组比较有关的，就是那个可能跟细胞啊跟化学比较有关，那这块其实也是算值得重视的。
1: 是啊，就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这种学文法商的哈，学这个科目的人哈，也许大家都会很害怕在 AI 的时代被淘汰。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涨了121点，来到49,944点哦，离50,000点呢只差50几点的这个距离哈。今天有没有机会登上50,000点呢？我想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大家的一致的目标都是希望看到五这个数字哦。虽然呢之前盘中有到达50,000点以上，很可惜哦，这个收盘都没有站稳50,000点哦。不过呢，在期货市场倒是哦，我们可以看到哦，期货市场的指数呢已经领先来到50,000点以上了，所以呢，看看我们现货的部分能不能也跟上期货市场的脚步咯。好，回来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呢，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邀请到来宾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曾子轩，请子轩呢来分享这一期的精彩内容齁。那子轩呢，这次来跟我们分享，远见杂志40周年的系列报道的其中，一个报道说的是未来，台湾不能错过的40个未来产业齁。那这个子轩刚刚也我们介绍了怎么样挑选出这40个产业齁，那也帮我们分类了大概有哪些方向的产业是大家可以注意的齁。来，这个子轩继续跟我们分享齁，我们刚刚没有讲到还有哪些产业也是未来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可以特别去留意的跟上潮流的职业呢。
3: 是刚刚有提到一个可能跟就我们直接讲说机器人啊，就是这种比较有点距离的，就是有一个特别想要分享是生医科技。
2: 哦，生医科技。
3: 是。
2: 请说。对。
3: 我们平常可能会想说生医不是就是吃或者打针，但其实现在就是有一种就是叫做工程化活体疗法的东西，它的做法就是说可以去改造细胞，然后可以让药物直接在患者的体内生成，然后就可以降低制药的成本跟患者的负担。对，那这个东西它会叫工程化，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就是它结合那个合成生物跟精准医疗的技术，然后它可以去利用那个基因啊或是对于细胞工程改造有益的活体微生物，然后在人体内的特定部位执行这些精准的治疗。
2: 嗯，
3: 对，所以它就是一种可能我们现在虽然说比较难想象，但它其实已经逐渐已经有在发生的一些东西。
2: 嗯，
3: 就是可能跟就是人类去想象哦，以后我们那个不管是人治疗啊，或者说想要更追求长寿，可能会比较有关的技术。对，
2: 是
3: 一种。然后如果要再衍生出去的话，就是一样跟高龄化社会有关，像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迎战阿兹海默啊，然后还有医疗模式原本是就生病去治疗嘛，就是更长线的这种预防，然后去还有其他像是去监测疾病啊，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人类去编织出这种所谓的健康防护网，就是都是跟现在我们讲说生医科技是比较有关系的。
2: 嗯，是。不过生医科技真的技术太高超，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做到的哈。那可能有志于从事生医相关产业的朋友们呢，或许可以往刚刚子轩所讲的方向去努力就是了哈。好，那在你们这次的这个产业的选择方面，有一大项，我觉得也是这两年哦，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在讨论跟国防相关的产业，也被你们列为是未来这个40个重要的未来产业，对不对？
3: 是。
2: 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一趴哈，这一个项目的产业它的未来的趋势跟未来发展在什么地方呢？
3: 是。我想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会听到想说国防那是不是就是跟战争有关，那我想它的确会是有关系，不管是台海的，大家会担心台海的发展局势，或者说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那这个东西包含说台湾啊，包含说美国，我觉得各国其实都还蛮重视的。
2: 嗯，
3: 那我们就先以台湾来讲好了，就我们刚前面讲说我们的供应链， 那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块发力？还是说我们有一些无人机的产业，就未来是不是有一些发展方向？那其实它就是我们关注的东西。那举例来说好了，像是那个以前有一些很专业的一些专门的厂商来做，但其实现在有一些新创也有快速在投入这些。那可能说，譬如说像无人机，然后还有GPS， 还有一些定向武器等等，然后什么定位啊、导航啊等等，它其实都有在发生。那我举个例子啊，像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就收到那个 Andrino 的Industry， 他们就发一个新闻稿，就他们又跟美国海军联手要投资66亿美元，然后扩大跟在美国的前舰工业基地。那这间公司他们之前有跟台湾还蛮多密切的合作。那总之就是要综合的话，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国防不管是因应战争还是因应社会的韧性这一块，大家都有在多加投入增加投资。
2: 嗯，所以这次远见杂志帮大家选出这40个产业哈，或许可以当做你未来选择职业，或就算你没办法从事这些职业，也许可以对你的投资有所帮助，因为既然是未来趋势的话呢，它可能未来发展哈，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获利咯。那你在投资上面也许也可以注意这几个方向哦。好，今天非常谢谢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曾子轩，请帮大家分享了这么棒的专题报道。谢谢子轩，谢谢。
3: 谢谢 Jeff。
2: 好，来，我们还是要持续关心一下台股齁。未来产业呢离我们还有点遥远，但是台股呢离我们非常的近哦。尤其现在面临到50000点的攻防战哦。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攻克50000点呢，是大家的期待。不过现在呢台股的指数哦又往下掉了齁。目前涨了47点而已，来到49870点哦。台股继续加油啦。好，那至于个股的部分，台股要往上攻，护国神山台积电一定要占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分量啊。不过今天台积电呢开盘之后稍微的走弱，目前跌了10块钱，来到2575元齁。不过因为在下个礼拜台积电就要开法说会了，在法说会之前呢也有些外资呢纷纷开始啊在调整对于台积电的目标价的看法齁。基本上大家都非常乐观齁。比如说像摩根大通证券呢，它给它的评价是优于大盘，所以他们的目标价呢也从3200元调升到3300元齁。那摩根斯坦利证券呢也给出优于大盘的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他们的目标价则从2988元调升到3088元齁。那至于高盛的部分呢则是给予买进的平等齁，目标价由3100元调升到3300元。所以呢基本上外资对台积电非常的有信心，目标价都调到3000元起跳了齁。现在呢也才2575元，离3000元还有一段距离齁。那到底会到3000元还是到3300元呢，就得让时间来证明。当然下礼拜的台积电的法说会非常的重要了齁。好，那讲到台积电呢，大家也知道齁，因为台积电的带领使得台湾在 AI 这个产业呢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所以国际上面的很多的大厂也都急着要来跟台湾的厂商合作。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跟大家说过了齁，很多 AI 大厂的大咖齁，这些执行长们齁，今年呢来台湾的频率非常

常非常的高哦。嗯，那目前呢，正有一家公司的执行长在台湾，那就是超微的执行长苏之峰哦。嗯，这个我们在昨天节目中也讲到，他呢，目前呢在台湾访问哈，而且啊，他宣布呢要在台湾投资100亿元美元哈，也就是新台币3200亿元的供应链的计划哦。嗯，那他认为说，AI 市场的需求比预期要来得好哈，所以还会进一步来调高投资的金额哦。嗯，未来呢也会持续扩大投资台湾的供应链哦。嗯，他昨天呢闪电来抵台哈，停留一天而已啦哈，但是呢他密集的会见了台湾的客户以及供应链的伙伴哦。嗯，他形容这次台湾行呢是 a very busy trip for one day 哈，非常忙碌的一日行啦哈。他拜访了哪些公司呢？包括了宏基、华硕、鸿海、广达、台积电的五大伙伴了哈，这些都是龙头公司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嗯，这些AI 的大厂对于台湾的信心哈，是非常的强了，而且呢，持续哦会扩大在台湾的投资，对台湾的经济来讲，对台湾的股市来讲都是好事哈。好，那台股呢，当然我们就希望早日借着这些大咖们的投资哦，可以早日来到50000点的大关。那昨天呢，其实在盘中呢，最高好、冲到了49968点，距离50000点只差31点哈、哦。不过最后中场呢，还是没有到达50000点、哦、可是还是上涨了111点啊，收在49822点哈、哦，再次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嗯，所以已经好几天哦，都是历史新高的这个记录了哈。哦，但是齁，三大法人呢好像呢趁台股的高档有出脱台股齁，嗯，获利了结的这个趋势齁，三大法人呢合计卖超了台股207.86亿元齁，嗯，所以呢这可能也稍微要注意一下齁，希望这个卖超呢只是暂时的调节齁，而不是真的就要开始落跑了齁。那昨天呢外资呢还大砍了友达8.7万张哈、哦，投信呢则是大举卖了联电有6万张哈、哦，嗯，所以内外资昨天呢，嗯，都有这个大单卖出台股的这个迹象哦，这个倒是稍微要注意一下了哦。那昨天的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卖超了66.5亿元，投信则是卖超了142.6亿元，自营商反而是买超了17.2亿元哈、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法人呢、哦、有获利了结这样的一个手法出现了、哦、这个可能大家也稍微留意一下了哈、哦。好，嗯，另外呢在台币的部分的话呢，台币哦昨天台股虽然继续创新高，台币呢只有小升的 0.7分哦，收在 31.781元对一美元的这个价位，开盘的时候是 31.76元哦，最高来到 31.699元啊、有这个升破了 31.7 的这个关卡哈、哦。嗯，那昨天的美元指数是下跌了，那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让台币呢也继续维持的强势，不过台币最近升值都是微升然后没有很明显的升上去就是了啊、哦。那就看看咯，接下来如果外资投资台股啊、钱没有汇出的话呢，对台币来讲的话呢应该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是如果你看到了台币出现比较明显的跌势的话呢，你可能要小心一下是不是有外资绕跑了，那股市是不是会出现反转呢、哦、这些指标大家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齁、哦。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哦。好，另外我们看一下一个国际新闻齁、哦。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就有讲到说辉达的股票又创历史新高齁、哦。那同时呢也传出一个消息说 SpaceX 就是马斯克这家公司呢打算呢要来筹资400亿美元齁、哦、来采购辉达的先进的晶片齁、哦。哦，所以马斯克呢，嗯，跟辉达这个合作呢，可能也是会为辉达哦，这个再带来这个非常丰厚的收益哈、哦，嗯，那另外呢，就 SpaceX 计划要筹资100亿美元哈、哦，来进行银行的贷款，还有300亿美元的投资级的债务哈、哦，主要就是要来支付这个

规模非常庞大的晶片订单，所以如果这个订单成交的话呢，辉达又有一个大笔的账可以入账了，难怪它的股价要一直创新高了。好，以下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大家生活上还有投资上面呢这些资讯都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爸，为了唔抛手机的潮？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偏，还靠爱好好的保护，用爱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公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6: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今天外面的天气呢算看起来有一点点的阴阴凉凉的，可是应该听气象报告应该不会下雨了，那这个就是一种比较秋高气爽的一种天气。然后那这个双十国庆也即将快到来了，那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电台附近呢都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喜气洋洋的味道了哦。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是每个月一次跟你邀请到的是浩方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个也是这个喜庆洋洋的十月份的这个精彩内容咯。那因为我们总编辑每个月呢都固定会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都每一个月份都内容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他也都不吝的就会带来三本这个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因为只有三本所以我们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就会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如果是你是手脚很快的然后呢又是非常幸运很 lucky 的人的话，就可以把这一本这个非常编辑精美内容丰富的这个浩方网杂志带回去好好看一看。那如果没有这个这样的这么 lucky 的呢，就好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0: 那我们也在 YT 上面有直播，大家都可以来搜寻一下。好，那总编辑早安。
1: 新闻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0: 哎，这一次呢，封面的这个名人会客室又是一个美女呢，哈哈，刘芝玲哈，这个很多人应该对她都不陌生哈，算是一个早期非常知名的这个主播，后来呢，她也往企业界发展哈，都有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这一次名人会客室是要提她，这个买下士林60坪的孝亲坊，待会我们要留一点点时间，请总编来好好分享这个刘芝玲的购物的经验谈哦。好，那我们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哦，一开始从这个话题新鲜事啦哦，因为每一个主题都是真的是我们总编辑哦杨敬亮精心策划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单元每一个部分我都不想把它 lose 掉，可是呢我们大概都只能谈到哦，从头谈到名人会客室，后面也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都没办法分享，所以有时候我会的把它分在下半月哦，我自己独白的时候，我就拿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比如说是房产小学堂啦，还有房市最前线啦，这些跟我们房地产有相关的，我觉得也说，不能有遗珠之憾这样子啊、哦。好，总编，我们就从话题新鲜事来了。
1: 好，我们先讲，我们这次找了两个地方哈，两个跟我
0: 台北
1: 还蛮有关系，
0: 台东，我们最近这几期都跟台东有关系，
1: 都有，对，是。来，我们这次话题新鲜事选两个哈，第一个要讲的是空总哈，空总这边有新的展览哈，
0: 对，
1: 讲到空总那就有故事了，因为其实我以前也在空军当过预官哈，
0: 是
1: 那时候，所以那时候也会偶尔会到空总这边来办一些事情
0: 哦，所以那边那时候还是一个军方的单位，
1: 就空军总司令总司令部在这个地方，
0: 那外人是没办法进去的，那时候
1: 进来，对，那结果现在后来他这个其实应该讲最早他在1937年吧，193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日本时代嘛，那个时候算日据时代的时候，他算是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算是很早，算很早很早台湾推动工业的一个研究的中心，
0: 一个基地
1: 在这里，那个后来这个战后嘛，就变成了就是空军总司令部就进驻在这个地点，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空总就搬走了哈，
0: 对，
1: 然后现在是由文化部推动转型，2026年的时候完成了阶段性的一些古迹的修复，所以你其实到里面来看，比方说我们这次会提到的战情大楼啦，或是旧办公大楼，都是很刚修复完整而且很有可看性
0: 哦。
1: 那这次我们把它提出来，是因为说有一些新的展览哈，
0: 对，
1: 那我要特别提一个，比方说叫晴空记哈，晴空嘛，因为空军嘛，
0: 对，
1: 那晴空记是台湾的艺术团队有打造12件大型的新的地景的一些作品在这里展览。
0: 我看到你们的那个照片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拍起来都很漂亮，都是打卡的景点。
1: 没错，对，有好几位艺术家哈，彭建中啊，这些都在里面有一些作品。
0: 对，
1: 那除了这个晴空记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台湾主题的一些特展在里面哈。图书馆展演空间这边好，
0: 是，
1: 所以其实你现在其实空总让这个位置真的 location 太好了，
0: 太好了，他们就是在我们很多人都形容他说蛋黄中的蛋黄，
1: 是
0: 啊，因为大安区就是这个台北市行政这个所谓的房地产的蛋黄，那这个空军总部又是蛋黄中的蛋黄，哇，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的，
1: 所以到蛋黄区的蛋黄中的蛋黄来看这些展览哈，
0: 对，
1: 会很方便，
0: 对，没错，而且是免费的，
1: 免费，是的，
0: 所以这个展览呢是到11月3号即日起哈，这个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哈，那这个地点真的很好，交通也很方便，这个大家可以随时去哈，随时去，真的是一个在都会当中哈难得的一个大地展览场哈。
1: 是，
0: 好，来，我们再来从台北就跳到了台东了哈，
1: 就是华东地区
0: 哈，对，
1: 就我们叫纵谷大地艺术季，
0: 这个好像每年都有办，是不是？
1: 已经到了第8届了哈，
0: 第八届了，对，我觉得他这个办这个真的很成功哈，
1: 没错，
0: 而且在这个把台东的它的整个大自然的风貌极致的呈现出来，
1: 是，对，我们不要讲一些你可能对政治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 台东跟花莲哈、哦、的这个政这些地方单位哈、哦，其实这几年把台东跟花莲的观光做得非常好，
0: 真的非常用心，非常用心，
1: 真的很用心，
0: 而且他不是说刻意去发展。

0: 阳光，它是把它的大自然的资源充分的来展现。
1: 真的
0: 哈、
1: 哦，嗯，比方这一次的，我们这次讲这个中国大地艺术季嘛哈、嗯，那第八年哈，这次邀请了台湾、美国、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六国十二组艺术家哈，哇，盛举。
0: 哎，这个你在国外可能要跑好飞好多的国家才看得到嘞，
1: 没错，
0: 在花东纵谷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
1: 你一次可以看完哈。
0: 对，一次可以看完哈，
1: 因为太多
0: 是免费的。
1: 对，嘿，那我们就不特别讲了哈，就比方在、嗯、比方鹿鹿野高台啦。
0: 对，
1: 这里啊有些作品，
0: 鹿野农田、
1: 鹿野的行凉湿地啊、这些地方哈、好几个作品。另外呢，最主要是因为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去年发生的这个马太安溪的那个光啊、
0: 光
1: 复
0: 乡
1: 嘛，乡
0: 对对那个，
1: 所以这些受灾的光复乡等这些重灾区呢，这一次的这些农村聚落呢，也他们也有一些作品在这里面哈。
0: 哦，真的、啊、哦，是是是，这很难得哦，
1: 是
0: 真的很难得。
1: 艺术家叫林纯嘛，叫无限守护的这个主题，做了一个艺术品在这边哈。
0: 哦，
1: 来看看。
0: 对对，因为这时候刚好都是那个一片绿的时候呢，它如果有一些大地艺术哈这个地景艺术在呈现在这个一片绿的这个画布当中，
1: 对，
0: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尤其它如果是有这个色彩比较斑斓的话，大家从我们这个总编这个特别挑选的几张照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你也是真的是去那边哈拍照打卡的好景点这样子。
1: 对，我们要摆脱去年的这个灾情的这个阴霾哈，现在是一片欣欣向荣。
0: 好，这个是台东纵谷花这个大地艺术节哈。好，那这个话题新鲜事有两个，一个是台北，一个是台东。那我们再来就是来到了小旅行哦，小旅行也是我每次哦都觉得说看完之后就真的是想要来一趟小旅行哦。有时候真的还不是小旅行，是可以好好的玩一玩的哈、哦。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要到了云林。云岭我们这一次也这今年也是蛮多的齁、介绍的齁、
1: 上一次也讲过，
0: 对，
1: 上次就是云岭的虎尾为主嘛，
0: 对，
1: 真的太多、太多了，
0: 太多了，云岭这太多太多了齁，上次也提到那个布袋戏嘛，
1: 是
0: 布袋戏馆，
1: 对，那这是在布袋戏馆的附近还有一些新的
0: 很多齁、我们也不能有遗珠之
1: 憾，不能遗珠之憾，所以我们
0: 所以总编又再做了一集齁、
1: 分两期把它做完、
0: 对，
1: 其实我刚刚上节目前跟新闻大哥有稍微提到这几年云岭齁它的改变齁、就是蛮大的，
0: 真的蛮大蛮大、
1: 县长还真的还
0: 很用心，
1: 还不错，
0: 对，蛮用心的，就真的也不要用那种政治的那种颜色去分，
1: 对，
0: 他真的是很用心这样子。
1: 然后副县长又是我以前一周刊同事哈、他真的很有创意，很有时尚感的一个女生，
0: 而且是一个真的漂亮的美女，
1: 美女是好、我们这是讲七间哈，这云林的七间老屋哈、
0: 好，
1: 有新滋味哈。
0: 好，
1: 第一个虎珍堂，
0: 虎珍堂，
1: 你如果、
0: 非常有名耶，
1: 哦，虎珍堂很有名，
0: 在网络上面，
1: 在虎尾哈，它算是云林的云林子弟返乡创业的哈，对，这一个地点哈，
0: 对，
1: 那虎珍堂它用的是什么？因为云林算是台湾的产地瓜最产量最大的地方
0: 啊、对，头那个算是算是什么？我们的那个。地瓜，
1: 台湾两条地瓜就有一条是来自于云林
0: 哈，所以二分之一呢。
1: 对，所以虎珍堂就充分运用了这个优势哈，它有研发各种的地瓜产品哈。
0: 是，
1: 它2016年创立嘛哈。
0: 对，
1: 然后这一次它是锁定全台湾唯一以地瓜为主题的糕点专卖店哈。
0: 哦，
1: 里面有很多
0: 虎珍堂
1: 哈，虎珍堂什么虎尾巴啦，然后什么地瓜蛋挞棒啊，这些东西都是跟云林的在地去
0: 在地
1: 去做结合
0: 做结合啊，
1: 虎珍堂。可以好好看一看。那我要特别讲虎珍堂的它的这个店面的旁边有一个叫五间厝，五间厝，五间厝，
0: 五间厝，
1: 五间厝其实就是以前虎尾他们以前早年还没有人来开发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地的时候，
0: 是
1: 后来最早是有五户人家哈、在这里做一些这个农耕啊等等的哈、所以从清朝一直到日据时期，这边都叫五间厝，那所以五间厝就有个五间厝神社哈、它刚好这个虎珍堂旁边就是一个五间厝神社的一个它的算是那个一个重要的通道啊，通到那个神社去。不过后来神社已经拆掉了，
0: 拆掉了。哎，
1: 后来就变成那个安庆国小，一个部分哈。
0: 对，
1: 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所以你去五间堂，顺便你可以去走走五间厝，然后顺便走走安庆国小。
0: 对，因为我看它你们呈现出来的这些图片，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这个建筑。
1: 对。

0: 而且它整理得非常干净齁，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诶，这个窗明几净，然后在这边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静谧的一个这个休憩或是说在这边吃东西的好地方这样子。
1: 那安庆国小其实以前是台糖子弟学校。
0: 哦，是哦。
1: 为什么虎尾会起来，也是因为是日本人在这边盖了糖厂嘛。
0: 嗯，对对对。
1: 所以糖厂到现在还
0: 所以有糖都之称嘛。
1: 是没错。
0: 那你刚才提到地瓜齁，看到这边这个里面有一个诚心号地瓜豆腐冰。这个真的齁，我一看就觉得好特别哦，
1: 独家开发的
0: 哈，
1: 地瓜
0: 真的
1: 地瓜鲜奶酪
0: 冰，
1: 对，地瓜鲜奶酪
0: 啊哈，
1: 配我最喜欢的地瓜圆啊，大甲芋头啊这些，
0: 真的在这边可能都是独家才吃得到的哦。
1: 就是口感那个层次很丰富，
0: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把在地的特色这个带来极度的一个发挥了。
1: 是，
0: 好，那我们再来，
1: 这个酿岛
0: 也是在虎尾，
1: 那它在虎尾的郊区了，
0: 在郊区，
1: 在郊区哈。那其实这个叫酿岛，酿岛 Favor Land 哈，它算是一个做酒的哈，
0: 做酒，
1: 做
0: 酿酒，
1: 对，虎尾酿酒厂的，这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可以让你来体验哈，
0: 是
1: 它是100%纯酿哈，没有化学添加的，
0: 100%纯酿。这个有些国际品牌的知名酒厂都要特别强调
1: 是
0: 100%纯酿。
1: 它里面东西还蛮多的哈，就是所以你可以到这边来体验当一日的琴酒师，或者是一日的果酿师
0: 哈，
1: 这里面都有课程哈，
0: 可以让你去体验就对了。
1: 对了，对，它最近才重新整理的是一个叫微醺厨房，
0: 微醺厨房，
1: 微醺厨房是针对家庭客人哈，还有一些不适合喝酒的儿童
0: 哦，
1: 他们还是有去做一些这个一些展览，
0: 一些特色，
1: 好，特色一些。
0: 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小旅行，跟各位介绍更多在地的一个特色餐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

0: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来宾，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文青总编，这个他事实上文采非常的丰富，这个来让他来编这一本杂志真的是这个不做第二人想了，因为这个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所以我每个月都会请他，这个一定要到我们节目中亲自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哦。那每个月我也都跟他熬3本的这个实体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会在第三段，这个是我们固定的这个 tempo 了，第三段一开始我们就会开放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赶快抢先把这一本杂志带回去看。那因为只有3个幸运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得到，所以呢大家待会一定要把手脚要快哦。好，那这一期的呢我们的小旅行哦，我们总编带大家到云林，云林有很多特色的餐饮啊，好吃好玩，好滋味，都非常的多，所以上个月有这个对云林做了一个介绍，在一起呢我们总编呢又找了7间老屋，蹦出了新滋味，那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的是酿岛，这个算是以酒为主的啦，以酒为主。再来我们再来一个叫低所，这个英文我就不会念，应该不是英文
2: 它是瑞典文，
1: 瑞典文
2: ，那我们就不念它了。
1: 对对对，叫低所，中文叫低所，是日咖夜酒，这个也是。
2: 对，我们上次在台东在介绍台东的时候，张惠妹那个店也是这个日咖夜酒，
1: 日咖夜酒，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2: 是晚上就变成这个
1: 酒店酒吧，
2: 对酒吧
1: ，白天是喝咖啡，
2: 对是。那他这个是在虎尾糖厂附近哈，
1: 50年
2: 历史的一个老房子，我还上了那个 Google Map 去看他早年的照片，哇，他还是有做了很大的一些这个变化哈，重新
1: 改造过，
2: 重新改造过，
1: 嗯嗯嗯。
2: 那这家店
1: 外观就很特别，
2: 外观很特别，你看这个就跟这个马上想到是这个。是不是跟建筑有关？果然他的老板哈，叫傅子杰，傅子杰自己就有这个建筑跟家具的背景，
1: 嗯，
2: 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外观的设计哈，
1: 对，真的很特别，
2: 就很简洁，
1: 就很简洁利落，嗯，
2: 对。那他们现在变成是1、2、3层楼的空间嘛，
1: 嗯，
2: 那早年是一个老的传统的杂货店哈，
1: 是
2: 对，那现在就变成他现在把这个瑞典文两个哈，
1: 嗯，
2: 田这个字跟台语的田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才会有这个。才会有这个瑞典文出现
1: ，才有这个瑞典文出现。
2: 对，
1: 所以我刚才私底下也跟总编在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这些店，他们取名字真的会让我们非常费思索，真的绞尽脑汁，不晓得要该怎么念，那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我自己的比较这个初期。

0: 浅的一个观点，就觉得说应该我们取一个店名齁、哦、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名，应该是让大家朗朗上口齁、哦嗯、马上就可以理解它是在卖什么齁、哦、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口语的传播。那可是呢，如果说像你取一个这个瑞典文啊，我要去解释半天我又念不出来，我要怎么样帮你做口语传播哦？那这个真的是我认为是相对比较是一个阻力。可是总编你认为不是这样子？
1: 还好，就是我就是我会因为记不起这个字，然后去查字典，
0: 可以去更加想要去查一下，了解一下是什么这样子哦。
1: 各有看法了，
0: 对，所以反而让你的记忆点更深这样子。
1: 是，
0: 嗯。
1: 好，那他这个因为三层的空间嘛，那一楼是做吧台跟那个餐饮哈、
0: 哦嗯，
1: 然后二楼他有留下一些老屋的痕迹，
0: 是，
1: 然后有一些这种家具是定做的哈、哦嗯，然后他连颜色啊，这个摆置上面都有时候做一些用心哈、哦。
0: 对，
1: 那三楼就是用耐旱植物打造一个露天植物园哈、哦。
0: 嗯嗯。
1: 那这个我们的记者去的时候发现，就是他其实他的咖啡是很顺口的哈、哦，
0: 嗯嗯，
1: 他的浓缩咖啡啦，
0: 是
1: 啊，比方说蜂巢拿铁啦、哦嗯，这些都还蛮顺口，还蛮不错的。
0: 是，
1: 对，那有一些饮料也结合了当地的这个农产哈、哦、农产品哈、哦，所以这个还算是非常的值得推荐的一个点。
0: 嗯嗯，你讲的蜂巢拿铁，我看起来哎真的好特别。
1: 对，没错，
0: 我每次去咖啡shop 我大概都点拿铁，但这个所谓的蜂巢拿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下次一定要去尝尝，
1: 下次去看看，
0: 去尝尝哈、
1: 哦。是，
0: 好，再来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这个就是让人家一看就懂了。
1: 没错，麻辣一个对比是不是？
0: 对、啊，
1: 是吃小火锅的地方。
0: 嗯嗯嗯。
1: 好，这是我们上次讲云林故事馆嘛？
0: 对。
1: 那这刚好这间是在云林故事馆的对面
0: 哈。哦。
1: 那以前是日据时代的一个旧的宿舍哈、
0: 哦，
1: 对，一个旧的宿舍去做，他去做一些这个改装哈，
0: 对，
1: 做成，所以里面还是一些日式的木建筑。这个是日湖尾邮局的旧的宿舍。
0: 哦。
1: 对，那所以在里面呢，他有做一些这种怀旧的物件啊，
0: 对，
1: 然后去呈现它浓浓的复古风，
0: 对，复古风很浓。
1: 然后最特别的是，我们要特别提到的这个很少见叫西瓜棉这个东西。
0: 西瓜棉，哇，这个又是一项创意了。
1: 它是把那个还没有成熟的柚瓜哈，加上一些粗盐去腌出来的哈。
0: 嗯，
1: 这个一吃就是难忘的。
0: 真的，
1: 对，这个可以去特别的去试试看。对。那很多的饕客会去点叫西瓜棉锅
0: 哦，西瓜棉锅、嗯。那另外一个我看到的是蒜香蛤蜊鸡腿锅，哎，这个也真的是创意十足。
1: 你看云林刚刚是台湾最大的地瓜产地，对不对？
0: 对，
1: 它也是台湾最大的蒜头产地。
0: 嗯嗯嗯，
1: 之一。
0: 对对 对，没错。嗯嗯，
1: 所以到这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
0: 啊，对，
1: 可以去点点这些西瓜棉啊，还有蒜头口味的这个
0: 蒜头的这个蛤蜊鸡腿锅。
1: 是，
0: 好，这个是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哈、哦。好，再来，
1: 好，再来是啧啧称奇植物甜点、
0: 哎哦、我们就从湖尾来到北港
1: 哈、哦，在北港糖厂哈、
0: 哦。哦，
1: 北港糖厂的老屋哈、哦。我们上次也有讲到北港的另外一个点了。
0: 对，
1: 好、哦，这是叫啧啧称奇植物甜点哈、
0: 哦。
1: 这是全部用全植物的这个食材去做的甜点
0: 哦。
1: 所以说，就做甜点呢，你不需要用蛋。跟奶跟那个牛奶、
0: 哦、
1: 其实也可以做出好吃的甜点，
0: 是
1: 这边就是有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一个那个哈，那这个算是还蛮值得推荐的哈。
0: 对，
1: 那除了说这个食物之外呢，最主要它的装潢哈是很走那种南法的乡村风格，
0: 是
1: 啊，那有些老件啊，有些瓷砖啊哈、
0: 嗯，
1: 都可以特别的去看，那里面还有一个古董级的阿嬷的那个什么那个裁缝机
0: 哈，裁缝机这个就比较少看得到的了
1: 哈，
0: 好，这个都是阿嬷级的。
1: 哦、北港糖厂，
0: 好港，哎，再来也是在北港，
1: 哎，一样北港哈，这宝生堂汉方咖啡哈，
0: 哦，这个中药入菜，
1: 哦，这个是有故事的哈，
0: 哦，有故事，好，
1: 这个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建筑物，它现在还是一个老透天，
0: 哦，老透天，
1: 连栋透天啊，两层楼，连栋透天哈，
0: 哎，这个很有特色，
1: 它70年前是那个水林中医世家哈，叫陈茂林医师他所创作的，他创立的哈，这。然后他是民国44年就买了这个老屋
0: 哈、
1: 然后后来就开了这个宝生堂中药行嘛，
0: 哦，
1: 然后后来他又租给同业，2018年把它收回来，然后由他的外孙来做这个咖啡馆哈、
0: 是，
1: 所以你到里面会看到很多我刚刚讲很多老的东西
0: 哈，
1: 比方说白纸柜啊、实木的柜台啊，
0: 是，
1: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各种香草、各种那种药材
0: 哈、嗯，
1: 那他也用药材去做咖啡哈、比方说一些这个。 这个黄金虫草鸡汤哈。

0: 这个玉炖人参鸡汤哈，这是咖啡之外，它还有一些汤品
1: 哈。哦，也有一些汤品，对对对，嗯，所以把它的那个中药房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也发挥出来，这样。
0: 对，那据说了，据说这个附近在北港那边有个叫武德宫嘛，
1: 嗯，
0: 那武德宫的财神在这边显迹过哈，
1: 哦，
0: 对对对，这是地方传说哈，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好
1: 显露过神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这种这个老的那种透天哈，两层楼，这个你看到它那个有那个阳台哈，
0: 对，
1: 真的是很有特色，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
0: 很美。刚好他又在中山路上面，中山路走到底就是朝天宫嘛，
1: 啊，
0: 对，所以
1: 北港朝天宫，
0: 朝天宫，哦，所以这是很热闹的地方，
1: 对对，这个应该是很热闹的地方，
0: 热闹，
1: 嗯嗯嗯，对，那你们这边也特别提到北港哦，旧称哦叫做笨港
0: 啊，
1: 笨港啊，哦，这个有一些年轻人可能都已经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名称了啦，哦，好，这个是我们小旅行呢，总编呢带大家又再度的来到云林啊，跟大家这个带去吃了一些好吃的东西，而且都是非常特别哦，有些可能是在地独家才有的哦。好，那吃了好玩的东西，吃了好吃的东西，我们要来住哈。住一些不同的旅宿体验，所以呢这一次的我们的特别企划总编辑呢找了六场不一样的旅宿体验哦，让大家来这边来特别住了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陈总编来跟大家分享哦。
0: 因为六间都不一样哈，
1: 都不一样的风格，嗯，都不一样的风格，
0: 都很新，
1: 对，而且我看到您一开始第一个就提到全台首间疗愈主题旅宿，
0: 是
1: 哈，哇，真的看到这个就很想要去，
0: 这个 location 非常好，嗯，这个是在台北的那个忠孝复兴站那个那个富邦的那个富邦天意吧，那个建筑物的对面
1: 哈，哦，富邦一亭，
0: 哎，放一亭，富邦一
1: 亭，
0: 对，富邦一亭叫五开安旅，
1: 哦，
0: 哎，这个背景是什么？是这个是福华酒店的这个第三代
1: 哦，
0: 做经营的
1: 三代
0: 哈，
1: 真的，
0: 哦，对，福华的二代里面二代的老九嘛，老九叫廖东汉嘛哈，廖东汉的儿子哈，他去做的哈。两个儿子哈，他们等于是福华三代去做经营。
1: 对，他们本来都是做那种非常大的那种五星级旅馆，
0: 对，
1: 竟然来做这种小的啊，那个所谓的星旅
0: 哈。他们去创了叫福泰饭店这个品牌。
1: 对对对对，
0: 对这个是那这个
1: 比较小规模。
0: 对，那这个五开安旅呢，走的是那种日本山形县的处理山的这个山服文化了，这种下去做这个整个的规划的一个精神的那个主要精神在这里哈，
1: 是
0: 他要每一个来他旅店的人都能够怎么样。专注当下，然后顺应生命流动的修行之道。
1: 哦，
0: 就是你去日本山行去做旅行的时候，
1: 嗯，
0: 当一个山伏修行者的时候，
1: 嗯，
0: 你在穿梭在山林里面，就是要那个感觉哈。
1: 对，
0: 就是把那个意象带到他这个空间里面来哈。
1: 是，
0: 它里面其实很，就是很多很先进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哈。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除了说我们刚讲山的意象哈，就是在它在这个植栽啦，在那个上面有一些山的意象之外，最主要是很多科技的东西。
1: 嗯，
0: 比方每一次呼吸跟每一口饮水，它有去帮你做一些设计哈。
1: 嗯，
0: 用科技的方式哈，
1: 对，
0: 好去做一些，比方电子集成啊哈，等等等等哈。然后每一个房间还有这种抑菌的这个专业的设备
1: 哈，真的都是非常特殊，为了让你的这个疗愈哈，做了一些规划，跟我们一般去的这种饭店啊、旅馆啊，它的那个设备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它要体验的是这种在山里面的那种纯净的感觉，
1: 是。
0: 这到底什么感觉？我们去住了，
1: 对你去住了就知道哈，就在台北市这个非常繁华的这个所谓的蛋黄区里面啊，坐捷运就到，
0: 坐捷运
1: 到复兴站就可以到了
0: 哦。对，
1: 嗯，好，这个是乌开安旅哦，再来我们就来到了新北市喽。
0: 哎，我们到了这个台湾第一间休闲饭店，早年呐，啊，就是这个以前翡翠湾哈，哦，福华跟太平洋早年在做了这个翡翠湾福华大饭店嘛。
1: 嗯哼，
0: 那后来因为反正就是福华跟太平洋因为理念不合嘛，后来就没有再做下去哈，哦。
1: 嗯，
0: 所以他有一阵子他其实是在那边是荒置在那个地方。
1: 对，
0: 那现在呢就是一样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福开嘛，福开。福泰了，
1: 嗯，
0: 就是刚才
1: 福泰
0: 一样，福泰哈，他们就接手嘛哈，他们接手之后就做了一些，他这一次有做一个主题是白色的露营车
1: 哦，他先波波乐园，
0: 波波乐园哈，
1: 嗯。

0: 所以它是一种算是亲子轻旅行的一个选择，
1: 没错，对，
0: 所以在翡翠湾这个地方，我觉得翡翠湾以前还有那个滑翔翼
1: 啊，对，
0: 可是后来好像因为有出了一些事故，就停掉了哈。因为我有一年也带着我们士林社大的学员有去那边玩一趟，那算是户外教学哈。虽然是去玩，可是我们也是要去了解一下那边的一个休闲的不动产这样子。因为那边就有一些那个比较蛮特色的，类似灰蝶屋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那灰蝶屋我看最近也在卖，也是。
0: 对对对，有天就有拿出来卖，而且开价也不便宜，
1: 开价不便宜，
0: 开价不便宜，开价不便宜。可是因为它的地坪还蛮大，
1: 对，
0: 有些人买下来可能之后自己在改建这样子。已经看到有实际的案例，有人这因为他就面临的这个翡翠湾非常漂亮，所以你改建之后呢，两层楼，然后从第二层楼放出看出去，哇，真的很漂亮这样子。对，
1: 以前那个泰社的总经理的对，他自己也有一间他邀请我们去他那个飞碟屋里面看。对，当然格局是比较怪了，但是他还但毕竟是一个也是一个居住的体验了。
0: 对，不错哈，不同的一个体验。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特别计划还有名人会客室哦，更重要，我们要开放让大家来索取三本的杂志，马上回来，别走开。明天就像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

0: 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刚才在这个广播的这个时段呢，跟杨清亮杨总编聊起了很多当年在跑市场当记者的时候的一些非常值得回味的这个这个记忆那这个点点滴滴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跑房地产市场到处都要去这个南北啊都要跑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像这种翡翠湾这种地方都已经算是非常偏僻的地方了，那只要有预售推案呢，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案子，我们也都会去看这样子好，这个有机会我们在节目中再跟大家来分享。来，这个第三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最期待的就是要赶快打起电话来索取这一本《好房网》杂志喽，因为听到总编辑第一段、第二段的这个介绍，那这个精彩的内容真的是很想把这个杂志好好拿回去。看好，赶快拿起电话23712920 23712920当然前面要加02-2371-2920好，那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接这个电话，那我们持续请总编呢在特别企划这个部分呢再跟大家持续来介绍咯。
2: 好，我们在这一间是又跟房地产有关的，
1: 又跟房地产
2: 欧库酒店
1: 欧库酒店这个部分我就可能比较不熟悉了，在台中。
2: 好，这个欧库的这个它建筑物是早年的一个叫陈荣木吧他是他一个有钱人他买的
1: 是
2: 对，那早年是后来也变成是那个他后来变成叫樱花百货在台中人应该都知道
1: 对我也知道
2: 对也开了很久那后来这个建筑物就荒废下来，
1: 这个要有一定的年纪才知道樱花百货，
2: 然后后来这个建筑物就是顺天建设把它买下来的
1: 顺天建设现在台中也是很大的
2: 对，那这几年顺天也开始在做这种休闲不动产
1: 跨入休闲
2: 跨入嘛，所以他现在弄了一个欧库酒店。欧库酒店，欧库是一个酒店名字，也是一个人的名字。人是谁呢？叫蒋大雄
1: 蒋大雄
2: 他算是以前的最早。一时他的名字他在这个饭店业也算是这个战功彪炳所以呢他们现在就请了蒋大雄来做一些规划来做整个的 handle
1: 是
2: 那他自己也变成这个酒店的创办人化身成虚拟人物叫欧库先生
1: 原来如此，
2: 以前叫大雄总就是就会叫他大雄总他叫欧库先生那他就用他以前在做那个大义老爷行旅了他也是大义老爷行旅的经理对，然后现在就把一些角色就放到这里面欧库里面来欧库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活化
1: 对
2: 还有一些沉浸式的策展型的这种旅宿酒店然后他又跟在地做很多的结合
1: 对
2: 那比方说台中的跟台中歌剧院去做一些结合去跟绿美图也做一些合作然后台中爵士音乐节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欧库的这个身影在里面
1: 而且他的地点非常好你们说到一中夜市公园眼科第二市场柳川水岸景观步道这个
2: 走过去就到了
1: 对这个都是非常好这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景点而且就是公园眼科
2: 对
1: 大家去那边吃冰淇淋
2: 没错就是让但是他要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从那个旅游的节奏里面就缓慢下来那这里面可以讲的东西很多
1: 太多
2: 太多我们就先跳
1: 过对跳过去再来我们真的要讲的太多了
2: 好接下来是嘉义的戴维斯金星酒店这个是全球它现在算是一个加盟这个叫它是叫温德姆酒店集团
1: 温德姆酒店的温德姆是六星级
2: 不一定它其实算是走比它有六星级但它也有走平价的
1: 也有走平价的
2: 它现在算是台湾全世界这个加盟品牌加盟酒店的数量最多的那这里面其实有些为什么它会选嘉义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那 就是说你在台北，你在大城市，你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那个，你不如到这种中南部哈、哦，
1: 嗯，
2: 有些地方有些老的品牌哈、哦
1: 嗯，
2: 去跟他做一些合作。
1: 是，
2: 哦、那这些地方他们就他用了一种叫特许加盟的方式哈、
1: 哦，对，
2: 也就是这些像这个以前的这个这个戴维斯金春酒店，以前它是一个老的一个佳士得商务旅店嘛，
1: 嗯，
2: 那就透过这种特许的、哦、特许加盟进来之后，嗯、然后就是对。对旅店、对品牌都有帮助。这个品牌不用花太多钱，他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这个，
1: 是
2: 这个，所以他就用在全世界，他就用这个方式。有现在有9000多间的房间哈，
1: 嗯，
2: 非9000多间的这个商旅哈，都是用这个品牌。
1: 哦、
2: 那这个嘉义戴维斯精选酒店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他结合哈、
1: 嗯。对，
2: 那为什么选这边？这其实是他也是看到了这个南科的这个、
1: 哦
2: 南科嘉义园区的这个
1: 的商机
2: 、嗯，台积电也要来嘛，对不对？
1: 台积电要盖5个厂。
2: 对，所以
1: 真的很吓人、啊、
2: 所以他这个商机真的，我觉得抓的真的很准，很准，
1: 嗯、
2: 很准哈、
1: 嗯。
2: 对、
1: 嗯，
2: 而且他的这些商务旅客哈，这些台积电这些，他不一定是要住很豪华嘛，
1: 对他要住的舒适，
2: 他要做那种就是舒适哈、
1: 嗯，然后有特色
2: 、嗯、所以他用了很多胡桃木，然后用线条去交错哈、
1: 嗯，
2: 去做去打造出一些蒙太奇的一些这个商店、哦、这个酒店的这个东西哈、
1: 嗯，对
2: 对。
1: 好，这个是嘉义的，
2: 嘉义的哈、
1: 哦。好，我们三本都已经送出去了哈、哦，不用再打电话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手脚真的很快哦。好，再来，我们来到台南。
2: 好，台南，好，这在临近这个台南的花园夜市哈、
1: 嗯，
2: 附近也叫鹿下旅社，
1: 鹿下旅社、
2: 哦，这个以前叫蒙娜丽莎 Hotel，
1: 蒙娜丽莎哇，好梦幻的名字啊。
2: 对，嗯、那后来这也是一样，就是有新人来接手，
1: 新的经营团队，
2: 新团接手，用采取这种很先进的智能入住系统、
1: 嗯，
2: 所以这也是一个。无人旅店哈，
1: 哦，无人旅店哦，现在无人旅店也蛮流行的，
2: 对，
1: 哦、
2: 它在台南应该算第一个吧，我记得，对，它应该算第一个，
1: 嗯、
2: 它整个它其实 location 很好，它这个走到海岸路，它就海岸路边
1: 哦，是，
2: 那其实你要走到那个。台南我最喜欢去的神农街，
1: 对，神农街是最好玩的，
2: 走大概10分钟以内就可以走到了。
1: 嗯嗯嗯嗯、
2: 然后这边又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哈，所以你要去喝牛肉汤、逛市场、走老街，到晚上又变成又酒吧哈、
1: 嗯、
2: 餐酒馆哈，这个地点其实
1: 好
2: 啊，还不错的一个点哈。
1: 台南鹿下旅社在北区啊，林安路二段。好。再来，
2: 好，
1: 哎，我们又来到台东了，
2: 啊、台东宝商小丁，
1: 宝商小丁、
2: 啊，这个上次其实我们有稍微的介绍过哈、
1: 嗯，
2: 它其实是在这个2025年改造成的那个百年的日式宿舍群，就是北挺日式建筑群啊，在这边哈、
1: 嗯，
2: 现在就是云品国际集团他们现在接手哈、
1: 哦，是，
2: 它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规划，
1: 嗯、
2: 那包括到这个宝商小丁哈，
1: 对，
2: 那宝商小丁这是一个全台应该算第一个。落脚在日式历史建筑物里面的女性专属青年旅馆、哦、
1: 女性专属青年旅馆，
2: 对，就是，
1: 所以它只是否女性、
2: 啊，否女性为主、哦，云品特别去走这样的一个
1: 片、哦、
2: 特别的、這個，
1: 那这个也真的是非常 special
2: 哈、哦，
1: 就把那个客群锁定的非常的啊、这个说特。专精的哈，
2: 专精在里面，所以它的淋浴间是公用的啦、
1: 嗯，
2: 但是是女性淋浴间。
1: 对、
2: 哦，那里面有10个上下铺的床位哈、
1: 嗯，
2: 然后有一些这种独立的置物柜啦，等等哈，就是为女生去做的规划哈。
1: 嗯，
2: 这个还蛮有特别，还蛮有特色的。
1: 对，我看到你这边有一个短剧叫做。在历史住一晚
2: 是、
1: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哎、欸、在这么旧的这个日式建筑里面等于呢是让你这个住在里面哎、又跟历史呢有一点共鸣那样的感觉。
2: 就是一个背着背包去旅行的女性背包客
1: 哈、
2: 啊、到台东的时候可以来感受一下云品为你去设计的这种不同的
1: 哎、真的，你讲背包客，我看他你们讲的那个开幕优惠价，哎、真的很实惠。
2: 哎，是的，
1: 真的很实惠耶。这个旺季的，好、像这个比较这个算是礼拜五哦，这个算是哈、哦，这个要大概是
2: 七八八，对，假日也只要1888，
1: 哎，这，然后平日的话呢，只有688，
2: 对。
1: 哇，这个1000块有找哎、欸，
2: 真的有找，
1: 哎、欸，而且感觉上那个环境真的很干净
2: 哦、就是，
1: 因为云品绝对不会是 给你太大差这样
2: 没错没错、欸、你看688可以在日式百年宿舍群里面住一晚、嗯、这个感觉是非常好
1: 对对、哦、可能是开幕优惠价吧你这边提到了、哦、大家可以查一下他们官网了解一下、哦、好来我们来到了名人会客室这个美女了、哦、刘芝琳、哦、她是原来的记者跟主播那后来呢转到企业界哦，那也常常看到他有在主持一些节目或者活动这样子哦、嗯。好，那他因为他买下的士林有60坪的孝亲房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呢留给我们总编哦，好好来介绍一下他的一些购屋经验谈，还有他的一些购屋的观念。
2: 好，芝琳以前是在东森财经台嘛，他那时候、
1: 嗯、最早的时候
2: 对对主持那个财经早餐啊，嗯、
1: 对对对，算是啊、对财经也是专精的一个这个主播了。
2: 那后来去壹电视嘛，嗯、他也有他的节目哈、
1: 嗯，对，
2: 第一手财经哈、
1: 嗯，对。
2: 那这样子一个对财经这么熟悉的一个新闻人哈、嗯，我想说，哎，他应该是用专业的态度去买房子嘛，
1: 嗯嗯
2: 但是不是？我觉得他有他的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
1: 特别考量的地方。
2: 对我们这次跟他聊了两个房子嘛，嗯、第一个是他是。士林区的买给爸妈的哈、
1: 嗯，
2: 第二个是在高雄前进区的一个房子哈。
1: 好，
2: 那士林区这个最主要是说，它是第一，这间房子是用爱跟陪伴的想法哈、
1: 哦、
2: 去买的。为什么？嗯、因为他也是士林人嘛，对。
1: 嗯、
2: 那后来爸妈一直都是住在士林嘛，他们那时候也想说、嗯、啊，那就等都更嘛，对。
1: 哦。
2: 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爸妈
1: 房子堵灯更，
2: 对，他在等、嗯，但是后来。不行啊，爸妈的年纪越来越大，
1: 对，这个年纪没办法等了，对。
2: 对啊，就是说，一直住在这种没有电梯的那种公寓里面啊，每天上下楼啊，那个倒垃圾啊、哦、采买啊，很辛苦，
1: 有时候采买。下得楼回不去，
2: 回不去，对哈、哦，所以这个到了年纪你就知道了，
1: 对，
2: 膝盖会告诉你哈、
1: 哦，没错，我已经知道了，
2: 对，所以他在三年前呢就想说不行的，这个不能再等了哈、哦嗯，就是说都更可以等，爸妈不会等
1: 不能等
2: 不能等哈、哦，所以他就买了他三年前就买了一个60坪的预售屋
1: 哈、嗯
2: 哦，就买了这个地方哈、
1: 哦，哦，
2: 那现在他们爸妈已经住进去了
1: ，对，
2: 就感觉很好，就是说
1: 对，没错，
2: 对，有电梯，有无障碍空间、嗯，
1: 对，
2: 然后全家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在宽敞的猫的那个客厅里面、
1: 嗯、去大家再聚在一起，这样
2: 就是给父母一个很安定的很舒服的晚年、
1: 嗯、哼哼
2: 这是他买这间房子的原因，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棒的，
1: 对，蛮棒的
2: 对、嗯、所以是就是一方面孝顺，第二方面你也三代同堂的那个感觉还是有啊，那个然后爸妈的老年后的那种尊严也都还留着，
1: 对，没错，
2: 对、嗯，你要知道那个爬不上去那个
1: 对，真的很辛苦真的
2: 对，所以他说
1: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多人有经验，
2: 没错、嗯，就是他说这个房子最大的价值就是说不在于坪数增加或怎么样、嗯，而是让父母在有需要他的时候，
1: 嗯，
2: 哦，他能够勇敢地做了一个抉择，
1: 对，
2: 这件事我们特别的希望说，这个我们买房子不一定是功利取向或者是怎么样，
1: 对，有时候是亲情哈，
2: 有时候亲情
1: 更重要，
2: 对、
1: 哦，那他另外一个是在高雄
2: 前进
1: 的，
2: 对，
1: 这个算是旧市区，
2: 对，旧市区哈，像夫家的哈、嗯，对，
1: 哦，是他夫家，
2: 对，那所以说他也就买了这个房子嘛，
1: 嗯，
2: 那这个房子空间设计上面就是说也呈现他跟他先生两个人的分别的生活跟个性哈、哦，他都去顾及到了哈、哦，
1: 嗯嗯，
2: 对，那这个像他公公以前早年会种一些那种印度紫檀木啦，
1: 哦，
2: 然后那个做一些大型茶桌啊，这些都还保留下来，
1: 嗯嗯，
2: 这算他们家里面的一个特色啦，就是。
1: 嗯
2: 他是说这个好的住宅不是符合某一个人的期待，而是让一起生活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嗯、我觉得他讲
1: 的、哦、这个很重要，
2: 对，
1: 对，这个很好讲得非常好，
2: 对、嗯、这是我们这次去特别去想他的他的故事、嗯、
1: 对， 对、哦、所以有时候这个买房子、哦、不一定是说一定要什么考虑的非常周延，或是说从理财的角度啊，这个度更的角度啊，还是要从人的使用需求去考量啊。
2: 对，没错、嗯，就是真正值得投资的，从来不是一间房子的价值哈、
1: 嗯，
2: 而是那些跟家人共同相处的美丽的时光哈。
1: 对，
2: 这个是没办法重来的，
1: 没办法重来。对，因为每一段时光哈、嗯，这个都无法再逆转回去的，
2: 是的，对、
1: 哦。我们常常讲说回到从前，有时候这四个字虽然讲得很容易，可是没办法回到从前，
2: 没错。
1: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握当下。
2: 把握当下。

0: 过当下哈，因为你只有这个当下是属于你的哈，下一这个过去的就过去了
1: 哈。嗯，
0: 好，这个是名人会客室刘芝玲哈，啊是知名的这个财经主播哈，那当然他可能对房地产也是有非常这个深入的这个研究，可是呢最终还是回归到人的需求
1: 哈，
0: 还有跟亲戚。跟亲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哈。好，那总编今天非常感谢哈，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这个内容呢，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也是手脚非常快哈，这个我们三本的这个杂志呢，很快呢就这个被大家所阅一空了哈，所以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我们的正声地址非常的好。非常的便捷哈，交通非常的便捷，从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哈，经过228和平公园哈，走过来就可以到我们的正声的柜台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喽。好，那今天感谢总编的一个分享，谢谢。
1: 谢谢新兵大哥，
0: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来乱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脚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2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2: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1: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10月7号礼拜三啊，很快的这一周只剩下明天一天上班就要进入了国庆的连假哦。那是因为这几天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啦，应该还蛮明显感受到一股凉意的，所以请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保暖，然后注意你的呼吸道，注意你的健康状况咯。接下来呢，欣赏到这一首歌曲，那在明天呢就要进入24节气当中的寒露，所以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就叫做寒露。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中国的音乐工作室，叫做音缺失听，他们所做的一首歌曲叫做《寒露》。那这个是他们在前几年，反正他们做了一张专辑啦，叫做《二十四节气》。那当然，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呢，都跟二十四节气有关哦。所以说，你可以听到，哎，有那种很中国风，但是又有点电子音乐的感觉。好的，那在明天呢就要进入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寒露，以传统上来讲呢已经算是深秋，而且呢其实大家在天气的部分应该也确实有感受到，因为东北季风有陆陆续续的来袭嘛，所以说可以感受到那一种有一点凉凉的感觉。不过呢，虽然说我们明天遇到的寒露它有一个寒字哦，但也不代表说它真的会跟冬天一样非常的寒冷啦。那所谓时露寒冷而将欲凝结，故名寒露，意思就是说呢，这时候的气温会比白露的时候更加的就是感受到凉飕飕的感觉，然后露水也更多，而且夜晚的水汽呢可能会凝结成霜，所以说会有寒露这样子的名字。但是呢，虽然说过了寒露哦，我觉得其实之后啦还是有可能因为再出现一波的秋老虎。那反正秋天的天气啦真的是比较就是一下冷一下热的，所以说大家穿衣服的时候可能还要稍微评估一下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哦。不过呢，到了寒露这个时期，那当然无论在民俗上或者是健康养生上呢，也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哦。那比如说像是在民俗方面呢，根据命理专家柯伯成指出，今年呢是丙午年，而在交节气之后就会进入所谓的戊戌月，而随着东北季风渐起，早晚的温差逐渐有感，那寒露呢在民俗还有生活的节奏上哦，它告诉大家的重点呢就在于一个收字。那建议大家呢可以从收整、安定跟完成来着手，那提醒大家可能有一些民俗上可以注意然后让自己比较开运的事情哦。那他有表示说建议大家啦可以趁这个时候呢来好好整理一下你自己的家里，那尤其是玄关出入的走道哦，因为呢风水向来是重视入口的通畅，那如果说你家的这些玄关啊走廊啊可能就是堆满很多的杂物，那可能会影响出入动线之外也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嘛，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寒露的前后哦，你可以稍微清理一下家里，把这些挡在走廊跟出入口上的杂物清除，那也趁机呢也修缮一下家里故障的家电啊或者是故障的这个照明之类的，那让你家的门口呢可以保持在比较明亮还有干净的状态。那刚才有讲到说重点就在于收整嘛，那你其实也可以趁这个时候呢诶完成一件你本来要做可是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哦，那这件事不需要太宏大的目标啦，可能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那尽速的去落实，减少心中悬挂的牵挂还有烦闷。好，那以上呢就是民俗方面啦，建议大家可以趁着寒露这个时候去做的事情，那除了让你的心情比较好有一个收的感觉之外，那同时也是一种开运哦。现在呢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作品《众里寻他》。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碧晨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然后他应该是前阵子很有名的一部陆剧叫做《逐玉》，反正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曲之一哦。好，那讲到了明天啊，要进入了准备要进入了寒露这个节气。那当然除了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在民俗上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收整为你家，不是你家，就是这个年末的一个重点哦。那我觉得的确啦，也是蛮符合现在这个时期了，因为你可能一年已经即将要只剩下两三个月了，那很多的事情都准备的来收尾，那也许你年初的一些目标之类的，可能也是趁这个时候啦，即使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哦，也可以好好的把它完成。那不过呢，接下来要讲到的是在寒露这个节气当中，当然养生方面啦，还是有蛮多事情是可以去特别的注意哦。啊，尤其呢在这个时期啊，大家明显的感受到气温逐渐的下降，然后非常的有秋天的感觉。所以说到了寒露时节啊，它整个养生呢就是建议大家以滋阴润燥温润防寒为主。那像是饮食调养的方面呢，你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或者是润燥的食物。但是呢，我们讲润燥并不是叫大家可能去吃一堆麻辣锅啊、烧烤啊、油炸哦，这些比较重口味而且比较热量比较高的食物呢，它反而你吃下去之后会更加的燥热，所以说要吃的呢是润燥的食物哦。譬如说呢，像是常见的银耳或者是莲子、山药跟雪梨，那如果说是中药材的话呢，还有百

河等等，那这些都是蛮适合在这个时候去吃的食材。而且呢，在寒露时节啊，中医的临床上哦，常常会看到所谓的肺燥津亏、夹带营卫不和之症。那具体来讲的症状呢，有像是呼吸道的可能干咳无痰啊，还有咽喉的干痒、声音沙哑跟鼻干出血。而有些人的皮肤呢，会觉得有一点干裂，甚至是脱屑瘙痒。那有些人可能会口角炎发作啊，然后嘴唇非常的干哦。而除了呼吸道跟皮肤会有明显的症状之外，可能还有像是消化道啊，跟关节筋骨，有些人会觉得不太舒服。好，那所以说除了是当然是看医生治疗之外啦，就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啊，就尽量呢以比较清燥润肺，然后比较可以防寒的食物，然后也是以安神为主这样子的疗效哦，那让你生活呢是比较可以慢慢的温润，那除了是让自己的身体比较温暖之外，也是让你的肺部呢当然也是比较不会那么的干燥不舒服。那接下来呢，像是平日的作息啊，因为随着气温下降，那顺应自然时节的变化呢，请大家还是要早睡早起，避免呢夜晚寒气的侵袭哦。那尤其像是清晨的时候，他在说的应该是晚睡早起，早睡晚起啦，就是清晨的时候呢，适当的推迟起床的时间，等到外面太阳升起之后呢，你可能再出去走走啊，或者是起来开始你一天的工作。那所以说进入了秋冬呢，强调的是早睡晚起哦，就是顺应自然的时节，顺应着太阳光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听到这首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作品《江南》。听完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9: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8: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这几天的整个温度啊，就是蛮微凉的啦。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天气的、哦、因为也不会太热，然后也不是冷到那种你会整个发抖不想出门的程度，就对我来说是刚刚好啦。但唯一的缺点就是正在下雨哦，就如果这几天有出太阳的话，应该对我来讲是非常完美的秋日天气哦。那像在这样子的天气当中啊，我觉得还蛮适合在外面散步的。因为你想嘛，夏天很热的时候，外面动不动就30几度，那肯定是不想要在外面走的嘛。但是冬天很冷的时候呢，你可能出去吹个风就觉得哦，我要不行了，所以说也不想要出去外面散步。所以说像现在这样子可能20几度的天气呢，如果只要没下雨的话啦，就真的是很适合去外面散步啊，然后去走一走，让自己稍微运动一下哦。而且呢，讲到最近跟运动有关系的政策好了，就应该有不少人参加了运动部的这个挥汗游礼。那这个挥汗游礼呢，它就是要你完成几个运动的任务，然后你就截图上传嘛。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地方是，它的运动任务不只有那一种，我可能要去健身啊，要去慢跑、骑脚踏车，就我就算只是走个路而已，那我的步行步数呢，有超过一定程度的话，那它也是算是，就是算你有运动到啦。所以呢，我觉得走路这件事情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而且它的门槛其实也不高哦。那到底走路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刚好啊，看到一篇文章哦，就是你可以在生活当中维持10种抗老的习惯，那让你在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步可以很稳健，然后脑袋呢一样也是非常的清楚哦。那这10个习惯里面呢，其实就有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运动，比如说每周累积150分钟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每周至少2次的肌力训练。那其实他也是有讲到说，走路散步这件事情啊，它也是能够去抗老的，就多多走路呢，或者是你可以适度的快走，甚至是你在有能力一点可以搭配适当的肌力训练，也是预防老化还有促进长寿的有效方式。而讲到这个走路抗老哦，刚好就看到一篇文章，他是在讲说有一位日本的医师呢，他就建议大家啦，其实呢走路抗老这件事情哦，有些人可能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要日行万步才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呢？那他说啊，其实比起追求每天要走个10000步，那你每天走个8000步，而且加入大概20分钟左右的中强度运动呢，它其实是更为重要的。那这位医师呢，他叫做青柳信利，那他是一位日本的医学博士，然后也是健康长寿医疗中心的研究员哦。那他跟他的团队呢，有进行了一项研究，他长期追踪了在日本群马县，那这个地方叫中之条町，他追踪这一群居民哦，超过了20年。而研究发现，单纯观察每天走路的步数，其实大约8000步左右呢，具有比较高的疾病预防效果。那如果说你再增加步数，就是大于8000步的话，他说健康效益呢，并不会因此而明显增加。不过呢，这并不代表说，我每天可能好啦，就很随意散步走个8000步，它就能够有效的预防疾病哦。那这个研究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我在这8000步当中呢，必须包含一定时间的中强度活动，也就是说，你在散步的时候呢，你可以搭配一些快走。那这个快走的程度呢，就是你可能勉强还能跟旁边的人聊天讲话，这样子的快走运动。
而且他还整理出了一个结论哦，就是你每天走个4000步，加上中强度运动5分钟的话，有助于预防忧郁症。那如果说是每天走5000步，然后中间加上中强度活动7.5分钟的话，有助于预防失智症、心脏疾病，还有脑中风等等。那当然这个是研究当中整理出来的一些关联啦，就不代表说一定能够完全的预防哦，就疾病的预防还是要靠专业的医疗人士，就是你要去看医生啦。只是说呢，保持这样子可以去走路的习惯，然后在每天走路散步的过程当中呢，稍微快走一小段，让自己有一个中强度的运动呢，它确实哦是可以让你的健康效益增加个好几倍。那当然啦，健康长寿呢不只是跟运动有关系哦，饮食也是同样的重要。那这个研究当中发现呢，每天走7000步到8000步以上，并且有进行15到20分钟以上中强度活动的高龄者，他们的血清白蛋白值是比较高的。那这个血清白蛋白呢，是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可以协助运送营养素跟代谢物。而且呢，进一步研究也发现啊，身体活动量比较高的这些高龄者呢，他们的饮食是比较均衡的。那他们会适当的摄取各种的食物，可能鱼贝类啊，然后大豆跟大豆制品、牛奶还有乳制品等等。而且在煮饭的时候呢，会减少调味料的使用哦，就是有去注意控制盐分的摄取。而这个研究当中显示呢，就是应该说研究人员认为啦，其实你平常重视运动跟健康的人，就其实也是会比较注重饮食方面哦。那另一方面呢，你其实经常活动身体，也是有可能会刺激到食欲。那你的食欲大开，哎，自然而然就可以摄取到更多种类，而且也是更均衡，然后足量的食物。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走路啊到底对于抗老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哦，就是从很多的研究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如果说哦，我真的是想要增加走路的效益，那你可以在走路的中间呢适当加入一些快走的运动哦，那这是中强度的活动，负担不会太大，又很好做，然后又可以让你的运动效率更好咯。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Official 户斯南 Dizon 的作品 Subtitle。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Official 胡子男 Dizen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Subtitle， 那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好的，那刚才跟大家聊到说，比起你真的要日行万步，你走个可能7000步、8000步，然后中间适时的来快走，其实它整个运动的效率会更好哦。那其实呢，我有看到另外一篇文章，它是另一个国家的研究，其实也有讲到这一件事情哦。那有些人呢，可能觉得说，好了，那我每天一定要运动，真的是要走个10000步。但是呢，对于有一些工作比较繁忙的人来讲，他真的完全没有空，而且也很难达成这样子的目标哦。可是事实上啊，最新的长寿医学研究给了大家一个非常振奋的答案，就是呢，走得快啊，其实比走得多还要更重要哦。那根据发表在这个是英国的一项8年追踪的研究，那他研究追踪了涵盖超过60000多名佩戴穿戴装置的受试者，那这些科学家们发现呢，走路的速度，也就是步频呢，才是决定长寿效益的核心关键。那即使呢，你每天可能走不到5000步哦，但是只要保持快走的习惯，那其实呢，它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跟每天呢，你是慢慢走、慢慢散步，走完10000步的人是完全相同的。而这一篇新闻呢，它除了讲到有氧的快走之外，还要讲到另外一个抗老的关键哦，也就是要维持你的肌肉量。那像是维持肌肉量，大家想到就是要去做一些阻力训练嘛。可是呢，阻力训练也一样啦，并不是说哦，我练得越久，那我的肌肉量就越多，或者是什么我重训，好，举重越重就越重越好哦。那一样呢，这项研究啊，就是追踪了高达14万多人，然后长达30年的研究。那这份研究呢，首度为肌力训练抓出了明确的长寿时间数据。那研究指出哦，每周90分钟到120分钟呢，是高龄长寿的最佳运动效益区间。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算是训练的一个甜蜜点啦，就你不用做的太多，那只要有做到这个量呢，其实对于你的身体

的标准呢，就是你在走的时候，诶，可能有一点点喘，那可以跟旁边的人聊天说话，但没有办法唱歌，就是像这样子的程度。那而且呢，这个快走啊，你不一定说可能要等我下班有空的时候，就是你可能通勤的途中啊，或者是那种午休外出买饭的时候，这些空档呢都一样可以达成。而到了周末啊，你可以来安排两次，那每一次是45分钟到60分钟，大概是轻中度的阻力训练。那轻中度阻力训练呢，包含了可能像深蹲啊，还有弹力带训练，或者是简单的机械器材等等。那其实像这样子呢，你就刚好可以达成每周90到120分钟的黄金标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看到了刚好都在讲快步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那不需要太高的门槛，然后也不需要说真的是累死自己哦，其实只要适当的运动，适当的时间呢，就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健康，同时也是抗老咯。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好听而且很轻快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Kinnu 的作品 Boy。 听完之后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礼拜三，那明天再上班个一天呢，就很快乐的要迎接国庆的连假啦。那今年国庆连假呢，总共是三天的假期哟、哦，从10月9号一直放到10月11号。那当然，每逢连假呢，在交通方面啦，就会有一些管制的相关措施哦。好的，那首先呢，在这个国道的部分哦，它目前啊，这个10月9号到10月11号呢，这三天哦，国道呢，其实各自有一些相关的管制措施。那例如说呢，像是收费的部分哦，是采单一费率的计价。那如果说你是开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它是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而另外高工局也有提醒大家哦，就是开车上路的一些建议的时间。那如果说你是10月9号到10号，就是连假的第一天跟第二天，然后你要行驶西部国道的话，建议大家上午的6点之前或者是中午的12点之后再出发。而如果说是国道5号呢，建议大家是上午的5点之前或者是下午的5点过后再出发。而10号到11号呢，那建议大家如果是南部地区北上的话，建议大家上午9点之前出发，而中部地区呢，中午的12点之前出发。然后如果说你是开国道5号的话，是建议大家上午9点之前出发，那尽量避免塞车的状态哦，就早点出发才不会说遇到比较大量的车潮。好，那除了国道的部分之外呢，在大众运输方面，那首先呢，上一个连假就是中秋的时候，我看到新闻是说这个中秋的疏运，尤其是高铁的部分，因为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很多民众呢都在抱怨哦。那不过呢，针对中秋疏运所引发的这些民怨哦，高铁呢在前几天宣布，从这一周开始，也就是10月8号开始呢，每周五下班的超尖峰期时段，那它会以每个小时两班来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的自由座的部分，而且呢是改由月台快速折返，希望呢可以来增加运能。那所以说从这个连假，也就是这一周的他说10月8号应该就是礼拜四啦，反正就是放假的前一天开始呢，自由座的部分哦，它应该会来增加，那就是希望大家都搭得到车啦。而且呢，高铁也说，如果说是疏运时间哦，23班的列车呢，会把自由座放大到9节或者是11节，那希望可以增加一些载客量。好，那除了高铁之外呢，在台铁的部分，针对这次国庆日的连假，那台铁呢又加开了121班次的列车，那它从8月18号到12号，就是整个疏运的期间呢，台铁全线首波加开各级列车总共110列次。另外呢，为了配合国庆烟火的活动，还有双铁运具的联防，那会再加开11个列次。所以说台铁的部分呢，在国庆连假期间有开放总共121列次的列车。那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开车的话，就是早一点规划，早一点上路。那如果是公共运输的部分呢，就多注意一下各大运输公司的这些相关资讯喽。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韩国的一首，诶，大家应该蛮多人都有听过的。它是之前很有名的一部韩剧叫《鬼怪》，这部剧的主题曲叫做《Stay With Me》，然后有韩国歌手灿烈还有 Punch 他们所合作的作品。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讲到了国庆连假的一些国道的部分，还有大众运输的部分，这些交管的措施。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住在台北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哦。那我自己要注意啦，因为就是国庆连假的这个交管措施呢，就蛮多都是在我们公司附近哦。好的，那从10月9号的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呢，那因为配合国庆大会还有国庆酒会的关系呢，在总统府跟中正纪念堂的周边呢，会陆续的来实施交通管制。那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呢，就有在前几天哦宣布了交管的措施，所以就请大家这两天，就是10月9号的晚上10点之后一直到10月10号的整天呢，如果说你正好会经过这个附近，或是你本来就想要来去看一下国庆大会的人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关的交通管制哦。根据北市警方所提供的资讯呢，国庆大会第一阶段的交通管制是从10月9号的晚上10点一直到隔天10月10号的下午1点哦，它会集中在总统府、凯达格兰大道以及228和平公园周边，那会来实施人车管制。而在10月10号当天凌晨的0点开始呢，会进入第二阶段的管制。那交管的部分呢，会向外扩大到包括了忠孝西路、信义路、中华路，还有罗斯福路以及杭州南路一带。那原则上呢，是采取车辆管制哦。实际的管制时间跟范围呢，会依照现场的交通状况来进行弹性的调整。而警方呢，也会在市中心外围来进行交通疏导。那主要影响的范围呢，大致上是介于包括市民大道、和平东路以及金山南路跟西宁南北路之间。那提醒大家哦，活动期间呢，请大家不要直接开车进入总统府的周边。那如果说你是要开车的人哦，东西向的车流呢，可以改走忠孝东西路、市民大道或者是和平东西路。而南北向呢，是建议大家利用像中华路、西宁南路跟环河南路、金山南路或者是新生南路等等。那另外呢，也呼吁大家哦，如果说你是当天有就医需求的民众，就是你可能要去台大医院的话，前往台大医院东址哦，你可以从林森南路或者是杭州南路转徐州路。而如果说你是往台大医院的西址或是台大儿童医院的话，可以从公园路转青岛西路来进入。好，那国庆大会结束之后呢，在10月10号的下午3点到晚

上的八点之间呢，会陆续的实施是国庆酒会的交管。那国庆酒会的部分呢，范围是以总统府周边的重庆南路、宝庆路、中山南路跟爱国西路一带为主。那它是采管车不管人哦。如果说你是开车的人呢，需要凭证才能进入。然后呢，在这个管制区内哦，也有部分道路的停车格呢，是从9号的晚上开始就禁止停车。然后总统府周边的部分路段呢，就是9号的凌晨开始是禁止停放的。那如果说违规没有开离车辆的话，你的车可能会被拖掉走哦。所以请大家，你是有在附近停车的人呢，最好就是趁明天白天赶快把你的车移走。那另外呢，北捷呢也会在10月9号的晚上10点到10月10号的晚上8点，他们会关闭捷运台大医院站的1号跟4号出口。那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你可能开不是开捷运，你是搭捷运到这个地方的人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门口是有管制的。好，那以上呢就是国庆大会，这个真的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部分啦，就请大家你明天应该说10月9号的晚上跟10月10号你会经过这些地方的人呢，或是你有重要的事情呢，可能要特别注意有没有管制的这一些规定。那就请大家要及早的规划行程，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然后随时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更新交通资讯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5，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听到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要进入了尾声，那也代表说很快就要迎接明天，那明天下班之后呢就可以来到了国庆连假啦。那今年的连假，我觉得下半年的连假真的还蛮多的啦，所以说肯定也有些人就是赶快请一下特休，因为刚好也年末了，特休要用完，那也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出国玩一玩哦。当然出国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啦。那尤其最近呢，我们周边国家，然后亚洲几个大家很喜欢去的地方呢，就还是陆续有一些流感的疫情啦，就请大家在出国游玩的同时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咯。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最后呢，我们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那这一段我都放了韩文歌，虽然说那是刚才那是英文歌，但那是韩国歌手唱的。那最后也来听一首韩文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女团 New Jeans 的作品 Bubble Gum。 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我们大家在这问候我们朋友，说大家好，
1: 大
0: 大家
1: 家
0: 好。
1: 好。
0: 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曲名是《匆匆》，我请董丽君小姐来唱《匆匆》。
2: 这个表妹 C。

0: 匆匆，这是董云金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我们的朋友杨长顺，你好。吴珍丽，对，礼拜五啊，你开心，礼拜五就开心。庄建生，你好。许阳华，你说老贺会带给你一天好心情。米尔夏，你好。王信，陈彩珍，各位好。李希珍，你好，谢谢你。还有钟世俭，钟世俭，易宝田，易宝田，你好。丽丽马小姐，谢谢你。还林凤贤，对呀，您最近怎么我怎么又看到你啊？最近怎么有上我们线？是不是在忙，在忙？好，李淑慧、何云深，还有林品深小姐，谢谢，谢谢。黄立信、吴申丽，你真好，哇、啊，拍拍手，都是你啊！好，谢谢。薛其龙，要亲自喝太好，我会记下来。杨秀珠，秀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上个礼拜梁小姐所演唱的《白云常在天》哦，有电话，我们接下电话。喂，你好，喂，
1: 喂，哎，老师我
0: 哦，你是 Amy 朱，
1: 你好，
0: 哎，
1: 我想点一首《是梦是真》。
0: 是梦是真，好，
1: 你知道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吗？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你自己讲的，
0: 哎。
1: 高雅格调高雅的节目要唱格调高雅的歌啊！
0: 谢谢你，谢
1: 谢
0: 你，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艾米，这很有意思啊！好，我们希望是
2: 姐姐，
0: 哎，你好，
2: 我是李香善，
0: 香善，香善，
2: 你帮我播，我请你唱个潇潇夜雨，
0: 潇潇夜雨，好，谢谢。
2: 我听到范玮琪，我跟我现在笑容回来了。
0: 哎，谢谢香善，
2: 不，姐姐，我是小龙，再见，
0: 拜拜，你好，我问你歌唱，你好，
3: 吴老师，
0: 赵先生，
3: 哎，你好，
0: 哎，赵先生你好，
3: 那个老师记不记得，
0: 哎，
3: 你出的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歌是什么？
0: 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歌，
3: 对，你83年以后就在台湾没有出专辑了，是不是？
0: 哦，
3: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0: 什么歌？不记得哎，
3: 夜会，
0: 哦，你是说那三个女人的故事？
3: 对，三个女爱唱歌的女人的合集，美黛跟孔兰勋，
0: 对对对对，
3: 跟你对不对？
0: 对对对，
3: 上扬唱片的，
0: 对，
3: 那是你在台湾最后一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0: 真的，我都不晓得。
3: 哎，能唱吗？今天
0: 什么歌？
3: 夜会，
0: 夜会，
3: 太
0: class 啊，这是，
3: 好像不是很好唱。
0: 我准备一下，
3: 可能没有谱，对不对？
0: 我准备一下，好不好？
3: 假如今天不能唱的话，就请老师唱一首，也是姚丽轻快的，是《青春年华》。
0: 我帮你选了一首歌，哎，
3: 哎，
0: 和你初相见，
3: 哎，也是好，
0: 哎、
3: 太好了，
0: 好，
3: 好，
0: 再好
3: 谢谢，谢谢老师，
0: 好，谢谢赵先生，谢谢，拜拜。好，我们来听歌，梁小姐演唱了一首《白云常在天》，好，我们来听。翟曼芳小姐唱的。

0: 白云常在天，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哦，我们有电话啊。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哪位小姐？
0: 顾先。
1: 哎，我想点一首《再嫁女儿》。
0: 再嫁女儿心。
1: 儿心，哎。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好，我们来听歌啊。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是一首广东歌，也是顾嘉辉所写的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请到了吴静珊小姐来为我们演唱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2: 用国语唱。
0: 用国语唱。她昨天晚上在家练了一晚上。我们来听吴静珊唱《千山万水总是情》。

就是吴敬山唱的《万水千山总是情》，他这首歌是吴敬贤教他的。好，嗯，赵先生，我记得第一次你演唱了一首《和你初相见》。好，那下面哎，就有，不是，有电话，不，我们先唱歌哈。杨艳妮小姐，沈荣，沈荣，我们的老听众，要听你唱一首《忘不了的你》。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忘不了的你》，认吧，好。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正声 FM 一零四点一，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这是广播公司吴敬贤歌唱班，在每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们欢迎来报名参加。洽询电话23149121，23149121。
2: 谢谢。这是我们要感谢来自天津的王香雪王伯，谢谢你们给我们的礼物，很珍贵。各位都拿起来，往前面，往前面。
3: 耶
2: 耶耶！谢谢，
3: 感恩哦，
2: 感恩哦，好可爱哦。小熊，我拿了一个小狗，你拿什么？小熊？
4: 鸭子？
5: 小狗？
3: 小熊？
2: 小狗？
4: 我是鸭子。
2: 鸭子？
4: 莲花？
6: 我有好事发生。
2: 谢谢啊，非常谢谢，很可爱。谢谢王江雪，谢谢王博，谢谢你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嗯，很可爱啊。嗯，赵先，你喜欢听这一首《和你初相见》？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和你初相见》。

和女初相见啊，这首歌啊，节目中也蛮少唱的，其实蛮好听的。好，金鹏要唱一首爵士的，因为他是爵士歌王嘛，他要唱一首《江水向东流》。

0: 各位，你懂什么叫做我陶醉吗？不是，他虽然是我陶醉，我们也被他陶醉了，对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1: 米琴老师谈得好，
0: 好多好多好。艾米克你好，陈怡如你来报道了，张建生要听个歌啊，有朋友听个歌，有些经常唱我们就往后挪，还有些就是说，没有谱子，我们回去找来再来唱啊。艾瑞克是谁？这个谢谢你，你说俊山老师唱得真好。他不是老师，他不是唱歌，他是我妹妹，他后天就回美国了，要再来的话可能是年底或者是明年初再来唱歌了。谢谢你，他很高兴了，一喊他老师很真的很高兴。哎，俊山老师你好。
2: 他去美国深造。
0: 好，李淑慧。

好，你的宴会我一定想办法上，还有赵先生也上了啊。李先生，徐生，来，你好，好，还有陈丽水，好，陈丽水，好，我们来听歌。林美琴小姐先生选唱了一首她最拿手的《青烟》，我们来听《青烟》。

飞上了青天，叫我想起想起想起你的誓言，无边的誓言化作了青烟，轻轻消失消失消失我的

0: 乙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鹤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鹤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正声广播公司吴敬贤歌唱班在每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赶快来报名。洽询的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
4: 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高岗上》，这是上个礼拜林玉俊朋友演唱的《高岗上》，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0: 欢欢唱，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刚才我看到有个朋友演唱陪酒啊，好，
1: 周世俭
0: 先生。

相识，可是我的心一点也没碎。经过一夜的相聚，荡气中人

上这一杯，其实怕不喝会把你得罪，一杯就让你豪情万千意乱情迷，就对我确实滴滴都苦在心里，斟上一杯再喝一杯。

0: 这边要谢谢瑞舒哈蒙哈蒙哈蒙，谢谢啊，你说很好听。 Alex 徐，你说建山小姐唱歌有大象之风，陈康老师可说是实至名归。吴建山，来来来来来，他后天就回美国了哈，那你要跟我们的，我问你，让朋友说什么话？
1: 我要说，我这一阵子在这边非常开心愉快，也跟这些老师们学了很多，所以我要继续努力。
0: 啊，
1: 可以吗？
0: 还有没有说你稍微胖了点？
1: 哦，我胖很多，被大家惯的，所以我回去的第一目要件就是要减肥。
0: 好，谢谢。这边有一位杜薇安小姐演唱一首《心恋》，好，美琴，麻烦你，我用论吧，好不好？谢谢。
2: 可以吗？
0: 可以。再慢一点。

0: 这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心恋》，呵呵，是忽然忘记了，这个太久没唱了。新朋友刚刚是有一位朋友演唱一首《深情》，好，
1: 那我们这里真情一下吧。
0: 啊，这位朋友是庄建珍，庄小姐，我们来听新朋友唱《深情》。

0: 么拜拜，我们还没唱完呢。
1: 我说这首歌跟对方说再见。
0: 我忘了上面还有吗？吴先生，
1: 好好好，节目再见。
0: 吴先生 ，Alex 和徐，啊，谢谢你们。还有 L I 徐，哎，就
2: 丽珠哈们，
0: 丽珠哈们，谢谢你啊 ，Alex 徐，谢谢。淑慧，吴先生，谢谢你的赞美。还有七七陈。还是清新晨，谢谢您哈，杜薇安小姐，这个我心念啊，好久没唱，真的好久没唱，刚唱也忘记。还有伊瓜田，你说我宝刀未老，我很老吗？好，谢谢啊。好，这边有一位薛其荣先生点唱了一首《草里深春》，还有林凤贤，你的《重相逢》下礼拜唱。还有顾先生的《带下女儿心》下礼拜唱啊，Amy 朱《是梦是真》下礼拜帮你唱哈，因为这首歌今天谱好像也没有，下礼拜帮你唱，讲得好，高水准的节目叫高水准的喝，看草里深春就是好喝，我们请。
3: 舌头打结，
0: 董云轩小姐来唱。

0: 谢天，长安让吴，谢谢你啊！还有陈彩珍，陈彩珍，你问我说，数十年，我身材这么……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呀、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了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让我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做。
4: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啊，
1: 古早恋爱史啊，
0: 古早恋爱史哦，
1: 对，好少即摆吼，少年的听，老的听，
0: 我看安怎恋爱哦，
1: 恋爱，嗯，阮是单恋。
0: 哦，单恋是啥人单恋？你单恋人也是人单恋哩？
1: 两个拢单恋。
0: 哦。
1: 唔敢
0: 表示啦。
1: 唔敢爱。
0: 嗯。
1: 表示。
0: 嗯。
1: 我讲你听，我那阵啊只有17岁。
0: 嗯。

0: 阿阮哈，隔壁落去开个蒸汽所，你知无？蒸汽所一向阵啊，就无电，电力发电用个水车。咁水车啊，迄个水啊吼，灌灌落个水车会转用个下底啦吼。这是一个头家开啦。啊，阮家己隔壁。哦，啊伊有一个青年哦，吼，少烟斗，伊怎个像潘安嘞？啊，我阿妈十七岁，伊十九岁。哦，啊，阮两个吼，伊咧读桃园迄个工农呢。啊，那拜六转去礼拜吼，拢会去看我啦。啊，去看，反正因个经理扫地嘛，迄实在是吼，伊会偷看啦。啊，大家拢爱偷味啦，啊是，这样子的人拢唔敢讲话啊。基本上若讲话，你明仔载就有代志啊。人就会喊啊啦。
1: 对。
0: 讲迄个爽啦，安尼吼。啊，两个唔敢。一讲啊，人咧大逼你，好逼你啦吼。啊，伊个水是灌溉是有咧逼来的，啊你。你好比啊，水就登去，啊，伊讲就无下米了吼。好，啊，伊就去顺咧窟啦吼，因咧迄水车窟啦，吓，伊一尾落马大头尾，你敢知？那大尾啊，哦，伊就讲，啊，我好来去掠，啊，就摕一卡粪机，你知？古早咧传统个粪机吼，啊，摕要去掠一尾落马，一尾落马拍袂着啦，结果咱那个拍吼，伊在迄个粪机上身啦，扑下就跳起来吼，无法度好掠，两个媳妇甲前夫拢弹起啊，都着啦吼。现在啦吼，我十七岁啊嘛，初长成啊，阿姨嘛少年家啊，哇，现在是聊也聊袂着，才感觉讲歹势死啊，恁两个像水气啊，那三哥哥啦，伊看我嘛足明显，我看伊嘛足明显哦，啊，两个就比较歹势啊，你知哦，哇，歹势甲唔好讲啊，两个就伊面红，我嘛红啊，大家拢歹势啊，咱家在阮后尾门哦，我就留后尾留个房间去换衫，唔知我转去我唔知啦吼，啊，两个是。安尼暗乱啊，唔敢表示就对啦吼。好在人咱还细腻话在。啊了安怎呢？本来我是讲吼，哦，我来经营才好。啊，伊的心内一定讲，伊来操我嘛才好安尼啦。但是无奈就是安怎，因老母死着一回吼，都怀孕啦，难产啦吼。啊，说死去，啊死去，因咧阿姨啊。因像阵啊，因迄阵吼，因上好个，因咧餐厅吼，一餐几啊百价，甲林本源吼。这样子啦，差不多像安尼讲，目睭啦看会到都残影袂安尼啦。啊，因阿姨啊，将伊早嫁吼，早安尼，因那总共因几个死啊未百日啦吼。啊，咱伊人做那山村人啦，出山拢四几工啊就出山。啊，住因咧早嫁个上来吼，或者十婆囡啦吼，来做某啦。吼，安尼讲啊做安尼，看因阿姊安尼，爱就因将因咧早嫁跟上来。啊，咱这个吼。虽然安尼这么久啊吼，啊心内嘛过会怀念呢。
1: 为哦。
0: 现在安怎？
1: 迄种的怀念过去的迄啦，啊过去的迄个
0: 事哦。
1: 哎啦，拢为哦，人拢为哦。心理啦。
0: 你讲这个人太可怜了
1: 呢。哦，不行啊。哦。即马船给水都无分啊。
0: 系啊。
1: 啊，即马真紧，即马人。
0: 好。

即马咧爱真紧，啊咧放嘛真紧，啊即马人吼、哦、现代化啦，无同款。即恋爱史吼、哦，为较保守啊，为的是现代式的吼、哦，足阿萨利也得着啦。哎，那看一寡跩名人吼、哦，你甲看下，你唔能看下。我较等下讲，即马先2553-0899来，我暂时要卡头前加空的哦。我先甲各位讲即、這个人骨甲讲吼，伊讲哦，迄个叫做迄个吴秋晶吼，吴老师你还敢讲？哦，迄你安尼吼，你讲赞一罐吼，哎呀，各方面拢真好，各方面真好啦。我讲啊，你是伊讲恁要也未买进前两工，我都有啊。我讲你是啥物来？你哪有迄种？用哎呦，你唔知我甲恁内底偌好咧？你讲啊，恁内底讲哦，恁来。

是要吼，无法度通价钱也无法度甲你讲啦吼。啊，先提一偌济安尼吼。你阵原来提2000块单呢吼，啊来甲阮先迄路先提安尼提。啊，2000块提两暗暝，嘿，啊我十下吃迄路。啊，但是你讲买啦，恁买啦，恁的人袂共食啦。啊，你第几工你就过来啊？唔只讲，你讲你知影，因为恁囡仔时阵吼。恁的隔壁是有迄个中药行，啊，中药行哦，拢会去买一块迄条做乌枣，乌枣来点啊拍哦，来点点的，迄庭院遐咧拍安尼，啊，人迄拢摕去伫咧做药材安尼，啊，你讲迄是咧食啥，讲足最好诶啦，毋是你安尼拢毋敢讲，迄街东爱讲就讲，我大概我知影啦，因为是。要怎讲？用中药来讲，乌枣咧，乌枣，伊讲哦，迄吼单纯吼，啊，伊这一定有遐足纯的。伊讲安尼吼，伊讲人因迄阵安尼囡仔时，因咧药房遐吼，诶老中药行啦，中药诶中药室行迄个病中药诊所迄款的，诶中医师啊，拢创这乌枣吼，唔知甲参啥吼。叫人愈炖，效果讲，干那迄阵哦，迄阵啊，因老母啊，迄单也搁滴个哦。啊，即摆是唔免安尼啦，唔免那遐麻烦啦。啊，伊安尼头毛啊较粗，啊都刷去，迄个叫做好困，啊，搁足侪好处的滴了。伊所以讲哦，伊来安尼，提两阿婆，提2000块。2000块，当年我十阿只敢提3000尔哩吼，这当年迄阵也未决定价两公斤嘛，你甲阮内底讲迄路嘛吼，啊，你讲吼，唔是干咱哦，好困哦，精神好，面色过迄路，那我讲啊你几工尔，伊讲唔是即嘛呢，伊知影因迄个厝边隔壁甲伊中医师吼。人拢去提个关系，拢知影。红润，迄面色诶红叶哦，各方面啊，佫食卤饭汤啊，啥啥，可以等于身体加我勇气咧啦。我讲吼，那呢就有可能啦。啊，无你要怎讲？你要怎讲？我做效果会好到虾米程度？咱嘛唔知影啦吼。啊那。那迄路袂紧啦，都我知影是好，还是警察讲哦，我知影讲迄吼，迄日安尼啦，因为伤过苦啦，伤过苦吼，所以计真拍算你干那呢拍开停落去吼，内底也过草，数不完咯，伊也老也苦嘛，你听我看是要，看是要讲吼，安怎呢？我是要讲，啉一罐落去吼，啉完了后吼，你水果甲温水果甲倒一罐落去，啊较起咧，啊伊豆豆啊就会分化，啊过来啉吼，非常好。伊讲啊对啦，又过甲阮内底讲，哎呦，迄对查某人食偌好咧你，安尼哦，好，啊你即马我也是，我知影就是讲，你唔能拍算，恁已经拢真侪人拢摕着啊，迄个。乌枣精，啊，都会记咧，唔能一声就合作，安尼甲淡掉。哦，迄内底你若个，迄个温水果甲倒一撮落去吼，切切咧，较淡咧啦，也甲倒一寡，甲搁较少咧吼。用暗啦，用暗则个都甲啉，迄阵拢分化，拢扬起啊，分化来啉，又搁炒到一杯个，搁炒一罐个，安尼，讲对妇女是偌好都偌好吼，迄袂紧，咱则过来讲。啊，2553-0899。我关心要卡头前加抗议嘿，啊，咱经过来准备一下。

0: 到
1: 老板，
0: 你好，悄悄。
1: 我讲两句，新鲜人
0: 哦。哦，你新鲜哈。
1: 他讲我的姐唔免去去新庄边，我早叫我慢慢去新庄边。
0: 嗯。
1: 早叫这样的话，侬讲俺到讲，他买大楼，我说下边几日吃开，我提一包钱去买。
0: 哎呦。
1: 我说咱姐买两间厝开，一个车买开，啊钱现金遐侪钱开，我那新妇都家提提讲，只人遐做生意。
0: 嗯。
1: 你讲他做新妇，这有啥内容？我一条鱼赚十几万，侬敢送出去？这
0: 炒
1: 个真真少，我。本来我是台湾大学要结婚，我表姐早讲，你家中啊八楼，这一间三四千万的，
0: 嗯，
1: 一幢幢相关住住个是幢二十万的，
0: 嗯，
1: 没有，我讲我讲我讲挨挨到时我讲挨到，那唔爱讲啊，当有嘅情况情况就时代讲，我当讲未使坐多就未使坐，啊，我是话即是讲咱太话，啊挨到好啊，老母你你老母咪讲，啊你真真真太话，真呢度啊，我今日就少过少讲少过太话，今日真真我真是。不要去买东西，就就走啊！你啊，你大有了。
0: 嗯。
1: 我查新妇查某，同目睭啊变较尖哦，你知无？
0: 嗯嗯嗯。
1: 对啊，查就买买走啊！我早见我后生仔，我早见你这样保险，但买买一间买一间厝，多少我早变。
0: 嗯。
1: 我这样保险，这个这个还要倒趁钱。
0: 嗯嗯。
1: 我买。
0: 嗯。
1: 一查到这个新妇就下白鸡啦。
0: 嗯，白鸡哦。
1: 我像我即摆买同阿伯老姐，目光衰，爱当鬼仔的命啦。
0: 啊，
1: 好你好。啊，我遐遐买一间去。
0: 哦。
1: 啊，你也是话，这两间厝啊，我几百千万块，啊，你都搞不了了。
0: 哦。
1: 啊！我这家这边很多个，啊，拜人在台湾，那司机拜来贵大洲，贵都贵啦。我们拜去法国啊、澳洲，
0: 啊，钱款款来去啊。
1: 那上面吊完只贵，我只个都，
0: 去啊，倒数啦。
1: 要要过啊，要照顾啊，
0: 即
1: 唔免插嘢啦。
0: 啊，
1: 照走啊，唔免插。
0: 倒车来。
1: 大洲就去大洲，去外国就去外国。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我讲我是过，到只咁款是过高二，
0: 吊石
1: 高高，即个样子噻。
0: 对啊，拜拜拜。
1: 贵乎，但是嗰个时段啊，时间我更屌了。
0: 好，安尼好。
1: 不过我条，我啱正正行一条路啊。
0: 好好好。

0: 我迄个叫做天山雪莲吼，真久啊，真久，咱无迄落有我有讲答应，啊有通知啊，有通知吼，通知应该伊我看一波，我即久看者吼，啊天山雪莲这愈来愈好呢，即卖已经吼做甲安尼，一罐一罐吼，拍开啉就好啊，伊个是足清凉降火。伫个你袂想讲，伫个海拔遐尼高的所在，啊，迄个安尼冰天雪地也好啦，啊，热诶热咻咻也好啦，啊，边啊寸草不留，拢总无干啊有这花蕊呢，拢伫石头旁诶花蕊安尼，吼吼，无简单。所以伊最近嘛，拢去翕一寡迄落来吼，安尼一个，伊诶，五月啊六月，五月六月，伊个专工去哦。专工去，因为伊遐伊拢租的啦，租约的，租约的迄几个土地几连片，迄当初吼还是太远嘞，啊伊是嘛，伊遐有请人工伫遐咧管理安尼，啊伊些物件遐真水吼，伊都拢浓缩，啊则交互迄个叫做所谓厂商，拢交互人，即马拢大部分人也要做拢安尼啦，唔免一定做成品互咱。好人啊，像阮这伊都较早吼，伊都会做成品给阮安尼吼，所以这嘛是一个方便啦吼，咱比较较方便，啊，这个合作这我即摆看卖吼，先互恁听看讲这天山雪莲的好处吼，一半几个啊吼，互恁听一下来。
1: 喂，你好。
2: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因为我唔到两股跋倒登去嘛吼，啊，这两年来我爸妈拢叫我爱食恁的天山雪莲加珍珠精两行，食得是有真好势吼。即马就是因为两股登去吼，以前讲迄落是点坎的腰食来一甜嘛。你即不都差不多，还是再过来再讲一下好不好？
1: 好，
2: 谢谢。
3: 喂，老
1: 师啊，哎呀呀
3: 呀，我跟你买了几罐讲歹开的、
1: 啊。哦，天山雪莲啊，
3: 嘿，我讲哦，我地村就是外口吼、哦，两地巴还是广东海呢吼，食这只两粒拢久去无去呢。
1: 哦，啊，我就刚无听因咧讲，伊那钱直接说放回，我啊都消去都回都。
3: 我主人报消去。
1: 好，
3: 来，我好用你。
1: 好。
3: 哦、我已经吃五阿皮了啦，
1: 对，
3: 啊，继续，你要继续买哦，
1: 好，
3: 继续买哦，
1: 好，好，谢谢。

先能度假点那的什么梁山坡祝英台，梁山坡祝英台，好来来，阿弥陀佛，都会算了。

哎呀，对，我安尼好啦，大家，这王路呀，这什么人加安米店的吼？啊，我是起码提出来，给您听一下，你好。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字嘿，我写是吴清扬家。啊，2553-0899，2553-0899吼。啊，你起码那要卡吼，那有要卡吼，你就记得空字哦。空气较等下有男士迄啰，较等下男士合作啥呢？我看卖吼，较等下男士合作，天山雪莲就是邵德豪啦。邵德豪下晡唱伊那像有甲头家讲起啊，有甲头家讲起啊，头家讲起吼，意思讲有迄啰啦，我看下吼，歹势我即摆在。看看这资料先，嘿，都只，嘿，安尼，伊讲吼，邵德豪的迄啰，邵德豪的迄啰，迄啰数量唔知安怎啦，我等你袂紧，等下咱先听咧，啊人过来要听吴清扬唱的《可爱故乡再会吧》，来。

0: 谢谢。啊，但即摆有啦。我有甲问啊，拄则好咧，甲在，我拄则去冲者地吼，拄啊咱扫得后来，讲伊用有啦，都倡议咧甲问来都有来归乡啊啦，归唔知归乡啦吼。啊，归乡，我讲伊讲买几啊几几万落去咯，啊，进行都有。老人卡来迄个家务啊，无都都无法度通，无法度互人约会吼，啊，真歹势。即回伊原来拖一阵嘛，原来拖有一阵嘛，啊都，即摆我咧别我咧讲拢坦白，因为咱即摆无法度像较早吼，像几年前安尼一摆拢互因抢上安尼五六千几万几万迄分来来，即摆无所在通去啦，无法度啦。即嘛只有是讲安尼，少少啊，少少安尼啦。啊，少少啊，人伊个工厂吼，你摆这个填充制程吼，制程都有较困难，拢爱拖时间吼、哦。啊，毋过咱这拢继续有啦，免惊无是问题会拖时间安尼。啊，这食好诶人你都会记咧。吼、哦、啊，我拄则甲讲，我讲有下晡创意，那像有小可咧推广出去。啊，单都有一挂吼，用好啦，你都那人爱着即嘛，啊，唔知啥卡来甲问，啊，等下咱就扫得好哦，扫得好，我还佫分互您听者。喂喂
1: 喂，啊，吴老师啊，
0: 有，
1: 哦，那过去都拢有在讲，讲故事啊，讲细汉的故事啊，即嘛拢有，即嘛要讲。
0: 即嘛有啦，嘛是有在讲较少啦，因为老，
1: 老
0: 安尼吼。
1: 讲你啊来，恁咧从高教进到。到时候隔壁种盐
0: 啊！你讲啥？
1: 恁的种头啊，到隔壁种稻啊！
0: 哦，
1: 到时候隔壁种盐，
0: 隔壁盐啊！
1: 对啊，啊我靠到这边就是伫个炮兵营。
0: 哦，伫遐哦。
1: 系啊，我做两年啊，两年拢。
0: 你对诶人。
1: 拢是迄个桂林啊，拢是伫个种稻呀，桂林。
0: 啊对，啊你是啊你，哦你唔是遐诶人啊吼。
1: 唔是啊，我这边住啊，啦。
0: 哦，对啦，我
1: 这边住啊。
0: 哦好，安尼。
1: 阮咧都，伊咧都那，拢咧训练迄种迄落后备军人咧一个月遐啊。
0: 哦，我是。
1: 我来在训练迄个，阮这怎样都拢总无代志啊。
0: 哦，我是。遐在啦，我足实在，阮来等伊拢爱经过遐啦。
1: 系哦。我过迄种迄落。当暗时啊，吼，大家拢在营，我大家嘛走走出去，去迄落遐，讲大家拢会拍球啦。
0: 哦，拍球哦。
1: 啊，棒球
0: 啊，啊球，遐是球无？
1: 系啊。
0: 哦，就遐我知啦。我囡仔我嘛总走去啊，有当时拢会走去。
1: 棒球棒噶。
0: 踢铁马走去啊，甲人动啊。
1: 系啊，啊无就少少的两赛啊，少少的吼，啊迄落小餐厅啊，
0: 哦。哦。
1: 煮些什么菜啊？啊，煮些什么炒些什么菜啊？
0: 你
1: 啊，
0: 安尼好。
1: 飞机啊，什么菜啊？在烧啊？都
0: 哦，安尼安尼，
1: 对啦。关阿姨就
0: 在那代言，代言关你丢啦。啊，我都胃也经给丢。
1: 嘿嘿，那我买来呀。
0: 嘿嘿，好，谢谢。哦，
1: 那现在现在个
0: 咧。哎，来平啊，都要咧，完了苹果色啦，改衫裤的啦。
1: 你
0: 咧姑娘边啊，一定拢拽嘛，啊，弄酒精啦。
1: 我是。未爱拍球啦，我
0: 是拢爱去弄球啦。
1: 在我自动人啊，你破啊就大家叫出去啊，在因你拍因你拍，我就自个在一自在一看。
0: 对啦，好啦。
1: 我好。你但是你家报一条迄个啥？
0: 好。
1: 食苦比较好食补啦。
0: 啊。
1: 食苦比较好食补啦。
0: 食苦哦，食苦。

0: 维保啦，维保甲苦瓜生态，一张来，我今天要遵守吼，啊，张好基地的最后一天，好基地的最后一天安尼张，我人迄迄食个人吼，嘛拢足侪个踊跃个地里来呢，个地里来，地里来睇，伊个物件吼，那好人拢唔惊人靠啦，好人拢摕得来，啊，好基地的你都安怎用法吼，你都先刷。报就是对啦，一报是来讲，伊甲喷喷的吼，伊用迄个刮痧板甲烤烤咧，哦，足紧。伊讲你用我拍的，效果哪像会较慢。迄段我也袂甲笑出来吼。即啰啰长，因为我咧录，先刷拢咧录音吼。伊讲的是讲，伊用个刮痧板是，伊若喷的吼，好记得哦。啊，喷喷的前用刮痧板甲刮，安尼。哦，效果加偌紧呢？食落去的升温较紧，这嘛是好处。这我都讲好，因迄、那个因本部因徊吼，因徊要做借助者的吼，互因参考安尼，因才会晓要讲这个效果安怎？因为无你借助的，你的消费者是上顶第一线，你若无消费者，伊们来知影讲你这個效果伫对吼。是不是安尼？哎呀，都这都是安尼。啊来，顺来被喷出来了，顺来被张主任两三工拢无叫无啦，叫无吼。后来即马就是迄、那个，拄则我咧讲吼，你讲即个好做，即个迄路用刮痧板咯，啊，用刮痧板嘿，啊，即会更快安尼。啊，你讲我三空八九九，我即马互恁。这个扫得好吼，扫得好，你听几个吼，来，搁听几个，来。
1: 有一年啊，冬天啊，唔知我那感冒两三届，啊，迄当阵无存到你的节目，感冒拢无好，都不要找到你的节目，搁食扫得好，都拢好。
0: 对。
1: 我迄当阵寒天哦，足艰苦，出三只好的产品哦，
0: 大家分享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对啦，因这物件吼，爱晓也要用哦，扫的起码寒天开始啊。你若扫久哦，还可以卡久，那扫久会变成气不派去，啊扫久哦，声音嘛歹去。扫久扫甲拢会丢迄落较唔好，啊你个扫甲黑菇啦，有诶无诶啦吼，安尼啊扫得好吼，伊是真单纯的，伊个就是拢因有一个协会叫做中医师协会。爱是去甲中医师吼，伊拢宣布讲，你若有迄个几啊代迄吼，迄药方吼，啊，看袂供应，头起无人买，到尾啊，这条件啊，这讲拢互恁抽，看几年内底互恁抽，哦，安尼几啊味出来，哦，什么扫得好，听得好，什么好，哦，啊，提出来，效果拢足特殊的，我你搁加听几个，好来，搁听者，来，
2: 喂，吴老师，
0: 哟。
2: 啊，我吼，迄扫得好吼，食六罐啊，还佫会安尼加，加加安尼。
0: 哦，迄骨较严重着啦。
2: 安尼香香啊，食你个把叫已经外一撮是两千块无啊。
0: 嗯。
2: 食你个扫得好，食甲全安尼，要差不多要断根要好啊。
0: 对了。
2: 啊，佮我一家己拢罐两罐。
0: 哦，对了，好。
2: 再见，拜拜。
0: 谢谢。嗯。来，喂。
3: 我开十几万去大院。
0: 嗯。
3: 大院回来，拄好头一摆听哪里哦，后生买一台我听，讲我目睭不好，唔能看电视。
0: 嗯，
3: 扫得好，安尼食一罐了啊，未一罐哦。
0: 嗯，
3: 我会扫哦，将它粘起来。
0: 嗯，
3: 一开十几万呢，大院安尼双手捧的，把骨怎么登记扫啊？要登记，人讲无多加伊啊啦，安怎讲呢？讲我这过敏扫。结报钱，伊会转来，哇！桂林教会那在一点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3: 吼，救我一条老命，才有当给我几年。吴老师，你迄产品我跟你讲，你好话爱讲讲，啊，咱唔得在通利用，
0: 有啦，拢会讲啊是。
3: 哦，迄实在，我也救我一条老命咧，走偌久咧，哪个话话？
0: 哦，阮这特殊啦。
3: 哎呀，有那就有啊，那真好用啦。啊，我都介绍人家。人客哦，迄客又未了解。
0: 嗯嗯。
3: 你啊，一项产品讲出来，你一定爱用了解。
0: 好。
3: 唔当再怎样讲好救人。
0: 好，感谢。

邵德豪讲起完啊，哦，几年啊，你知道？咱推出较近嘛，上少嘛二十多年啊，20多年吼，迄销路迄阵是销足大，哎呀，迄黑股啊，迄阵吃瘪啊，无好，迄阵吃瘪，迄无简单嘞，吃瘪吼，伊黑股都无大，吃较好起，你问啊，伊甲李定辉偌好嘞，哦，迄拢记录滴，迄拢有见证滴，嗯。而且邵德豪就愈食吼，细胞愈用啦。啊，细胞都较袂歹，有诶袂。人诶是几啊代呢？迄拢是几啊代诶迄路。啊，即卖关键上是安尼啦吼。伊迄拢一组就知，啊，你若要加买几组，无伊在店内欠。啊，今日我甲问伊讲有啦，明仔载佫到一组啊啦，吼。啊，剩诶就佫后礼拜去，后礼拜嘛毋知当时啊，也毋知啦。伊讲最后是中旬以后吼。迄阵哦，中旬迄阵嘛袂按算诶啦。啊！伊今日再来是无贵箱吼，下晡发咧无去，讲明仔载过来有贵箱啊吼。安尼都我看安尼啊，现44分啊，45分啊吼。咱我看安尼啦，完啦，听讲佫拖吼。那佫共拖吼，阮咧单拢掉咧吼，袂叮当诶，足麻烦诶，吼，拢送袂出咧。啊！伊为要买，毋是干那买这個。以为讲我扫得好买，啊，佫买一条，啊，佫迄条说瘦肉素佫买一罐，啊，佫迄条说虾米营养素嘛，买一罐，啊，虾米啊，伊就掉了啊呢，啊，都付不出来哩，啊，所以安尼迄路两罐加一罐好哩，来，你即马讲扫得好，即马开始哦，阿里面你都该发命令落去，即马阿里面你上大，阿里面伊拢用个目睭共手长目睭共安尼降落去，啊，规定都赶紧都紧接电话啊，嗯。今麦阿你外派的，嗯，来，拢买两罐送一罐好哩。来，讲扫得好就好，讲扫得好。我来啊，拄只人迄个啥人，店的吼，食苦个，当做咧食补。我来食苦当做咧食补。来，安尼甲听落去，来。

啊，这奇怪啊！啊，又过来调教啊！这电脑呢，电了安尼吼，电了安尼吼，因为我一讲啊，我甲弄破，是讲弄破你都哪输了哩？等你，我给你查看麦，来，等你。讲食补开啊，食苦开啊，食补啦，喂啦，连哥，我过来调整一下。

0: 少
1: 德好。哦，你少德好。哦，这东西哦。喂。哟哟。
2: 哇，喂，少德好。
1: 我嘞，少德好。你好。
0: 喂。
1: 你好。
0: 哎。哇，少德好，能说。
1: 喂，
0: 我是赵德，
1: 我来，喝好了。喂，
0: 你那里是吴新娘那里
1: 啊？对对对。
0: 啊，我爱就赵德好。

0: 我来上车好了，我来，哎呀，
1: 哇哦，这上车好，
0: 我来，喂你哦，来，
2: 哎，我第一上车，
0: 我来上车好，我来。

0: 起码是烧得好，烧得好你，你都咳咳出来，也有当时啊，啊，然后安尼黏黏痰吼，啊，个打打，啊，也是讲较袂迄落，较袂清吼，你紧食好，伊这吼，伊这就是专门咧清细胞，因为咱空气污染足严重诶，所以伊会去卡掉了，唔知点样咧扫啦，有诶无诶，旧年啦吼。去年的少景安当然实在，伊这是中医几啊代诶，迄落毋只效果足好诶，吼、哦，啊个单纯，拢汉方中药落去萃取诶，啊伊这吼、哦，你呐有诶人诶黑骨就是安尼，迄位香香香香哦，啊点咧香香我安尼骨气无力，啊你就这，啊你加，但起码你呐有拄啊食好诶人啦，那毋捌食诶人毋通哦，你就加是买一撮。啊！你若食好诶人买三刀，人诶为了买几个组呢？啊，拢报因朋友，啊，送互别人咧。你搁甲听我会报几段啊，互你听，听伊诶效果吼。来，你搁听哦。来，好，
1: 少德好。
0: 我来。尤其是咧迄路少德好吼，伊少德好即个物件。啊，姑有影，我先搁甲各位讲者，明仔载吼，明仔载是迄、那个。明仔载是合作，迄个合作慢慢的熬啦，迄慢慢的熬吼，哇哈！大家咧等，大家听又是一部分啦，听我咧讲吼，迄但是吼，迄个合作，但是迄个合作啥呢？迄个，阮平平，阮一挂厂商啦吼，懂。同行的啊，甲阮内底跩吼有试用过吼、哦，大家拢咧等讲有影赞。你一摆头毛，在讲时间来讲吼，就爱一般得45分钟。啊，咱这唔免，咱这30秒就好啊，30秒就好啊，就出去啊，就你听我出去采果啊。啊，30秒了后吼，你就一礼拜了后。你就是甲你年头毛同款啦，啊！迄阵要休甲等啊，你要阁逐工阁甲喷，要甲染拢可以，啊！无你就阁等甲吼，看是要等甲讲好做啥呢？等甲迄个好做，等甲过咧乌，过咧变色的时阵，才过来嘛不要紧，吼、哦，才过迄路嘛不要紧，啊！所以以前吼。就是你落去加迄落同款，你落加迄落做正式个咧染同款，啊，毋过正式个迄款个咧染吼，染到尾啊，你都目睭雾气啦，肝脏机能拢伤着，啊，真吃力啦，而且足唔好。啊，你明仔载你会记得，明仔下晡5点以后，迄落做慢慢啊熬，啊，迄阵来阮才会当决定讲啥物价钱。虽然即摆有人已经吼。有人拢来咧提啊，咧提迄是足低低的，迄价钱唔知是较贵还是较俗，唔知应该是会较贵啦。我咧较想，我唔知。啊，但是明仔载吼，袂紧，迄你闹迄落啊，过来迄个木秀兄，南投木秀兄吼，啊你唔通阁定来寄，因为我食少。啊你若寄吼，我有甲阮内底甲你讲过啊，唔知有甲你讲，讲诶运费爱阮出才好，运费你拢寄木瓜啦。加迄个哦，做番薯药啊，番薯药啊是有影好啦。你拢无农药的，啊，所以但是都唔免咱咧直直寄吼。啊，你寄你爱加迄个包包咧吼，互你送都真肥，真歹势啊！个运费拢你咧出，安尼唔好吼、哦。你都直接，你讲货到付款安尼，唔是付款啦，货到迄个邮费阮家出，好安家好嘿，好嘞。啊，谢谢，2553，空白99。

0: 来做正经
1: 啊，来
0: 扫街哈，我买两罐，我头家是扫街，十物件咯，扫十物件咯，爽，十几罐都好啊。
1: 哦，对，嗯。喂，
2: 喂，叔你好，
1: 你好，
2: 好，滚一个叔安尼哈，
1: 好，
2: 扫未好，食恁的扫都好，食一罐好料理，伊家。跟我说好，那个地方开
1: 始很好用，叫我
2: 来跟
1: 你说。好啦好啦，来说谢谢啦，谢谢啦，有什么好话才会带你
2: 推广，
1: 确实听得不错。好，谢谢谢谢。对，哎呀，你去路去找找谁有吃到吃到吃到那肉在里面，吃到那个以前还补较补啦，以前人的古早盐粉，古早盐粉，好，这样啊！你即马，你看阮咧拢足特殊诶，啊，迄个微博微诶部分昨昏有啊，今日也阁有啦嘿。啊，昨昏啊，迄落做好记伫诶吼，也无去哦，你毋通要来替无去。好记伫诶都因这吼，算讲毋知要留咧家己用诶啥，那会拢要换，拢即马即批来。嘛爱到十五啦，十五中旬啦，啊，安尼啦，十五中旬啦，迄条做好记地的，伊好记地哦，啊，你会记得，即满啊，你刮痧板，较早阮有迄能量刮痧板无，白白啊，吼，迄增加骨较强，啊，你若无凊彩摕一个迄条咱螺啊，用螺啊，螺啊的后壁面安尼甲敲，电炉较好，哦，电炉较好，你若并。面喷落去，你就往安尼，效果好吼。人个有甲咱讲的，我讲哎呀，可怜吼，啊，这就互因知者，好记地的哦，好记地的嘿。啊，你呐，唔知不过阮来体较不要讲啦，唔要紧啦，唔免问啊。因刚来，因那过来吼，因即马像时阵拢去约会啊，真规定拢去约会啊，嗯，安尼好，来。

0: 哦，我
1: 这差不多好了，我就啊，我叫炒一根河，我叫叫我的不是叫三生姐了。
0: 哦，
1: 啊叫三生姐，叫的哎哦，一个好好茶姐呀。
0: 哎呦，见了，
1: 见了。我叫茶姐，我带了块两只都两只都，
0: 嘿嘿，
1: 就捡两只，你这几位把嘞？好谢当当啊！
0: 嘿啊嘿啊，喂啦！
1: 啊，这么好哦！
0: 哦，
1: 我就较乖啦，我就是一罐龟鱼干仔啊，我就讲一罐两三千块嘞。
0: 哇呢，啊，伊真珍惜啦吼！
1: 还叫几三千块，我这钱开了给我嘞。
0: 啊，你跳！
1: 哎，我现在在订，我现在订，我订票都好。
0: 对，好，你不订哈？
1: 哎，
0: 好来。

那两撮六千块啦，两撮六千块，那无欠钱吼，厝边隔壁人咧拼粪扫嘿吼，啊无即摆空气污染，塞车的人迄乌烟咱滴输入，啊加迄个哦做家庭主妇吼，伫咧厨房的迄种有一挂垃圾的迄烟哦，拢掉咧拢去到，啊些吼足特殊的伊个药材内底吼，会该分解坏垃圾，安尼即拢有真有需要工厂的啦。啊，迄个伫咧拼粪扫的啦，伫咧走外口的遐啊，你都两组六千块啦，这这么好的，这都唔是我别讲的，阮嘛无咧杀苦啦，所以你做得安心。阮唔是像讲迄人啊，我假来咧讲，来咧讲，伊都阮才卖安尼吼。啊，你都讲扫得好，你都讲我要伫扫得好，哦，讲扫得好安着。啊，2553-0899，我关起要卡头先加抗议，好来。起码都为家来哦，真啊！啊，你能不能贴大白布？

0: 名哦。
1: 哦，他都在讲起讲古早，我嘛来讲一个古早熟悉的代志。
0: 你的古早古早吼？
1: 诶、欸，嘛不，我古早三十年前的代志。
0: 哦，三十年，啊、来个听看麦。
1: 讲一个，互恁大家听音乐，啊，搁迄、那个。较早唔着有山地，甲即平地，啊，着去挖羊。较早买挖羊有无？你有听过无？
0: 挖羊我知。
1: 吼、哦、吼，啊，着山地人甲平地人去着挖羊，啊，一届你啊拢围后一年、两年迄毋吼。
0: 吼、哦、吼。
1: 啊，大家着去村仔底，大家敢若讲生活伫个一个家庭中啦吼。
0: 吼、
1: 哦。啊，山地人着甲平地人着袂合啦吼。
0: 嗯嗯。
1: 啊，山地人着六七个哦，
0: 嗯，
1: 个吼。
0: 嗯。
1: 啊，着计划计划要甲平地啦，要甲迄。一边的人害死啊！你那大家都别吓，就是敢害。
0: 嗯。
1: 啊，你敢害死的时候，因就拢自早计划好，等暗时啊时候，大家伫因伫困，啊，迄边的人就互因伫房间困，啊，因就拢计划好伫外口，因就用诶迄个家属有无？家属就甲灌入去内底门甲锁咧。
0: 安尼哦。
1: 啊，互因袂当通个。
0: 化
1: 化。通个化。
0: 无啊，到种菜。
1: 啊，海底边啊，化球。
0: 哦，海底。
1: 啊，怎啊关咧吼？
0: 嗯。
1: 互因及时，啊，因大家都。六七个，迄落去当初都唔知八个啊，几个，就伫个内底就加加滚啊，袂出，也无点化球啊，弄也袂出来。
0: 哦。
1: 等伊第紧急的时候，因安怎用？你知无？
0: 安那。
1: 因还跟写一条字条啦吼。
0: 哦。
1: 写一个字条，去甲毒个作家讲啊，有无？讲死活顶个管啊。
0: 好好好。
1: 甲毒嘞，啊，从啊甲蛋迄阵挖出来。
0: 哦，哎。
1: 去迄个保特瓶。
0: 嗯。
1: 管啊，作家管啊，
0: 对个。对了，哦，漂流了哈。
1: 包括啊，怎啊漂流、漂流、直漂流哦？
0: 嗯，
1: 迄、那个光啊，就漂流啊。怎么迄六七个山地啊，迄吼，
0: 嗯，
1: 怎啊得甲迄条船用个沉落？
0: 嗯，
1: 啊，人因山地人会能力较好，会修水，
0: 嗯，
1: 会修水，就主要
0: 得
1: 会修，直直修花，修修上花啦。
0: 哦，
1: 啊，修上花的时候，就去伫别个岛，啊，就去别个岛，就去遐派出所报案，讲因个船啊沉船啦。
0: 哦哦，
1: 啊，沉船了后。因就予迄边个国外个人甲因用飞行机，就甲因因无钱，就甲因送登个台北啊，台北然后再去通知因个家属。迄当阵啊，因个家属嘛哭甲安尼，逐工伫哭，讲因个船沉船哭甲安尼啊，到尾经过毋知偌久，就有消息讲转来啊。
0: 嗯。
1: 哦，啊，算啊，因在山底啊，家属大家欢喜甲，就请人客，就食酒食好来讲啦。
0: 嗯。
1: 诶，山地啊，就真爱食酒呢，食酒就安尼跳哦，

0: 大概在敬教啦，啊有两个兄弟啊的啦吼，啊有住伫，拢住伫阮，一个是住伫阮的头前嘛，我着拢住伫阮的头前啦，
1: 嗯，
0: 囡仔，
1: 无
0: 得啊啦吼，啊迄当阵啊，遐暗着经过着规半年哦，迄个保特瓶吼，
1: 啊去用捡着啊，
0: 去捞去伫。海边啊，海边哦，迄个外国人捡着，伊蛮捌咱台湾字哦。
1: 嗯。
0: 伊从啊从迄个保特瓶摕捡起来，去予有捌字的人
1: 看，
0: 捌咱台湾字的人看。
1: 嗯。
0: 我人看了讲，哦，这书太大条啊。
1: 嗯。
0: 啊，再拍电话转来咱台湾。
1: 嗯。
0: 啊，台湾，再个联络去台东，这就是台东的代志。
1: 嗯。
0: 我联络到台东派出所就去查。
1: 嗯。
0: 我到尾就讲。在网去一日查，一日查，当阵啊嘛惊轰动啊，惊轰动啊！迄就是你甲想一个保特瓶有法度破案这个案件，你甲想看卖啊讲？
1: 嗯，啊就是
0: 是不是有
1: 因果啦？
0: 因果甲
1: 伊个拖垫一定会当
0: 遐久啊！哈。当啊，就到尾就两个兄弟啊，一个你啊较初代真迄个无清杀，啊去当阵啊唔知清杀四个啊几个？
1: 嗯，
0: 哦，就安尼杀啊，一个较阿大迄。哎，较早嘛，八点来，你甲阮做安规啊！啊，我到大家拢边啊，伫遐厝边啊，我唔再讲，迄个保特，你
1: 个早报甲早报甲暗报尔啦。
0: 嘿啊！
1: 迄个因果吼是一定爱报啦，是时间未到尔啦。
0: 破破这个案例，甲想看
1: 有。对啊，好。

0: 哎，
1: 吴清扬，
0: 你好，
1: 我罗州，我罗州李太太。
0: 哦，
1: 好久不见，
0: 真久无听到你温顿走去倒去唱。
1: 啊，应该够温顿啦。
0: 温顿哦，
1: 安尼该拼三摆，去年该拼三摆倒啦。
0: 哦，你哦，那遐厉害，你温顿山啦。
1: 啊，厉害哦！
0: 厉害厉害，不简单。
1: 啊，我是讲你啦，
0: 我、哦、
1: 你啦，
0: 哦，我这都
1: 有用哦，
0: 啊，
1: 有用用哦，
0: 用都当都敢那声音未响，要烧吗？无法度安尼啦，
1: 无法度干嘛都对啦，
0: 都马苏人归去导航啦。
1: 啊，你那还入神哦，
0: 啊，
1: 都归去人拢唔捌听你出国。
0: 出国嘛是有啦，唔是讲无啦。
1: 啊，安尼啦，所以几多年嘛唔到一摆咯。
0: 嘿啦，啊都
1: 你劳碌命呢？
0: 嘿啊，我足劳碌哟。
1: 他是讲诶，你劳碌命。
0: 哦，什么叫劳碌命？
1: 做囡仔哦，少年咧，歌声哦，迄唱歌我都看到
0: 啊。嘿啊，啊都。
1: 我逐家冇去爱听听。
0: 哎，唔是，人咧唱歌是干咧唱歌，歌星干咧唱歌，我唔是，我着过电台。
1: 啊，啊，过店面。
0: 啊，过店面。
1: 过迄个。
0: 啊，过店面。哦，
1: 你那还物价还严重啦！
0: 啊，无法度，这命都是代掉的啊！
1: 无法度，你这业业钱。我来讲啊，台湾转正啊，厝拢你的，你嘛无好啦。
0: 嘛无好哦，我迄阵啊要厝较济，我唔是嘛贵。
1: 讲起来，你话讲白话啦。
0: 贵千金呢？
1: 啊，你有迄爱欠仓库？
0: 啊，
1: 仓库啦，会有地盾无啦？
0: 啊，无地盾的，这还。
1: 无我家有啊。
0: 啊，你遐都罗州哩？
1: 啊，我都免县的哩。
0: 啊，免县的，但是罗州你都是有卡。就爱看看啦，有啦，我即摆啊是讲罗州，我伫迄、那个，我
1: 伫、那個。罗州那甲你凉州计是偌远啦？
0: 无啦，我迄、那个我伫诶伫迄个前伫迄个做啥呢？我伫迄个廖天顶边啊，迄间上大间的台北迄会规，我嘛甲租几啊台会几个间呢？
1: 对啊，你又甲廖天顶去啊？那罗州那也是偌远。
0: 顺路啦，我们要去台北港啦。
1: 台北港我知啦，你听咧讲。
0: 啊，你个什么厝？
1: 啊，未开业咧，
0: 你个外快啦。
1: 你外看，
0: 好啦，你外看，你外看，讲嘛会使。
1: 看哦，
0: 啊，看外
1: 看。真看平的哦，
0: 啊，
1: 真看啦。
0: 先看外看。
1: 啊，都，我都不要讲，看你几栋的货拢会使囤的。
0: 无咯，就爱看讲什么，是铁厝也是，也是高渣厝。
1: 啊，铁厝甲高渣厝安尼有差无？
0: 无差，卖老好。
1: 买铁厝。
0: 哦，铁厝哦，铁厝。
1: 本来要起啦。啊，就起起的嘛，无路用啊，快起啊！
0: 啊，拄啊！
1: 啊，拄好你后咧欠，咧转回我会使，我会使免钱的，甲你交赔。
0: 嘛是加减的啦。
1: 我免租金，免一交啊呗。啊，我转咧做善事，我那就爱甲你提钱。啊，一条高证嘛，唔是安尼。
0: 无啦。
1: 笑。
0: 嗯，无诶。你安尼呐？
1: 好久不见了你啊！我
0: 对啊，我就是讲哦，你这声音，
1: 我无想你声呢，
0: 啊，
1: 想你身体唔好用用。
0: 身体是，
1: 我看你变家呢都无落。
0: 变家身体，干那这里好做声音啦，声音哦。
1: 啊，干声音呢？
0: 声音都
1: 不。啊，有处理无？
0: 啊，都有啊，有去处理开刀那无？啊，开刀都未响，未响啊。
1: 啊，讲话呢，我拄好辛苦，洗好去解油刷出来。
0: 哦，
1: 去去溜你个哦，
0: 啊，
1: 都听到我的健情扫得好。
0: 哦，对对对。
1: 你唔知啊，我老在新登桥呢。
0: 哦，安尼
1: 我
0: 快
1: 接你呢。
0: 快紧。
1: 因为我家里上疲劳，我卖接我，还是讲
0: 来来。快紧，安尼我先，甲你问者，我暗中甲你问者，你等下哦。

0: 你好，我知。
1: 哦哦，我见过啦哈。
0: 好，我见过。
1: 好，
0: 喂，
1: 吴老师你好。
0: 啊，
1: 声音大家好啦。
0: 啊，你安尼人安尼，你是咧大，诶，你要做大只牛咧。拖个面仔接来，啊，面仔啦，
1: 真歹势啦，系啊，开
0: 我慢慢啊，乌黑啊，
1: 真无简单，
0: 嘿，慢慢啊，乌黑哦，迄个人安尼，等下用咩起来讲安尼，
1: 大家保险者啦，因为这原料吼，真正因为拢咱来自拢天然嘛吼，所以要取得真正较有时阵会定来欠费啦，
0: 啊对啦，
1: 迄原料会欠啦，啊这开发。

0: 咱拢爱照步来，照经过咱所有的检验，袂使有重金属，袂使有化学的毒素、有害菌拢袂使。啊，过来，咱甲市面上的产品做者真大的区隔啦。好、哦，就是外口的产品，迄泥炭膜拢有迄、那个，拢还有泥浆嘛，泥浆就是化学的物件 ，PPD。哦，啊，還有迄个过氧化氢。啊，咱这物，咱即摆这产品就是拢天然的酵素。天然作成这种植物酵素都可以放假、啊、所以需要时间。
1: 哎，哦，对了，所以足安全的啦，够紧，够方便。
0: 对啊，真方便啦。哦，即摆有经过有一个统计了，咱有经过调查，白炭门甲黑炭门啊，吼，红看起来安尼就差，足明显的差五岁至十岁啦，诶，效果。
1: 我看起来较少咧，啊，佫唔是较自然啦。
0: 系啊，
1: 我知即几个，即、几个拢看起来讲，啊，你有你。都都甲自然的同款呢，啊，无咱那呢一般滴吼，拢足明显的乌心心安尼惊到人讲。
0: 伊这个无到马上乌，
1: 嘿啦，
0: 慢慢啊褐变，慢慢啊褐变。伊原理就咱想讲，咱的苹果甲切开了吼，也慢慢的变咖啡色，变褐色，这个原理同款。啊，所以咱都是爱滴，会记就是讲，咱有摕到产品吼，爱滴他们打的时阵来使用。他们打的时阵，然后甲喷落蛋，啊喷落蛋了吼，咱个手头都刮咧啊，秃秃咧，啊甲洗洗热热咧，哦，
1: 安尼。人我拢唔捌咧用手头啦，我啥物平端我无迄时间啦。
0: 啊，今日惊，但是惊手甲真解恶去咧。
1: 啊，我都无啊，我都甲都甲喷喷咧，啊我手我一热啊甲热热咧，安尼热热咧，我拢安尼啦。
0: 注意啊，无挂手头，惊讲手会恶去。
1: 啊，我都无咧喷咧手，我都喷啥？我手也无要去啊。我那平端我拢干简简简单单啦，干的因迄落讲单的啦。
0: 咱这样哦，天然阿无阿摩尼亚的
1: 气。对啦，就是安尼，唔是要讲，阿无我照去说。
0: 啊，咱即马就是因为咱讲爱水是人的天性啦，哦，啊，但是真侪人拢不得已讲爱去用泥潭哦，啊，即马这产品真正足方便足好用的。
1: 好。
0: 我讲，迄个即马的迄个癌，咱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嘛有统计了，统计就是讲，这个化学的迄个泥浆啊，吼泥潭门的产品啊，伊即马归属伫个第三级的致癌毒素内底。
1: 哎呀、啊，伊这太致癌了，对啦。
0: 尽量卖去使用化学的物件，一定要经过迄、那个咱的毛囊的微血管的吸收，
1: 嘿嘿
0: 啊吸收了为咱的伤到目睭、伤到肝、伤到腰子。
1: 嗯，
0: 啊，
1: 对。
0: 啊，咱这物件就天然安全个好用。
1: 哎、喔，对。
0: 系啊，啊这。一罐就听了喷了几下八百，
1: 对啦，
0: 系啊系啊，好，搞大家报告，这好的产品咯，爱杀个咱的只，哦，咱的听友知影，
1: 这种
0: 要爱大家用天然的产品，
1: 好，这种好机会啦，
0: 哦，更加水，更加少年，
1: 好，
0: 哦，好，谢谢，
1: 好，谢谢，这就是慢慢的熬啦，明仔载要来啦，哦，啊，这机会，这无。足侪呐，即马正侪人拢咧，什么感？因为迄种致癌，迄因为世界组织拢有咧讲啊，吼，拢有咧讲这丢感。哎呀，来，我啊即马好机会，啊，佫方便足紧咧。哎呦，唔免点么多你啰嗦，干那头啊两双，你拿迄个头啊几工啊较无啦，你都逐工甲喷，一工要喷一摆、三摆、五摆拢在你。人我想到我若想到吼，我就甲喷者。我家嘛，甲楼一关啊，啊楼顶嘛有啊，我想着摕来喷喷的安尼，啊落落来，啊一礼拜了后，伊就差不多拢结实啊，结实个就是甲你去捏一摆吼，你若去用捏拢800块、1000几块，哎呦免啦，你卖即摆一关的当你捏遐侪摆，你性猛性啦，你性格你才请我啦，想我请我，我食无话，所以卖啦，请个人情世事费去啦，啊来等吼，啊孙阿伯啊，五斤够啦。这个好心的迄度五斤果吼，我看我多汤尝者。啊，2553空白九，啊面这边引入车来，快紧，来2553空白九九吼。啊，趁即摆，即摆对扫得好咧拼，扫得好。

扫到现场伫遮，啊，个安民长生金，第三拢卡来问嘿，啊，尤其迄个合作合作啥呢？好基地也无去啦，吼、哦，冰猛冰啦，吼、哦，啊，那迄个乌醋精吼，乌醋精爱食有影好，伊、哦、面色个红润，红润啊个哦，真侪用途啊，女性讲足需要。嗯

来，谢谢谢谢郭经过啊，即摆感谢台中赖守义、赖守义先生，伊个文章真好呢。好咧，刚才用三月二日，咱去台中店，我尤其我有甲伊见过面。你知我昨昏你，你就是讲你有搁传一份吼，迄我看较无啊，你有即摆较清楚啊。啊，谢谢，我看你讲者国军的迄个代志吼，哦，迄是迄、那个。也够在那里。

迄、那个迄落吼。啊，你讲恁吼，你拢讲我咧关心国事，关心国内这吼。啊，你讲听要跟随我的脚步，对台湾这块土地创造民主自由的美丽团队，即摆是安尼吼。因为即摆人有诶唔知啦，唔是讲伊故意要安怎吼，有诶较不明效果啦，较不明效果吼。我是安尼，我无即摆我是无党无派，因足侪几乎三个党较早啦，有诶较早，真早真早就叫我去选啥选者，第三两波诶时阵叫我去选议员，迄阵是国民党啊。迄阵我伫三宝拄啊做兵，倒来无偌久，啊，我做三宝的文化，迄个三宝的迄条做文化队队长，伊来就甲拨一个迄路，啊嘛有一间办公室呢，哦啊，迄天受旗的时阵哦，阮的伊个是东部，我印象个清，东部李玉泉吼，李玉泉。那像市长的款，去颁发迄个授旗给我，啊，甲迄个国民党的迄个什么什么所属，我嘛不晓，我袂记遐久啊。迄阵拢调低啦，啊，少年的哦，啊，都真无久讲着对啊，做文化队长啦，啊，授旗哦，凡是相片，那像凡是也够看得到，啊，李玉泉。你个怎做市长的孙呐？你想吼？甲我办迄个，啊，我遐有一间办公室，我有去一个，去一个吼，去艺术节，啊，我都无去办公啦，我无去遐办公啦，啊，我都甲因讲，我讲，你要叫我做这是可以的，但是吼，我是无。无用啦！我迄阵足无用的呢。迄阵我去出来无偌久尔，到遐嘛叫我做啥，叫我做啥，佮杂志社的社长咯。安尼一个人头的安尼，逐项都有啦。吼，因为我伫军中是迄个政见师退休的嘛，毋是啦，政见师退伍啦。若要讲这一挂故事吼，拢讲真实的。啊，迄吼。因为我政见部的文书啦，啊，或者政见书啦，啊，推广了，伊个资料拢有，啊，寄到地方啦。哦，因为当地人都足侪拢伫外来呢，唔只讲迄议员，迄个什么长，什么长，拢会来拜访啊，安尼啦。啊，我是真正是个白面书生嘞，搞因啊哩，我做兵啊，无想你做兵哩，我做兵都。我做兵头毛都是乌鲁巴区的，你哪有成？迄相片拢嘛看会到，迄无成啦，啊，佫无咧拍日啦，无咧去咧操练啦，无啦，啊，都讲一较白叫做原来是白面书生哩，啊都开始吼，都奋发人一步啊，都免我做官，我无会官名，坦白讲，啊，甲过迄个说李玉泉，因为啊过迄个天台啊，天台石博水啊，就是天台石博水的天台的老头家啦。哦，伊原来足爱这个甲歌曲，因遐有一间叫做金贤美歌厅嘛，迄拢伊的嘛。啊，遐国艺人拢去遐唱歌嘛。哦，啊我干我无去遐唱，因为我都伫台北咧唱哩。啊，算讲，迄毋知经过几年了啦吼。迄阵这边李秉承各一党，啊，李玉泉因各一边各一党，安尼，啊，李秉承的竞赛叫做陈水明，哦，这个也无简单啦，迄陈水明哦，少年人哦，摔拍、饮酒各方面，哦，迄有当时啊，啊，因即摆什么三中客运，迄拢因的啦，拢因的啦，因的总经理。我进前嘛，到迄个有到一个拄啊机缘，熟识联络。啊，伊顺讲，我咧讲，我台北港来，伊讲，到时
你才提出计划来，才咱才来设法。嗯，安尼要迄落做迄个交通车，到时才去讲安尼。我李炳生，李炳生的囝婿，或者陈水明，少年无哦，迄有够迄个交配有够好，阿萨利人好，啊体材少年够好，啊结果无几年去啉啊死死去安尼。啊！我搞我买一粒一粒呢。啊，我迄阵较少年哦，我原来跟乌白粉呢，乌白啉呢，乌白啉我是啉袂啉袂醉啦，因为我会晓控制，我袂像讲人安尼天天见着酒伫咧啉，天天见着查某啊，就点啊难寻有诶无诶，我袂啦，我这就是我诶，那讲优点就是一只，我袂讲因为啉眼啪啪落倒倒落，我拢借机会。我要去电台呢，我在电台，你电台你都，迄阵无咧啥物咧酒驾没有啦，因为我嘛赛车的时阵，我赛车吼，我讲你啦，我赛车是头去赛中国的啦，到尾也赛迄个跑车呢，啊跑车是 MGA 英国的呢，迄个甲啥人买？甲小亮哥啦，即卖眼前的小亮哥啦，小亮哥迄阵伫罗州三宝是咧开汽车保养店啦，伊甲这拢无关系啦。甲业界拢无关系，啊，唔知到尾啊，伊原来甲阮做播音员，做先入坑到尾啊，算入去咧做播音啦。播音之前哦，个熟悉前，熟悉就即马因即个某这边啦，安尼啊，因某是岭南，因某的老母是岭南，啊，岭南都最快节目最有够多，我迄个工地秀吼，伊节目有够多啦。啊！因刘兆因的按我说赵什么赵雄古春年啊，登去啊！啊是嘛？所以小亮哥讲认真，伊有够认真拍拼呢。到尾啊，伊就是保养厂的起薪啊。我的车就是家买，伊买我的。我讲啊，这台那样呢？那些碎台，迄目睭照落塌落去也无。用这全性都那简单的那种资料两台呢？哦，迄那速度是要求紧，惊死人蹦蹦叫，安尼啦。我迄阵原来少年爱怕，啊怕我唔是讲会塞去迄度安怎买迄度买啦，我买，我都上下班安尼塞些安尼，啊所以我伫三宝迄阵很吃得开啦。迄什么块国内英雄好汉哦，啊记者啦、罗摩啦，我拢熟悉个啦，拢熟悉个啦。实在不要讲个，实在都虾米了说。一寡同性恋的看啊，徊吼，徊拢看我拢足尊敬的呢。啊，我为啥爱尊敬？因为我会甲因讲好话嘛。因为迄形势我叫足熟的哩，啊，运气吼，啊，拢敢拍甲吼，甲踢。我就讲，卖甲迄落伊迄度。我自少年，我就足会晓理贴。我迄嘛，伊毋是要故意要做坎啊！我迄阵讲我做坎啊，同性啦，啊伊拢去到掠去哦，伫个拢后台遐呢，规球啦，哦，安尼食药啊，啊个迄落啊个掠去啊都，安尼为车落来吼，啊拢为乘房车啊掠去分局遐，啊落去啊都甲踢，啊我拄啊一摆。一摆甲迄个分局长，因为总我嘛吃得开啦吼，我那真出名的人，啊，我看咧，我不要，卖个蛋蛋，我嘛不是说，这妈的什么，我都伊都不，伊咧都搞不将咧，不要，有啥物搞不将？因咧刑事警察嘛也不要理论，人我少年我就要理论这呢，我拢个比因佫较水呢，较少会水兵等下不几年啊，啊，讲这哦，缩水啦。足侪故事诶，啊，我拢真实诶，我这甲人较无共款，所以我诶命哦，就劳碌命啦，做甲后要做死啦，做甲无眠无日呢。安尼后尾电台，迄阵爱走两个电台怎样啦？走正兴电台，啊，甲中华，啊，中华伫双园街遐，啊，正兴伫迄个即卖高速公路，重庆北路高速公路遐。阮迄支跳下一个，迄个天山一个菜地啊，即毛微坡的啦。哎，那八里桥迄就是啦，吼，八里桥迄微坡一个地啊。啊，迄阵我爱走两台，啊，个到尾啊已经做歌手啊，灌唱片落去啊，啊个走歌厅，
走迄落

尽量较袂，因为家己知影讲烧声哦，讲伤侪就直直骨烧，啊人听了就较不舒服，所以我就会较袂骨直直讲，诶意思安尼啦，无我是足爱听的呢，足爱听你嘛知吼，啊有啦，我即马提一块旧的吼，旧的带吼，加减啊补，迄嘛是袂歹啦，吼、哦，迄嘛是同款较早讲的安尼，吼、哦、好不？哦，啊，恁卖气焰啦！我这扫得好，今日佫跟加减的，伊听讲，甲我讲，伊有联络好啊，联络好，后日明仔载，伊今日这叫的这拢有，后日就佫到位，到位就佫等，就爱佫等。啊，扫得好，三罐3000块尔，哦，迄只真紧，三罐都效果啊！啊，你甲迄一挂暗针，因为咱若无咧扫，你嘛爱食呢，真正对你拢有好，我这拢平常时就爱。有好处啦！你若食只个单点脉较开，细胞嘛较开，暗疮搭煞脉较清毒，啊清毒自然着吼，人就快活啦。啊唔只讲这鼓励鼓励吼，啊3000块，只要是1600啦，安尼咱都加加送一阿万互你。哦啊你2553-0899，啊那两组6000块，趁钱嘛，两组6000块，啊这几天过来着天山雪莲嘛要推出来。啊，个羽绒被吼，羽绒被即马就去陪单啦，陪单也无啥到位吼，都也唔敢推出。恁加迄吼，较单纯。后来安眠长生针，啊个迄个脑灵素，哦，啊个补钙，补钙我嘛甲讲讲，补钙吼，你着经过迄路哦，唔能够伊讲啊，都即马少，等下你都无所在，有影我都无所在，啊无所在吼。即马拄只迄李太太伊也讲那遐宽。嘛是可行啦，一寡较无啥重要诶吼，啊，就车车去啊，先客些吼，啊那车卡有电来买只客，安尼无不差，嘛是一个方案啦。来，2553-0899，你讲扫得好，扫得好，我叹气嘛，来。来，2553-0899，我款起码卡。头前加空二。

0: 对啊。
1: 来来，
2: 这是真好用啦，扫头后你那边然后开开吼，啊，细胞啦较不好，你食了就开去呢。你几工啊就开去啊？规个人那像白白，细胞白白，啊，你甲试看麦。啊，这吼、哦，工厂的啦，啊，迄、那个。家庭主妇这种需要，因为迄有一挂垃圾哦，叶掉咧吼，伊甲分解掉，分解掉对你有好无歹哦。但起码我咧讲，这就是讲，互你参考。你讲我三块八九扫得好，买一两份也好啦，买一两份啦吼，对你无歹啦。因为这真难得的物件，阮这物件拢较特殊啦，无讲像一般的吼，安尼迄都无贵死人，阮这足紧。啊！明仔载你就去咧，明仔载迄个慢慢啊熬吼，迄条互你算起来足省的，伊照讲会当喷600摆啦，600摆我咧做讲你一工甲喷300摆啦，吼、哦，300你甲分析看你偌济，一工若300摆，我算啊，300摆啊600摆，
3: 600×3等于200，
2: 200呢？200天啊，你都不是，你都伊个就是200天啊，不然怎算？200次也是啥？啊，你都不要紧啦，你碰几遍拢不要紧啦。哦，你要碰几？
3: 23:41。
2: 哦，你要即工分日加足省的啦。你安怎算都加足省的啦。我明仔载我才问讲看安怎算，我这算数较袂晓的啦，我算数袂晓，所以我吼，要怎讲？
4: 喂，
2: 来，你我三空八九九，我经过看一下吼。

0: 做得好哈、哦。我扫十几张，你敢知影？迄话话食咱呢？我去大病检查，伊讲你细胞拢无安怎呢？啊，我讲啊，奇怪，我细胞安怎，我才拢扫袂好咧？是我过来，阮囝分扫吼、哦。我怎去关人关呐、啊？啊，我甲阮囝讲，我讲你先关一关一只，我看你扫安尼，我也真艰苦。我讲你的分食较少的，啊，你食看卖吼、哦。我讲伊吼，真正食半罐尔吼。伊真正回来哦，我就无请伊去扫啊。我先看伊食会使，我就食。
1: 会啦。
0: 啊，真正食落哦，伊过我食两顿尔，太拢我无请伊扫啦。你扫多少钱啊？会讲互听吼。
1: 好，啦，看下我咧讲吼。
0: 扫会好
1: 诶吼。嘿啦。
0: 大三样食啦。
1: 实在啦，好啦。
0: 真的好用诶啦。
1: 好，好的。
0: 嘿啦。
1: 好。好，谢谢。
0: 好，
1: 谢谢。嘿啦，结婚诶人真重要，结婚诶人哦，你一定足需要。无你接掉了吼，阿爸细胞拢歹了了。食薰的人吼、哦，真严重呢。因那食薰的人，到尾啊，我这长前嘛是讲话讲伤多啦。啊，但是医生就甲我们讲，你有食酒食薰，我酒加减的。啊，食薰的我哦，较早食甚多，但是改几啊年，伊讲同款，改几啊年就是较早得来的。哦哟，我这个长前。所以我是伤过严重，俺只较即嘛，也阁稍稍啦，稍稍，可能伊雷射甲挂伤侪啦，真惨哩。好来，啊稍倒后，趁即嘛伊即嘛人嘛伫遮四十几分后，趁即嘛，你明仔载要来提有啦，我有甲问过，伊讲有啦，明仔载拄则有叫阿咪去查者吼，毋知几箱吼，也阁有啦，也阁有吼，啊无即嘛惊讲若阁欠吼，阁往拖，就真无。来2553-8999，吼。你讲我什么？你讲少得好，少得好，来。

大部分大家也是拢爱较爱听迄个老歌啦。老歌尤其阁是台语占大部分，占大部分，因为这个咱算听友吼，较侪是拢老员的，老员的嘿。好，袂紧，我诶，你要阁听吼，啥物我俩手来先听一下，再阁讲。来，我俩手来。啊，即卖有诶讲哦，啊，我咧扫得好，等足久诶，要提水吼，有啊，明仔载来提有。

啊，这一挂老歌吼，老歌真侪人爱听，像讲迄落我阁互你听几啊，《三国志》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少得好，今日当日不咯，我要来跳舞哦，要来跳舞，啊，到听到暗时十二点，进五十分啊，十二点十五，你讲少得好，啊，唔知这个卡来问来。

咱拢听一下吼，因为这是足侪人要听一挂古歌，来个古歌吼，来个听。

0: 这拢是伫迄个网络吼，你拢有参加阮的网络嘿哦，迄几连片点歌嘛，上侪啊，我伫大家看看讲啊，这首啊，记录一下呢，啊，凊彩播些艺术啦，啊，无都无啊多哩。暂时等下我，等下吼，我现在是咧等台北港吼，迄、个光纤啦，光纤恁看唔知啥物叫做光纤，因为光纤阮的电台起码传输一定系光纤真大面加较发达，啊，甲电视节目。我去啊吼，因为因即马有答应甲我讲要较大幅我，吼啊即马等下若过几个月啊吼，那窗户我豆豆啊，伫台北港遐会当发射全省同款咧听拢同款，嗯，啊迄阵就可能就较迄落啦吼，好来，啊即马迄边开阔，以后慢慢来一步，嘿，一步来，你即马吼，即、这个叫做邵德豪是真特殊，食薰的人一定爱啦。啊，厨房的啦，工厂的啦，无这吼塑料的唔好啦。啊，即卖尤其赛车的人，外口呢油烟、什么烟、垃圾不烟哦，安尼四处去播，迄拢足食力的，足食力的。吼、哦，趁即嘛，2553-0899，啊，安尼长胜金迄油脂的，迄拢我遮拢足奇怪，讲迄奇怪，吴清扬遐物件奈容易用，哈，都有效果就较好啦。来，以理相事情，来2553-0899，扫得好，赶紧。
1: 我
0: 来邵德豪，来
1: 吴老师啊，
0: 有，
1: 这个邵德豪，
0: 你等，喂，
1: 吴老师啊，
0: 有，
1: 哎嘿，邵德豪，
0: 好，来，邵德豪，喂，
1: 邵德豪，好来，邵德豪，
0: 现在是到12:15，到12:15，所以你卡哦，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余，我现在是台北，啊，今啊几点几分啊？我来，
2: 现在旅客晚上11:05。
0: 好嘞。

咱现在哦，现在已经54分啦，你要交予电台啊吼，你要交予电台。咱现在2553-8999，你若要伫一道彩虹啦，也是阮的迄个做天山雪莲的金龙岗啦吼，金龙岗啊，今日扫得好吼，这食薰的人、厨房的人、工厂的人、赛车的人、外口经营的人。哦，这对你拢帮助足大诶！来，2553-8999扫得好，一组3000块，哦，每两罐加送一罐互你，啊，两组6000块，这究竟哦，拢对你帮助正大。安尼，细胞清楚接袂去吸掉咧，吸久啊，到尾也拢下骨啦，啊，无就是讲袂出来啦，安怎有诶？来来。

0: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又唔会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百块之数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的好好的保护，量没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说伊老人没强下去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二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桨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五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啊，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啊？
2: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嗯、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诶、欸、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嗯、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的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啦、啊。对对对，
2: 好，
1: 因为听到这个感觉上，嗯，就有
2: 好
1: 嗯体验性了，嗯。
2: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要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五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一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2: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实际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3: 一下就到了
2: 完成。对，那五公对，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少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少。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 SUP 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3: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2: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3: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可以这个伙伴、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3: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哦，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对吧？
2: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3: 对啦对啦，对，要有、要有伴哦，齁、不要，
2: 对，要有伴。
3: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哈、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2: 然后我觉得佩佩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3: 哦，对哈、对耶，我也没想到，对，两边都有啊，对啊，
2: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3: 嗯，真的，我什么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2: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小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3: 惊吓到，对不对？
2: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3: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这个热血龙舟板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滑沙盒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板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板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 SUP 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 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3: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2: 对，没错。
3: 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这个自己要知道怎么报名，怎么报名。譬如说个人呢、啊，刚刚我们讲到的团体啦、纠团啦、
2: okay.
3: 亲子啦，去、这个我们也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一次说明清楚好了。
2: 好，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你不知道这个 Acupass， 这个呢是个活动的一个专门。上面有很多活动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资讯。那我们这个活动的名称是2026南投日月潭国际立桨萨摩横渡嘉年华。活动时间呢是10月24号，地点在伊达绍码头。那大家呢要报名的话呢，就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呢去报名了。对，那如果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官方目前公告一般活动有分自备板子跟租板不同的一个方案，那竞赛组呢则依不同的组别来报名。如果是六人以上，可以直接洽官网的一个 LINE 洽询团体报名资讯。那活动官网的 ID 再请那个瑶瑶提供给大家。
3: 对，没问题。
2: 对对对，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呢，是这个活动呢是限量的名额，主办单位呢是报名。主办单位公告是报名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上网去报名吧。
3: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吴先生说这旁边有教练吗？然后说如果的话，教练可以陪同吗？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问，对不对？
2: 对，可以在网络上问。对，可是放心，一定有救生员。
3: 对对对，不要担心。而且我们希望大家，既然这十月份哦，在这个日月潭这么的火啊，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又有住宿优惠哦，可以安排个两天一夜，对吧？
2: 对，没错。而且秋天啊，是在日月潭是刚好不热又不冷，然后呢又有点微这种初秋的感觉，是特别适合。来日月潭游玩的一个季节了。
3: 而且要告诉大家哦，不要忘记了10月24号哦，我们那个地点是在伊达绍码头这里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他这个呢报名呢还有这个号码背心啦、防水袋啦、纪念毛巾啦、奖牌啊、完赛证明哦，有专属个人的，团体的六人以上呢还有95折哦，齁、哦、划出你那个南投力量齁、哦、立足在这个我们最美的世界湖啊日月潭。好，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而且呢我们也后面哦在最后提醒大家有注意地方，以及我们10月份我们自己日月潭管理处哦，还有一些活动也正在进行中，可以做一个搭配，对吧？
2: 对，没错。
3: 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员科长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2: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时间一下，就是十月份呢除了这个立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11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皇月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10到11月来日月潭旅游。
3: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2: 好，谢谢，拜拜，
3: 拜拜。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没找我？
1: 没有。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1: 回到了又游乐园陪你跑跑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wow, 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了。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2: 没错，我们奖项非常丰富，对，
1: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园林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1: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都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吧？哎，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 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2: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喝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众池。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的
1: 没有关系，自己带。
2: 对，
1: 哎、欸，自己穿来呀、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2: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社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嗯，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2: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1: 秒杀，
2: 对，
1: 不用讲。
2: 但是哈、哦，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
1: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2: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在盘点统计，那如果有释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2: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
1: 店。对。嗯，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哦、要先听好哦，好、哦、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2: 是的。
1: 嗯，那另外在东市哦，17号也有一个生汤漫旅是吗？
2: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他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市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入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
1: 嗯。
2: 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
1: 嗯。
2: 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2: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好、哦，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一个
1: 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嗯，
2: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 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场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4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

0: 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当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哈，有这个2天1夜的山城，有1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哈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市，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呐。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0: 对呀，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那刚好适逢那个期间，山上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那整个
1: 氛
0: 我
1: 围真的很美，
0: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
1: 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爱玩的哦，就不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齁假了，对吧？
0: 嘿，你家好假。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它，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呀，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0: 没错，真的是请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冬至生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
1: 对。
0: 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这样，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再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这样。
1: 真的哈，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0: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1: 对，官网会公布。
0: 对，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1: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0: 谢谢。
1: 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0: 州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波贝亚来咯。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又要来带大家看看这一次的港口新航线哦。尤其是在今天的整点新闻也特别讲到了这一次的一个 B24 升值燃油跟船舶的安全。你知道吗？一桶 B24 呢，在航行绿色未来来讲，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名词不熟，没问题，待会让大家长知识之外，另外在高雄港呢，我们这一次很特别的展现出的就叫做替代燃料加注实力的船舶减碳，而且不是因为只是靠船旧了去换船，而是从 B24 里面的升值燃油去加注做起，看到我们台湾呢如何去打造一个安全低碳跟接轨。其实这也是在未来哦，在整个航道以及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我们的国际绿色航运的一个能力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是一艘大型的货柜船要进入的一次完成跟启程到顶点背后有很多的能源，那这些能源到底大家知道多少？还有就是全球的航运产业哦，正在面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重要点呢是什么呢？诶，这个重要点就是说怎么样让大家知道面对一个转型以及船舶要怎么样来降低所谓的碳排，那港口要怎么样跟着一起改变呢？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高雄港的第六货柜中心的高明码头。好，好，当然呢要带大家见证这个绿色的航运很重要。第一个现场呢也要交还到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因为这一次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哦，有几个单位共同来合作。那么当然还有阳明海运所专属的船舶的捷明轮，还有我们的中油所属的油舶船中油21号来让大家看到了整个这个低硫升值燃油的一个 B24 的加注服务。听到 B24 到底什么不要紧，我们慢慢的让大家了解，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来聊聊，也让我们的网络上朋友长知识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我们赶快来让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主持人悠悠小姐你好，还有所有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的，当然这一次呢我很特别哦，就是说我们刚刚呢有讲到 B24 诶，很多人有疑问呢， B24 到底是什么啊？跟我们一样都有一个大疑问，而且跟我们生活有什么相关啊？但是我前面有解释了一小段哦，可能大家还是有点模模糊糊，而且又讲到说啊，不是只是交通部航港局，还有加入了几个不一样的这些部会啦，甚至港务公司啦，还有这个中油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请教一下局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让大家可以快速的了解除了 B24 之外，以及呢在高雄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哈，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全国的听众朋友来宣布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3: 那今天10月5号的上午呢，我们在高雄港第六货柜中心的高明码头呢，已经实现了在高雄港加注升值燃油的这个行动。我们举办了高雄港升值燃油加注服务的启动典礼，那分别由港务公司、航港局以及中油公司共同主办。那我们的阳明海运、万海航运以及中钢运通等国籍航商呢，共同来参与这一次升值燃油加注的服务的典礼。
1: 不过倒是哦，大家会听不懂什么叫做升值油，这一般的民众可能不大的了解，对不对？
3: 就容许我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1: 嗯，
3: 那升值燃油它是一种低碳的船用的燃油。那刚刚主持人提到为什么它叫 B24、嗯、我们应该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1: 嗯、
3: 就是它升

0: 生殖燃料啊，或是生殖材料的比重呢，在整个燃油的这个比例上来讲啊，占 24% 的一个成分。它是一种生殖燃料调和型的船用燃油，因为它有生殖燃料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它在作为船舶这个船用燃油在使用的过程中就能够发挥它减碳的功效，所以它是目前全世界普遍我们船公司普遍使用的低碳燃料之一。今天在高雄港正式的提供这个生殖燃油的加注服务，也代表着台湾的国际港口正式的使用了我们的低碳替代燃料，那让我们的海运的绿色转型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1: 不过倒是请教一下局长哦，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想说，那是不是每一艘船都会使用您刚刚讲到的这样子一个燃油？那现在开始还是之前就已经有使用？那么很多的船它有分为一般使用的船，还有我们的客运船、交通船，还有很多的航商，这艘大型船甚至游艇，是不是都会未来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生殖燃油？那它的费用来讲跟一般他们使用的燃油有差异别吗？
0: 好的，我们现在所称呼的海运的替代低碳的替代燃油或是替代燃料呢，事实上有相当多种类，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生殖燃油之外，还有液化天然气 LNG， 还有甲醇，那目前还有研发中的氨极氢能这个都是我们目前使用或是研发中的海运的替代燃料。所以并不是现在国际上今天我们开始来加注服务的这个生殖燃油 B24 之外呢，目前在国际上刚刚提到 B24生殖燃油之外，普遍使用的是 LNG 液化天然气还有甲醇这两种，这应该说这三种是主要目前使用中的海运的低碳的燃油燃料的种类，并不是每一艘船船公司会依照他们的需求，不管是成本或是航程或是船舶种类的考量，来选择他们适合使用的这个替代低碳的这个燃料您刚刚有提到
1: 费用、
0: 对
1: 啊，这对他们来讲是成本呢，对不对？
0: 没有错，是我们在它是一个，我刚刚有说明它是一个生殖燃油调和型的船用燃料。那我们的生殖燃料其实它是经过我们所谓的回收的食用油，经过脱水跟去除杂质之后，跟甲醇进行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我们叫经过蒸馏精炼完成的一个燃料再跟我们传统的低硫
1: 不一样
0: 燃油来进行掺混所形成的一个生殖燃油。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使用的必须有经过很多的程序，还有它的成分不同，它的成本相对于我们一般的低硫燃油当然会高一点。这边可以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的是，我们的中油公司为了响应政府净零减排的这样的政策，他们在产制提供我们国际商港的生殖燃油的加注的这个生殖燃油的价格上呢，给予我们国内的航商呢相当大的一个优惠，基本上的成本呢就是跟国际上的这个排价来相较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跟新加坡来做比较，我们跟新加坡的价格呢大概是每公吨呢大概是多220块的美元，这是比低硫燃油多220块美元那我们的价格就是新加坡它的低硫燃油价格就是每公吨生殖燃油是比传统的低硫燃油多220块美元，我们在台湾所提供的价格是跟新加坡相当的，我们是在亚洲国家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来提供国际商港的生殖燃油。
1: 而且我觉得生殖燃油来讲受到重视，主要就是因为透过它的来源制造过程，还有就是降低它在整个在温室的气体排放，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个航运这些不管航商来讲啦，或者船商来讲啦，它的意义可以提供一个就是低碳燃料的选项，而且呢会既省油，对不对？因为它虽然比较贵，但是呢基本上呢如果这样比较起来，第一个它环保， 再来一个就是说

0: 其实它燃油的速度没有像之前的那么快，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1: 基本上，它这个排碳的效果，相当我跟我刚刚说明的这个NG 液化天然气，可以说是相近的啊。那它的排碳减排的效益可以达到 20%。
0: 很高欸，对啊，
1: 相当高，欸，对，所以等一下我想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跟听众朋友说明齁。那至于它的这个省油您刚刚提到省油的这个效益齁，基本上它在油耗的这个部分齁，基本上跟我们传统的第六燃油没有太大的差异啊，简单讲应该是不至于使用生质燃油就会更为让你的油耗更为消耗啊，并不会有这样的
0: 也不会付出太多，对，就等于是负担带他，
1: 对对，是的，是。那我这边就举一个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它的减排效益啊，让听众朋友可能更容易了解啊。那我们以一艘这个满载的哈14000个货柜的货柜轮来举例来讲啊，那它一天要消耗的油量平均大概是200公吨
0: 哦，
1: 那200公吨它的总碳排量大概是622.8公吨那如果使用我们 B24 的生质燃油的话啊，那一天它可以减少124.5公吨的碳排放量。
0: 差很多
1: 对，所以从您看哦，就是原来是一天排放622.8，那可以减少124.5所以大概这个只剩不到500公吨的这个碳排量那所以它的减排的这个百分比呢，可以达到20%所以。这个20%的这个减排的效果事实上是跟现在国际上船舶有主要在使用的这个液化天然气 LNG 的减排效果是相当接近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上生质燃油也是国际航商他们普遍使用的低碳的替代燃料的选择之一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绿色不代表完全没有排放，而是要看我们怎么样来去看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就是它可以减少多少的这个碳排。不过对于航商来讲尤其是 B24 到底好处除了减碳之外，会不会影响他们船舶的正常营运？我想这也是在我们的现场航商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忧心跟考虑。不过呢借由这一次的说明，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听到就会发现这些航商觉得有道理耶，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这一点我想也是我们航商非常关心的那这个事实上B24 的使用呢已经经过多年的这个试验那这个而且都有国际的认证了那我们的中油公司非常的用心他们要在国内导入这个生质燃油呢，他们优先行在去年就先行使用他们中油的油轮的船队来试验的使用他们所参配完成的 B24 的生质燃油船舶的性能、引擎的性能、使用还有油耗各方面呢都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不管是外籍我们国际航商都相当重视的。由于它可以直接用我们现有的低硫燃油的传统的引擎使用这个生质燃油不需要进行改装，因此它非常的便利，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势。今天我们三大国际航商都实际的参与，而且实际的都加注了数百吨的这个生质燃油那这里面包括我们的阳明海运、万海航运还有中钢运通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的阳明海运的杰明轮呢 跟我们中油公司的油泊船中油21号在现场就直接演示了直接执行了我们 B24 孙子兰油的加注服务的作业，那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加注的作业让这个杰敏轮呢能够安全顺利的加注了孙子兰油可以安全的使用我们的孙子兰油，达到低碳减排的效果。
0: 嗯，是，当然这一次的梦想航道航港之道呢，邀请到的也是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哦，让大家长知识了，你这样子了解了吗？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先让局长先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谢谢。
0: 今天有没有觉得上了一课呢？让交通部航港局叶局长呢，从最贴近船舶与航港的管理角度带我们深入了解之外呢，一艘船要走向低碳航运需要做这么多的准备，你长知识了吗？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再带大家继续长知识哦。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2: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且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Baby, 就意思是吗？一定要这样翻译吗 ？Hello，OK，okay, 无限等待来自于 Joyce 啊、然后他很可爱，他的名字一定要叫旧意思吗？好，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玉轩，请大家多多的听他的节目，他就是喜欢那种很文青的，然后呢。玉轩，你刚才也改一个那个英文名字，然后也可以翻成中文叫旧医师，怎么样啊？人家是旧医师，好不好？你叫旧医师 ，OK？ 好，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在跟得上时代，不过这条歌真的很轻。如果说在下午的时间吃饱饭听完了就有那种很舒压，然后。想睡觉哦，不要睡觉啦，因为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啦。先回到了呢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庭喽。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来到了这一次的法务部。法务部呢，这一次跟卫福部、还有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跟台湾毒品处遇公政策研究学会、跟美国联邦司法部缉毒署教育基金会、跟美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士协会哦等等的一些单位呢，我们在集思堂大会议中心会有一个2026的台湾司法毒品处遇论坛，那主要就是来做一个跨域合作的一个复原网络，这是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也延续了去年我们的这个研讨会交流哦，整个成果那聚集在就是在毒品司法处遇、跟戒瘾治疗、跟社会复归的一个议题，怎么样来去促进司法、医疗、学术跟社福单位不同的领域跟交流的一个合作，那也精进我们在毒品多元处遇政策，那由法务部部长郑明谦部长亲自出席，那么也都说到面对近年来哦，真的很多的新兴毒品形态太快速的变化，是每天一变哦，那当然在毒品防治除强化源头这个部分，尤其是我们要讲到就是管制这个部分，还有就是犯罪查缉外，我们要精进的就是怎么样来做戒瘾处遇跟再犯预防的机制，其中就针对一通迷纸的一个类别，那因为毒品的流通泛滥，所以就变国人的健康跟社会安全造成很大的重大危害，那这一次呢也召开了毒品审议委员会哦，在审议通过也把一通迷纸等九项的毒品由二级改为一级，那也将相关的这个原料列为第四级，加强就是源头的管制。那法务部也持续督导所属的检察机关跟缉毒团队哦，如何运用科技跟跨境合作来强化查缉，那追查这个毒品犯罪的网络跟向上溯源，斩断这个供应链的部分，以来严惩这些毒品犯罪。那反毒不仅是我们在做查缉的工作哦，更重要就是怎么样去协助这些毒品使用者，怎么样去脱离这些成瘾，重新建立他们的生活，落实叫做稳定复归、抑制再犯的目标。那么也持续跟更生保会、民间团体机构，我们用贯穿式的保护理念，从入监、在监处遇、出监准备、返家、社区生活、未接就所谓的卫生这个来做一些衔接，好，这些辅导。那今年呢是矫正机关办理辅导宣导活动的场次总共有963个场次，服务有54485人，另外也透过毒品防治基金补助哦，在更生保护会办理心理咨商、租金补助还有稳定就业奖励的部分就有6534人，那也结合14家的民间团体推动所谓的社会复归多元支持计划，那我们总共服务了1163名的个案跟家属，怎么样来去串联这些监所跟社区支援，来陪伴我们这些更生人稳定复归，那也延续了我们整个实务的对话跟国际交流，把这个聚焦哦跨域合作跟复原的支持，就邀请了美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士协会跟联邦 邦司法部的一个毒品教育基金会，那他们来以外国的借鉴跟台湾的考察跟全新的挑战这三大主题，我们有九场的专题研讨，好，怎么样来去用不同面向、不同国家的礼遇跟整个的一个处遇啊、来去探讨这些毒品处遇的一个政策跟实务。那透过整个经验跟台湾实务上来做一个交流对话。那毒品问题涉及到的真的不是只是犯罪，卫生、家庭、社会都是多方面的，所以从预防查缉戒瘾一直到复归，有不一样的专业不一样的资源来投入，所以要非常谢谢这些实务者、专家、学者，还有就是学会大家长期的投入，前端预防、个别处遇化、复归重建无缝接轨，这才有办法让我们试用者稳定来复归于重返社会跟家庭。好，待会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今天呢待会下庭的是王明仁检察官。我们常在讲到哦，这个废弃物清理法，大家到底对于这个废弃物清理法了解有多少？什么是废弃物？我们家中的废弃物也算吗？好，待会告诉你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在讲到，就是在民众跟事业如要如何避开一些所谓的废弃物清理法。好，当然大家会说，那我家里很多废弃物，那也算会有处罚的行为吗？好的，这个问的真好呀。好的，当然这个地雷跟刑责哦，一定有它的界限。那尤其是废弃物，不是丢掉就没有事哦。小心清运、土地出租跟非法弃置踩到刑责的地雷，就小心了。很多人呢就想说，那我如果花钱请人家用可以吗？哦，就不代表这个责任就要跟着我走啦，对不对？好，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看你这个是如何哦，在那个条界限要了解。那主要呢就是说废弃物清理法到底你了解多少。譬如说家里装潢哈，你一定要有一些废弃物要载走。那还有工厂清理好废料，还有就是你的要出租一块这个空地，你的那个地上物也是要处理嘛，对不对？好，当然这些呢又不是我丢的，我有请人家丢，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所以今天要特别请到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王明元检察官哦。那么下庭就要来从司法遇到这个废弃物清运的问题哦，到底第一线该怎么做，尤其是避免事情越来越严重，扩大到这些齁有跟行者有相关的，可能都只是那一线之隔啊。那可是你都不大了解，所以为什么在节目里面常常会不断的提醒大家，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哟，来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让王明仁检察官啊，王明仁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姚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1: 是的，当然呢，这个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呀。我们常常在讲到了，哎呀，不是说哈，这个家里装修啦，或者是大扫除哦，我又没有我自己丢，我花钱请人哈，或者是我装潢，我旧弃的家具不要了，我找那个便宜的搬运工，好发财车把我载走，哎。这样子我也有问题哦，这也有风险哦。诶，我花钱花钱呢，花钱最大，下面就有人跟我讲写说花钱很大呢，花钱是老大错，等一下要来告诉你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应该有一些雷区对不对？
2: 对，是确实啊，就是你总会觉得说好，那我已经花钱已经在做了，好，那他丢去哪边我都不管了。那但是齁，废弃法不是这样说齁，他是说齁，如果你去委托一个没有清楚许可证的个人或是白牌车来清运的，如果说对方乱道的话啦，那委托就是民众，他还是有可能依照情节被检察官认定他是一个共同正犯
1: 啊。
2: 那事后对这个之后对这个废弃物也是有连带清楚的责任。那所以一般如果说家户有大型家具就赶快跟环保局约定时间哦，他可以免费的收运，或是请合格的厂商好，来付费收运，那如果说装潢的情况啊，一些水泥块啊、砖瓦还有隔间这些拆除物这装潢的废弃物你一定要跟厂商确认说他有没有许可合格的许可证，而且要保留清运合约好，那连单发票连单不要去找国造的厂商。
1: 等于是说一定要找合法的，而且要有开发票的意思吗？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一定要找合法的。
1: 卢先生说，可是网络上很多啊，你怎么证明它是合法不是合法？
2: 对，网络上他会常常会用低价来竞争的。但是如果说他到场以后你就要求他提出我觉得他如果说他是正派经营，他一定会很乐意提出因为他是合规的嘛他也不要一些
1: 没有证书是不是？
2: 对，一些没有牌的跟他竞争啊，对啊。
1: 是不是很像那个我们盈利事业登记证这样？也不算，是这样的意思吗？
2: 是，那请你再说一遍。
1: 他说是不是像盈利事业登记证一样？
2: 不止哦，不止哦，他要环保局核发的清除许可证。
1: 这几个字要有就对了。
2: 清除许可，他。就是县府的给他的一个执照，清除许可证这样不是说他是一个 说正有什么盈利登记这样就够了
1: 啊、哦，不是搬家啊这些，一定要有清除这两个字啦，对不对？
2: 对，
1: 我们简单讲，
2: 许可这四个字一定要注意，清除许可证。
1: 拜托哈，这个不能开玩笑哈，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啦，对不对？而且把废弃物请到在哪里哦？这个你不要以为哦，现在到处哦都有监视，到处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热心人士，这个真的被检举，这个刑责重吗？
2: 哦，这个很重哦，这个哈、哦、目前如果说犯刑责的话，一年到五年，哦，最高可以处到五年有期徒刑。他在117年之后，两年之后哈、哦，他会提高到七年，所以变成说1到7年的有期徒刑，哦，这不能开玩笑。
1: 嗯，所以哈、哦，确实就是在实务上，我们常常误解说，委托别人处理不代表说哈、哦，我马尼出去了，好、哦、就不关我的事了，对不对？有连带责任嘛，应该是这样讲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张先生说，那个连带责任是连同责那个刑责一起分担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哎，刑责要自己承担啦、啊。如果说是共犯的话啦，
1: 他说我付钱哎、欸，他现在写说我付
2: 钱。如果是共犯的话，要负担刑责，那清除哈、哦、也变成连带。
1: 哇，那也不轻哎、欸，对不对？我若以这个连，
2: 看着废青法真的不能开玩笑。
1: 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反正我也不会被知道，我是付钱者，哈、哦，不是你是付钱者，人家刚刚那个我们名人检察官有讲过了哦，你第一个你有没有许可，就是清理许可，对不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哎，这个废弃的东西，你至少要清楚说你找的这个是正确的单位嘛，对吧？应该这么讲，嗯，不过在出租这个闲置土地或厂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最近常会看到有一些在庭上面房东被告了啊，不然就是房东一起被抓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有些人会变成说很麻烦呢、欸，就说好像他租给人家，然后好像到最后是被人家清到垃圾、清到废弃物啊，这个是怎么回事？
2: 哦，这个很常见哦，因为有些房东吼，或是说他本身在经营公司嘛，那后来厂房吼闲置，哦，他想说那就出租给别人，那结果说真的有人来跟他搭讪吼，说要租吼，说他要放一些产品啊之类的，哦，但是哎、欸、一转头两三天而已哦，这个厂房就被堆满废弃物，哇，这个就完蛋了，这个就是变成说吼，哎、欸，变成说你不但要去清这些废弃物，哦，而且这些废弃物，而且可能还面对说，哦，检察官会不会把你当作共犯哦？因为我们在废青法里面有一条，他是说，你如果说没有经过主管机关许可，哦，去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废弃物的话，那一样有1到5年的刑责，哦，这是很严重的哦。那如果说你在发现哦。他的租金偏离行情，或是说你那个地主啊，哦，对这个情况哦，就是不闻不问的话，检察官就会把你认定说，哦，你有可能是跟他共犯，有共谋，所以哈、哦，对，所以在签约的时候啊，你要跟这个承租人哦，要核对一下他的身份，他是真的这个哦，真有其人，哦，或者说他的用途到底是怎么样，哦，啊他的产品是什么？他的公司是什么？而且你契约要载明说哈，也不可以去给我随便啊堆置废弃
1: 啊等等，而且不能隐瞒哦，隐瞒也不可以，
2: 也不能隐瞒，对
1: 对、哦，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会。

0: 挖地，呵呵
1: 会挖地
0: 乡下
1: 是最惨、啊、
0: 乡下最多
1: 最，
0: 对对对，那个最更重哦，对吧？
1: 对，那个因为哈、哦，最后要开挖要回填哦，那个其实要花好多钱，那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哈、哦，所以房东如果这情况啊，你还是要去定期的去看，去出租以后你要去看他、啊、你的厂房啊，到底他是不是有
0: 真实在做些什么，
1: 在使用。
0: 嗯、哦，是，所以要
1: 或是说你要在合法地方去装监视器啊，你随时去监控哦你的厂房哦。一旦如果说你发现说哎不大对哦，你要赶快跟检警通报哦，这个动作很重要。
0: 嗯，
1: 哦不然哦，如果说这个地方一旦哦人去楼空哦，留下一大堆废弃物，这些都是要自己负责。
0: 哇，
1: 哦、那就算报警哦去抓到这个签约的人，但是他有可能是个人头而已啊，
0: 嗯，
1: 哦，他也没有钱去签啊，哦，那最后吃亏的就是自己。
0: 不过有一些公司哦，为什么还是会被这个环保局重罚连带责任哦？有时候那个都是不是几万块、几十万，是几千万哦。因为他也是找合法的这个清运业者，怎么会有这种情形？你看最近的新闻上面也是有，嗯，
1: 对，因为主要是说我们的那个去化管道。其实有限啊，好、
0: 嗯、
1: 像比如说它的焚化炉啊，
0: 哦，
1: 或是掩埋，或是要做一些其他处理的一些正规管道哈、哦，
0: 嗯，
1: 都变少了，因为废弃物真的越来越多。哦，那包括说检警、
0: 嗯、
1: 还有环保机关也都抓得很严嘛，
0: 嗯，
1: 哦，所以如果说就合法的管道的费用也是节节升高啦，
0: 嗯，
1: 哦，这是不可否认，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这民众。也不要说因为说贵，然后就交代给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哈，这样是有风险的。
0: 嗯，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首，最后一题哦。这个白先说，如果不小心触法，自首或自清会不会减轻罚则？有听到吗？白先生说，如果说发生了真的不小心触法了，他自首或者是自清能够减轻处罚吗？
1: 哦，对，这点的话哈，就是，如果说真的有发生的话，最好是不要啦。哦，平常你就要转法尊的一个观念哈，毕竟环保也不是开玩笑啦。那如果说真正遇到的话哈，第一个，啊，保全证据，啊，厘清你的责任哦，包括说你当时哈的委托书啊，还有说金流发票，还有你的通联记录、现场照片等哦，这些都是可以用来自己哦，他没有去教唆。哦，或是没有跟对方有共同非法弃置的意图的一个证据啦。哦，那第二个，哦，主动的去通报。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发现受托者或是这些租客很怪啊，哦，你可以主动打电话给环境部的公害陈情专线。哦，那电话号码是0800-066-666，或是向地方环保局报备。哦，那如果说那个检警有发动的话，哈，主动自首啊，或是配合调查，那就有机会去争取哦不起诉、缓起诉或是减刑的空间。哦，那
0: 比较好，嗯，
1: 最好啦，最好如果说之后啊，
0: 嗯，
1: 之后如果说已经发现有废弃物的话，哈，千万不要说哦，你又要把它烧掉啊，或是再找人去再把它清走哈，这样会罪加一等。哦，你应该是去咨询专家或是律师啊，哦，或是向地方环保局询问，哦，看可不可以提送废弃物清理计划书来进行改善。
0: 嗯，是，所以呢，今天呢，为什么这个一下庭就要邀请呢？我们民人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喜欢这个整理家里啊，有一些大型的或者是旧的东西啊，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证照哈。就是有那几个字，哈，一定要有清除这个字，不是只是搬家而已哦，哈，一定要记得哦。然后再来一个，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最好不要了，哈，这个一定要了解，或你要租给人家，也要特别的注意。我也要非常谢谢民人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哦，来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嗯，拜拜。
1: 好，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 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LAP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咯，来看看悠悠30秒。每次连假的时候呢，好的，我就有重责大任，暴路况、交通，然后呢哪一些替代道路，还有就是连假的交通攻略。因为我的速度很快，所以呢我用快速的让大家快速的吸收哦，包含了国道管制，还有包含了双铁加开跟客运五七折等等。好，大会诊，不过呢我们会不断的更新哦，那么也快速的让大家了解，不管是陆海空交通管制或廉价交通优惠的部分。那因为今年呢是从8号礼拜五到11号，那么鼓励大家呢都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减少拥塞。然后公路局这边呢也特别推出了今年度的廉价优惠客运方案，有57折，85条的中长途客运呢85折。然后如果你有台湾 pass 或者是 pass 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 2.0， 它就还有再加上它自己本身客运的优惠的话，哇，再打折就可以呢最高享有什么30%，这样加起来57折，没错。好，搭高铁呢，台铁国道哦，如果说10个小时之内转乘在地客运的话，第一段票或基本里程就是免钱。好，台铁呢在这个10月8号到12号有5天，全线有加开，有110列次哦，包含了东线实名制的4个列次，北半环跨线自强号有5列次，南半环跨线有7个列次，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那么加强输运的部分，8号到12号是暂停发售亲子车厢，好的，是一般的车厢。那另外在高铁的部分哦，

来挺，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有加强服务哦，是8号到12号5天，有加开88班次啊，都是南下37北上51个班次，5天就913班次。那么另外呢，宿营期间呢还是有维持早鸟优惠、大学优惠跟商务舱限量等升等的专案。如果你是 TGO 会员的话，或月月购有礼，指定车次团体、校外教学团体还有指定区间团体，这就不适用了，好不好？航空的部分呢，9号到11号这三天，8号到10号到12号哈，这边是疏运期有5天，澎湖、金门、马祖呢有管制航线，好，有1102架次。好，那所以呢依照航空公司的部分呢，廉价的尖峰是8到10号。那出发往返离岛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出发回台湾方向的机票回台都是限当日当班次，逾时还有逾期作废，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在国道的部分呢，建议好走的路段哦。历年来我们有个大数据啊，连假前两天以南都是车潮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呢，会集中是在上午第一天比较明显，连假后二日呢，就是北向返家旅次多为主，那都是午后比较容易拥塞。那第三天呢，就更比较明显，针对的就是实施匝道管制跟高承载，所以呢，多多利用哦。那么连假前两天就是9号10号西部国道呢，建议就是早上6点前跟中午12点以后，国道5号呢是早上5点前，连假后的第二天就是10号11号的话，西部的部分就是南部地区是早上9点前，中部是中午12点前，国道5号建议是早上9点，高承载是10号11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向北哦，这个入口匝道结束时间要视交通状况哦。那匝道封闭的部分呢，9号呢是0点到12点，封闭的是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那么另外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改道封闭期间都是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好，所以才会请你说搭乘大众运输。5到12点呢是封闭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到浦沿系统南向的部分。那么在10号呢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浦沿到国定还有国五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那么10号11号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道一号虎尾浦沿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好，北向请大家注意一下。好，但也在匝道移控的部分哦，假期期间的交流道车况哦，都是移控来做管制机动调整的。那么当然9到11号呢还是一样单一收费哦。那在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是采单一再打八折，暂停收费是9号到11号的0点到5点。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国道的部分哦，它有一个替代道路哦，你可以下载他们的 APP。好，请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哈。好，那当然呢，台中的好汤大丸台中好汤记在17号呢会有一场森汤音乐会。好，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这个是在白鸽草坪，那结合了森林景观、音乐还有亲子互动跟手作，那你出示呢图卡还有125、哦、125的优惠入园，你可以直接上大丸台中的 FB、哦、他们这边会有一个图卡。那么当然还有，我刚好这个时间呢发现已经有人开始、哦、早晚有发现都大概8到10度的落差，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很重要。那么台中呢古关大坑乌日东势、哦、都是有温泉，那今年的台中好汤呢是温泉自然音乐，所以呢他们把泡汤延伸瑜伽音乐手作森林休憩。10月3号呢，在上个礼拜呢，就是有一场这个清新温泉的水感温泉瑜伽，好，是属于疗愈型的。那这个礼拜呢，是属于舒缓肌肉的，就是森汤音乐会，好，请大家特别注意，有小朋友喜欢的 Love 哥哥，还有可以来去洗艾浴跟做这个杯垫等等。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2026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会结合优美路线跟精彩表演在地产业。

0: 来做拍照，然后到大碗台中的脸书，在他那个 banner 那边的留言、哦、把你的照片上传，就可以抽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还有很多的大奖住宿券，还有好汤的优惠甜甜价哟。好，来呀、啊、来，赶快上2026的台中好汤温泉季，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啊、说到了天气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大家哈，新北实地呢降到了 18.8, 国庆连假出游这两天恐怕会漏水啊哈，下雨啦。明天开始呢又有气温回温了，不过空旷地区哦都是早晚大概温差包到10度，所以你的外套还是带着哦，尤其是在这个台东地区28到 30, 中南部是31到 33, 那么再来在东北部分哦 21到 23, 空旷是18到 20, 花东24到 26, 空旷地区22到 24 度了。那么连假三天呢，桃园、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呢都有短暂阵雨哦，提醒大家温度方面呢，我刚才讲到了都是落差十度，所以呢持续要到十月中旬，所以提醒大家哦，外出呢无敌小折伞外套带着哟。好，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我的家乡花东纵谷哦。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秋游。花东纵谷骑游有限定的绿色旅游行程，在南河的越野慢行哦。而且呢，大家齁跟我一样齁，这个技术不是很好，又喜欢骑自行车，有电扶车陪伴你。好的，当然呢，这个秋天就是要来骑进花东，而且我告诉大家，500元抢先玩哦。南河越野慢行，哇，有运动又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慢慢骑，又不用花太多力气，而且每个梯次呢，哦，只有20个人。现在听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给它点下去。又有可以泡汤，又可以到关山老街，还可以去看南横的峡谷，要不要呢？就看你啦。好的，而且价钱加起来哈，原价到1000多，现在只要500块呢。你看看是不是太便宜了？500块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哦？02-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哎，500块耶，处长你自己贴钱哦，啊，唔当啦，那个钱是用来我救济救济的呢。来来来，这个500块呀，真的500块还是假的？
2: 是啊，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啊，是属于我们这个活动的第一次的行销专案、
1: oh.
2: 特别方案，所以未来呢，其实不是500块，这个成本至少要
1: 1000多吧？对呀、啊，因为我刚才算了下来，
2: 对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是要先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的关山、我们的池上，然后我们的南横非常漂亮的这些稻田，还有我们的纵谷，还有我们的南横的这一些很棒的这些风貌。
1: 嗯，真的，所以呢，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我们的南河越野慢行哦，是什么样的游程哦？听起来好像很长哎，好、哦，是从哪里开始骑乘？以及呢，沿路有哪一些特别的？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南横越野慢行，然后
1: 不是越野车哦，
0: 南横
1: 对。
0: 那为什么叫越野呢？因为我们的关山越美驿站，它的古称古时候的名称就叫做越野驿，好，所以我们就是南横越野，然后我们要用最轻松最舒服的方式来骑自行车，所以我们是用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哦，能够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认识我们的整个自行车的活动，还有能够去我们的关山里面，不管是我们的铁道文化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庙宇，或者是说我们的古建筑，都能够认识我们关山的美好。所以我们这次出发的地方呢，是从我们的越美旧火车站，然后骑着我们的这个专用的自行车道，然后会到我们的关山自行车道，然后连接到池上海端，然后就进入南横，然后到最后会到我们的六口温泉，然后再骑回来这样子。
1: 哦，所以沿路还是有温泉的，对不对？
0: 对啊，因为六口温泉其实当时呢就是一个我们南横在开发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不小心在那边所挖到的一个路边的一个温泉，然后也可以在那边一个休息。那当然六口温泉是一个很舒服的休憩点，除了我们可以在那边做我们的终点折返的地方之外呢，甚至以往都还有人在那边煮温泉蛋，然后在那边看很漂亮的对岸哦，就是我们的野溪的对岸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算是钟乳石的温泉壁，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
1: 哇，我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既然这么便宜，在哪里报名啊？然后以及已经额满了吗？另外他想清楚的了解，这有领骑人员带吧？
0: 我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呢、刚推出没多久，
1: 秒杀，
0: 十一月每个礼拜六的8个梯次，一不小心就全部额满了。
1: 因为我们在整点都有跟大家说了，叫大家手脚要快，其实大家只要听到我们在整点讲就一定
0: 要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有我们专业的导览人员，然后会带着大家去领骑，用最慢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走读我们的关山。那我们一开始是能够希望行销我们台东地区自行车非常棒的这些行程哦，就是我们的峡谷景观。那我觉得虽然这次很快就额满了，那也就是象征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很多的车友其实也是很愿意来到这边体验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委托给一般的，甚至目前哦也有一些自行车的这些
1: 业者啊，
0: 能够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我们只是要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算是车友可以骑行的一个动线呢、
1: 真的，所以呢齁，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刚好他这时节在这边，有可以租这样的电辅车然后跟着一起走吗？
0: 有哦，我们这个部分呢、就不管是在关山或者是池上哦，都有很多自行车的出租业。
1: 对，
0: 那如果要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走，其实我不太建议，因为我们每十个人哦，每十个车友就有
1: 一个
0: 专业的导览人员在帮忙协助，而且我们所准备的这一些安全器材哦，其实都是有限量限定，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
1: 你们如果自己来，对，就或者是找业者，对不对？
0: 对，就直接找我们的自行车的业者，然后一样是组团，然后一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我相信应该都是可以很棒，然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
1: 真的哈、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哦。而且这一趟呢，这个骑车泡汤吃美食哦，而且呢还有把那个体验这个在地的文化，这个 还有特色，包含了 DIY。我们先跟大家讲，你可以照着我们这一次的规划路线哦，变成是你自己的旅游路线。尤其是连假要到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周边有相关非常多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哦，自行车业者，他们的领骑人员也蛮多的，好、哦，倒是可以跟他们来去做一个协调，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管是关山或者是说我们的池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一些在地具有特色的美食也好，手作体验也好，其实我们推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多停留，能够多看一看，然后甚至说我们不管是吃的体验的或者是说游玩的，甚至就留在这边住宿，其实我们就是很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边体验一下非常漂亮的这些道浪啦，或者是说，举例来讲哦，那关山就有一个很棒的吃瓜灯笼的一个手作体验，就是我们用一个旧已经晒干的这些旧丝瓜，然后里面放入我们的一个灯具，然后就变成也可以吊。手提的这一些灯笼等等这些手作体验，其实都很可以让人家觉得又快乐然后又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行程哦。
1: 嗯，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她在那一段时间是在东海岸，她说其实这个会经由东海岸，她说可以特别介绍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他这个是要先可以跟当地这边来去做预约吗？那个体验的，然后他想请教一下，现在那边的住房，现在的在住房率的话，会不会又是客满的情形？
0: 我认为所有的预约，应该是说手作体验的部分哦，最好都是要有预约，
1: 因为那边都一定要有人，
0: 这个、业者才可以比较容易准备好这些食材。那当然有一些既有的店家哦，那对美食的部分可能就比较单纯哦。关山有很多特色的这一些美食跟料理，那应该直接可以去，应该比较没有问题。那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手作体验，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先预约啦哈。那有关于住宿的部分呢，我们这边除了有几个比较知名的饭店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民宿。那现在来订房应该都还有房，还有房间呢，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放松心情哈，然后先订好我们的住宿，然后甚至跟我们的业者去洽租这些自行车的电扶车或者是一般的公路车哦都可以，我觉得就可以把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很舒服。
1: 而且呢，你只要记得刚刚呢，处长有点一个这个重点哈，如果你是好朋友或家族旅行的话，你只要有够那个人数。对不对？或者是说你不够人数，你可以问店家说：“哎，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家庭？你们就可以变成是凑在一起，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一团就是限最多最多就是15个人啊，因为你不可能太多人，一个人带太多人真的会有点危险，对啊。
0: 是刚刚有提到的部分哦，虽然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南横越野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提到南横，但是我们管理处。直到现在还在到11月底哈，都还有在推另外一个活动，是2026的徐行纵谷领骑服务。这个呢更单纯了，只要有5个人就可以免费预约。那这个部分呢，就会由我们的一个专业的领骑志工来带路。那出发的地点哈，就有包括几个，比如说鲤鱼潭，花莲的新城，光复、玉里、池上、关山、鹿野。就从这几个火车站当作起点跟终点，那我觉得如果对于骑自行车，能够在我们花东纵谷各地走访啊，或者是说去体验呼吸我们这么棒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空气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透过我们2026徐行纵谷领骑服务的这个报名，然后只要有5个人哈就可以，那当然上限是15人，然后那我想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多多利用这样的一个预约的系统。
1: 如果你的人数不够，你就来做我们刚刚讲的领骑志工，5个人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想要来去走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南横越野慢行的话，就用凑的。 哈，这个也是可以很方便的，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呢，这个骑到我们的月眉自行车道，你可以看到纵谷，又可以呢去感受到从来没有听过的六口温泉，自己去亲自体验，看过以后才会知道，哇，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又可以到老街，对不对？关山老街东西可多的嘞。好，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不会想说哦，那个全程会不会太长？不会，因为这是属于悠游悠闲的去骑游，好，不是竞速的，这是带你去认识地方，然后吃到地方，然后玩到地方，好，这就是属于慢慢慢。最后，我们也让处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是，那我们真的是很欢迎，虽然今年的我们的南横越野慢行活动的报名已经截止哈，那其实我们明年还是一样会继续推这些活动，除了这些，我们也是希望说还有其他的这些领骑服务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纵谷真的是有很多稻田稻浪，然后有很漂亮的森林古道等等，这些老街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历史建筑，我们的纵谷，我们的这些峡谷真的都是很棒，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我们的花东纵谷。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让我们的处长呢带着大家呢骑游在秋季限定的南横越野慢行。那如果说呢，哎呀，你只有五个人也没问题，我们的徐行纵谷依然呢、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畅游在秋游花东。好，一样有电扶车哦，你可以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花东纵谷的风跟稻浪，让大家感受到这时候花也开了，对不对？哇，美食也来了，让大家享受不一样的花东纵谷。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花东纵谷见哦，
0: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1: 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

0: 指甲冰箱门缝，如果轻拉旧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袂强下去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

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Hola。

听到的歌曲是西洋非常经典的电音歌，叫做 Faded。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十月份开始，那个接下来陆陆续续理论上已经算是秋冬季节了，那但是呢我觉得是这个礼拜开始大家觉得对于温度下降非常的有感，开始就是那个薄外套都拿出来了，那甚至有些人比较怕冷的，那个除了比较厚的外套之外呢，晚上睡觉开始要盖棉被了，齁。好，所以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小心留意齁身体的状况，齁。那因为现在据说外面流感啦，齁，新冠疫情啦，齁，然后小朋友还有那个肠病毒啊都非常的肆虐，齁，所以健康状况要特别的留意。那再来呢就是在这个天气开始冷的时候，齁，很多人就会开始想要吃火锅，对不对，齁。其实火锅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我个人觉得台湾真是火锅的天堂啊，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有那种麻辣锅啦，然后一般大家印象中的那种日式的 shabu shabu 啊，然后现在还有那种泰式的火锅啊，就是那个蘸料蘸酱不一样，真的都很棒，尤其天气冷的时候来一锅你就觉得，真的是就是以前好像是那个古文里面有讲说什么什么翻红浪，有没有，就是漏在那个锅子里面刷了那个感觉，再加上热气，你就觉得真的太棒了。然后台湾又有很多餐厅火锅店各式各样口味的，然后都是有些还是吃到饱的，好，那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位大陆的女明星。这位女明星呢她也蛮喜欢吃火锅的，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啊，女明星啊不是对身材管理那个颜值控管比较严格一点点啊，怎么可以吃火锅，好，这一位呢叫做谭松韵，也就是后宫甄嬛传里面的纯贵人。好，那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后宫甄嬛传真的是如数家珍，其实他已经很多年了，好，那所以他当初演纯贵人的时候他是演那种很可爱的，就是脸有点憨灵憨灵的小女生，隔了这么多年之后人家也长大了，所以最近大家可能会看到他的什么以家人之名啊，蜀锦人家啊，还有最近的兰香如故，那始终大家都觉得说，他身材还有外貌都很有那个少女感，尤其呢他的脸就有点蓬蓬的，但是他的那个身材是很纤细的，所以如果他全是少女的角色几乎是没有违和感，那你会觉得说他好像天生的娃娃脸，可是他自认是吃货跟火锅控，那到底是怎么样去兼顾美食跟体态的保养呢，所以就有人去访问他，那从饮食运动到日常保养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很有少女感，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这个谭松韵说其实他自己是吃货，不会为了减肥而极端节食，但是如果遇到拍戏工作角色有身材需求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调整饮食与运动的方式，那包括调整火锅的吃法，例如选择天然的食材蔬菜跟肉类，减少加工火锅料，那也会注意酱料跟选择天然的汤底，那即便是在拍戏工作管理体态的期间，他也不会拒绝他最爱的火锅。然后他说火锅呢其实只要选对食材是非常好的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所以汤底的选择就先避开高油的高汤，好像那个麻辣锅啊沙茶锅啊那时候就不能吃了，好，就改选清汤啊昆布啊或者是番茄锅啊。接下来呢吃东西食材也是有顺序的，好，先吃大量的蔬菜菇类增加饱足感，好，接下来再来吃豆腐鸡肉海鲜低脂牛肉这些优质的蛋白质，那最后才吃淀粉像是芋头南瓜，好，那并且减少精致的面食，那另外沾酱的部分要减糖，好，避开沙茶酱胡麻酱改用葱蒜辣椒搭配酱油跟白醋，好，那进食的习惯也要小心，好，就是细嚼慢咽，好，但是不过量是重点，好，那个就是放慢吃饭的速度啦，好，慢慢的嚼，
好，然后控制分量啊，这样偶尔吃不过量的概念会比绝对的忌口更容易长期的维持。好，那这就是他吃火锅的 撇步 啦。好，所以其实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大家都没有做。好，所以如果照他的逻辑，就是你汤底要选清淡的，好啊，食材要按照顺序来吃啊，蘸酱要小心，好，然后慢慢吃，细嚼慢咽，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分量要控制。好，那除了火锅这样吃之外呢，他也会透过运动好来帮助自己。那他过去公开的资讯有提到说，他会透过跑步、有氧、机械训练、哑铃训练，然后也会搭配瑜伽、伸展的这些活动来消水肿。那还有做皮拉提斯跟器械训练，然后训练肌肉的力量，让身材不是只是变瘦，也可以维持紧实的线条。然后他也会在忙碌的时候利用时间进行核心训练，让运动融入日常。那这样的方式呢，不只是追求体重下降，而是把重点放在体态跟线条，也可以让身体瘦得更健康。诶，其实我其实有看到一些那个幕后花絮齁，就是你知道他们拍戏的时候，有时候在片场都会在等待齁，然后你就看到很多女生齁，诶，我看过好几个，不只是她齁，就会拿那种类似小哑铃齁，在旁边等戏的时候，然后小哑铃就在那边做运动这样子齁。好，那另外谭松韵的冻龄感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羡慕。那他说呢，他平常保养的时候非常注意卸妆，他认为妆容一定要彻底的清洁，然后日常外出的时候他也会注意防晒，然后注意保湿，然后修护，还有眼周的保养。那他说比起一次敷十几片面膜，好，每天的基础清洁防晒保湿做好，反而更适合当成长期的保养习惯。好，然后所以呢，就是谭松韵虽然喜欢吃火锅，偶尔也会吃零食，但是他会透过运动跟日常饮食的管理来维持好状态，而且把运动跟饮食控制融入工作需求的方式值得大家参考齁。啊，不过减重不是只是看体重数字，也要兼顾营养摄取、肌肉量跟个人的健康状况。好，那因为人家是明星嘛，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东西已经算是那种观念正常，然后其实一般人也可以实行的齁。但是有一些明星菜单，大家就不看看就好齁，因为人家那个是比较 over 的齁。好，那另外就是大部分明星年纪也还蛮轻的齁，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习惯，规律运动才可以让好的状态维持更久。好，所以呢就是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因为就是火锅的季节又到了，然后所以就是火锅很好吃，但是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he Weeknd 所演唱的作品 Save Your Tears， 一起来欣赏。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

少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不该》哦。那女生的部分呢是张惠妹，所以是强强联手。好，那其实生活当中呢，有关一些生活作息啊、饮食啊，很多事情是不该做的哈，但是没办法，好，很多人都在做哈。然后后来呢，哎，就是当你观念扭转的时候，或身体有需求的时候，你才开始觉得说啊，我应该是要来吃健康一点呐、啊，哈，做一些比较健康的事情。但是起码你的观念要有，才知道如何去修正。那其实大家常常会探讨的话题就是有关三高，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血糖的问题。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呢就是营养师，叫做他跟大家分享，血糖稳定的人每天都做什么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他说起床要先喝水，餐前500毫升能够降低饥饿感，还有那一餐的摄取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不会是只是淀粉配含糖饮料。那第三呢，就是每一餐先吃菜和蛋白质，饭留到最后，血糖面积减少 40.9%。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吃饭的速度慢，慢速进食的那餐平均会少吃 22% 的食物。那再来第五个就是饭后不会马上坐下，会走个10分钟。好，那研究这里就是光这个十分钟的长度就有效。好，那这个我就是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额外的，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就是怎么控糖啊，然后有很多相关的新闻就跟你讲说饭后啊你可以什么比目鱼肌，有没有，就是那个小腿啊垫脚尖，或坐在椅子上做一些运动，或者是起来走走，饭后十分钟如果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那个数字出来，我印象中看到的血糖数字大概都会降到 40% 左右，然后胰岛素分泌也不用分泌的这么多。那再来呢，就是第六个是上班时间每20分钟起来动一下，好，那综合分析这个频率效果是最好的。那在第七个是饮料选择无糖的，好，每天多250毫升的含糖饮，冠心病的风险就会高 17%。那第八个就是水果配着正餐吃，好，不要空腹单独吃，好，也不要打成果汁。好，那再来第九个就是每天累积纤维 8.3 公克以上，才对空腹血糖有显著的效果。那再来就是一周有固定的肌力训练，好，因为肌肉负责 80% 到 90% 葡萄糖的摄取。好，这也回归到为什么最近大家都说比目鱼肌，就是那个小腿的肌肉，因为你有肌肉在用力的时候，那个它就是需要血糖，它就会把糖全部都吸过去，会消耗一些啦。然后再来第十一个就是晚餐不会拖得太晚，你同样吃那样的东西，同样的热量，延后4小时，你的饥饿率就会翻倍，血糖就会有差。好，那再来就是睡满7小时。好，那就是在试验里面，就是说你的睡眠如果多睡 1.2 小时，隔天的热量摄取就会自动少270大卡。所以营养师说这12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要花钱的，也没有一件事情是需要戒掉某样食物，可是这12件事情你有做的时候，你的血糖曲线就会平一些些。好，那就是这个方式就是跟网友们分享，那就有些网友就会有些回应，那有些人就说哦，这个内容真的有效，因为他之前曾经糖尿病严重到酮酸中毒进加护病房，那他后来花了2年的改善生活方法，类似刚才讲的这些方式，那他就已经2年之后他就停药半年。那他觉得除了这个方法有效之外，那他个人可能体重有些变化，他说他觉得体重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只要他的体重超标，他的检查结果就会不太好。好，那但是这里面也有人会吐槽啦，说什么上班时间每20分钟起来动一下，他说真的忙起来连喝水就会忘记。好啦，尽量好不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也有人讲说以上这些方法其实不是只是控血糖，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对身体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有人跳出来讲说其实这个对
抗癌也是很有效。好，好，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好，尽量把这12项做满。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希亚》，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嘻呀》。好，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王子面？这真是一个儿时的回忆哈。然后，除了儿时回忆之外哈，其实现在王子面很多的这个卤味摊呐、啊，或者是一样哈，去火锅吃到饱的店哈，主食类它就会放很多什么面啊、冬粉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哈。啊，其中也是有王子面哈。那差别只在于我们小时候去吃的那个零食王子面，它有一包调味粉哈啊，但是 for 卤味专用或火锅店专用主食的哈，那个王子面打开是没有那包调味粉的哦。好，那最近呢，网络上哈，有人就开始讲说啊，小时候都有吃过王子面哈啊，为什么没有公主面？好，后来真的就发现说，现在真的这是有公主的呢，哈，真的有一个叫做公主面哈啊，然后大家看到那个文章就觉得非常有趣哈，就说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王子就有公主啊哈。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行销专案啦、啊、哈。那其实这个公主面呢，是由高雄食品经销商资宝企业行所推出的产品啊，突然就在网络上，就是因为这样的传来传去的文章哦，就爆红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公主面哈哦，那这个公主面它就是用那个低油脂的面体哈、哦，会比传统泡面少油哦啊，没有附调味包，因为它就是让你去搭配火锅啦，或者是真的就是煮面的那一种哈、哦。那这个就是其中一种面啦哈、哦、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哈、哦，就勾勒起大家对于王子面的记忆哈。好，那其实呢，王子面为什么叫做王子哈、哦？为什么叫做王子？其实那个背后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的哦，哈、哦。好，那王子面呢，它的生产企业是魏王，好、哦、啊。讲到魏王，大家如果你比较有 sense 哈、哦，你就会想到魏京哈、哦，因为他早期在树林是设立魏京工厂的，主要是做魏京哈、哦。但是呢，在1960年代末期啊，因为台湾开始出现了素食面的市场。所以这个魏王就看准商机，就跟日本明星食品展开技术合作，然后引入生产设备并投入研发，最后就推出了王子。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听到的歌曲非常俏皮的 Soda Pop， 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就是那个韩国的动画电影哦 Golden， 就是那个猎人嘛、哦、有的翻成猎妹之类的、哦、反正呢就是里面的男子团体唱的一首歌、哦、那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希望、哦、可以创造出一首跟 BTS 的 Barter、哦、类似的歌曲、哦、啊果然这首歌出来之后也是还蛮轰动的。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哦、小时候你有没有吃过王子面，然后讲到王子面的那个起源、哦哦、本来就是魏王，好，一开始是做味精的，后来呢就是在1960年代左右就是素食面开始，应该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啦。好，那后来他们就跟日本明星食品展开技术合作，进行生产设备的引入研发，推出了王子面啊。因为后来大家就是拿来捏碎吃，他就把产品分量调整为60公克，然后改面体改调味配方，那意外打造出全球首款以干吃为主要食用方式的素食面，然后也奠定了王子面独特的零食地位。好啊，当然呢如果有吃过王子面的人齁，诶他这个是1960年代末齁，所以大概就是1970年代左右啦齁。好，那后来就会有什么科学面啊，小包的王子面啊齁，啊价钱口感各不相同齁，大小也不一样。好，那但是呢大家应该就记得那个王子面上面齁就是一个娃娃齁，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小朋友然后戴着棒球帽齁。好，那我不知道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啦，据说当初齁就是为什么齁就是有这个王子的名字齁，那因为呢就象征说这个是魏王心中的宝贝儿子齁，那所以呢他的宝贝儿子不是说他真正的儿子啦，不是董事长的儿子啦齁，是说这个是他们公司好生产出来的宝贝儿子。好，然后呢上面的卡通男孩哦，当初那个魏王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陈公平他就说呢，诶那时候的产品商标是参考70年代有个童星好叫做王怀林来设计的。好，那这个名字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已经有点年纪了，你可能已经做阿公啊齁。好，那这个王怀林呢其实当初是童星，那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齁，他目前也很厉害齁，果然面相长得好的就是未来就蛮好的齁，他现在是妇产科医师。好，那另外呢为什么他上面会有一个棒球帽齁，其实呢这个就是1968年的时候齁，就跟王子面的创始的齁红的那个年代差不多齁，那时候台东的红叶少棒

队就击败了日本少棒明星队，好，所以那时候台湾就非常疯棒球的热潮，所以魏王就把这股全民棒球风融入了包装设计，让这个卡通男孩戴上了棒球帽，再搭上招牌的笑容，好，就成为王子面最具辨识的经典形象。好，小时候哈，就是那个王子面啊，哈，就吃吃吃。后来哈，那个班上同学有进阶到那种吃那个统一鲜虾面哈，也拿来干吃哦，也是蛮好吃的哈。只是真的还蛮咸的啦哈。好，那小时候有很多零食都很不健康，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哈。就是比如说王子面啊哈，然后另外我是没吃过啦，但是看过人家吃啊，有那种红红的，有没有一条？一条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那个不叫辣条，辣条是现在对岸的食物哈，就是我们这边好像叫猪头皮吗？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猪头皮哈，然后也有很多很像那个台电冰那个电厂的冰棒哈，就是类似那样的冰棒哦，然后也有很多那种糖果是做成戒指啊，做成口红啊，然后有些呢就是做的很像。这样讲不太适合齁，应该是说有很多那种巧克力条齁啊，做的包装就很像牙膏，有没有齁，挤出来吃的齁啊，现在都觉得很不 OK, 现在觉得很不 OK, 可是当下觉得非常开心齁。那其实现在大家有时候去一些老街齁，然后有些老街有所谓的类似那种怀旧的玩具商品店齁啊，也是还是会有这些食品啦。那你说小朋友要不要让他吃，偶尔吃一点点没关系啦齁，一点点可以啦，但是不能常吃啊齁。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去干妈店齁抽签的年代齁，算抽签吗？对啦，应该算是吧，就是拿来抽啊，对号码，要么就抽零食，要么就抽玩具啊齁。然后另外有一些好像叫小蜜蜂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类似投一块钱然后就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看会不会中，然后中的话钱就会掉下来齁。有点像后来才会有那种小钢珠啊齁好，或是弹珠台啊齁，类似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玩具总动员5》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It,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玩具总动员5》里面的一首歌曲，由泰勒斯所演唱的《I Knew It》，I Knew It， 啊，不是《I Knew It》，I Knew You 了。好，好，那这边呢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现在物价真的是涨不停哈？今嘛本东做贵耶哈，你知道呵呵过了某个年纪之后哈，你的物价很容易停留在以前，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哈，以前一个排骨便当才多少钱哈，鸡腿便当是多少钱啊？可是现在超可怕的哈，现在有时候就是跟朋友一起啊，或跟同事一起订个便当啊哈，然后那个大家都不敢直接讲价钱欸，为什么？因为可能就是你很熟悉的店家哈啊，但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订了啊，在订的时候哈，哎，如果说就是主办人跟你讲说那个要收钱或什么之类的哈，现在大家都会有个共识，就说啊，等到那个便当到了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涨价哈。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上班族呢，路过超商的时候都会先看看有没有集齐的便当哈，或者是有先时打折。好，那有网友就好奇说啊，如果假设你月薪是30万元哈，已经不缺钱了，你还会吃超商打折的食物吗？哈啊，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好啊啊啊，很多高薪的人士说还是一样会买啊哈，他说因为超商会打折的，他取个名字叫真实嘛，好，就是珍惜食物的真实啊。他说会啊，真实就是不浪费食物啊，哈，不是看薪水多寡，好，所以就是惜福不浪费食物啦，哈。那另外也有人觉得这个真实是有选择障碍的人的救星，好，那或者是说你想要马上吃了，好，当然就捡便宜，好，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样不浪费食物又省钱，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就讲说，吼，那个我投资吼，赚10%就已经很开心了，吼，啊，这个打折下来，一打折是打30%，为什么不买？然后也有人讲开玩笑说，哦，有选择困难齁，就哪个打折就买哪一个齁，这个真的是天大的恩惠齁。然后有些人就说放尊重一点，什么叫做真实齁，那个叫做无菜单料理齁。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食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齁，就是说它只是快要就是时间到了，好，所以他就是打折处理。那其实所谓的真实不只是便利商店的东西，好，其实超商也是。那现在有很多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尤其是自由行，因为如果你是跟旅行团，有时候他吃住都包好了嘛，但是如果是自由行，好啊，虽然现在日币很便宜，好，据说现在日币已经跌破某个数字了齁啊，那日币非常的甜这样子齁。但是就算日币现在很便宜齁，很多人自由行去日本还是会去他的那种百货公司的超市啊齁，或者是一般的超市也一样齁，他都有那个熟食区齁啊，时间到真的会打折齁啊，那打折之后那个价格真的超漂亮的齁啊，如果你遇到那种本来就比在台湾买便宜的东西又打折齁，那就会更有感齁。像最近我有个朋友齁，他就在那个 LINE 上齁问那个就是那一群的人，问说你猜猜看我买的这一盒齁，这个烤鲑鱼齁，就是那满满的一盒烤鲑鱼哦齁，他说你看一下这个烤鲑鱼多少钱齁，就换算下来他还是没有打折的状态齁，大概是台币90块而已齁。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如果去自助餐店齁买便当齁，夹一片鱼那个鱼不能随便夹齁，因为大部分的鱼都是实价齁，你要夹之前先问一下大概多少钱啊，如果就算不是放实价的齁，你大概有鲑鱼或什么之类的齁，大概都是一片70到120起跳齁，看它多大片齁。所以你看这种如果在那边当地就很便宜啊，如果又是那种时间到打折的齁，那个价格就会差更多齁。所以其实拿打折的东西没有不 OK， 如果你是马上吃的话齁，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这个是要飙高音的，哦，也是很会唱歌的，跟阿令一样，哦，是这个非常会唱歌的原住民朋友。

0: 好，这个戴爱玲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对的人》，我们下次见，拜拜。
1: あの時の私はずっと考えてたの。
2: 那时候的我一直在想，到底依赖和恋爱有什么不同？如果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那过去也未免太真实了吧。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爸，来咱泡手机的茶哦。
7: 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工也起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4: 冰箱也会漏财？
1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4: 那怎么检查啊？
1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4: 哦，
1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9: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喝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昨天呢，因为我们电台我们公司呢每个礼拜三下午呢都是运动的时

间，所以我们都会去228公园呢去走路健行的概念呢。结果呢在昨天走到一半的时候要回程了，我就看到地板上有一个人，然后我就想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看了一下，那时候大概时间应该是下午的4点多左右，我就看到有一个阿伯呢就躺在那个地上，然后呢旁边站着一位阿姨，就这样站着然后看着他，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那因为我身边有其他同事在，所以我们就上前去关心一下了解状况，然后那个我们就看到那个阿伯呢脸上都就是流鼻血啦，那血就沾满了脸，然后还有一点挫伤，然后阿姨就说哎呀不用没关系，那是我先生啊，他是喝太多刚刚不小心跌倒这样子。可是我们就想说跌倒，因为那我看到的状况是那个倒在地上那个阿伯，他这个整个脸哦就是有点红红的，然后因为流鼻血，然后再来就是他感觉睡着了，好像喝太多了。好，那总之呢我们就说要不要帮你打电话叫那个119，那阿姨就说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他说他家就住在附近。我们就说真的不用吗，我们很担心说他会不会有什么状况。然后我就问那个阿姨说你自己可以抬得了他吗，他说可以的可以的。那我心里面想说是有点担心说他的先生会不会就是刚好倒下去都撞到什么，但后来他先生有醒来不知道讲什么，但就是喝醉了。然后那个阿姨呢也感觉好像很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很无奈的样子。那总之呢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我们的节目啦，但是希望这阿伯呢他是平安的好吗，希望他是平安的。那也这次的这边呢也是希望各位啊这个喝酒适量就好，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多。因为我就昨天就看着这位阿姨就心里面想说哇他应该不是第一次遇到他先生喝太多的事情了，因为他一直叫我们说不用麻烦，我们甚至是有男同事想要帮他把先生扶起来，他都说不用不用他自己一定可以这样子。哇那就是见怪不怪了。好啦，再次的这个希望这位阿伯昨天在228公园遇到这位阿伯呢他是平安的是平安的。那也酒也不要喝太多，那也在节目当中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喝酒很开心没有错，但是适量就好适量就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再别康桥》，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我其实很少在节目当中呢分享这个一些剧啦，那因为我妈妈最近就是她只要有在追剧的时候，我就说有空我就会陪她一起看，然后甚至有时候就变成说，诶，我都一直在问我妈说这个剧情怎么样，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我的小孩呢有时候看到阿妈在看电视也会跟着一起看，然后她明明就看不懂那个剧情，但是还是会一直问我妈说，妈妈那个她说阿妈那个他们吵架吗，他们在谈恋爱哦，就会一些童言童语，就很好笑，你就想说啊，阿妈在追剧，然后你也跟着追。最近哦有一部陆剧哦叫做《兰香如故》啦，然后很红，它是由刘学义跟谭松韵等人主演哦，播放量据说呢是破11亿哦，成为他们今年度哦就是腾讯的这个剧王。那因为我自己也有看过几集，我是觉得好像还真的蛮不错的，所以如果你最近呢剧荒啊、哦，各位这个大哥大姐们不知道看什么剧的话，其实这一出还算蛮推荐的，叫《兰香如故》，就是兰花的兰，香气的香。如果的如故呢，故事的故，兰香如故，总共47集哦，分享给大家。刚好妈妈最近在看，我也跟着看了一下哦，觉得还不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哦，可以这个收进你的这个清单当中。好，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喽。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让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朴树所演唱的《平凡之路》。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8: FM 104.1，
7: 正声调频台。
8: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

家长。这里呢，观光署统计，国庆连假前两天的台湾本岛平均订房率是前三高，这个县市依序为台北市、台东县及宜兰县。那其中呢，台北市超过 76%。 高工局10月7号的时候说到将会有大量的旅游车潮，所以也提醒尖峰时段部分国道容易塞车，也要注意一下哦。十月份的连假真的很多，但到十一月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我怎么没有放假？嗯，没错，就是乖乖的上班上课。那十月份呢，据我所知哦，就是在下个礼拜，会有一场是在鹿港的音乐节。那我的朋友们他们就开始在看订房，因为他们想要去看嘛。你知道吗？一个晚上哦。而且只是民宿哦，一个晚上哦，他看了一下哦，因为其实都是2000多块起跳，就看了那个很多的订房网的一些资料，就是很多这2000多块起跳，最贵哦。我看到有一个真的是有点夸张，民宿哦，一间房间，然后是六日一天，就这样子一个晚上10000多块，哇，这个价格真的是有点惊人哦，真的是有点惊人。那总之呢。连假期间大家一定多多少少会想要出去玩，那荷包同时也会花不少哦。那没关系啦，就是好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然后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哦，那如果是国庆10月9号到10月11号这三天的连续假期的部分，天气形态是如何呢？今年的连假期间哦，各地会受到东北季风的持续影响，迎风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的形态哦。所以请大家呢留意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连假期间尽量多使用大众运输，如果你必须要自己开车的话，中短旅途呢可以建议可以多行驶像省道等地方的道路，长途的旅程的话哦，这个部分啊国道呢就可能留意一下高工局路况的预报资讯，避开容易塞车的这个路段跟时段哦。好，以上这些资讯先提供给各位啦。

因为最近这个选举将近啊，那我相信大家不管是打开手机的一些社群媒体啊，或是打开电视机，都是跟政治相关哦。政治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中部分哦。当然有些人可能不是那么的关心，但我也必须要说，其实很多时候在政治的立场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但也是希望大家哦，我想要表达的是，希望大家呢，在对于媒体试读这一块哦，可以更有一些方式，更有技巧。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呢，去多了解到正确的事实是什么。媒体试读最主要就是要告诉你，有些事情啊是真的，有些东西是假的。那你要怎么样去了解到？其实很大部分就是自己再去多收集一些资料啦。那这部分呢，在选举期间，其实你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状况会出现，抹黑啦、哦、造谣啦等等都会有。看一看就好啦，看一看就好。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支持的立场，但是尊重他人所支持的立场也是很重要的哦，好，这个也很重要。我想也在这个非常这个敏感的一个时机点哦，也在节目当中呢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啦。好，不要因为这件事情闹得这个可能家族不愉快啦，或是朋友之间不开心，我真的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哦。每个人可以呢温柔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坚定的守护自己的立场。好，这是我的想法啦。好啦，来听到王海琳所演唱的《漫步在暮色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呢跟健康有关的新闻。东京科学大学他们的研究团队以老鼠进行实验，发现持续摄取高热量的饮食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那原因在于呢，脑神经细胞彼此连接处的突触哦出现了异常。这我相信诶，这个我相信，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这么高热量、高糖、高盐哦、高油

值的。其实讲真的，你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好像整个人会变得顿顿的哦，这是我相信的。那总之他们现在就是有个研究哦，就说到这件事情呢是对于肥胖啦或者糖尿病患者甚至罹患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几率是会提高的。所以在这里有特别希望大家，如果你爱吃甜食的朋友哦，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咯，尽可能的减少，尽可能减少，不要吃太甜，好，不要吃太甜，高热量饮食确实对身体并不好哦。好，我们在这里呢要进段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潘邦所演唱的《忆儿时》，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10: 不是啦，老问题耶。
9: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爱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0: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9: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权价格去做啥？
11: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国庆连假即将来临喽，劳动部也提醒大家哦，这国庆日为国定假日，雇主呢记得要给

啊，好，在这里我们那时候也很好奇，然后因为他们在组装，所以就也我们就在那边看了，那边就是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哦。好，还叫 Tesla 哈 ，Tesla。好，这个是台湾呢自研探空的这个导脉哦。Tesla 呢力拼2034年自主入轨哦。好，这个是台湾第一支自主研制的探空火箭。那已经在我看一下它是什么时候有试飞过。在8月份的时候 ,8 月22号呢首次飞试任务，然后顺利完成火箭点火。好，那我们在这个我们重庆南路这边看到他们在组装的当然是模型啦，但是在现场看到也是相当震撼。那我们想应该是到时候会出现在国庆的升旗典礼上面，应该是会看得到。只是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我们完全不知道哦。你就知道了这个很多事情啊，明明我们台湾就不大，可是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资讯的那么流通。当然也有可能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去关心到，但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哇，觉得台湾有自己的一个火箭哦，哇，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研发出这么厉害的东西吗？这种感觉。好，这是火箭哦，不是所谓的飞弹哈。好，那这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也算是我们台湾哦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的第一步哦。哇，真的是让人相当的佩服。那这也是我们今年度的一个大事，也跟大家来了解哦，我们台湾有自己的火箭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蔡幸娟所演唱的《岁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国庆烟火，国庆日好了啦，因为国庆烟火有跟大家分享会是在台东嘛。好，那这个国庆筹备委员会哦，也在他们的脸书粉专有释出了今年的国庆主视觉大头贴，整体延伸白色、蓝色、红色的国旗来做一个呈现。那现在呢是改以方格拼出双十图案，下方写着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那英文标语是 Taiwan Together as One， 就是中华民国庆国庆，他们已经有释出这个他们的主视觉了。好，那在今年呢的我看一下，今年是有，也是由立法院这个韩国瑜院长呢，他来担任。

到这个庆筹会的主委，庆筹会主委，每次看到这些设计都觉得哇，很不一样的感觉，很不一样的想法。好，那不管怎么样，我相信现在也因为选举期间有很多分分合合啊，这个闹哄哄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爱台湾的、哦、都是爱台湾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林强的歌曲，这首歌《用情行》。

很快的，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8号，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空中一个小时，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生活大小事咯。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最近天气哦非常明显的转凉了，来听到这首歌曲咯，来自王芷蕾所演唱的《冷冷的风》。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芷蕾所演唱的《冷冷的风》，在早上的6:07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那同样呢，在早上清晨的时段，天气当然最近比较偏凉一些哦，可能有些人还在那个转换期还没有调整过来，或是说家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把它拿出来穿哦，长袖啊、薄外套啊，其实现在都可以先把它整理干净了，接下来就正式要卖。迈入到应该说往冬天的方向来前进了。好了，时间来到早上的6:0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最近呢，其实有一些蛮有趣的消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例如说，在10月就是诺贝尔奖公布的时间段咯。那诺贝尔奖的奖项还蛮多的哦，最近呢陆陆续续正在公布当中，还在这个阶段啦。像已经公布的呢是10月5生理学或医学奖，10月6物理学奖，10月7化学奖，接下来10月8会有文学奖，10月9会有和平奖，10月12是经济学奖。好，在这几天呢都会陆陆续续来公布。那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诶，诺贝尔奖到底是什么，好像很常听到，但是对他的了解不一定深入哦。那主要呢会看到这个介绍，也是我看到很多网友在讨论，诶，还蛮有趣，大家都很有创意，就说，诶，现在呢就是正在那个诺贝尔奖的颁奖阶段嘛，所以就有网友说，他说，诶，各位啊，这两天要注意哦，有没有接到那个瑞典号码加46打来，开头加46开头打来的电话，可能是那个瑞典打来的，要请记得要保持那个手机畅通哦，因为这几天都在颁发诺贝尔什么生物学奖啊、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平奖、文学奖、经济学奖等等等的，诶，会不会打电话来的，诶，就是来找你的呢。结果下面有那个网友留言说，诶，那请问奶冻卷的话是哪一天打电话来？诺贝尔奶冻卷还蛮好笑的。跟大家分享，有人说，诶，那个03哦，这宜兰的电话是03开头，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是03开头的话，会是诺贝尔奶冻卷奖。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马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诺贝尔奖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的。其实呢，这个诺贝尔他是一个人哦，Alfred Nobel 就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他是出生在瑞典的化学家跟企业家。好，一生当中呢很多哦，总共有355项的专利发明。那最有名的就是他发明了细藻土炸药。虽然这个炸药呢为他带来了很多的财富和发大财，但是后来却被各国的军方用在战场上面。所以本身呢，诺贝尔其实本身是蛮喜欢、蛮爱好和平的，但是没想到，诶，反而造成了很多的死伤，然后很多的战争出现。那面对到这件事情，其实后来诺贝尔他一生当中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所以在生前的时候就立下遗嘱，说要把他大部分的遗产，大概是3100万瑞典克朗，我看好像是有多少钱台币呢？我来看看哦，诶，好像是9000多万台币，没错，9000多万台币。当时啊，9000多万台币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然后呢，把每一年投资赚来的利息当作奖金，颁发给前一年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好，所以在他过世5周年之后呢，1901年诺贝尔奖就首度的来颁发了。好，是这样的起源呐、啊。本来是这个被人家称为是炸药大王，但是为了要和平，特别来颁发诺贝尔奖。好，那这个奖其实到现在已经125年了，很多人其实就会很好奇说啊，那为什么奖金还没有颁完呢？虽然9亿多是真的很多，没错，可是100多年总有用完的时候吧。好，其实呢，这个当初诺贝尔立下遗嘱的时候，他有设立了5个奖项，就是包含物理、化学、和平、生理学或医学以及文学。
好，那另外的这个经济学奖其实是到了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了纪念他才额外出资增设的。好，所以诺贝尔本来他的这个设立就是五个奖项为主。那在最初的时候，诺贝尔基金会它其实都是做非常保守的投资，好，不敢花太多的钱做很这个风险很大的投资。结果后来没想到遇到很严重的通货膨胀，然后基金会差点破产。还好哦，在1953年他们就改变了投资策略，开始进军股票跟房地产，所以让整个基金的收益好跟着就是水涨船高。那因为奖金呢跟基金会的运作都是靠当年度的投资的收益来决定嘛，所以奖金呢其实这个诺贝尔得主的奖金哦，就是每一年会跟着投资收益来波动，所以每一年的金额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今年呢诺贝尔奖的奖金每个奖项呢有来到了是1200万瑞典克朗，好，大概是台币3700多万，大概3800万，好，是历史以来最高。那一个奖项最多可以有三个人共同得奖，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就可以拿3000多万台币，那如果是三个人的话呢就要平分成三份来领取，但一个人大概是1000多万的台币哦，好，但还是蛮多的啦，好，蛮多的。那其实很多人好奇啊，那到底这些名单是怎么样被选出来的呢？因为诺贝尔奖是没有办法自己来报名的，大概从每年九月开始，委员会就会邀请这个会发邀请函给全世界的学者或是大学教授，甚至是前任的得主，请他们推荐候选人，到了隔年十月再由各个机构投票选出最终的得主。好，那唯一的评选标准就是成就大小，好，不看国籍啊，不看宗教啊，不看政治立场，好，都可以，但就是看你做出来的贡献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好，那其实很多时候为了要让评审能够更客观的选拔，好，所以也为了保护那些入围没有得奖的学者，所以诺贝尔奖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规定，好，就是说所有入围的这个提名啊跟评选过程呢都一定要保密50年。好，所以如果有人突然说啊这个我今年有入围诺贝尔奖，好，其实是无从查证的，没有人可以发现。那至于在台湾呢，台湾有没有曾经勾上诺贝尔奖边或甚至得过诺贝尔奖的呢？其实从1901年到现在哦，得奖次数最多的是美国，拿了超过420次哦。再来第二名是英国，第三名是德国，在亚洲国家中呢，第一名就是日本。好，那占全球是第六名啦，也是前十名唯一的亚洲国家。至于在台湾，其实我们在1957年有获得物理学奖的杨振宁跟李政道，1976年有丁肇中，那获奖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中华民国国籍或是台美双国籍。好，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那个中研院的前院长李远哲，在1986年的时候拿下化学奖，是第一个在台湾出生然后接受台湾教育长大之后大学读完才出国深造的诺贝尔奖得主，跟之前可能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求学经历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刚好在颁发诺贝尔的各种奖项，好，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看看到底今年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故事可以来看一下的呢，然后有趣的诺贝尔的冷知识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吴宗宪所演唱的天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爸，来乱泡手机的茶哦。
13: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14: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呢，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聊走路这件事情哦。因为通常说到走路呢，把它当成运动，应该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可能会去到学校的操场，去到公园啊、河滨啊来去散步或是走路，可能是很多长辈朋友们的日常。但是呢，最近有一种走法非常的不一样哦，它是用两根有点像是滑雪杖，有点像是拐杖的这个杖哦，来辅助走路。这个呢叫做健走杖运动。那这到底是什么运动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黄淑凤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健走杖运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健走就健走，为什么还要再拿两根杖子来走路呢？有什么差别呢？想请这个 Catherine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有什么差别。嗯，
1: 好，其实我觉得走路哈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我想一般的听众朋友走路，就想我走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很简单啊。为什么我今天要拿了双杖一起走哦？基本上用两只脚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身体的移动嘛。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透过双手拿了两只健走杖的话，其实它主要的一个大的用意，其实是真的增加身体的稳定跟平衡。
0: 嗯，
1: 当然我们用运动的角度去想它，它可以增加你身体的量能。那如果你的手愿意跟着杖的摆动的话，我相信真的就是做到每天至少能够好好的做最基础的一个有氧运动，我觉得都很棒。
0: 嗯，对，因为其实如果说到健走杖，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走路嘛。可是我也想要请这个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们一般走路到底是哪里有一些状况啊？大家走路都走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了，我还不会走路吗？我干嘛还要再有一个辅助工具？是，一般我们可能在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哪一个地方呢？
1: 好，我觉得从几个面向可以来去跟听众朋友分享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年纪稍长的时候，我觉得身体的稳定度会比较弱一点。
0: 嗯，
1: 好，我讲双杖在手上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增加一点稳定度，也就是说它因为它的地底面积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0: 对，
1: 因为它有两只杖嘛，人在移动的时候不会跳着走，
0: 嗯，
1: 它是会有一只脚在那个几秒钟之间，所以等于说它有点像三个脚会落地在地面上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怕跌倒的长辈们，我觉得有双杖在手支撑你，我想应该可以让你可以有这个信心可以往户外去走。
0: 嗯，
1: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有一个分担的效果。到年长的时候，膝关节跟髋关节，
0: 嗯，
1: 甚至你的脚都比较没有那么有力。
0: 哦，
1: 那我觉得它可以透过杖在支撑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分摊身体的重心，因为身体的重量是压在你的双脚的膝盖上嘛。
0: 对，
1: 那你如果有杖的支撑，事实上它可以帮你把身体的力量做一点分散。
0: 嗯，
1: 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其实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因为杖你如果把它当拐杖，你的手就很用力的去撑它，
0: 嗯，
1: 哦，会需要像压住它这样子。但现在其实真正的健走杖运动哦，是双手很轻松，然后呢肩膀也要很自然的放松，就是身体的往前走，
0: 嗯，
1: 然后双背呢要一前一后的往前推，
0: 对，
1: 然后脚跟着，这个也是一个练那个什么协调度。
0: 哦，
1: 长辈也需要练一点协调度嘛。
0: 嗯，
1: 我觉得这都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有的人会用同手同脚走，
0: 对，肢体有点不太协调。
1: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透过健走杖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啦。嗯，我觉得全身性的健走对现在忙碌的人，甚至大家不管是久坐啊，久站啊，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法。嗯，
0: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理事长稍微的跟我分享一下说这个健走杖到底要怎么使用，可是会不会有很多的初学者在一开始接触到健走杖的时候会不太知道要怎么拿，然后好像下意识的就会去把它用成像是我们拄拐杖这样，把重心都放在这个拐杖上面。实际上面这个健走杖的运用到底要注意哪一些部分呢？
1: 好，我觉得其实健走杖运动是一种很低门槛的运动方法。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刚开始我在推这个健走杖运动的时候，甚至有的人说，那他拿家里的登山杖来用可不可以？
0: 对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嗯，
1: 目的就是你只要持双杖。我自己其实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年轻，其实我都爬山。
0: 嗯，
1: 那大家的爬山习惯其实都会拿单支。
0: 对，
1: 那你另外那一边 的肩膀，其实它就会有代偿。
0: 嗯，
1: 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要持双杖，我们都把它称为健走上的运动。嗯，但是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嘛。嗯，对对对。所以假设你是用北欧式的健走，那当然你就拿专业的北欧杖。那台湾我们在2023引进日式健走杖的时候，
0: 嗯，
1: 在日本来讲，其实我们就是拿双杖的日式健走杖。
0: 嗯，
1: 好，那在2年多前，台湾也进来着一种，就是英国的 Works 健走杖，它也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
0: 嗯，
1: 那它也有它专用的健走杖。那加上台湾早期推了一种叫竹杖，就是不倒翁的健走杖。
0: 嗯，
1: 它就比较没有特别的拿法，因为它是针对比较虚弱坐轮椅的长辈，
0: 哦，
1: 鼓励他们站起来，所以杖就是做支撑，让他身体可以站起来这样子。
0: 哦，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的名词，然后这个应该也都算是在健走杖的范围当中。
1: 都在这

0: 的范畴里头。
1: 对，因为大家如果去 Google 可能会发现到说，如果提到健走杖运动，会发现有什么北欧式的，有日式的，什么不倒翁，哇，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资料啊，或者是有一些报道啊，或是分享，就是在分享不同种类的健走。可是这个实际上面不同类型的健走有什么差异啊？
0: 哈、好，我就快速的讲一下哈。像北欧式的健走，大家应该在媒体上也看过很多，它就是芬兰进来的，芬兰的滑雪教练在他们的没有比赛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维持身体的量能，所以他们用北欧式的健走来做一些常态性的一些身体的体能的一些维持，那当然它消耗热量会更高一点，但它需要用的身体的肌肉量也会比较大，那第二种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日式健走。日式健走杖最主要的其实它是协助长辈们在预防跌倒跟身体的稳定度，它有很好的一个效益，对，好，那就是让有的人很会驼背嘛，那它可以做好很好的一个支撑。那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英国的 Works 健走杖，它也进来台湾了，那它就是一种，它是从北欧式健走改良，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它就是让你很轻松，不要害怕杖要怎么走怎么拿，
1: 对，
0: 反正你拿着杖出去就是带着大家出去玩，所以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走法，它想要让大家把门槛降得更低，你只要走出去，你就是一种运动。
1: 对，
0: 那刚刚还提到就是竹杖嘛，竹杖就是一刚开始它真的是比较针对虚弱的长者，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有没有机会让他们愿意站起来，
1: 对，
0: 我觉得长辈不愿意走出去真的是因为怕跌倒的关系，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透过一些适当的辅具给他们，我觉得都很好，那至于要用什么样子的这样来适合自己，我觉得也许你可以从你的亲友，或者是说你可以，当然最好就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你可以搜寻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嘛，你可以上去搜寻，我们上面有非常好的一些各种健走杖的一些介绍，那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开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对对对。
1: 可是协会这边是基本上是以日式的这个健走为主吗？还是会其实都有呢？
0: 其实协会在推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涵盖，我们是广纳海川，我们是全部的，而且各式健走杖的主要的领导者其实也大概都是协会的成员或者是顾问，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风气。那协会是因为我们跟日式健走杖的协会有合作约，那它是一个唯一授权海外，就是台湾，对，那我们希望把这套的系统然后能够带到台湾来，然后能够培养很多的教练，然后甚至把这样的运动可以推广给乐龄的长辈们，这样子。对，
1: 跟大家介绍有很多种这个健走的类型啦，但是健走方面好像在拿这个健走杖的时候啊，在动作方面其实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对不对？那实际上面要怎么样拿或是怎么样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虽然我们没有画面齁，但是我会尽量描述一下。其实北欧，我先讲从北欧健走开始后，北欧健走其实它基本上靠的是双手，它有一个后推的力量，所以它有一个专用的要有腕带的一个一个健走杖，那它的脚垫的地方是一个小脚的形状，脚丫的小形状，所以它是靠你的上背的手背的力量跟你的腿部的臀大肌的力量把自己的身体往前推，所以它基本上它的步伐是要加大的，
1: 对，
0: 好，就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那日式健走呢，它的双杖是放在前面，它是透过推跟拉把自己的身体挺直，然后能够很稳定很安全的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日式健走为什么协会想要把这套系统引进台湾，它真的很适合现在的比较高龄化的社会，然后大家现在都很长寿，因为台湾的医疗真的很好，
1: 对，
0: 那大家愿意往户外走，身心都很愉快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那Works 英国的这个 Works 的健走，它也有它的专用杖，好，那它比较不会拘泥于说你要怎么拿，但我觉得健走杖都有分左手跟右手，那它走起来就是你杖一样在前端，那只要手臂摆直，身体向前，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对，我觉得走起来到底要怎么样，你可以找对的人或找到适合的教练来教，那协会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可以来参加，都可以让民众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对，
1: 那其实基本上听下来健走杖这种运动是非常适合各个族群都可以来参与的，那实际上面有没有真的就是需要再请大家多注意，或者是说除了这个高龄的长辈朋友们，那在身体上面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关节啊或者是行动比较还是

0: 真的会卡卡的这些长辈也可以来接触吗？还是要没有有没有要先注意什么部分的？
1: 好，我觉得是对于健康上身体上假设哈。如果说比方说年长的人他们的膝关节可能是比较不好的、或者是可能有开过刀的、那他也许对于在膝盖跟髋关节每一次在走他需要能够减缓他的压力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双杖来协助他、像很多人退化性的关节炎，
0: 对啊，
1: 那他的膝盖就常常会有卡卡的盖的情况，
0: 对，
1: 我觉得他非常的适合拿双杖来走，因为他的有多了一个稳定的支撑点，对于他来讲，他可以分散他脚的那个双脚的压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对。可是有时候大家在拿那个双杖的时候啊，可能也会想说啊，我走不快怎么办？怎么有一定要走多快吗？或者是说这个速度我要怎么拿捏吗？
1: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哈、运动是自己嘛，
0: 对啊。
1: 然后所以是依自己的身体的体能状况，所以他只要其实我觉得运动有几个只要长辈们自己掌握住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可以因为你有双杖的支撑，你的步伐可以微微的稍微加大一点，然后呢手能够伸直，因为手伸直能够让你的上背就是你的上身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的量能，那第二个就是真的头不要低低的往前看，我常常都会跟他说、前面的钱都被人家捡走了，嘿，你不要捡钱，你是往前看，现在的风景很漂亮，对，然后你透过这个方法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稍微做一点挺直，那很多长辈也会说其实我身体都已经不知道几公分，我都已经说都已经老豆丢了这样齁，那我都会跟同学们鼓励说其实你透过双杖在走的时候你可以恢复找到你原来的身高，我想这个对于年长的长辈来讲应该是会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走路，然后好像对于走路这件事情太稀松平常，就不会注意到说这个姿势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有透过这个健走杖的辅具让大家可以找回一下那个感觉哦，就是例如说你的抬头挺胸啊，然后还有我觉得后来脚步的力量，腿部臀部的力量，其实在走路也占了蛮重要的部分，对，这个都是可以透过健走杖来帮助大家找回这个走路比较稳定的感觉，那透过慢慢的练习也比较不会容易跌倒，比较不会容易受伤哦。那关于这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进一段广告再回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黄淑凤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健走杖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其实还有特别跟这个理事长来聊一下，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走路的时候都会很没有意识，就是你就觉得就是一般的走路嘛。可是其实走路它带动到我们很多身体的部位，例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脚，还有是手啊等等的。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这个核心，这很重要，对不对？
1: 对啊，当然当然，核心是你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贯穿你的上背跟你的

0: 被撞到而容易跌倒。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另外在做健走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训练自己的方法这样子。
1: 因为现在很多长辈有时候出门在外人很多的地方其实很容易被撞到被推到什么的，其实这很容易就造成一些跌倒的风险。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齁因为跌倒而让长辈们不敢出门，或者是因为跌倒而让身体快速的老化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
1: 对，
0: 那当然这样相对的你就看到一些警讯，比如说肌力慢慢的流失。那我觉得肌力流失到底要怎么训练呢？除了走路之外，我觉得健走杖的这个运动也可以做很多的伸展跟那个舒缓的动作。那他坐在椅子上跟站着，其实他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训练肌力的方法。但是呢，说实在，其实运动齁都不是一天就能够马上看到效果的。
1: 对，
0: 他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运动呢，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融进在你的生活里，然后养成这样子的运动习惯。我想肌力会流失，但是你至少能够透过运动，当然还要加上适当的营养补充啦齁，你还是能够把肌力慢慢的给补充回来，甚至说它可以减缓。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身体的老化可以让它慢慢的减缓，不要一下子快速的老化这样子。
1: 因为肌力其实可能大家随着年纪的老去，很多器官它的这个衰减是救不回来的，但是肌力是可以真的透过训练，虽然或许时间不会这么的快，说你练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回来，可是肌力真的是不论到什么年纪它都还是可以重新的找回来这个力量。
0: 对对对，没错，真的其实运动吼任何时间在家里也可以，甚至呢大家听众朋友们很喜欢，我们想现在电视剧还是不错齁，不管电视啊或追剧啊，其实你在家里你只要不要赖在沙发上像马铃薯一样坐着，其实你可以站着，你都可以同时在做一些很好的一个肌力训练的运动。
1: 对对对，
0: 双脚这样支撑，双脚抬腿，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双脚的肌力的训练。
1: 从小地方开始慢慢练习啦，还是鼓励大家可能多多的动起来。
0: 对，
1: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其实理事长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好像在健走杖的运动在走路方面，对于帕金森氏症的这个病友来说，患者来说好像也算是蛮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在2023年开始推广健走杖运动的时候，我真的就接触到了帕友，我才真的发现其实帕友他们因为容易小碎步，其实也有很多的家属他因为不知道这些症状，
1: 对，
0: 所以他其实会慢慢的一直不断的跌倒。那事实上我觉得透过双杖的支撑让他把步伐加大，其实步伐加大对脑部的刺激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那帕友因为他小碎步怕跌倒，所以他就更不敢出门。
1: 对，
0: 那甚至说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些动作上的影响。那我觉得只要能够愿意走到户外来，我相信对病情整体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这样子。对，
1: 因为有时候大家怕跌倒然后就不会出门，其实这样反而会造成一个有点负性，对，恶性的循环，然后好像就是会一直重复的在过这样的生活，但是走不出家门。对，其实健走杖刚才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健走杖运动啊，大家走出户外其实也可以顺便交一下朋友，对不对？就是好像一下走出门然后晒一下太阳啊，对于身体也好，然后聊一下天，这也是很好的这个管道，认识朋友的管道。
0: 对啊，其实我觉得人倒还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群体的生活嘛。那到了这样子的五六年级以后的年纪哦，我觉得其实真的能够认识很多跟自己的同温层，或者是说跟自己可以聊的事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到户外里面社交生活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啦。对对，有运动有休闲，甚至说还可以去旅游，我觉得都是很棒的生活方式。
1: 对啊，对，其实这个去旅游反而脚力也是很重要的，
0: 对，但是很好的训练。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真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退休之后就想要去四处旅行嘛，不论是跟朋友啊或是跟团啊，其实要会走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能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训练。可是另外大家如果今天呢、听到这边诶想要开始接触到健走杖运动，想要开始接触这个，有什么样的管道呢？大家好像会觉得好像离生活有点远。
0: 其实齁协会在我们有所谓的粉专齁，其实你粉专如果真的搜寻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我们在粉专上呢都会也会公告大概我们有哪一些的活动的资讯。那我相信现在有好几个单位的团体都有在推广健走杖。

0: 这样的运动，我相信都可以一起来，都可以容易找得到啦。其实像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啊，我觉得常常也都会有一些活动，
1: 活动，
0: 对对对对，我觉得都很棒。协会的粉专一定可以找得到。对，
1: 协会的粉专。那如果是想要真的去上一些课程呢、啊？这边协会也有管道可以让大家上。
0: 也有，也有，因为我们的协会的教练群是分布在全省各地。那目前其实这些教练都非常的多，甚至呢，协会的教练也会在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据点上课。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些长辈是在据点的话，或者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个运动很棒，愿意一起加入这样推广的行列。我觉得也很好，甚至说你也可以去建议您的一些，可能我们协会也曾经在一些教会上也去推广过，据点我们也有，甚至我们也到学校去推广过，我相信都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接触到健走这样的运动这样子。
1: 因为我发现好像协会这边蛮多会到很多地方来去上课啊，办活动啊，办讲座，这大家都可以参与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协会为了推广健走这样的运动，我们每年都会办一次的健走这样轻旅行，我们已经办完第三届了。那轻旅行怎么办呢？我们就全省各地走。那我们怎么号召呢？我们全省各地都有一个在地的，我们把它称为站长，他愿意推广这个运动。那他可能原来是一个据点的老师，那他也有可能是在地经营的，或者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教练，或者是他本来是协会的教练之类的。那他在当地要推，那我们就是用活动的方法去号召，虽然我们是一次性的，我希望透过活动的方法让他可以在当地被看见，然后日后慢慢的把这个地区能够带起来。其实最希望的是能够真的各地能够有一个像健走队的概念可以产生啊，因为运动毕竟是要日常嘛，你也不可能永远都走一次的活动再走。
1: 对啊、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如果身边有认识一群人，然后三不五时可以揪出来走一走路，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对，来交朋友啊，来运动啊，好，这维持固定的频率，其实对于身体健康不一定说强度要多高啦，
0: 是
1: 我们没有要特别追求这个成绩啊，好，这个多厉害强度的部分，但是如果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稍微运动一下，其实这样都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嘛，你必须要让自己身体习惯我要开始运动了，你要有意识的告诉自己，我每天要做一点点的运动，然后渐进式的慢慢的去加强它，然后像走路的步伐也是，运动的强度也是，你没有不用一次要到像运动员这样子的一个强烈，对对对，我觉得当然安全还是要非常注意啦。但如果说你在过程当中真的有身体的不适，我想你还是要听从医嘱，就是医生或者是物理治疗师的一些建议，先把这些该要处理的病痛的东西都处理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好好的出门运动这样。
1: 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理事长当初怎么会接触到健走杖啊，就突然问一个很个人问题，但我自己蛮好奇的，因为就是常常我们都会推广推广，可是我觉得一定是对我们自己好像生活当中啊，或是自己一定有很多感触，才会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推这件事情。
0: 是是是，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我是真的从脚健康开始推广起，那因为我觉得脚健康很多的年轻人比较无感，所以我觉得从长辈去推广开始，那长辈呢，如果你不想没有一个动力让他愿意走出家门，即使他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看待，因为他越不敢走，他的脚力就会越不好。那当然这个也回归到我自己的妈妈，我自己的妈妈从跌倒之后，她就跌倒一次就会跌倒第二次，就会再跌倒第三次，然后他就越不愿意去出门，那他又不想坐轮椅，所以很多次我就一直不断的买不同的雨伞给他，从拐杖伞到最后他还是不愿意拿杖，他也不要拿那种一般的辅具。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是也还没有不太接触到健走杖的运动了，
1: 对，
0: 我觉得也许健走杖运动我一直希望能够把它形塑是一种比较时尚的新生活的运动，因为我觉得长辈也可以很漂亮，也可以很时髦啊。
1: 对啊，
0: 就是你出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穿着一身很休闲、很运动的装备，然后把自己的身心愉悦都准备好。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妈妈，我在我当时我并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她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在 开始推广健走杖运动的时候，我自己也跟自己说，既然妈妈没有，但她在天上了，但是我相信她会很开心。我现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长辈朋友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因为只要你身体健康哦，其实你要去哪里玩啊都不是问题。尤其像以前我妈妈很喜欢跟我出去玩，但出去玩走路就不舒服啊，
1: 对，
0: 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出门，然后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就更不想出门。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她就是一个

0: 恶性的循环。对
1: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来出去走路啊，去晃一晃啊，其实也不错。
0: 对对
1: 对, 对，维持活动力啦，并且我相信很多的长辈其实当然都不希望说，哎，好像因为自己的身体，然后让年轻人或是让小孩，好像有一些生活上面的负担，或是心理上面、情绪上面的负担，对不对？
0: 对啊，其实现在人因为小孩子生的比较少，所以呢，我像我自己本身跟我的小孩就讲说，我自己是为了在做我未来的十年的身体健康做着想，那我把自己的身体顾好，说实在我也会减少你们的未来的
1: 负担。
0: 对，而且我自己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也结识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路过来，其实我都一直不断地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收获最多的人是我自己。因为我在运动当中，我带着同学，我自己也要运动，所以又结识了好朋友啊，这是一举好几得啊。
1: 对啊，
0: 对对，我觉得很棒。
1: 对，同时也很鼓励男生来多上课、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女生哈，因为女生比较善于社交，好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女生本来大家很容易亲近嘛，那大家卸下厨房的家事以后出来外面，大家就会有很多事情可以聊，从聊先生、聊小孩、聊家事，然后不管开心不开心，
1: 啊、
0: 都可以透过讲话聊天，把那个的压力给释放出来。可是，一般的男生呢，真的比较少，他们比较内敛。
1: 对，
0: 尤其是退休后的男士朋友们，好像很少。像我自己本身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班一般会有30位学生，都不超过10%是男的。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有男同学上课，我真的会给他双手按赞我觉得他很棒。对对对，甚至说如果他愿意有机会啊，能够夫妻一起出来运动，我觉得也很好啦。这个都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机会走出来，这样子。
1: 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男女比真的是蛮有感觉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正身办活动也是会有一些，哎，好像女生会比较多，但是其实，当然运动是不分性别的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参与这样的活动，也不要害怕说好像只有女生，因为如果等到越来越多男生都出来的时候，大家哎一起出来都有伴，可以来聊天啊，来运动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嘛，就是健康的身体
0: 对，
1: 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想要认识到协会的更多资讯，就是透过脸书的粉丝专页来追踪，对不对？
0: 是是是，协会的粉专都有。
1: 对，粉专的名称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叫做
0: 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
1: 对，在这里呢，有很多的资讯，然后活动的资讯呢，都可以来参加。对，今天呢，非常谢谢理事长黄淑凤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喽，
0: 谢谢谢谢。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出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强下一猪。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公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10: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我要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啊，我们上次谈到的一种手术啊，就是静脉曲张的手术，叫做静脉胶闭合术啊。那么它就是把一种啊，跟我们一般常用的那个快干胶啊，同类的化学家族的一种胶啊，那么啊，把它注入到这个我们的曲张的那个静脉里面哈，就是让这个静脉啊把它封闭起来哈，然后静脉，也就是说这个静脉它就不再有功能了啊。可是呢，这种手术啊，跟所有任何的手术一样啊，它其实都有它的副作用，都有它的风险，而且这个副作用后遗症其实还蛮大的啊，已经这些年来已经有很多的这种个案啊，有这个做这个文献的这种记录啊，除了比较轻微的可能就是红肿，就是发炎啦 然后产生一些过敏反应啊，那么更严重的呢是这个胶水它竟然会从这个静脉渗漏出来啊，更恐怖的是什么？这个胶水它渗漏，因为这个胶水它其实已经干固了嘛啊，然后干涸了啊，然后它已经固化了啊，那这个胶水固化的碎片竟然还会从皮肤排出来，你能够想象吗？哈，所以已经有很多的个案啊，有非常非常造成严重的后果啊，让患者啊痛苦不堪。那不只是痛苦的问题，而且他可能会对生命造成威胁啊。那因为他这个渗漏出来的这个胶啊，会被我们的免疫系统视为啊对人这个我们安全有威胁的这种啊。这种有害物质嘛，所以他就会去对他发生攻击啊。那这个他发出攻击之后，就是身体就会可能产生很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于自体免疫的这种疾病哈。那另外已经也有文献啊记录啊，就是有患者呢啊，他会发生这个无菌性的脓疡啊，那么还有发生肉芽肿啊，那个纤维化啊，所以这些问题啊都很严重，然后也会发生什么？因为他这个固化的这种胶啊，就是胶它固化的碎片从皮肤啊排出来啊，那么它又会造成皮肤溃疡、皮肤破损啊。甚至于呢还形成瘤管啊，我不晓得这个字我有没有念对了，是瘤管还是瘤管啊。好，那么因为啊，如果它的发炎反应一直延伸到皮肤，它会不仅仅是造成血管壁发炎受损啊，那么这个胶水引起的发炎物质哈，会向血管外延伸，它又会造成皮下组织发炎，然后皮肤破损、皮肤溃疡啊，甚至于最后形成这个瘤管还是瘤管哈。那这个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就必须再来动手术。把这个注入胶水发生病变的这个静脉呢，再把它切除掉哈。所以这是真的是这个静脉胶合术引起来，这个在医疗界认为是最严重的反应，也是最棘手的地方哈。所以这个真的，如果说它已经发展成这个异物肉芽肿、脓疡瘤管，或者是皮肤的严重的病灶，那真的就是没有别的方法了，就是再动用手术切除这个被封闭的这个静脉然后把这些胶水异物发炎组织全部的
都要

清除掉哈。那这个我看到的一个个案报告哈，是2026年啊，就是今年嘛，有一个病例报告哈，他就记录了哈，有一个接受这个胶闭合术的88岁男性。好，我只要一听到啊那种70几岁以上或者80几岁以上啊在进行一些非立即生命威胁所施行的这个手术，我都会摇头叹息哈。因为真的是高龄啊，我们说70几岁啊到80甚至80几岁甚至还有90几岁啊还在进行有一些我真的觉得是不必要的手术的哈。那这个风险都非常大，而且很多术后啊不只是他的这种后遗症啊带来的生命的风险，光是手术本身呢他的创伤啊所带给这个老年人的一些风险啊其实就已经很大了，因为手术本身就是一种创伤嘛。那我们身体就是要动用非常多的能量啊去修复。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耗损啊。而且很多的手术它可能修复期可能就是长达半年到一年。那这个老年人有些已经本身都很虚弱，或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的慢性病的哈，结果这个手术一下去，哇，整个生命都怎么生命力都垮掉了哈。所以我看到这个一个88岁的这个老年人还要做这种手术，然后呢这个个案他就是在手术后三个月就出现了严重的静脉炎以及皮下脓疡啊，然后接着怎么样就又在做手术，就是把因为很严重嘛啊，这个不切除不行了，所以再动手术，再把这个闭合的啊，就是胶闭合过的这个血管就又再把它切啊，再把它切除哈、啊，然后这个还有呢。另外也有一个个案啊，是76岁的女性啊，76岁也是高龄了嘛，对不对啊，她也是一样啊，做了这个胶闭合啊手术之后呢，就是静脉啊闭合手术之后呢，也是哦一开始是先出现疼痛硬化啊，然后肿胀，然后也是一样啊，就沿着原来的这种被闭合的这个静脉也出现了很多个这个瘘管哈，然后最后胶水聚合物在由这个瘘管啊就排出体外哈，那么这个已经是很明确的啊归因于严重的异物反应而不是单纯的感染哈，所以这个已经很明确的知道啊，这个胶水里面的氢基丙烯酸酯可以引起啊，因为免疫介导啊的过敏反应以及异物性发炎反应。好，所以这是我真的是看到这里啊，我真的是摇头的哈、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医疗到底是在真的是在帮病人治病，还是制造更严重的问题呢？啊，所以这个医疗文献已经明确的有证据了啊，很明确的证据已经这个记载，就是做这个静脉啊，这个胶闭合术的，的确啊，已经可能啊。会诱导自体免疫的疾病，好，所以啊，如果说做过了这种静脉闭合手术以后啊，发生了这个经常发生这个红啊、肿啊、痛啊、痒啊啊这些问题的话啊，那其实哈、啊、建议了就是。由血管外科、静脉专科啊，甚至于必要的时候还要加上皮肤科或者啊，以及过敏免疫科啊，要共同会诊哦，来评估啊。

那这个需是不是啊？这个胶水或者血栓，它是不是会影响深层的静脉？需不需要啊？进一步的来把这个施行过这种静脉胶合术的这个血管啊，这个静脉是不是有必要再把它啊切除？哦，真是太可怕了哈！所以啊，我们如果是并不是因为面临这个重大的生命威胁，如果不是面临重大的生命威胁啊，比如说严重的车祸啦啊，这个骨折啦啊，就开放性骨折啦啊，或者是这个严重的这个细菌感染造成的啊生命威胁啊等等啊，或者是因为中风啊，或者是心肌梗塞啊，如果不是有立即生命危险的手术，我们都建议真的是要先仔细的评估啊。那不只是上网去查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网络所看到的很多啊，其实都是医疗机构哈所发布的讯息。那你看到的永远都是什么轻描淡写啊，比如说你上网去查这个比如说这个化疗好了哈，那你看到的永远都是说他所提到的这种后遗症啊副作用通常都是轻描淡写啊。可是啊，如果你再去深入的追查啊，其实啊他的这个后遗症副作用其实是什么竹繁不及备载，而且程度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你一般在网络上搜查到的啊。像我自己曾经加入到一个这个专门谈啊，就是一个脸书的社团呢 啊，那个社团的成员都是肺癌啊，罹患肺癌的，所以他的这个社团的名称里面有一个肺啊，就是肺炎，就是我们的肺组织的肺啊。那我就加入进去，哦，一进去看的我真的是哈，那个下巴真的都会掉下来。因为在这里我才真正看到的副作用有哪一些，程度有多严重，这是你在一般网络上你搜寻不到的。那这里面全部都是这个肺癌患者或者家属啊，那么他们所描述的他们在进行的各种的这种肺癌的医疗常规治疗以后啊，包括标靶药物，包括传统的化疗啊，包括这个各种的这种什么免疫疗法啊等等啊，结果这个产生的那种严重的副作用，简直是连看都不敢看，因为他们很多会把那个身体上发生副作用的那个照片啊都把它拍下来，我真的是不忍卒睹啊哈。那这个我们这个一般大众真的是看不到的啊，因为很少患者本人或者他的家属他会把这些发布在一般网络上可能发布的话就是真的会上去写的那真的是这个是到了沉痛到极点然后他也知道这个是医疗很严重的医疗造成的那么他会把这个经历上网去跟他分享，可是这种真的是非常非常少，那你要想要知道说这些药物或者这些手术它带给患者的后遗症副作用，其实严重的程度跟那种广度都是你难以想象的。好，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欢迎大家就是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
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现在呢，我就来跟大家来谈谈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其实啊，这个有腿部静脉曲张的这个个案还真不少诶，我周遭就不少亲朋好友啊就有哈。那我自己啊，我仔细看我的小腿啊，其实也有很轻微的啊，那其实是不严重啦，但是也还是有一点点哈。那这个静脉曲张啊，我们很多人称为叫做浮脚筋啊，那造成静脉曲张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啊，其实就是下肢静脉瓣膜受损，或者是闭合不全，失去了功能啊，然后啊，再加上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啊，导致血液没有办法顺利的啊，这个抗地心引力啊，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啊，所以啊，那个血液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回流到心脏，它就怎么样，长期的淤积在腿部的静脉啊。那当血液长期淤积，静脉压力过高，那血管呢，它就会像这个被吹起的那个气球一样啊，它就开始膨胀，然后呢也会变得扭曲啊。那它在夜间就很容易啊发生抽筋啊、脚踝水肿啊、或者瘙痒啊，甚至于啊皮肤变黑。那更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溃疡啊。那么，所以静脉功能失灵啊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了啊，因为我们的静脉啊，其实这个它主要是什么？是要让血液回流到我们心脏的哈。那所以我们的静脉血管里面有许多啊阀门，那这个阀门它是其实是单向的哈，就是啊我们血液要回流到心脏的时候，那个阀门会打开。好，就是这个瓣膜了哈，它会打开啊，就让血流呢，血液啊只能够向上啊逆流回到我们的心脏啊。那而且它可以有这个，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功能健全的话哈，它可以阻止血液因为地心引力而向下倒流哈。可是啊，当我们的瓣膜松弛了啊，或者坏死了啊，或者闭合不全的时候啊，这个血液啊就不容易往心脏回流，而且呢它会往下倒流，然后就会淤积在我们的下肢啊，就是淤积在我们的血部啊。那还有呢，就是当血管弹性疲乏了啊，那么我们原本健康的静脉它是富有弹性的哈，它可以协助我们的血液啊，就是挤压啊，让血液回流。可是当血管壁因为老化啊，或者是因为这个荷尔蒙等等因素，它变薄了，变得松松垮垮了，那它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支撑血流压力啊，那么就会导致怎么样，血管扩张哈。那这个静脉曲张的高风险族群有哪些呢？诶，就是因为职业因素或者生活习惯啊，比如说因为职业因素，像很多的柜姐啊，就是专柜的啊这些工作人员啊，那么他们是长时间而且长期的久站啊，像柜姐啦啊，或者是老师啦啊，或者是很多的护理师啊，还有呢厨师啊，还有美发师啊，还有啊，那么他们呢都是长期是站着工作哈，所以他的下肢静脉的压力哦，长期都是过高的哈。那么还有呢，不只是久站哦，久坐也会发生哦啊，像长期久坐的，比如说很多上班族啊，或者是什么开长途
车的司机啊，还有像计程车司机啊，一天呢可能也开到8小时、10小时以上的啊。那么这个。

0: 久坐哈、啊、或者久站都很少走路嘛啊，那这个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小腿的腓肠肌啊，它会像棒蹼啊一样啊，然后去怎么样？我们棒蹼就是那个挤压嘛，哈、啊，它可以挤压帮我们挤压啊，然后呢挤压我们的肌肉啊，然后让怎么血液啊就容易啊，就是可以就是回流啊。那如果说我们经常久坐久站，那这个小腿的腓肠肌它就没有办法啊，这个发生这个就产生这种帮蹼的这种挤压的这种作用哈，所以怎么样，血液它就会经常的就会滞留在啊我们的这个小腿的肌肉哈。那另外还有哪一种职业容易发生静脉曲张，就是经常搬运重物者哈。比如说货运司机，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需要搬运重物了哈、啊。那哎，像搬家的啊，搬家的这些工作者啊，那他就是真的是经常都会搬重物啊。那因为你经常要搬重物，那这个腹部哈、啊、都会需要用力嘛啊，那会增加腹压。那腹压啊，长期增加腹压就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啊，所以这些是跟职业跟工作有关的啊，那这个就很容易造成下肢的静脉曲张。另外呢还有生理因素或者先天体质因素的哈。那么这个研究也发现，就是家族里面如果父母有静脉曲张，子女这个发生静脉曲张的这个静脉这个几率就会显著提高。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天生静脉瓣膜就比较薄弱哈。那么还有性别因素啊，就是研究发现女性的发生率也是高于男性哈，因为怀孕啦、啊、或者是经期啦、啊、或者更年期时候的荷尔蒙变化都会让静脉血管变得比较松弛啊，或者呢常常服用口服避孕药哈、啊、或者是接受荷尔蒙治疗者风险也会比较高。那当然年龄增长啊也是一种风险因素啊，因为随着年龄变大啦，血管壁跟瓣膜都会自然老化磨损失去弹性啊，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高危险群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会跟大家继续来谈啊，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谋逮记者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2: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2: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呢，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2: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2: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 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2: 嗯，
3: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2: 嗯，
3: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2: 对啊，
3: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
2: 嗯，
3: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2: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3: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
2: 嗯，
3: 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2: 嗯，
3: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2: 嗯，
3: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2: 嗯，
3: 对，
2: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8: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哦是累积财富。很多人就直觉的想到啊，哦，我要去做这个买股票啊，买基金，买 ETF， 做房地产投资哦，这都是方法哦。那说真的，有很多这个像薇薇一样年纪比较小一点，比较轻一点哦，你说慢慢累积财富，一开始哦就是从工作嘛，这个主动收入取得，可能一开始薪资待遇没有特别高，你只能慢慢累积。人家说这个有点软囊羞涩啊，没有什么钱，那你就说哎呀，我要增加自己的实力，有投资自己，有的时候你多了更多的技能跟知识，也能成为未来投资理财的一个最

0: 重要的后盾。投资自己要怎么做？方法有很多，有成本高、成本低的。今天要告诉大家是成本很低的方法，就是阅读。阅读真的可以算是一个很好投资自己的方式吗？看了这么多书，真的用得上吗？还是有的时候看一看都觉得看完就忘？这个美其名说要投资自己，但是只是看自己喜欢看的啊，休闲娱乐就结束了。你花了时间，看了书，结果没有用。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哦，就是阅读真的可以是投资自己很好的方法，并且是有实证的哦。不要以为看书是没用，是真的有用。那要怎么样阅读，提高你的阅读价值？我们可以稍微修改现在的一个阅读习惯跟模式，今天就要细细的跟大家分享了。邀请到的是远流的资深编辑严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邀请到于安，我们刚刚聊到这个阅读啊，累积财富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对我确实要把很多的知识跟学习透过阅读来进行。那其实我想这样子的概念可能深入大家的生活当中，但是有些人说我读着读着好像单纯只是兴趣我真的能够累积财富吗？其实这样子的概念有很多的方法，甚至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蛮有用的，就要介绍到这本书叫做《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名字也是让人看了就很想赚钱。因为我们常常在聊阅读大家都会觉得除了休闲娱乐之外，也是投资自己的一种方法。这本书里面算是蛮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说为什么阅读可以累积财富，然后我们如果要做这样子比较有效的阅读，怎么去选然后怎么去做，怎么去执行，我觉得是非常务实的一个方法，很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一开始想要先问问看，就是于安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阅读是投资自己的一种方式嘛，并且我觉得它其实是投资自己成本很低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阅读的管道真的蛮多的，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那想要问问看于安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很好的这个家世背景又想要成为有钱人，这个概念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在书中也有分析说如果我想要成为有钱人，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变成有钱的人？
1: 对，他书中其实他一开始告诉了大家成为富人的是四种方法。然后第一个就是靠投资储蓄，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开始投资嘛然后去储蓄，然后让自己变成投资者。然后但是这个是蛮需要就是很长期的纪律才可以达成。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人会靠追求梦想，应该说，例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就是 YouTuber， 他们可能是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最终致富的，然后但是可能只有不到20%的人可以成功。然后第三个类型呢，就是他是勤奋耕耘，他可能在一间公司做了20-30年，然后终于爬上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成功。但是这个只有30%的人可以做到，而且他们平均才要花20-30年的时间才可以达到成就。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专业人才型，就我们知道医师啊、律师、会计师等等这些以专业知识去赚钱的人，他们可以在白手起家状态下去成为富人的方法算是比一般人多。那如果以上呢你都觉得听起来好像很困难的话，那书中告诉你说其实你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跟这些有钱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上。就是你只要靠阅读，然后把这个知识转换成可以输出跟应用的技术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跟这样所有的有钱人一样去靠这个阅读来达到致富。
0: 其实想要变有钱人这一定是大家的心愿的，但是确实我们碍于这个每个人出生的背景跟条件不同，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想要变有钱那个距离很远。像刚刚于安举出的很多变成有钱人的这个方法，有些人会说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也不见得是拥有这个专业技术的人才啊，那我难道我现在就没救了吗？我此生就无法变成有钱人了吗？其实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方法。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这个主题，我们刚刚讲说要来投资自己嘛有些人说那我们就要多阅读，累积一下自己的一些能力跟技能。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推广可是是不是真的有帮助有些人是很怀疑，好像只是

0: 是为了你知道引诱我们去阅读，所以会说这样的话。
1: 就是有钱人，你如果去观察那些有钱人的话，例如说我们知道说比尔盖茨啊，然后这些人，他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挑选出几本书然后来推荐给大家。那这个作者呢，他就是发现说，诶，其实这些有钱人他们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外包给别人处理，对，那只有唯有读书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会亲自去进行的。那究竟就是有钱人跟一般人我们这样休闲性的阅读到底是有什么差别呢？那然后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的这些有钱人他们的阅读其实是有策略性的，就他并不是说看过就算了。那他书里面对策略性阅读的定义是这样子的，他是说在阅读的每个过程中，那你要活用现有的知识，并且去辨识并判断书中哪些内容是重要的，然后是进行综合整理跟推论的这一系列的阅读工作，才算是一个有策略性的阅读，然后也才是能把你看过这些东西真正变成知识留在你自己身上，然后变成一个能力的阅读。
0: 我觉得于安有提到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就是说我们很熟悉的这些名人哦，有钱人，他们也常常会分享说哦，他们看的哪本书给他莫大的启发，而阅读呢是唯一无法假他人之手的事情。
1: 对，
0: 就是他必须是我本人亲自的去看书中的内容。你说诶，我什么是请人代看哦，那你再转述，这也是别人转译过的。
1: 对，就是别人消化过的，然后但你没有经过这个消化过程，你其实是很难让这些东西留在自己的脑海里。
0: 是像刚刚里面有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那个策略性的阅读啊，不是说我看完这十行字啊我就是读完了，不然我们看书也可以随便翻一翻，字看完了也是阅读啊。重要是你看完之后你要去思考去整理，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本书里面呢，它里面有教一些方法，就包含想要勾起更多读者说诶，等你有意识的去阅读，其实你不是看完说哇这本书好好看哦，哇我好感动哦，好像就结束了，其实你是要边看边思考。很多人其实有的时候哦，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可能就要来学习一下说诶，别人这种比较有效的阅读方式是什么。在书中哦，有更细致的去介绍刚刚提到那个富人的就是有钱人的阅读方式，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啊，当然他们很有钱我是很羡慕啦，那他们的阅读方式到底跟我们平常单纯说我想要休闲娱乐的阅读方式有什么差异或者是步骤吗？
1: 可以来先讲讲说那怎样的阅读其实它是对致富没有帮助的。例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拿到书他就是会打卡上传，但这个并不是说不好，只是你在他可能就是更专注于诶我有看书这件事情，
0: 我看封面，
1: 对，就是我正在阅读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诶你真正就是吸收了它里面的知识等等。那你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就是宣传说哦我其实读的很多书的话，那其实它实际带来的效益它并没有到你身上。然后这种行为更像是你可能是在帮书宣传一个书中的主题这样子，然后对你自己其实没有帮助的，就是等于说你就是透过就是说诶我有看书这件事情来取悦自己而已。对，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诶他看了书，然后但是你可能去问他说诶他这本书在讲什么，他其实会很难去描述或者是很难去具体的讲说自己看了什么。那这样的阅读其实是对你自己没有帮助的。那书里面讲说就是有钱人他其实通常不会花时间去参与这种行为，那他们挑选的书单呢往往是他们看了之后觉得受到启发，例如说刚才前面提到比尔盖茨啊欧普拉等等，他们就是不时都会在一年的时候他去讲到这些选书，那他是可以很具体的描述说那这些书到底对他们带来什么影响，那为什么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在什么地方。那所以他们并不会说把阅读视为一种娱乐或炫耀的方式。这个就是真正有钱人的阅读，那他们会全心专注在阅读上面。那对他们来说阅读它其实不是一个兴趣而已，它是一件工作，就是一件他在生活中必须要去完成去做到的事情。然后他读完之后他也会集中于他要把它输出把它活用的这个行为上面。那另外呢他就是也会很妥善的去分配自己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讲投资嘛，那你要花 多少时间去看盘，花多少时间去关注这些事情，我们其实都会就是去想着要

0: 像刚刚讲的，我会很落实去统整里面的内容，去截取里面的精华。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的阅读是说，哎，我只是开心休闲，那我想也 OK。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哦，就是我们的对时间分配是很重要。有休闲的时间，那有些阅读是你知道这个阅读对你来说可能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能力，那你就更应该投注更多的心力。既然如此哦，如果我们已经要开始做这个相对比较有效的阅读方式，很多人就会有一些新的问题，例如说，诶，那我是要固定划分这个我阅读的时间吗？那我这个阅读是说我一次性就要这样子把它整本看完吗？还是说我有什么零碎的时间？这些毕竟都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嘛。其实书中也有分享说，诶，到底这个阅读的时长啊要多久，毕竟每个人看书的这个速度也不太一样哦。
1: 对，那书里面其实说，如果你就是刚开始培养这个习惯的话，但他其实里面举了很多有钱人为例子，然后有些人他可能是每天一大早就读书这样子，然后他是说你可以先找出一个自己可以对最专注的时段，然后从每天阅读一个小时开始。对，然后或者是说，诶，他说你每天阅读一个小时的话，其实你就大概每个礼拜可以读一本书左右。
0: 哦，
1: 对，然后一年，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一年的话你就可以读50本书。然后这个阅读的时间你是要非常非常专注的，就不能看两页就去摸其他东西，你必须就是要专注在这个内容上这样子，不能只是零散的阅读让自己的注意力都发散掉了。那或者是说你有书的话，手边有书的话，你不管是什么书，你就可以先从读50页开始
0: 哦，比较好计算、啊、
1: 对，就是每个书都看，每本书都大概看50页的话，这个是一个蛮适合的分量。
0: 是确实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培养阅读习惯，很多人还在学习就是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1: 对，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在生活中找出一个完全的空档来专心读书，其实还蛮难的。
0: 没错没错。但是我们如果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像刚刚讲的，诶，以这个一次50页或者一次1小时，我们会比较好拿捏里面的这个分量啊，不会说好像你硬是说我今天就要看完，结果你看到后面你就懵了，那都很不集中、哦、
1: 这个就很像我们小时候会为了要写那种阅读心得报告，然后老师就会说诶，那你就是看一本书就是写阅读心得报告，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都会写些什么《红楼梦》啊，《傲慢与偏见》那种、可是那就是很快的看过去，你跟问我说诶，那你现在还记得里面内容吗？其实就讲不太出来这样子。
0: 对，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求快，或者是我会觉得有一个时期，就是你会觉得阅读就是看完它，
1: 对，
0: 那你就没有时间去消化，然后或者是去像刚刚讲的，你要去反思，要去思辨，这个反而是你真的有读进去比较重要的部分哦。我一边在看这一本这个月星族的阅读致富计划里面，我常常在想哦，我们对于阅读一开始的那个痛点哦，就是因为以前念书的时候都被迫要看一些
1: 选书规定指定书籍，
0: 指定的书，或者是让我们看了不太开心，就是你不喜欢的内容、那导致我们到现在，假设我们想要看一些自己感兴趣领域的书籍，我们还要这个训练一下自己有没有办法好好阅读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达成。刚刚于安有介绍几个像刚刚讲分量啊或时间大家可以尝试去拿捏的部分哦。那回到我们讲到这种比较有价值的阅读，还有平常民众可能常常说自己在阅读，但也许没有读进去的这种差异，在书中也有分享很多不同的方式，包含在那个挑选书籍上哦。很多人说，诶，如果我想要开始累积自己的这个阅读的资产，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拿那些哦人家大师推荐的作品哦，还是说最近很夯啊，最近可能网络上疯传说什么人人都要读什么书，我就应该先从这些书开始看起呢？因为毕竟书的种类很多啊，你就觉得那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想看充满图片的书，这样子可以吗？
1: 那其实作者他里面提到了一些很具体的方法，他就是说如果你有宝贵的时间要安排的话，他建议你去安排就是租一 去阅读这些可以改变你人生的人生经典。那第一个呢，它就是

0: 说要从重要的书开始读起。
1: 嗯，
0: 那重要的书要怎么挑选呢？他从那个一本书叫《与成功有约》中，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四分法，就是把你身边把你手上要做的事情分成按照它的紧急跟重要程度，然后来排序。那它会分成就是比如说又紧急又重要啊，不紧急但是重要，然后或者是不紧急也不重要，或者是不重要但是紧急的书。然后书里面就告诉你说，你是应该是要先读那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书。
1: 比
0: 如说第一个就是你需要快点读的重要书籍。那假设比如说好，我明天这个周末要考多益，那我可能就会想说让我赶快来冲一下，就是看这些考前来猜题这样子。这个是你可能紧急又重要的书籍。那第二个呢是重要但不急着读的书籍，例如说有一些建立人生啊、哲学跟价值观的书，然后这些人文素养的书，那可以帮助你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啊，或者是运用你知识的书。这些在分类上它虽然不是那么的紧急，就是不是说我这个周末前就要把它看完，然后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书。那作者就是建议说，你可以把这些重要但是不急着读的书把它的优先序移到前面。对，因为这个才是比起就是考前猜题那类的急于解决问题的应用书籍的话，那这些人生经典才是真的可以影响你自己价值观跟生活价值的书。那其他还有一些就是并不是那么重要，然后也没有那么紧急的书，他就是建议就是作为休闲之用，这样比如说一些好笑啊、有趣你看了会心情放松的书，那他可能不是那么紧急也不是那么重要，让我们就是适度的调整他优先序来阅读它。
1: 嗯，没错，还是要去做一个分类哦，然后去安排那个阅读的次序。我自己觉得在书中有一个很实用的点哦，就是他有特别讲到说，我们在看例如说我对某个领域很感兴趣，然后他可能就是我现在迫切需要的知识，但是在这个领域的书籍里面啊，有好多不同作者出版的有些可能是什么专家或什么的。现在在那个书籍的那个作者栏哦，其实每一个作者的那个简介都写得特别伟大就是写的哦，头衔很多，他可能有什么实务经验，或者他有什么理论基础。那我们都觉得哦，只要能够印成书哦，好像就会有一种可信度，你知道吗？就会觉得我应该相信书中的内容。但是在这一本这个月星族的阅读致富计划里面哦，他其实有提醒我们说，关于那个作者的挑选，其实也蛮重要的。现在很多人都能出书，但是大家也不要看错看错书，或者是像刚刚讲到说对于作者的那个关注其实也蛮重要的。诶，于安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像他书中有讲到啊，我们对于某些领域假设有好奇的时候，在看那个作者的那个名字或头衔，其实好像也是需要先思考一下再来判断这本书要怎么去阅读，或者是它的排序在哪里。
0: 好，那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就是其实现在市面上的书很多，然后其实蛮多人都有出过书的。
1: 嗯，
0: 但你要如何去挑选到适合自己的书呢？它书里面其实介绍了几种方法，例如说第一个呢，你就是要关注作者的经历跟资格。他说并不是就是一定是名人啊，或者是那些地位很崇高的人著作，他就是那种可以影响你人生的经典书籍。
1: 嗯，
0: 你要去观察他是不是他用他的学历或者是资格，然后去掩盖了他其实就是某些地方的缺点。对，那如果你看到说像某某人学习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你也要保持质疑的态度。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被形容词骗了。那例如说有很多人会写说我曾在某某知名企业当讲师啊什么的，然后但因为企业开讲的内容呢，他可能不一定跟他讲的内容有关，那所以你在看到这些他是某某上市公司讲师什么的，那其实你也要去观察说，让他这些资历跟他的书的内容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真正的关联。第三个呢，就是检查一个作者他是不是专家，例如说他其实可能就像你，他说书中举一个例子啊，就像你去宠物店去没有办法去向店员 去咨询宠物疾病的问题一样。那如果你写这本书的作者他并非该领域的专家，但是他却好像就是很厉害，这样要教你教你去做什么做什么，这时候你就要怀疑一下说，诶，让他的专业领域到底是怎样，他写这些书他是真正的专业吗，还是他其实只是去转录一些他看到的东西，但是他并非这样的专业，这样。
1: 嗯，
0: 那第四个呢，他就是他教你说你不要把一些个人把个人成果普遍化的人，然后去就是因为这样就去读他的书，例如说他可能他是某个领域的特殊的成功案例，然后但是他却告诉你说，哦，那你只要像我这样子做，那你就会可以复制他的成果，但是这个可能是不一定的事情，对。那所以如果就是他可能他其实只是特殊案例啊，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给你解决问题的核心重点的话，让这个书可能就是要再考虑一下。
1: 没错，其实像我们刚刚介绍，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有价值投资自己的一种阅读方式，确实有很多可以去修改我们现在阅读习惯的部分，不论是刚刚提到的阅读的这个时长，然后你在阅读的时候要相对专注，同时要去思考，而不是说我只是把那个文字看完啊，我只是好奇后面的故事是什么才把它看完，其实都有很多新的方法，甚至像刚刚于安也有提醒到，书中有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对很多知识领域的学习，假设是透过阅读的时候，这个撰笔人这个作者他的背景也很重要，我们常常会这个限于说，诶，人家都出书了，他一定是很厉害哦，才能出书，当然多数情况是如此啦，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我都会被那个书给骗，就是我们有时候看书也是这样，然后看一看，看到最后会觉得，这个人好像
0: 好像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要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好不容易看完一本书，诶，你原本期待他可以为你解决什么困惑，就看完发现这个人好像说了跟没说是一样的，那你就有种被骗的感觉嘛。所以在挑选书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这一个作者他的专业背景到底是什么啊？也许作者栏真的写了他有很多的相关经验啊，是不是真的？或者是有些人他确实哦，这个自己有专业能力，但也许他写书不太会写啦，也会遇到这种现象，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做这个有价值的阅读哦，可以稍作调整的地方。

0: 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喽。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台北在飞跃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又到了早上的8点到9点哦，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通勤时光为你选了情非得已庾澄庆的经典歌曲。